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
0: 多人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美伊护习对方有搞山设施，搞山设施有何特殊性？美军有能力摧毁这类深层地下设施吗？伊朗方面又会作何反应？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产业升级破内卷，河北衡水阜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新版自然保护区条例落地护航，陕西开出敖泰穿越首张罚单，个人最高被罚2.5万元，罚款上限大幅提升后，具体金额如何裁量？
0: 法眼看剧关注未婚先孕选择不婚，孩子的权益如何守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乌沙科夫表示，俄方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五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方面五号有消息称，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消息称，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部分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了上述调整部署计划。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的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的约10公里缩减到3到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的黄线。据媒体报道，这一计划仍需要获得以色列政府的批准。当地时间五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活动中，一架希腊空军 F4E 战机在飞行表演时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未能弹射逃生。

0: 确认死亡，坠机现场的大火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任翔宇分别闯入混双、女双、男双的决赛。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5号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他的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第五名完赛，两人双双收获积分。第二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目前德比斯以209分位列 World SSP 车手积分榜的第二位。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亨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4: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
3: 展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采访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现在有哪些最新的救援进展？还有受灾区域及周边的道路和电力等恢复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防汛抗旱的指挥部，这里承担着全县的灾情信息汇总以及救援力量调度和实施的监测预警功能。现在我们大屏上正在显示的是3级的指挥部正在进行一个连线。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遂川县的应急转移的人员达到了5600余人，高平、昌湖、左安以及银盘墟等高海拔地区，因为持续降水，部分道路出现了塌方。那么全县的村道、乡道以及县道出现了1000余处的险情。明亨村的核心的区域部分，那么现在损毁的房屋是12栋，然后受损的房屋12栋，其中8栋是完全损毁。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新增的一个伤亡。中国安能在前方发回来了消息，即目前昌湖镇至高平镇的明亨村道于6号凌晨的1点30分已经全线抢通，目前正在对路段的狭小的侧处进行拓宽作业，从左安镇、昌湖镇往高平村民村方向的道路打通后，小车可以通行。抢险救灾的设备正在逐步的进入灾区。到今天凌晨2点左右，2台挖掘机已经到了民村村现场前方的指挥部进行投入作业。目前呢，队伍也调派了动力舟桥以及冲锋舟和机械化的小道等设备去抵达现场，开辟水上的救援通道，力争能够借抵近核心的受灾点进行搜救。供电方面呢，那么现在遂川县的明亨支线有16个台区已经恢复了11个台区，还有5个台区大概260户正在抢修的过程当中。供电部门表示，就是我们的事故点，也就是石下损台区，今天如果有作业条件，就一定会抢修完成。
3: 那当地受灾群众是怎么安置的？另外怎么来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0: 目前的民通村的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讯信号也已经畅通，那么当地的居民的用水用电和住房有一个基本保障。那么现在已经调派了大型固定翼长航时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民坤村的上空，可以暂时恢复公网的通信。目前我们用是以投信靠友以及分散安置两种方式为主，那么集中安置在了高平仓颉的学校还有村委会。民坤村的核心区域呢，那么转移出来了39人，有15人安置在上游的五指峰乡，其他人为投亲靠友来进行安置。那么目前已经政府调拨了折叠床、被褥以及食宿都也解决。那么对于下游的这个低洼地带呢，以及地质灾害点和我们的沟谷、陡坡等风险路段，也是实行了无条件的转移，以及持续的在开展隐患的排查。后续风险方面，山体经过前期的降水、水土饱和之后，如果天井还是有滞后性的滑坡可能，如果出现了像是天气反复持续降雨，还是会有可能去诱发泥石流和山体剥离的情况，我们也在持续的监测预警当中。
1: 嗯，好的，汤家伟。
2: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接下来江西的降雨将会有明显减弱。预计今天
1: 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减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秩序。
2: 目光转向与吉安相邻的江西赣州，这里近期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在赣州的上游县、寻乌县、安远县等地发生了塌方、滑坡等灾害。目前赣州受灾地区的抢险工作进展如何？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赣州台记者王欢。王欢，现在赣州当地的天气怎么样？最新的防汛形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江西省气象台最新发布，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目前呢，整体雨势有所减弱。我现在就站在张江岸边，可以明显看到啊，江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受上游水库泄洪影响，水位比平时上涨了很多，原本露出水面的河滩也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目前上游县上游江水库的水位超过汛限水位，当地科学调度开闸泄洪，有效削减洪峰，缓解库区河道防洪压力。截至昨天傍晚6点，水库已开启了三孔闸门，出库流量达到了1250立方米每秒。当地政府及时通知下游工程单位和沿江乡镇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2: 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赣州受灾地区的群众安置情况，还有灾后处置工作的进展。
3: 好的，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呢，截至昨天上午，寻乌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265户712人，安远县转移21户39人，均通过投亲靠友或者临时安置点妥善安置，安置点的生活物资到位，专人值守。那持续降雨啊，导致了安远县新山镇修田村国道路段左侧上边坡塌方，塌方量约1000方，全幅交通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铲车昼夜清运土石方。到昨天傍晚6点，路面堆积的土石已基本清运完毕，道路恢复双向通行。目前养护人员呢，还在对边坡进行排查加固，防止二次塌方。在寻乌县，9月4日凌晨，南桥镇南罗村省道 S458线和集团镇团团村乡道 Y024线先后发生山体滑坡，土方量分别约3000方和1000方，沿线450户1625名的村民出行受到了影响。目前 S458线已恢复单边通行，乡道 Y204线已恢复通行，但是由于滑坡土层含水量仍然偏高，公路部门正等边坡稳定后再清运剩余土方，实施加固。此外，上游县五指峰乡因强降雨出现多处塌方，电力受损，供电部门正组织应急队伍抢修，力争尽快恢复供电。据了解，随着台风沙德尔影响区域结束，江西全

0: 等降水明显减弱。江西省气象局预计今天起全省转晴，各地正抓紧推进道路抢修、电力恢复、隐患排查等灾后处置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主持人，
1: 好的，王欢。
2: 再来关注福建，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当地积极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昨天起，随着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3: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安置点内摆放了大量桌椅，供群众就餐和日间临时休整，还设置了夜间休息区域。工作人员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物品、饮用水和餐食，还24小时提供绿豆汤、姜茶、粥等食物，确保群众随时能够吃上热饭。此外，还有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入住，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应急避难场所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4: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找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3: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缪云向中国之声介绍，至昨天凌晨，在确保所有被困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救援人员已将任务区内有主观意愿转移的群众应转尽转。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目前的话，城区还有很多主干道，包括很多城市交通的这个道路上都堆积了很多的这个泡水车，所以目前的话交通很受阻。现阶段的话，就是配合当地政府做一些强排，而且因为这次这个强降雨还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大小 B 的这个滑坡啊，这个地质灾害的自身灾害，所以现阶段就是对这些自身灾害还有包括城市交通的疏导做进一步的这个任务调整。整个莆田以历城和城乡还有邗江目前三个区我们是经历过来的，就这三个区的话受灾程度都比较严重，灾后重建进度会比较缓慢，目前我们做好一场打一场攻坚战的准备吧。
3: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告诉中国之声，随着天气转为晴好，市政道路积水排涝工作迎来有利作业条件，
6: 还有清淤疏通，然后对于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进行修复重建。
3: 此次强降雨过程还导致莆田市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停电。据了解，当前莆田供电公司正在全力组织抢修，跨地区调集福建全省电力抢修设备和队伍驰援。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副主任兼团委书记吴章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那我们也是遵循水退人进电通的一个作业原则，特别是在我们要严守现场安全作业的规范，保障我们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分区域能快就快速地推进我们的抢修复电。难点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水淹比较严重，短时特别是没有具备现场抢修的条件，我们是采用这个先护后抢，就是优先采取转控符合还有通过我们的发电车应急电源的接入的临时性的措施，第一时间恢复我们的民生用电。我们也是克服灾后的各种不利因素，昼夜不停的全力开展抢修，全力恢复我们全市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好，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高宇安。
9: 尹静、飞扬两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8月下旬到9月初的这段时间啊，受到活跃的台风系统和季风气流的影响，在我国的华东、华南沿海强降雨频繁出现。那今天在江南、华南的降水就会明显的有所减弱了，南方大部地区都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少量的降水将会集中出现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小雨为主，局地是中到大雨。那明天华南地区的降水还会继续的减弱减少，但是大家要防范次生灾害的这根弦不能松懈。前期啊，在南方的多地降水量显著偏多，土壤饱和，加上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在今后的两三天里，福建东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风险依然较高，大家出行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注意安全。 再来关注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洛旺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是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洋面上。由于科洛旺的

0: 引导气流比较复杂，路径呈现出原地回旋的状态，今后几天主要会给东海大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浙江沿海多地带去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此外，关注在北方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等，但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这一轮降水之后啊，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陆续的出现下滑，逐渐的转为相对偏低的水平，不少地方还有望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气温新低，很多地方已经能够逐渐感受到初秋的凉意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雨安。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日趋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声明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2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对3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
3: 声明称，美军1艘航空母舰和1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了伊朗方面多次发起的攻击，没有美国人员伤亡。在伊朗的攻击失败后，美国打击使哈尔科岛海岸附近的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唐尼号、贾斯克附近的斯塔克一号永久瘫痪。美军还在阿曼湾彻底摧毁了空载的原油运输船凯洛号。在船员被指示弃船后，美军对该船多个关键部位进行了打击，使其无法运作。
1: 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出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3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该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
3: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5号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还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
1: 美伊军事行动持续，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数量持续处于低位。当地时间5号，总台记者李建南抵达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随后乘坐当地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来听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3: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表示，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
1: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塔兹核设施附近。据媒体报道，其整座山体为坚硬花岗岩、安山岩岩层。美以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那里拥有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但国际原子能机构从

0: 未获准入内核查，使得外界对其内部情况知之甚少。
1: 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否认了高山存在核活动，并表示高山设施是空。
0: 在争议，面对高山这样据说更深更坚固的地下设施，美军是否有把握将其彻底摧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告诉中国之声，从此前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效果来看，美方并没有把握通过一次军事行动就彻底摧毁高山。
2: 美国实际上他现在没有信心能够真的彻底摧毁，之后一直到现在就伊朗的这三处核设施到底受到了多大的打击，美国各方面的评估不一样。特朗普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时说伊朗的核设施已经彻底被摧毁了，但是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包括美国研究机构评估说那个不确定，不一定被那个摧毁了。就一直到今天，去年那一次打击到底多大程度上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不确定。那么现在回到高山下边的核设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它的深度比去年那三个核设施的深度都深，下面至少是说有90米深。这样的话根据去年那个经验说，美国要一次性摧毁高山下边的核设施是很困难的。为什么现在要打高山呢？它的原因就是去年那三个核设施被打了之后，根据美国的说法，就是在那三个核设施的地下的情况伊朗现在也没有挖开看到底是摧毁到什么程度了。当然伊朗也没有在原先那三个核设施再重新恢复核活动。但是呢，最近有消息报道说伊朗又在高山下边搞新的核活动，所以他准备打高山。但是他到底能多大程度上摧毁，现在美国确实没有这个信心说他能够彻底摧毁。
1: 那么如果美军真的发动打击，伊朗最可能采取哪些反制措施呢？牛新春认为，伊朗很可能扩大报复范围，不仅针对中东美军基地，还可能波及地区能源和基础设施。
2: 伊朗已经警告美国了，伊朗说第一，所谓的情报是无中生有，伊朗说根本就没有在高山下边搞新的核活动。另外一个也警告美国说，如果要在伊朗的本土再一次打击，一定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那么根据伊朗以前报复美国的这个方式和规模，如果这一次打了高山，伊朗第一是要对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更重要的就是伊朗以前多次威胁说，如果美国要扩大战争的话，伊朗有可能袭击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就包括电力设施、石油设施、天然气设施。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会让中东地区陷入更大的混乱，让国际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进一步上涨。对这个后果美国也是很担心的。就美国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一直没有对伊朗发动所谓的全面战争，它的原因就是美国还是担心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会造成更严重的地区的混乱，引起能源市场的进一步的动荡。
0: 与此前多次威胁相比，此次特朗普称美军或很快打击伊朗高山设施的表态释放出了哪些不同的信号？牛新春认为，与此前单纯的军事威胁不同，此次表态发生在美国刚刚恢复大规模对伊军事打击之后，可能意味着美国对伊战略再次转向，持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美伊冲突升级风险随之上升。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坊，
0: 依靠产业升级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4: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

0: 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大幅节省物流成本，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家庭农场等场景，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采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在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贯穿订单、领料、生产、安装、质检全流程，彻底告别了人工传话、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效率提升了20%以上。企业门窗施工员崔泽帅，
6: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0: 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他们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
7: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那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0: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秦岭鳌太县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一直是违规穿越的重灾区。今年三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11: 宝鸡太白县开出了新规落地后的首张鳌太穿越行政处罚单，5名违规穿越人员分别被处以警告和10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款。那这笔罚款到底是怎么确定的？经历了哪些程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12: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近日对外通报了一起案件。今年五月，汤某通过网络邀约了四名户外爱好者组团违规穿越敖泰县，为了躲开管控卡口，他们钻过保护区的铁丝网围栏闯入核心区，不仅沿途扎营，还用气罐生火。更让人意外的是，为了逃避

0: 调查，他们删除了拍摄的影像资料，解散了聊天群组，下山后还刻意绕行，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执法监察股干事杜建平介绍，这伙人专门挑选管控薄弱的位置进山，给前期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挑战。
1: 根据他们描述，到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40左右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得绕过了咱们第二道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2: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1: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发现这里漏洞，有漏洞，一开始后面这块是政府招拍挂的一块土地，但后来就出现的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咱们县城政府研究之后，请领办研究之后，相关部门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打了补丁，咱们这平常人员值班值守。
0: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你做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根据五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五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五人在接到通知后都提出了听证申请，随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2次召开了听证会。今年7月29日，针对其中4人王某某、卢某某、谭某和刘某某的听证会率先举行，但到场的只有谭某和刘某某2人。在
3: 业务是初次违法，是否可以恳请相关部门减轻罚款，以教育为主。上山之后并未动用过救援，不管是被相关行为。
0: 谭某和刘某某都表示自己承认违规穿越敖太县的行为，但都表示罚款金额过高，希望能把首次违法没有造成生态破坏、事后主动认错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适当降低罚款。当事人谭某
4: 是确实承认上山了，罚款是应该的，我确实接受。这2万块钱作为，对于我一个刚出学校的、刚踏入社会来说，确实比较多，所以说我申请的是降低罚款。
0: 今年8月10日，针对汤某的听证会召开，汤某同样承认违规穿越，但对50000元的罚款额度也希望酌情下调。
5: 之前是对于法律的认知不足，我才有了这次非法穿越。违法穿越我认，但是处罚金额太高了，反正50000元差不多就刚好。
0: 敖太县涉及太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黄百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党组成员、退耕还林工作站站长张建鹏告诉记者，按照旧条例，保护区的行政执法主体并不是县级林业部门，而是保护区管理局，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次办这类案件。
6: 第一个就是说办案难度大，这个提取证据、直接证据比较难，因为我们要找他们去，在要让人家要来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处罚那个标准，当时老条例是最高是5000，现在是新条例最高是10万，所以这个差距大，0到10万，你想这跨度，你3万、5万、7万、9万，这你怎么来衡量、来确定？从省级层面，如果进入这个保护区进行啥破坏、破坏到啥程度，罚多少钱？把这个层级规定明确。如果他发生这个事情，咱可以对照这个对号入座，就可以处罚。
0: 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表示，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上限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万元，主要是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于具体的处罚金额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7: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比方说他以及他有没有积极改正。当然从后期来看，那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0: 两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联合法律顾问、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多部门综合研判，结合当事人认错态度、年龄、家属提供线索等情节，下调了原。

0: 先拟定的罚款最终作出处罚，责令五人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汤某罚款2.5万元，王某某、卢某某各罚2万元，谭某、刘某某各罚1万元。目前五人中已有一人缴纳了罚款，其余四人申请分期缴纳。专家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细化的处罚裁量基准，让今后同类案件执法更加清晰规范。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了，开学季有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看呀，就非常耐人寻味。一个是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说开学前一周，深圳的各大商场超市的学生专区就被蓝白相间的校服堆满了。深圳的中小学校服全是统一款式，胸前不印校徽，所以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任何一个家长在任何地方买到的校服，孩子都可以穿去学校。通过100多家企业在价格、质量、服务上进行公开有序的市场竞争，既保证了校服的质量，又确保了价格合理。网友们纷纷呼吁，这个事儿值得全国推广。另一个新闻呢，就没这么欢快了。说开学前夕，四川省平昌县某中学新生的家长发帖说，孩子的班主任在教室现场宣布要收220元一年的入校门禁费。平昌县教育科技局随后通报称，该校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基础通行、考勤请假免费，收费的增值服务属于家长自愿购买项目，费用已经全额退还。这两件都跟开学收费或者交钱有关的事儿，一买一退，一包一贬，却有着相同的关键词。深圳的校服好在哪儿？质量、价格、省心、方便，这些咱都不多说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透明自愿。咱不是说校服这东西不应该买啊，校服有易于识别、便于管理、防止攀比等等作用，这钱该花还是得花。但是过去啊，校服这个东西极少能给家长选择，基本上都是学校开个单子，家长照单全收。深圳模式的核心就是让校服回归普通商品，就是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监管做兜底。你可以让我买，但是你必须让我有的选。买困惑恰恰也是因为不透明，难自愿。试想，新生刚入学，不论家长还是孩子，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都是比较紧张谨慎的。班主任在教室当众宣布收费，说是自愿购买，但设身处地的为坐在台下的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想一想，大家都买我不买，或者哪怕有人买了我不买，老师会不会不乐意啊？其他同学会不会对我有看法啊？确实很难真正说不，很难实现真正自愿。而透明就更难了，咱们姑且认为这个所谓门禁增值服务确有必要，那是哪个文件说这项服务可以收钱的？有多少企业参加招投标了？这功能的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这个数是企业红口白牙说的，还是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审定的？大家都是一头雾水。你透明都不一定能做到让所有家长都掏钱，你不透明就必然让这个收费无法服众。校园里的每一笔钱连着家长的钱包，更关系到公众对教育的信任。一个是出校门一样可以买校服，一个是进校门差点都要收笔钱。在这之间呀，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应该看到，透明是前提，自愿是底线。不仅要让人愿意就买，更要让人敢于不买。关键是孩子不会因此受到区别对待，这应该是对教育领域一切收费的基本要求。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不婚男女共同育儿是当代婚恋观念多元发展下出现的新型家庭模式，男女双方不建立婚姻关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或许意在保留个体选择自由，规避婚姻带来的一些财产纠葛。然而其中暗藏风险，极易引发孩子抚养权、抚养费以及相关财产分割等纠纷。一旦出现此类情况，怎么才能更好地守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此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结婚了，他选择独自孕育腹中的胎儿，这成了村里热议的话题。
2: 那你到底说说，你俩现在叫啥关系？
3: 我是比他妈，他是比他爸，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2: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
1: 剧中在外打工的杨小芳发现自己怀孕后与恋人齐小伟一同回村结婚，却因为双方家庭关于彩礼的分歧伤了心，决定不嫁了，生下孩子自己养。小芳未婚生育的孩子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4: 剧中关于杨小芳未婚生育的选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她有骨气、有勇气，有人担心她和孩子的名誉，有人担心她一个人带孩子难。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强调，法律对小芳的决定予以充分保障。
5: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6: 等我走了以后，比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生活费我会努力赚，然后每个月都打给你的。
7: 我马上就凭借草包发家致富了，钱的事还不是好商量。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就随时回来，我们草包团队随时有你的位置。
6: 我超级奶爸能混不下去啊？
4: 剧中小芳曾看到天上一朵云，外形很像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丘比特，灵机一动给腹中胎儿取名比特，可见她在孕育之初对爱情和婚姻的憧憬，对孩子的期待。如今她决定不与齐小伟结婚了，生下女儿后随自己的姓叫杨比特。她与孩子的父亲齐小伟约定，两人是养娃搭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分析，
8: 剧中杨小芳怀孕的胎儿一旦出生，立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抚养权、继承权、受教育权等等。齐小伟作为生物学上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不因为双方未缔结婚姻而免除。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在这个亲子关系确认后，杨小芳作为生母，齐小伟作为生父，均享有法定监护权。
2: 你又要工作又要挣钱，你哪里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如果你把杨比特过继给大爷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
7: 我把孩子给出去我就幸福了，这就是你说的未来。
4: 剧中杨小芳的孩子尚未出生时，同族长辈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就来到村里找人劝说小芳，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过继给这位长辈做重孙子。他们的想法符合法律规定吗？赵颖华说，
5: 就被收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可以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以下三类：第一，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剧中杨小芳身体健康，并且有家人协助抚养，不属于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情形。
4: 剧中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人是族长，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杨小芳的大姑认为，将孩子过继给族长，对孩子以后的成长，对杨小芳以后再谈婚论嫁都好。法官高增波强调，收养关系的成立需符合法定条件并履行登记程序，私下协商过继子女不受法律保护。
8: 就送养类作为送养人，非杨小芳孩子的监护人无权代替杨小芳决定孩子的抚养送养事宜。
1: 本期法眼提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其抚养、教育、继承等权益

0: 均受法律保护，不因父母婚姻状况而减损。对于非婚生子女，其生父母均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监护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利益为前提。据理据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时间交给你。
3: 好的，尹静，我们先来关注田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是以68.42米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得冠军。本场比赛闫子仪的开局其实并不顺利，前三投有两投犯规，那么比赛过半的时候呢，他是以第二投62.21米的成绩暂列第三位。此时排在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他的成绩是64.56米。他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不过呢，随着比赛的深入，闫子仪是逐渐找到了状态，第四投是以64.95米的成绩升到了首位，并在第五投投出了68.42米，锁定胜局。北口真花呢是最后一投投出了65.44米的成绩获得亚军，应该说这个成绩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本赛季5场钻石联赛的成绩，闫子仪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包括呢是在厦门站创造了71.74米的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这是闫子仪进入成年组几个月的时间里交出的成绩单。应该说，无论是从绝对的成绩上限还是稳定性的角度来讲。

0: 而进入决胜盘呢，郑钦文第二局就遭到了破发，最后第四局他在40-0领先的情况下连丢5分被破发，一度是陷入了0-5落后的不利局面。但是之后呢，比赛的形势再一次发生了反转，凯斯连续两个发球胜赛局没能拿下，郑钦文在第11局破发后反而来到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那么局中呢，郑钦文是连续逼出了凯斯的回球出界，决胜盘是7-5胜，上演了惊天大逆转。下一轮呢，他将对阵波兰名将、六届大满贯得主斯瓦泰克。此外，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了首场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德比斯和卡里卡苏洛在之前的排名赛中是包揽了前两位，那么因此在正赛中是第一排发车。但是两人的起步呢并不理想，第一圈下来两人的位置是滑落到了8-11名这样的一个区间，而在此后的比赛中他们奋力追赶，最终德比斯是以第3名的成绩完赛，登上了领奖台，卡里卡苏洛收获了第5名。北京时间今天的18:40将进行第二轮正赛，期待他们经过复盘和调教之后会有更精彩的一个发挥。足球方面，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率先进行了4场比赛，大连鹰博主场2-1战胜了青岛海牛，青岛西海岸客场2-2战平了武汉三镇，北京国安客场0-0闷平了上海海港，山东泰山与深圳新鹏城是战成了1-1平。而领头羊成都荣城与河南队的比赛将在今晚的19:35进行，如果成都荣城今天能够取胜，将提前4轮夺冠。宁静。
1: 好的，杨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6-7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就任外长后首次访华。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中国年11场专业部长会之一，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11在北京举办。今天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陆续抵京，开展技术和文化参访活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闭幕，博览会进入最后一天，展会的成果发布、签约金额等总结性数据备受关注。同样是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也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闭幕。作为文旅融合领域的重要展会，成交成果、文旅产业新趋势发布备受瞩目。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今天起正式开行，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的直达线路，结束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无直通高铁的历史。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30，中国女篮将迎战捷克女篮。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时代潮头。
1: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朱欣怡、福佳欣、杨凯、贾晶阳，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

0: 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
1: 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百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2: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提升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4: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6: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7: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8: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9: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

0: 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2: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3: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4: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5: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

0: 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
0: 4.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的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的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
9: 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0: 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0: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人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6: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不要下来了。
8: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9: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8: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0: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8: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
2: 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2: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2: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
3: 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构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认为，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凌晨4时许，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突发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遇难，尚有11人失联。经过连续奋战，汤湖镇至高平镇明坑村道路于今天凌晨1:30全线抢通，目前正对全路段较狭窄处进行拓宽作业，抢险设备正逐步进入灾区。此外，救援队伍调派动力舟船、冲锋舟、机械化桥等装备赶赴现场，开辟水上救援通道，力争尽快抵近核心受灾点展开搜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从挪威安岛航天港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轨道，这是该型火箭的2次飞行，也是首次携带实际载荷执行任务。火箭搭载了来自欧洲多所高校和企业的5颗立方星和1项实验载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北方的天气将出现转折，其中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失联11人，身份已基本确认，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搜救，全县转移群众5300多人。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

0: 与天气影响，昨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两人身体状况良好，一人遇难，还有十一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十二栋房屋受损，其中八栋房屋完全损毁，四栋房屋一般受损。
1: 经过连续的奋战，汤湖镇至高平镇明坑村道路于6号凌晨1点30分全线抢通，目前正对全路段较狭窄处进行拓宽作业。从左安镇汤湖镇往高平镇明坑村方向道路打通之后，小车可通行，抢险设备正在逐步进入灾区。凌晨2点，三台挖掘机已抵达明坑村现场前方指挥部投入作业。此外，队伍调派动力舟桥、冲锋舟、机械化桥等装备赶赴现场，开辟水上救援通道，力争尽快抵达核心受灾点展开搜救。
0: 灾害发生后，当地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了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1: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大约27个小时，现在失联人员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要连线正在高平镇明坑村采访的总台记者范存宝。范存宝，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救援进展，通往核心受灾点的道路抢通工作进展如何？
2: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遂川县高平镇的明坑村，距离石下组发生泥石流滑坡灾害的现场直线距离600米左右，但是呢因为道路中断，进入核心救援现场需要徒步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儿联网线呢，我将随这个救援队伍再次进入核心的救援区域。现在武警、消防、安能等多支队伍将分成多组力量进入现场救援，因为道路以及现场作业面的限制，每组救援力量将有序安排四线三级，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被困群众已经全部的安全转移。刚刚我采访的救援现场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当前的重点依然是全力以赴的做好失联群众的搜救工作，最大的限度争取生命奇迹。但是呢，难点之一就是现场还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威胁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地呢也正在整合各级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隐患盲区开展排查，聚焦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强化隐患点的监测预警，防止同类灾害再次发生。现在呢，有国家消防救援局应急通信分队、国家安全生产救援队应急勘测队、江西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专业队、南昌、赣州等地的消防救援支队前方指挥，以及吉安市的武警支队、吉安市应急管理局等多支队伍支援在遂川支援。全县呢还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那么省市自然资源部门还安排了专业的技术力量加强指导服务，在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专业的搜救设备、抢险器械，对周边的山体、河道、道路开展全面的隐患排查，设立了警戒区域，严防自身衍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1: 那么根据你的了解，接下来的抢险救援工作都有哪些安排？
2: 好的，目前明坑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信的信号呢也已经抢通，但是呢通讯依然是不稳定的。目前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还是道路的抢通工作，救援指挥部将优先攻坚抢险抢修受阻的这个主干道。就在今天凌晨的2点，汤湖镇前往高平镇的 遂川县城到灾害现场的主干道已经打通，同时呢当地还在进一步完善村内的这个通行条件，稳固这个应急通信，建立保障，持续打通生命救援通道，保障救援工作持续展开。另外呢，县里呢还正全力地做好伤员的救治工作，妥善安置转移的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稳妥地处置好遇难者的善后处置。 落实家属安抚、心理疏导等相关的工作。那么。

0: 后续的进展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主持人。
1: 嗯，好的，范存宝。
2: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我们将目光转向遂川县的另外一座山村。在近期的强降雨期间，当地一个深山村落里，一名待产孕妇突然临产，暴涨的积水把出路彻底阻断，母婴安全迫在眉睫。雨夜深山，一场由乡村干部、驻点医生、消防救援力量共同参与的通宵救援随即展开。一起来听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康美全的报道。
3: 9月4号凌晨，遂川县双桥乡东街村南断头组暴雨已经下了整整一夜，村内道路严重积水，最深处达到3米，进出村子的通路完全被切断。就在这个时候，村里的孕妇李丹突然出现见红、腹痛等临产征兆，生产可能随时到来。婆婆王清香急得手足无措，家里没有青壮年亲属，外面是大雨和积水，出不去也进不来。
4: 当时真的很害怕哦，因为那水太大了，我们人家那个医生也进不来，我们又出不去。刚开始我真的好着急啊，我儿子又不没在家。
3: 情急之下，李丹和婆婆第一时间拨通了村干部的电话，也联系上了长期为他提供下沉帮扶的遂川县妇幼保健院医生王金花。接到求救信息，王金花没有丝毫迟疑，立刻联动属地卫生院、乡镇和村干部，动身前往被困的村民小组。
5: 当时大概是晚上12点多吧，那孕妇给我发消息说，有肚子痛了，有见红了。我当时呢，就以当地卫生院、乡政府、村干部取得联系，并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3: 凌晨1点，在乡镇统一调度下，王金花和乡镇村干部赶到了孕妇住所周边。此时他们距离李丹家仅仅剩4公里，可湍急的积水拦在了面前，车辆无法通行，徒步涉水也十分危险，救援队伍一时间难以靠近。王金花一边持续和产妇保持联络，一边原地待命，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突发状况。
5: 发现呢，那个水太急了，我们过不去，然后我就一边打电话与孕妇取得联系，问她宫缩的情况、真命真胎动的情况，然后一边等待救援。当时也做好了在现场接生的准备。
3: 接到乡镇发出的救援请求，遂川县消防救援大队也迅速集结，携带冲锋舟等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凌晨4点半，消防员们冒着暴雨，克服山路湿滑和能见度极低的困难，终于抵达产妇家中，立刻着手准备转运。深山里的积水深浅不定，水深的地方开动冲锋舟，水浅行船不便，救援人员就抬着舟徒步涉水，一脚深一脚浅的艰难向前推进。婆婆王清香，
4: 那冒着大风大雨嘛，他们一身都湿透了，过不去的时候他们都下来拉着我们过去，他们都自己在水里面走的，那些消防同志他们救援的。
3: 转运路上，救援团队和随行医生反复确认产妇身体状态，为了规避风险，他们中途就近条件后，冲锋舟再度出发，冲破积水障碍，把李丹送到了路边等候的救护车上。就在转运途中，产妇突然破水，情况一度紧张，好在胎心和生命体征保持稳定。而此时遂川县妇幼保健院已经做好了全套接诊准备。遂川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肖健，
6: 在路上也这个产妇都破了水，胎心还好，我们医院也启动了绿色通道，启动了应急预案，到了医院之后直接进入产房。
3: 上午9点17分，李丹被安全送进遂川县妇幼保健院产房，家属悬了一整夜的心终于落了地。婆婆王清香，
4: 特别感谢，真的特别感谢，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感谢他们。
3: 当天中午12点53分，产房里传来好消息，李丹顺利分娩，母女平安。

0: 一场多方力量通宵接力的救援，在暴雨围困的深山之中守护住了新生命的到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最新进展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采访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唐家伟，那现在都有哪些最新的救援进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就是受灾区域及周边的道路、电力等恢复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防汛抗旱的指挥部，这里承担着全县灾情信息汇总以及救援力量调度和实时监测预警的功能。目前我前方的大屏正在显示着我们遂川县各乡镇的具体的应急调度点的情况，以及省市县三级的指挥部也在进行研讨会。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它的一个灾情的预警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正在救援的过程当中。截至目前呢，遂川县已经紧急避险转移了5600余人，高平、汤湖、左安以及银盘墟等高海拔山区因为持续降水，有部分路段出现塌方，全县村道、乡道、县道累计出现1000多处险情。临汾村的核心区域方面呢，目前的还是以房屋受损12栋，有8栋完全损毁。那么在相关部门也是在现场进行24小时的指挥。中国安能从前方发回了消息，目前汤湖镇至高平镇临汾村的道路于6号的凌晨1点30分全线抢通，目前正在对全路段的较为狭窄处进行拓宽作业，从左安的至汤湖镇以及往高平镇的临汾村的方向道路打通之后，小车可以通行。那么抢险的设备正在逐步的进入灾区。凌晨的2点钟时间，那么2台挖掘机已经抵达了临汾村现场前方指挥部，投入了作业了。那么现在我们相关的队伍也在调派动力舟桥以及冲锋舟，临汾支线共有16个台区，已经恢复了11个台区，目前还有5个台区，大概260户在抢修的过程当中。供电部门表示，就是我们的事发点，也就是石下损台区，今天还有作业条件，就一定会抢修完成。
1: 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受灾群众是怎么安置的，又是如何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呢？
2: 目前临汾村的道路去村内的道路已经基本是恢复了，通讯信号也已经抢通，当地的居民用水、用电、住房以及饮食都有保障。那从我们也从现场了解到，已经紧急调派了大型固定翼长航时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了临汾村的上空，暂时恢复了公网的通信。目前转移安置主要是分为投亲靠友和分散安置两种方式，集中安置在高平、汤湖的学校以及村委会，而临汾村的泥石流的核心区域转移出了39人，有15名安置在上游的5尺封箱，其他人是为投亲靠友，政府也调拨了折叠床、被褥以及统一负责了他们的食宿。那对于低洼地段以及地质灾害的隐患点以及沟谷、陡坡等风险区域，也是实行了无条件的转移，并且持续开展的隐患排查。后续风险主要是根据因为山体已经前期的降水之后有可能出现水土饱和，即使天晴也有着滞后性的滑坡可能性。若天气还是反复持续降雨的话，极易去再发生降水泥石流以及山体剥离。在现场我们的指挥部也在持续进行着监测预警当中。
1: 好的，唐家伟。
3: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接下来江西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预计今天到明天江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随后雨带将离开江西。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与吉安相邻的江西赣州，这里近期呢也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在赣州的上游县、寻乌县、安远县等地发生了塌方、滑坡等灾害。目前赣州受灾地区的抢险工作进展如何？下面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赣州台记者王欢。王欢，现在赣州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最新的防汛形势如何？
4: 好的，主持人，根据江西省气象台最新发布，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南部是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目前整体的雨势是有所减弱。我现在正站在江。

0: 江岸边可以明显看到江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受上游水库泄洪的影响，水位比平时也上涨了很多，原本露出水面的河滩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目前上游县上游江水库水位超过汛限水位，当地科学调度开闸泄洪，有效削减洪峰，缓解库区河道防洪压力。截至昨晚傍晚6点，水库已开启了3孔闸门，出库流量达到1250立方米每秒。当地政府及时通知下游工程单位和沿江乡镇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1: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赣州受灾地区群众安置以及灾后处置工作的进展。
0: 好的，群众转移方面呢，截至昨天上午，寻乌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265户712人，安远县转移21户39人，均通过投亲靠友或者临时安置点妥善安置了。那么安置点的生活和物资到位，专人值守。持续的强降雨也导致安远县新山镇修田村国道路段左侧上边坡塌方量约1000方，全幅交通一度中断。本情发生之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第一时间是启动了应急预案，调集铲车昼夜清运土石方。到昨天傍晚6点，路面堆积的土石已经基本清运完毕，道路恢复双向通行。目前杨宝 Y024线先后发生3起滑坡，土方量分别约3000方和1000方。沿线450户1625名的村民出行是受到了影响。那目前 S458线是已经恢复了单边通行。因为这个滑坡的土层含水量是仍然偏高。

0: 顺利恢复。以上排查等灾后处置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我是任。
1: 嗯，好的，王欢。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6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就任外长后首次访华。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中国年11场专业部长会之一，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号到11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陆续抵京，开展技术和文化参访活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闭幕，博览会进入最后一天，展会的成果发布、签约金额等总结性数据备受关注。同样是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也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闭幕。作为文旅融合领域的重要展会，成交成果、文旅产业新趋势发布备受瞩目。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今天起正式开行，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的直达线路，结束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无直通高铁的历史。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点半，中国女篮将迎战捷克女篮。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2: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3: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云梯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我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今日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普京说。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1个数量级。当地时间9月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因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日基尔诺莫尔斯克港击中一艘干货船，船上载有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的军事技术物资。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的一家为乌克兰强力部门生产弹药和爆炸物的企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将首次开行直达高铁，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赣、鄂、陕等地，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在打通革命老区交通联系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就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据加拿大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地时间5号，刚果金地方政府官员称，该国首都金沙萨一处婚礼现场当天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印尼交通部门消息，受喀拉喀托火山持续喷发及火山灰扩散的影响，雅加达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6号凌晨临时关闭。当地时间9月4号，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哑铃是家里很常见的器械，很多人觉得哑铃越重效果越好。然而专家做过比对，同样的一个动作用10公斤的时候，斜方肌上束就代偿了，动作明显变形，换2公斤的时候动作标准，目标肌肉精准发力。一般来说，女性建议选择2到5公斤的哑铃，男性建议选择5到10公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直面理赔难、隐形扣费、销售误导等行业痛点。时隔十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0: 产业升级破内卷，河北衡水阜城县如何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花30元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一览无余？
0: 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便悄然被扣，投保时宣传承诺说得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却遭遇层层推诿。生活当中，不少保险消费者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
1: 那针对这些让无数人憋屈的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10月3号，一场时隔10多年的系统性大修也正式拉开帷幕。
0: 这次法律修订将为普通人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2: 行于2009年，此后只经过2次小幅修正。十几年间，保险业从线下代理人推销走到短视频直播带货，大数据算法推送产品，一边是老百姓保险意识越来越强，保单越买越多，另一边合同纠纷、销售套路、理赔拉锯等投诉居高不下。原有法条在合同争议、裁判、保险公司长效风险约束、新业态监管工具上短板逐渐显现。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草案直击投保理赔当中的民生痛点，打出法律层面维权组合拳。
3: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实现、拒赔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2: 草案要求1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20-30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3: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
2: 思路的升级，从穿透监管大股东、防范保险公司资金被不当占用，到健全风险处置与市场退出配套方案，系列制度设计本质上都是为百姓手中的保单再加一道长远的安全锁。
4: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转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保险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财产， 养老。

0: 医疗等保障，一头连着数十万亿行业资产。这次大修既是给消费者手中的保单加上防护盾，也是为保险业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河北。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这里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从低价内卷到扬帆出海，阜城县依靠产业升级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来听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3: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大幅节省物流成本，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4: 我们这个产品看似简单，但是呢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从事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2025年，阜城集成房屋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亿元，今年1到6月出口额已达1亿元，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5: very organized，
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
3: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7: 大家碰到一个单，我说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8: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企业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3: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健康。

0: 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近日，求职被调乱象引发舆论的关注。原本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当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4: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到被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获取。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5: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6: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被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然后被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5: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6: 把你这个被调报告在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5: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被调，可搜索出多家被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被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7: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睡眠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实薪及被执行人记录，还有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5: 对方随后发来了详细的报价单，服务套餐大致分为四个档次，包含身份信息、学历、诉讼、失信等项目的套餐，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被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被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被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8: 我这里是那个被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9: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8: 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5: 记者还注意到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8: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5: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6: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你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5: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10: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

0: 现在负债多少钱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1: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
0: 被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1: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2: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
3: 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咱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4: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1: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4: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1: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5: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啊、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1: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5: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啊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啊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啊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啊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1: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胜建议，
5: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啊，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啊，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6: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0: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啊，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1: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来看看北方的天气表现啊。在今后几天里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将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那这一轮的降雨总体来看雨势不强，但它具有典型的秋雨的特征，对流性不强，但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这样的一轮强降水之后呢，在北方多地的气温也将会陆续的出现下滑，逐渐转为偏低的水平，不少地方还将会创出立秋之后的新低，已经能够初步感受到初秋的凉意。尤其是西北华北多地啊，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会纷纷下降到20摄氏度附近啊，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维持在10度上下，那早晚的时段凉意渐浓，建议大家还是采取洋葱式的穿衣法啊，以便及时的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着装。那今天呢，降水方面在江南、华南降雨也会明显的减弱，南方大部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少量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小雨为主，局地有中到大雨。到明天，华南的降水继续的减少减弱，但是大家防范次生灾害，见东部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乡积涝的风险依然较高，大家出行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注意安全。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嗯，好的，高宇安。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5: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上述调整部署计划。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报道说，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计划，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报道还说，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做出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正在前方救援的江西南昌消防机动支队获悉，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高平镇明坑村倒塌房屋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高平镇

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两人死亡，十人失联。连日来，台风沙德尔带来持续降雨影响，造成福建莆田多地发生洪涝灾害。从昨天开始，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福建省莆田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5号晚上，22个积水点已经完全退水21处，目前只剩一处。主道路是可以通车的，辅道有少量积水，预计6号白天可以全部排干。当地时间9月6号凌晨临时关闭。根据相关航行通告，机场于9月6号凌晨1点30分到上午9点30分暂停运行。机场方面在凌晨进行的火山灰检测显示，机场区域出现火山灰扩散迹象，因此采取临时关闭措施，以确保航空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9月6号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郑钦文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决胜盘中，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下7局完成逆转。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5号在柏林结束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队击败韩国队，成为首支锁定八强席位的球队。马里队爆冷战胜西班牙队，加上东道主德国队击败日本队， A 组四支球队在两轮过后的积分完全相同，出现形势趋于白热化。此刻提示，今天开始南北方的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其中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而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会再度升高，多地的热意将再次回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网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如何上演了一场堪称神奇的绝境逆转。
1: 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并称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三日停火背后，三方首脑会谈的可能性有多大？
0: 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先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网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上演了一场堪称神奇的绝境逆转，在决胜盘0-5落后的危局当中挽救赛点，完成翻盘，闯入美网16强。经过伤病低谷的他重新打出了高光的表现。那接下来呢，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1: 好的。那么我们关注一下美网赛场。那么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结束了女单的第三轮较量，中国选手郑钦文可以说是给所有的观众奉献了一场荡气回肠的逆境啊，绝境逆转。那么面对赛会的22号种子凯斯，那么郑钦文呢是首盘1-6迅速的落败。那么这一局呢，他可以说起伏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盘呢，通过抢七顽强的扳回了一城，那么双方的比分呢是来到了1-1。决胜盘呢，郑钦文是一度0-5落后，濒临。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郑钧文在赛后采访当中也说，在这个时候其实心态上反而平稳了，只求不要被0-6啊淘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顽强的开始一分一分的追。那么追至5-5的时候啊，郑钧文表示，其实在这个时候心态是有起伏的，因为他发现比赛连拿7局，完成了今天的逆转翻盘，那么2-1击败了对手凯斯。那么这样的翻盘呢，其实在美网赛场可能还是第一次出现。那么就此呢，郑钧文也是职业生涯第3次闯入了美网的16强。要知道，郑钧文从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拿过女网的这个金牌，女的当时她的世界排名也是到了第4位，同时呢也创造了中国历史性的这个突破。那么但是奥运会之后，我们知道她先是接受了右肘的这个手术，那么长期的饱受了这个伤病的困扰。那么积分呢也随之不断的倒计清零，世界排名呢从最高的第4位一直跌到了160位。那么美网开赛之前呢，官方的排名是121，从这个资格赛一直开始美网的征程，可以说每一场比赛的逆转都是来之不易的。那么赢得了这场比赛之后呢，他目前的排名是到了80位，可以说这也是他走出伤病，包括之前低迷的这种阴霾的一个重要的信号。那么这场比赛呢，也非常充分地展现了他强大的这个内心的一个韧劲。那么下一轮呢是16进8的比赛，郑钧文呢将迎战的是名将斯瓦泰克。当时在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上的时候，他对阵的就是斯瓦泰克。目前呢，双方一共是8次交手，但是郑钧文仅获胜过1次，而这一次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那么这场比赛呢，预计是在9月7号，这个凌晨。那么我们也关注一下那下一场郑钧文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克
1: 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已与美国总统代表通话，从当天起到周1，也就是9月7号，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并希望俄罗斯方面也停止对基辅的袭击。
1: 泽连斯基表示，6号在基辅举行由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进行实质会谈。据了解，两人5号与俄方沟通之后，6号又将前往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美方采取先俄后乌的穿梭外交安排有怎样的考量？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4: 从现在来看的话，似乎呢，俄乌冲突呢出现了一个空档期。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注意力呢，似乎又回到了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所以，特朗普派出特使和库什纳到莫斯科、到基辅访问呢，很显然是看准了这样一个契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是当前这个战场上呢，作战行动呢比较焦灼。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大的这个变化呢，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呢，对轰对方，那么这应该说呢非常罕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就是说在当前在欧洲，那么也似乎呢还在继续推波助澜。那美国呢也不愿意看到俄乌冲突的外溢。那么在之前我们看到了，包括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这个中东地区呢，似乎呢有一定关联。但是呢，对美国政府来看呢，是不想看到这样一种结局。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暂停相互空袭的信号。
1: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双方都在为谈判创造条件？如果此次美方斡旋取得进展，近期举行3方会谈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继续来听滕建群的分析。
4: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

0: 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格力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呢，原来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种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1: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新世界地图。该决议呼吁成员国采用2018年推出的等面积地球投影地图，取代1569年设计传统用于航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
2: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一枚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称，该决议是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指责联合国将精力耗费在这类问题上。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联合国大会通过该决议的背后又反映出了哪些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4: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5: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3: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6: 美国政府现在正在美国国内打文化战争，它的核心思路就是反对民主党主政时期的多元、平等、包容政策，因而呢，也就习惯性的、无差别的把追求平等的诉求和行动都扣上所谓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帽子，并加以打击。当然，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3: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

0: 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1: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0: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逼辱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2: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3: 新闻进行时，
4: 我们来关注日趋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声明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两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
5: 声明称，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了伊朗方面多次发起的攻击，没有美国人员伤亡。在伊朗的攻击失败之后，美军打击使哈尔克岛海岸附近的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唐尼号、贾斯克附近的斯塔克一号永久瘫痪。美军还在阿曼湾彻底摧毁了空载的原油运输船凯洛号。在船员被指示弃船之后，美军对该船多个关键部位进行了打击，使其无法运作。
4: 当地时间5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出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将成为打击。美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5号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的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还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
4: 美伊军事行动持续，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数量持续处于低位。当地时间5号，总台记者李建南抵达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随后乘坐当地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我们来听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6: 现在呢，我

0: 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表示，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
2: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据媒体报道，其整座山体为坚硬花岗岩安山岩岩层。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那里拥有伊

0: 会了。
1: 但是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包括美国研究机构评估说那个不确定，不一定被那个摧毁了。就一直到今天，去年那一次打击到底多大程度上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不确定。那么现在回到宝山下边的核设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它的深度比去年那三个核设施的深度都深，下面至少是说有90米深。这样的话，根据去年那个经验说，美国要一次性摧毁宝山下边的核设施是很困难的。为什么现在要打宝山呢？它的原因就是去年那三个核设施被打了之后，根据美国的说法，就是在那三个核设施的地下的情况，伊朗现在也没有挖开看到底是摧毁的什么，摧毁到什么程度了。当然伊朗也没有在原先那三个核设施再重新恢复核活动。但是呢，最近有消息报道说伊朗又在宝山下边搞新的核活动，所以他准备打宝山。但是他到底能多大程度上摧毁，现在美国确实没有这个信心说他能够彻底摧毁。
2: 那么如果美军真的发动打击，伊朗最可能采取哪些反制措施呢？牛新春认为，伊朗很可能扩大报复范围，不仅针对中东美军基地，还可能波及地区能源和基础设施。
1: 伊朗已经警告美国了，伊朗说第一，所谓的情报是无中生有，伊朗说根本就没有在宝山下边搞新的核活动。另外一个也警告美国说，如果要在伊朗的本土再一次打击，一定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那么根据伊朗以前报复美国的这个方式和规模，如果这一次打了宝山，伊朗第一是要对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更重要的就是伊朗以前多次威胁说，如果美国要扩大战争的话，伊朗有可能袭击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就包括电力设施、石油设施、天然气设施。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会让中东地区陷入更大的混乱，让国际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进一步上涨。对这个后果美国也是很担心的。就美国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一直没有对伊朗发动所谓的全面战争，它的原因就是美国还是担心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会造成更严重的地区的混乱，引起能源市场的进一步的动荡。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

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网上日前流传的关于伊斯法罕核设施遭袭的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声明呼吁民众仅通过官方机构和权威媒体获取有关安全局势的信息，切勿转发未经核实或来源不可靠的消息。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九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0:29，在新疆克孜勒苏州乌恰县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德国萨克森州警方9月5号表示，在该州2处高压输电线路附近共发现12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些装置均已被拆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供电中断。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近日，维珍航空的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青海东部、甘肃中部、宁夏大部、内蒙古河套地区和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西部、宁夏中部、台湾岛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1: 内蒙古贺兰山保护区累计发现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哪些数据填补西北干旱区山地研究空白？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

0: 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2: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三十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3: 早上八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百米的柯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4: 我读六十多年了，哎，这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5: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6: 给我们好多方便，
7: 那个，啊，对，非常方便。
3: 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十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8: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9: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8: 不厨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9: 你留个电话，
8: 好，
9: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8: 对，
9: 咱们再修。
8: 好的，
9: 行吗？嗯。
3: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0: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四层没有修的。
11: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9: 你还是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1: 你网上你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3: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
12: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11: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他说：“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
3: 小店搬来柯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1: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很新鲜，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一层、二层，最高三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3: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11: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星期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3: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11: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3: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国。

0: 山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三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1: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中路机，他说你这印儿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0: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1: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
0: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2: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1: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那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2: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0: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2: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了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想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在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0: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2: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些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0: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1: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深耕下去。
0: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2: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到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要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0: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 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

0: 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1: 85楼有个老太太，人塌了嘛，140斤，我都背不起来了。她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她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她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了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时候把她送海里边去，帮她挂号。叶奶奶，你好。
0: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啷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2: 原来他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说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3: 奶奶，你帮过我们帮得多，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你还有我们家来开人。
0: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1: 那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这样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0: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4: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1: 已经能放了。
4: 我们杨叔你太牛了，点赞点赞。
1: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4: 多少钱师傅？
1: 20块钱，穿回来扫一下就行。
4: 到了啊，师傅。
1: 来，
4: 祝您生意兴隆啊！
1: 好，谢谢你。
0: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1: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想去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5: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0: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
3: 正个人缘，我觉得很开心。
1: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呢，热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说了。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现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总数更新至4598种，多项数据填补西北干旱区山地研究的空白。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孙静的报道。
1: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于2023年启动，考察队包括8家高校和科研单位，调查范围覆盖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域。本次科考共发现各级新纪录物种568种，其中中国新纪录20种，内蒙古新纪录243种，发现维管束植物新物种短梗葱、贺兰山黄芪、第一新物种粉橙果衣、窗橙果衣、南沙小孔衣，以及昆虫新物种宽突卡尔蔽日6个新物种，另有大型真菌疑似新种39种待进一步确认。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戴瑞。
2: 本次科考采用传统调查加现代技术相融合的模式，运用分子测序、全域红外线相机网格开展调查，研究拓展到地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6个领域，设置了15个专题，调查的广度和深度较上一轮有了显著的提升。
1: 本次科考补齐了区域物种本底资料，保护区现有各类物种达4598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98种。雪豹时隔近半世纪在贺兰山野外自然繁育，实现了完整野化繁育链条的突破。科考从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固碳饲养、生物多样性维护、环境净化五大维度测算生态服务价值。贺兰山内蒙古段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年总价值 37.19 亿元。西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朱学泰。
3: 这次科考呢，摸清了物种的组成、海拔、基质偏好。一方面，我们可以为未来贺兰山紫蘑菇等等这些比较名贵的经济真菌的林下仿生栽培呢，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呢，很多的真菌和地衣可以作为环境的指示物种，用于对于山地气候变化的指示。
0: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
5: 场大范围的秋雨，强度虽然不算很强，但是对于气温的影响会是比较的显著，可谓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啊，在今后几天里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以及东北地区的中北部等地，将会自西向东的陆续下起小到中雨，局地会有大雨。这一轮的降水具有典型的秋雨的特征，对流性不算强，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所以降水的所到之处啊，降温也会同步进行。那在今后几天里，北方多地气温都会出现显著的下滑，逐渐的转为偏低的状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气温变化来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那再来看看南方啊，这段时间呢，像是江南、华南等地啊，一直是持续累积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土壤的含水量已经接近啊，或者是达到了饱和的状态。那看到今后几天里，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华南等地的降水范围会逐渐的有所缩减，强度也会明显的减弱，普遍会是小雨的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种次生灾害的出现和降水出现相比，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要提醒南方的朋友们，近期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这样次生灾害易发的区域，确保人身的安全。那随着降水逐渐的有所减弱停歇啊，在南方多地最高气温也将会逐渐的回归到30度以上，叠加上较高的空气湿度，体感还是会炎热为主。另外呢，像是在四川东部到重庆一带的高温天气可能会持续到下周的前半段，那后续随着西南一带降水的逐渐铺展，气温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所以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这个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4: 好的，感谢高宇安。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考察《史记》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9: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北京时间11: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有必要的更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4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北美院线，在美国、加拿大数十座城市，超过160家影院上映。影片以潮汕方言为主，围绕侨批主线，讲述老一辈华侨下南洋谋生时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在美国纽约，不少观众表示，该片细腻而内敛的情感，穿越万水千山的阻隔，跨越几代人的记忆，直抵人心。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西部哈马丹省至库尔德斯坦省公路发生一起油罐车爆炸事故，造成10人死亡。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9月6号7点51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为102秒。目前该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相关部门

提醒周边民众避开火山口周边危险，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近日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了热搜，让不少人心里一紧，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的过程当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第三，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可能是细菌的大本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瑞金至延安首
1: 怎样为粮食产业提质增效，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余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送死
2: 他。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今天上午瑞金开往延安的高铁铁直连为广大旅客探访红色热土提供全新路径，为助力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江西台记者黄照的报道。
10: 上午11:02，高3998次高铁列车缓缓驶出江西瑞金站，一路向北开往陕西延安。至此，瑞金、延安两座知名革命圣地间结束了没有直通动车组的历史。首发当天，不少旅客专程购票上车，只为亲历这个标志性的时刻。游客刘洋：
11: 之前我们到陕西那边需要转车好几趟，现在方便多了，11个多小时就能直接到达。趁这次机会，我带着家人到延安去走一走，看一看。
10: 老红军后代王万平说，坐上这趟车的心情格外不一样。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0: 为了迎接这趟意义特殊的首发列车，始发站瑞金站做了

0: 精心筹备，红色主题从旅客进站那一刻起就扑面而来。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瑞金站客运员祝尊贤：
1: 我们首趟高铁从瑞金站始发，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26个车站，到达延安站为当晚22:34，全程运行共计11:32。为迎接首发列车，我们还组织了一系列红色主题活动，如像红色快闪、打卡留念等，旅客进站就能感受到浓厚的红色氛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辆车，让更多人坐着高铁认识瑞金，走进瑞金。
0: 作为列车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2: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综合服务台设立红色旅游咨询专窗，放置集纳、景点接驳、换乘攻略等信息的服务指南，方便旅客随时取阅。
0: 记者了解到，西延高铁开通以来，延安站客流持续攀升，2026年上半年累计发送旅客232.9万人次，到达旅客232.7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32.1%和33.7%。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3: 下一步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进行时，
5: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湖南长沙开幕，大会将持续到9月7号。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粮食行业盛会，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从汗水驱动到数据驱动的粮食科技变革。都有哪些新技术参与到粮食收储加工全链条？我们的餐桌上又有哪些新产品亮相？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瑶瑶的报道。
6: 走进长沙国际会展中心，9.5万平方米的展区内，3100余家企业、20000余名参会人员汇聚一堂。大会设置了优质产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产销对接推广、招商引资签约等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产业链。13个特色展区中，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粮油机械设备展区是全场最大板块。本届大会最大的看点之一是，粮食科技正在经历一场无人化和智能化的深刻变革。在科研展区，一套粮食智能化无人检测系统吸引了众多目光。过去粮食收购检测项目多、操作复杂、耗时长，还特别依赖人工经验。现在这套系统可以一站式完成13项国标质量指标6
7: 设计，那么它从粮食牵样车进入牵样位，一直到出具样品的检验报告，那么全程无人工参与。系统呢能对这个样品进行智能研判，它能够自动的定等定价。大豆、小麦和玉米的检测，不会超过10分钟。那么稻谷的检测呢，因为有这个龙骨和碾米呢，不会超过15分钟。
6: 也就是说，送粮司机只要刷一下智能卡，系统就能自动识别粮种、自动检测、自动出报告。这套系统正在全国迅速推广，人工成本可降低50%以上，效率提升2到3倍。在粮机展区，智能平仓系统同样引人驻足。粮库平仓过去靠人工在粮堆上作业，效率低、

0: 险高。公司商务总监左玉介绍说，
1: 那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由中控系统和智能平仓机器人本体共同构成的。中控系统你又可以简单理解为是由眼睛和大脑构成，眼睛就是激光雷达一体机，八台机器人集群作业，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能完成一个1400平米标准平方仓的粮面品种，效率是人工的数倍，工作人员全程无需进入粮堆，所以从根本上就规避了粮食塌陷带来的风险。我们是用 APP 一键启动，粮仓就可以完成自评。
0: 这套系统已在中储粮、北京昌平库、江苏溧阳库等地开展实仓应用，目前布局核心专利50多项，气力吸粮机同样亮眼。公司营销中心副部长卢一峰告诉记者，
2: 它是通过负压工作原理将物料也就是粮食输送，在这个输送过程当中就不会产生粉尘，相对于传统的拔谷机来讲的话啊，它的作业效率大大提高，提高30%的样子啊。这个设备通过一个人的遥控操作就可以实现一船粮食或者是一车粮食的进出、装运、输送。这个产品销遍全国34个省市区，各省各级粮库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0: 全谷物领域也有新突破，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带来了全谷物萃和全谷物燕麦奶等新产品。过去全谷物口感粗糙，保质期短，现在通过挤压膨化、超微粉碎、微波处理等多项技术融合，这些问题正被逐一攻克。
3: 借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来打造精米白麦的口感。胚芽呢，它因为含脂肪酸，它容易酸败，那我们重点解决呢就是它的这个成熟稳定化的处理，要2种技术甚至3种技术混合使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全谷物轻脱萃还是燕麦脆啊，都已经工业化生产了，前景很广阔，但是呢这个路还很长。
0: 从无人检测到智能平仓，从气力吸粮到全谷物食品，这场大会让人真切感受到粮食产业正从经验驱动走向数据驱动。本届大会还首次设置了3000平方米国际展区，邀请12个国家携特色产品参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互利合作是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的必然选择。未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粮食市场将始终保持稳健。
4: 12个国家接当地特色产品参展，4家行业协会参会，首次举办中哈粮食企业见面交流会，为两国企业面对面沟通交流搭建专门平台，为畅通跨境粮食供应链、深化一带一路粮食合作提供支撑。希望中外客商以此为窗口，深化贸易往来和行业交流，携手发展，实现共赢。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在沈阳故宫西侧路口，有一盏红绿灯备受关注，它不仅指挥车流，更会指路，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指引沈阳方城的游览路线。一张不断改版的手绘导游图，从辅警单书娇的执勤记录贴到了街头灯柱上，再印进官方文旅的指路牌里。
7: 在方城客流高峰突破50万人次的假日里，这盏会指路的红绿灯如何成为游客心中的一把方便钥匙？我们来听一位辅警、一张地图和一座城市之间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王泽林、李天泽。
8: 忘了可以去玩的地方，吃饭的地
9: 方。中街
8: 吧。
5: 沈阳方城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和张学良旧居等上百处景点，是来沈旅游的必到之处。旅游高峰期，方城每天接待游客可突破50万人次，游客络绎不绝，问路也就成为常态。
10: 你要去哪儿？
5: 今年7月，当暑期游客又一次集中到来时，一张简单明了的手绘导游图悄然出现在故宫西侧路口的红绿灯杆上。徐州游客朱女士，
9: 觉得这个地图，挺可爱的，挺亲民的。因为像我这种，这种年轻人，可能大多数分不清东西南北。你看现在。

0: 它这个标注是所在地点，然后就比较能够清晰直观的就是看到你想去哪条街道。
1: 绘制地图的是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沈河大队辅警单淑娇。
2: 很多人都向我问路，我是一张嘴回答八个问，其中七个问题还一样的。我合计那我就画一张图吧。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有那个文字没有图，然后游客跟我反映嘛，说的你要配个图就更好了。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故宫两侧呀这两条街我全给画了。第二版图呢，游客后来又跟我那个反馈了，他说你莫不如就单画这一条街，字儿大点儿，路宽点儿，咱们看见更清楚点儿。
1: 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淑娇反复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完成了简洁实用的 3.0 手绘版。确定了方案，单淑娇开始利用休息时间画图，而纸张、画笔、胶带这些物品也来自附近许多单位和商户的热心支持。
2: 农行里面有一个暖心的那个休息室，他就说交警执勤休息的时候可以来他们这个地方，就借助这个休息的时间去农行画图。
1: 农行沈阳沈河支行营业部客户经理杜宇卫：
3: 我们提供了空调、休息室、电冰箱、饮水机等等一些便民措施，不仅是交警，还有一些社会各界人士来到我们这儿网点歇脚。那在歇脚过程当中啊，单警官也是画了一个手绘地图，我们银行啊也是帮助提供了一些纸笔、胶带等等一系列工具。
1: 景区商户王先生：
4: 我是卖扇子的，正好顾客买完了扇子，剩那纸板就没用了。他说行，他能用，过两天又来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让有不少游人或顾客给拿走了。我说行，以后就给你留着，一直到我这儿来拿。
1: 这张手绘导游图简洁明了，温暖可爱，很快走红。景区工作人员看到游客和网友对地图的喜爱后，决定把这份民间攻略进一步升级。单淑娇：
2: 后来那个文旅局也看着了，他们其实在之前嘛也在筹划，就是怎么做那个指路牌嘛，正好看着我画的这个，他们就在我这个基础上给我校验了一下，就是防水版的，就作为 4.0 了。
1: 沈河区古城复兴发展服务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侯银迪：
5: 我们是把警察妹妹的这个手绘地图结合在一起。
1: 单淑娇：
2: 做这个图的时候嘛，我就跟官方说了，我说有我的头像在上面可以，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画得太清晰的，我只是无数个一线警力的一个缩影。
1: 从自己看得懂到游客看得懂，从能看懂再到好使用，一张手绘地图悄悄发生着变化。如今被这张导游图指引的既有外地来沈阳的游客，也有偶尔逛方城的本地人。单淑娇：
2: 不能达到100%舒缓那个人流吧，那也能至少舒缓了30%。游客的认可嘛，我也觉得是很开心。
1: 这张手绘图的每一处标注，400米、800米、5分钟、10分钟，都源自单淑娇日复一日、一步一步的实地勘察。
2: 就这些路，我每天都走好几遍，就包括你走那个石子路和你走那柏油马路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写的那个时间就是大概上下浮动不差1分钟。
1: 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独特的工作方法来自单淑娇的师傅，从警30余年的中队长张建峰。张建峰早年在棋盘山景区执勤时，便实地勘察所有道路，手绘景区路图，把复杂路况点位信息浓缩在图纸上，以图履职成为他熟悉辖区的一种工作方法。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沈河大队中队长张建峰：
6: 棋盘山这个景区呢，在内部道路也是比较杂，景点多，餐饮多，一条道路呢我都亲自踏勘过，把这些道路都画在了那个纸上，道路的名称、网红的打卡地点、周边有什么显著的建筑物，哪一条路是到达这个点位最快的、最便捷的这个路径，我都标注在这张那图上。在多次的这个工作交流当中呢，用图来边看图边布置工作，这样的话让我的同志们也通过图来理解自己的工作的这个职责及工作任务及具体的点位。
1: 正是以图履职的创新工作模式，深深启发了单淑娇，把便民思路变成了方便游客的手绘导游图。

0: 如今为满足更多游客需求，
1: 一般游客问我路的时候，如果他要说我要步行去方城某个区域，那么我就拿这个小张的，如果他要说坐公交，那么我就拿这个大张的。
0: 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却成为解决游客游览问题的方便钥匙。它勾勒出方城周边街巷的脉络，也承载着沈阳这座城市最真挚、最动人的温度。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去浮华，才明白知己难得。正如盛着醇厚时光的敬酒，藏着老友们的懂得和珍重。
1: 还得是敬酒对味儿，入口柔，下喉暖，就像个知冷知热的老朋友。
2: 哎呀，可不嘛，不管是酒还是人，留下来图的就是这份踏实。
0: 敬酒不烈不燥，温润而不张扬，恰如历经岁月仍有知己相伴，便是人间好光景。
3: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表示，这些非法侵略行径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该政权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以及袭击商船。同日，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称，如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当地时间5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驻泗水总领馆发文提醒中国公民关注伊真火山森林火情，声明称，近线路火情持续发展，现场风险较高，为切实保障领区中国公民人身安全，中国驻泗水总领馆特此紧急提醒，立即暂停前往，及时调整行程，严守当地规定。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9月5号在法国勒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名列第五。法国站正赛第二回合将于9月6号举行。此刻提示，胡铃是居家小器械里技术门槛较高的一类器械，相关专家表示，正确的练法要依靠顶髋完成，由臀大肌发力，同时保持核心的稳定。特别提醒有腰椎间盘突出病史的人，使用胡铃的潜在风险远大于收益，建议谨慎选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举行会谈，普京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会谈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乌各自宣布停战三天。专家解读，美国的穿梭外交能否推动俄乌和谈实现重大突破？
1: 美伊互袭对方邮轮，美国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军方称会对美进行更大规模打击。总台记者探访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低迷，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动荡。
0: 美国情报部门评估，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开战前设定的四大目标一个都没有完成，而巨额的武器消耗和石油储备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剧。
1: 国际新闻眼，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2: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

0: 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中国之山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当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二人举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会见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2: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俄方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俄方确认将继续与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美方代表承诺将在基辅会谈中传达从俄总统处直接获取的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4: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的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种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1: 目前俄乌战场形势愈演愈烈，美国此时直接介入斡旋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再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特使的穿梭外交可能会重新搭建起美俄和美乌的沟通渠道，避免双方彻底断联引发的战略误判，有效降低冲突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在这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月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 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

0: 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访问期间释放出暂停相互空袭的信号。
2: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近期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增大？继续来听滕建群的解读。
3: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格力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坐下来谈判的这种这个时机呢，并不成熟。
4: 中国之声。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五号，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三艘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
2: 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邮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邮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
1: 随后，伊朗方面称，美军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方三艘邮轮并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袭击多艘邮轮及美国船只，同时警告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
2: 伊朗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
1: 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
2: 就在美军再次袭击伊朗邮轮之际，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于当地时间5号前往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探访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到底如何？来听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三艘伊朗邮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邮轮在该岛附近被四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邮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百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

0: 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当地时间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同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2: 特朗普曾于七月份多次威胁打击搞山，但一直未付诸行动。而伊朗方面也早已表明，称搞山并无核活动，指责美方相关威胁是为侵略和破坏寻找借口。那么特朗普为何此时旧事重提？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美国这两度威胁呢，它的地缘环境背景和主导的政治叙事是不同的。那么在七月下旬，美国和伊朗当时仍然在波斯湾地区呢是持续交火，特朗普一面放话会很快的打击并且力度非常大，一面呢又声称搞山核设施并不是大问题，只有美伊达不成协议才会摧毁，所以本质上还是谈判施压的筹码。当前再一次重提这一计划，目前的多重手段来彼此配合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外，美国和伊朗当前的这一轮冲突在袭击与报复的循环过程当中是出现了对于平民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伊朗的反击愈发的公开化，外部舆论压力以及内塔尼亚胡关于推翻伊朗政权的公开施压，都让美国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予以应对以维持颜面。同时呢，国际油价又再度冲击100美元的关口，距十一月的中期选举又不足两个月的背景之下呢，是既要平息事态的热度，又要取得所谓标志性的胜利。那在此背景下，重提搞山呢，就更像是以终极威胁来配合所谓的胜利叙事，一边呢要宣称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以及巩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这种叙事，另外一边也要保留随时能打的台阶和可用的抓手。
1: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李子欣分析，选择搞山核设施作为打击对象，威胁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军事价值。
3: 该设施呢有两座深埋的隧道群，其上还覆盖有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那么深度预估约有90到140米。那么搞山核设施相比去年美国所打击的伊朗其他核设施来讲，埋深近乎翻倍，研制更加坚硬。美国智库的评价呢，就是认为这类深层设施对常规武器基本上是坚不可摧，即便美军采取和去年12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相同类型的 GBU 武器地堡炸弹来对搞山核设施进行打击，也很难穿透。更何况多弹完全同点投放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难以做到。现实的打法呢，只能是炸塌入口通风井和供电线路来制造相关可见的战果。那么瘫痪是暂时的，毁伤却无法核实。伊朗呢，更是宣称相关设施是空的。那么如果真如伊朗所说，那美国再给予实际的军事价值。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零售均价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据《纽约时报》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也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

0: 战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另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
1: 美国开战前设定的四大目标一个都没有完成，而巨额的武器消耗和石油储备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剧。在此压力之下，美国经济局势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2: 我认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略失误。美国发动战争时有四个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第一是想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第二摧毁伊朗的远程弹道导弹，而随着时间推移，伊朗的导弹威胁只会越来越强。第三，试图切断伊朗与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之间的联系。第四，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但同样彻底失败了。再看成本交换比，通常估计一枚伊朗弹道导弹的成本在50万到100万美元之间，而美国一枚防御导弹的成本大约为400万美元。由于每拦截一枚来袭导弹，通常需要发射两枚防御导弹，也就是爱国者三导弹，才能有较大把握将其击落。这意味着成本交换比不是4:1，而是大约8:1。
3: 根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975年开始，美国建立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供应中断的风险，曾在2009年12月到2011年7月初维持 7.26 亿桶以上的高位。对于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水平是否已经达到风险临界点，米尔斯海默说，
2: 至于我们距离风险临界点究竟还有多远，很难准确判断，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这场冲突在未来一两个月内仍无法结束，局势很可能会恶化得更加严重。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4: 在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惊腾，
4: 请匀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请匀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壁，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请运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服务站，
3: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6: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本天呢 西欧、中欧的降水都会自西向东逐渐的有所增强，小雨为主。那么未来3-4天里，西欧到中欧一带的气温波动也是较为明显的，普遍是先。

0: 后降的状态。在法国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从30摄氏度以上下降到20度出头。在中欧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先上升到30度左右，再下降到20度左右。大城市里，像是巴黎、维也纳、布拉格、日内瓦等地的气温都会有明显的波动。在西伯利亚半岛等地的炎热天气将会有所缓和。今明两天呢，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35摄氏度，南部局地接近40摄氏度。马德里在今后3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5度，到下周三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到28摄氏度左右。那再关注一下北美地区的天气表现，在明后两天呢，受到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影响，在加拿大的南部和美国北部地区，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能会有暴雨出现。北部平原等地的降水同时呢，还会伴随有强对流天气。另外，在美国中部和东南部，明后两天也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了。在美国中部平原、中南部地区，天气炎热的状况还会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高宇安。这里是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水情态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截至今天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04米。江西赣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昨天凌晨4时许，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突发泥石流灾害，经过连续奋战，汤湖镇至高平镇明坑村道路于今天凌晨1点30分全线抢通，目前正对全路段较狭窄处进行拓宽作业，抢险设备正逐步进入灾区。此外，救援队伍调派动力舟船、冲锋舟、机械化桥等装备赶赴现场，开辟水上救援通道，力争尽快抵近核心受灾点展开搜救。总台记者从正在前方救援的江西南昌消防机动支队获悉，今天上午，南昌消防机动支队与吉安、赣州等多路消防救援人员在高鹏镇明坑村倒塌房屋中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2人死亡，10人失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驶出瑞金站，奔向千里之外的延安，标志着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如今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2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开幕，首钢园的筹备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北京石景山区2园1合景观照明提升工程于日前完工，同时作为服贸会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已在昨天上演。灯光秀以冷却塔为载体，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设施，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让工业遗产焕发全新。

新夜间活力。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此刻提示，明天进入白露节气，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周一午后到周二中午有一次小到中雨的过程，对周一的晚高峰以及周二的早高峰有一定的影响，请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丝路通途再延伸》，中乌奔赴新黄金十年，专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俊。
1: 国际新闻眼：非洲面积失真引发地图之争，联合国通过决议鼓励使用新世界地图，164票赞成，1票反对，为什么唯独美国唱反调？
0: 总台记者直击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一名受困中国公民获救，目前已被转运到医院，身体状况稳定。

0: 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习近平主席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2: 作为中国在中亚唯一的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乌关系的独特核心优势是什么？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中吉乌铁路目前整体进展如何？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丝路通途再延伸，中乌奔赴新黄金10年，专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俊，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3: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自古以来是亚欧大陆交通要地和东西方文明交汇之所，资源丰富，黄金、棉花、石油、天然气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天然油年产量居世界第5位。中乌1992年建交。
4: 于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5: 刘磊你好，大国外交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4: 今年中乌高层互动频繁，作为中国在中亚唯一的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您认为中乌关系的独特核心优势是什么呢？
5: 我认为中乌关系的独特核心优势就在于两国元首外交的引领和双方志同道合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全天候一词就是其鲜明的特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呢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历史最好的水平。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在治国理政领域互学互鉴，搭建起全方位的双多边合作框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两国元首举行会。

0: 会晤提出了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这一美好愿景，为中乌关系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我们相信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乌两国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携手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
1: 说到中乌合作呢，我们想到了中基乌铁路。中基乌铁路呢，作为区域标杆工程，目前铁路建设整体进展如何？今年是否会迎来实质性突破呢？
0: 建设中基乌铁路是三国元首亲自关注和推动的项目，是着眼区域互联互通，促进地区繁荣稳定，顺应民众期待做出的战略决策，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对接的重要标志性示范性工程，也已经看到了地区经贸合作的广阔前景，配套物流集散地和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在加快推进，我们对铁路建设的未来满怀信心和期待。当前呢，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稳定可靠的交通运输的通道战略价值更加凸显。我们相信中基乌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中亚乃至整个欧亚地区互联互通的格局，特别是对于提升乌兹别克斯坦交通运输枢纽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有望有效地降低地区国家的物流运输成本，大幅提升地区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带动相关产业全面发展，助力中亚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切实造福沿线国家的民众。
2: 大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李大使，中乌呢在农业技术合作、节水农业、粮食安全合作等方面呢成效显著，那么未来将如何提升这方面的合作质量？另外呢，在其他领域还有哪些合作空间呢？
0: 中乌两国在现代农业领域的合作可圈可点，双方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框架下，依托杨凌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基地、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和环境中心等平台，积极地开展旱区农业、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物多样性、咸海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乌方呢，积极引进中方的优质棉种、果苗以及节水灌溉这方面的技术，实现成倍的增产增收，并且大幅地节约成本。中乌两国还积极开展盐碱地和荒漠化的治理合作，共建了多个盐生植物园，助力乌方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这些都是着眼长远的基础性的工作。未来呢，中方将持续地加强技术分享，同乌方一道在绿色能源、垃圾焚烧发电、生态保持，两国在卫星、航天等领域的合作也在积极推进，未来高新科技将更多的赋能两国合作，打造出更多新的合作亮点。
1: 李大使，在中亚机制、上合组织框架下，中乌今年在区域合作、多边协同等方面有哪些新作为呢？
0: 确实，加强国际协作是中乌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重要体现。两国在诸多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在多边框架内密切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乌方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重要的理念主张，在共同落实上述这些倡议的框架内，积极深化同中方的交流合作。去年九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期间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第一时间就予以积极的响应和支持。今年年内，乌兹别克斯坦陆续签署了相关的协定，比如加入国际调解院、 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

0: 织创始成员国，这些呢都是两国在全球治理和多边领域密切协作的生动体现，也彰显了两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智能向善的共同决心和行动。在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中乌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试改革峰会，并举行双边会晤，重申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和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的积极愿望，引领双边关系向着新的黄金十年继续迈进。
1: 好的，于大师，再次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四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投影地图，取代1569年设计、传统用于航海的莫卡托投影地图。
4: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称，该决议是意识形态项目的一部分，指责联合国将精力耗费在这类议题上。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究竟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联合国大会通过该决议的背后又反映了哪些问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5: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3: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7: 美国政府现在正在美国国内打文化战争，它的核心思路就是反对民主党主政时期的多元、平等、包容政策，因而呢，也就习惯性的、无差别的把追求平等的诉求和行动都扣上所谓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帽子，并加以打击。当然，美方投真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3: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8: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3: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

0: 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
1: 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五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目前他已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来听总台记者傅新日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五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4: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5: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6: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5: 嗯，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6: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一直是脑子空想嘛，就是说。好，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5: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6: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
5: 啊，
6: 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在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在我眼前我都不再喊了。
5: 哦，
6: 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5: 太棒了，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4: 总台记者傅新日，
7: How do you think?
4: 您认为获救人员是如何在那种环境下坚持这么久的？尼泊尔军队卫生总局局长班达里少将。
8: 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是他精神层面的坚持，还有就是他所处的位置。他成功在隧道顶部找到了可以悬挂依靠的地方，这是。
4: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
9: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4: 另据尼泊尔救援部门五号证实，该国一名64岁妇女被困泥石流掩埋的4层建筑中多日后，于当天获救。她获救时意识清醒，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0: 中国之声。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扫描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塞尔维亚进步党推举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1: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五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他说，进步党将通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媒体等方式开展竞选活动，并计划在首都贝尔格莱德 诺维萨德、尼什和克拉古耶瓦茨举行四场

0: 大型集会。他还表示，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武契奇4号表示，塞尔维亚将于近期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他此前于8月14号表示，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
1: 为应对移民危机，欧盟向英吉利海峡部署巡逻船，总

0: 希腊雅典飞行舟上，一架希腊空军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迅速前往扑救。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舟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王巧玲、李浩、韩雪，主持人子君、一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00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4: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5: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1: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他强调，加沙地带约200万居民目前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4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4号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及相关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声明说，以军此次打击的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原计划被用于针对部署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士兵和以平民的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课题组日前发布了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指数。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已经构建起完整产业体系，产业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持续跃升。古巴方面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据悉，活动期间，古巴内务部部长阿尔瓦雷斯工作。当地时间9月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两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的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体育方面，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5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中后来居上，以68.42米夺冠，首次捧起钻石联赛年度总冠军奖杯。这次参加本届总决赛的两名中国选手冯斌和闫子仪分别夺得女子铁饼和女子标枪的冠军。此刻提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开幕，如果您想在开展的当天，也就是9月9号就尽管打卡体验各类活动，请务必今天下单预约购票。本届服贸会共有3种门票类型：专业观众日单日票、专业观众日通票、公众开放日免费门票。专业观众日为9月9号到11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2: 花30元能查婚姻记录，花100多元能查是否有前科。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所谓背调公司背后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为何隐私信息能一览无余？
1: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女童坠入10米深两墙夹缝，消防人员成功营救。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近日求职被调乱象引发舆论的关注，原本是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当中突破合法合理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3: 总台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无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到被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获取。求职被调的法律边界是什么？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马静宇的报道。
4: 近几年，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被调时，第三方被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
5: 就是面试通过了，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把我的这个机会给搞没了，不是公开判决的，就是在裁判文书上网上根本就查不到，所以我搞不懂我被调公司到底是接的哪边的渠道，就是没有公开。

0: 开，然后被调公司居然能查到。
1: 刘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在某公司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刘先生还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反而会影响后续求职。
0: 把你这个备调报告查了什么东西，你什么都不跟我讲，然后你都发给公司了，那公司他看到这个之后，他有可能录用我，有可能不录用我。我个人隐私变成了报告之后留存在这个公司的 HR 手上，那谁能保证这个不泄露呢？
1: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备调时，第三方备调机构可以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隐私。记者在某平台搜索关键词备调，可搜索出多家备调机构的广告。记者以某教培机构 HR 名义致电其中一家机构，相关负责人表示可备调求职者的犯罪记录和诉讼记录等信息，
2: 比如说他的身份信息、睡眠记录、犯罪记录，然后包括呢像诉讼记录、网贷记录、对外投资与任职记录、失信及被执行人记录，还包括金融利息相关的一些情况啊，这属于这个资质类的项目。
1: 对方随后1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备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备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备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3: 我这里是那个备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4: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基本信息验证的话，
1: 记者还注意到备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备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3: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1: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哪怕涉及个人隐私。
0: 讲是讲，哎，说是要得到你的授权他们才能查，但是你这个你作为劳动者，你方你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不接受，那你这个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1: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5: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这条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的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1: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6: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存放啊，咱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法

0: 律，明确边界，以规范市场行为。
1: 国外的很多企业在做这种高管聘用的时候，尤为重视对候选人的这种背景调查。但是呢，背景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0: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1: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的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的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0: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
2: 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0: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2: 被调黑灰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明被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0: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被调乱象，打击相关黑灰产业链？李怀生建议，
2: 在立法层面呢，尽快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诉讼、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被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被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3: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8: 近日，河北邯郸市永年区一名9岁女童不慎坠入两墙之间的狭窄夹缝，情况危急。

0: 如果成都蓉城今天能够取胜，将提前四轮夺冠。
1: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2: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了，开学季有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看呀，就非常耐人寻味。一个是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说开学前一周，深圳的各大商场超市的学生专区就被蓝白相间的校服堆满了。深圳的中小学校服全是统一款式，胸前不印校徽，所以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任何一个家长在任何地方买到的校服，孩子都可以穿去学校。通过100多家企业在价格、质量、服务上进行公开有序的市场竞争，既保证了校服的质量，又确保了价格合理。网友们纷纷呼吁，这个事儿值得全国推广。另一个新闻呢，就没这么欢快了。说开学前夕，四川省平昌县某中学新生的家长发帖说，孩子的班主任在教室现场宣布要收220元一年的入校门禁费。平昌县教育科技局随后通报称，该校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基础通行、考勤请假免费，收费的增值服务属于家长自愿购买项目，费用已经全额退还。这两件都跟开学收费或者交钱有关的事儿，一买一退，一褒一贬，却有着相同的关键词。深圳的校服好在哪儿？质量、价格、省心、方便，这些咱都不多说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透明自愿。咱不是说校服这东西不应该买啊，校服有易于识别、便于管理、防止攀比等等作用，这钱该花还是得花。但是过去啊，校服这个东西极少能给家长选择，基本上都是学校开个单子，家长照单全收。深圳模式的核心就是让校服回归普通商品，就是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监管做兜底。你可以让我买，但是你必须让我有的选，买多少钱的，买什么牌的，买几件，全由家长或者说消费者自己说了算。反过来啊，在入校门禁收费的事件中，家长感到困惑，恰恰也是因为不透明、难自愿。试想，新生刚入学，不论家长还是孩子，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都是比较紧张谨慎的。班主任在教室当众宣布收费，说是自愿购买，但设身处地的为坐在台下的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想一想，大家都真正自愿。而透明就更难了，咱们姑且认为这个所谓门禁增值服务确有必要，那是哪个文件说这项服务可以收钱的？有多少企业参加招投标了？这功能的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这个数是企业红口白牙说的，还是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审定的？大家都是一头雾水。你透明都不一定能做到让所有家长都掏钱，你不透明就必然让这个收费无法服众。校园里的每一笔钱连着家长的钱包，更关系到公众对教育的信任。一个是出校门一样可以买校服，一个是进校门差点都要收笔钱。在这之间呀，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应该看到，透明是前提，自愿是底线，不仅要让人愿意就买，更要让人敢于不买。关键是孩子不会因此受到区别对待，这应该是对教育领域一切收费的基本要求。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
1: 大都会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北京时间13: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上午水利部组织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雨水情态势，安排部署重点防御工作。截至今天十一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十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04米。江西赣江一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中午，现场救援人员又找到一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海南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今天印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对已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的待遇。对在海南服役的现役军人，含军官、士官、义务兵，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的待遇。在海南注册的企业，其在海南实际工作生活的员工，可在海口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孩家庭二孩及以上购买商品住房的，可在现行政策允许购买套数的基础上增加一套。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据日本广播协会6号报道，日本岐阜县本朝市一家甜品店5号晚发生火灾，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火灾发生于当地时间5号21点左右，事发时共11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与熟人聚会。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发生火灾。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通过可穿戴设备对人体激素水平进行24小时连续监测，可发现常规检测可能遗漏的异常激素波动，这或许有助更早诊断一种常见但容易被忽视的高血压病因——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由于人体激素的水平会随时间变化，加上目前诊断的过程较为复杂，一些患者可能迟迟无法确诊。体育方面，在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中，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白露节气，这一时节昼夜温差加大，午间可能仍有余热，早晚却明显变凉，秋天的特征愈发明显了。白露前后，一些人热衷服用各种润燥膏。医生提醒，根据中医理论，同样天气条件下，人体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各不相同，因此固定配方的润燥膏并非人人皆宜，健康人群如无不适，无需预防性服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1: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沈阳街头有一盏会指路的红绿灯。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3: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100米的柯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4: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5: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6: 给我好多方便
7: 啊。对，非常方便。
3: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五花八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8: 那个厨师机能修吗？
9: 厨师机什么故障呢？
8: 不出师，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9: 你留个电话，
8: 好，
9: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8: 对，
9: 咱们再修。
8: 好的，
9: 行吗？嗯。
3: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0: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1: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9: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1: 你网上你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
9: 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3: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9: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这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2: 留下来说秘密，被
9: 你家里面
3: 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9: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挺新鲜的。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因为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1层、2层，最高3层，卖电脑的，传电脑，能够说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3: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9: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说给香港的直播。”那星期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玻璃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3: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9: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

0: 那个中生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三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2: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三洋的注入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1: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2: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1: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
0: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2: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那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就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0: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1: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0: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想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里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1: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0: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还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些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1: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2: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
1: 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0: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的，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了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得修好，修好了非常高兴。后来是收到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

0: 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1: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0: 85楼有个老太太，人瘫了，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她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她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她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个外边啊坐着聊天，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时候把她送来的医院去帮她挂号。魏奶奶你好。
1: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2: 原来他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管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
3: 住啊，要是放
2: 等于那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1: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0: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这样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着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1: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4: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0: 已经能放了。
4: 太好了，杨叔你太牛了，点赞点赞。
0: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4: 多少钱师傅？
0: 20块钱，穿回来扫一下就行。
4: 到了啊师傅。
5: 来一个，
4: 祝您生意兴隆啊。
0: 好，谢谢你。
1: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0: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想就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来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
1: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3: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觉得我就很开心。
0: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呢，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事了。
6: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7: 在沈阳故宫西侧路口有一盏红绿灯备受关注，它不仅指挥车流，更会指路，为成千上万的游客指引沈阳方城的游览路线。一张不断改版的手绘导游图，从辅警单书娇的执勤记录贴到了街头灯柱上，再印进官方文旅的指路牌里。
8: 在方城客流高峰突破50万人次的假日

0: 距离，这盏会指路的红绿灯如何成为游客心中的一把方便钥匙？我们来听一位辅警、一张地图和一座城市之间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刘华栋、王泽林、李天泽。
1: 忘了可以去玩的地方，吃饭的地方。
2: 中街吧。
1: 中街在那儿。
3: 沈阳方城汇聚了沈阳故宫、中街和张学良旧居等上百处景点，是来沈旅游的必到之处。旅游高峰期，方城每天接待游客可突破50万人次，游客络绎不绝，问路也就成为常态。
4: 你要去哪儿？
3: 今年七月，当暑期游客又一次集中到来时，一张简单明了的手绘导游图悄然出现在故宫西侧路口的红绿灯杆上。徐州游客朱女士
5: 觉得这个地图，哎呀，挺可爱的，挺亲民的。因为像我这种年轻人，可能大多数分不清东西南北。你看现在这个标注是所在地点，然后你就比较能够清晰直观的就是看到你
6: 想都标志出来了。
3: 绘制地图的是沈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沈河大队辅警单淑娇。
4: 很多人都向我问路，我是一张嘴回答8个问，其中7个问题还一样的。我合计那我就画一张图吧。最开始的时候呢，它只有那个文字没有图，然后游客跟我反映了嘛，说的你要配个图就更好了。后来呢，我就把这个故宫两侧呀，这两条街我全给画了。第二版图呢，游客后来又跟我那个反馈了，他说你莫不如就单画这一条街，字儿大点儿，路宽点儿，咱们看得更清楚点儿。
3: 为了贴合游客的实际需求，单淑娇反复琢磨，精简街区，放大字体，完成了简洁实用的 3.0 手绘版。确定了方案，单淑娇开始利用休息时间画图，而纸张、画笔、胶带这些物品也来自附近许多单位和商户的热心支持。
4: 工行里面有一个暖心的那个休息室，他就说交警执勤休息的时候可以来他们这个地方，就借助这个休息的时间去农行画图。
3: 农行沈阳沈河支行营业部客户经理杜宇卫：
7: 我们提供了空调、休息室、电冰箱、饮水机等等一些便民措施，不仅是交警，还有一些社会各界人士来到我们这网点歇脚。那在歇脚过程当中啊，单警官也是画了一个手绘地图，我们银行啊也是帮助提供了一些纸笔、胶带等等一系列工具。
3: 景区商户王先生：
8: 我是卖扇子的，正好顾客买完了扇子，剩那纸板就没用了，他说行，他能用，过两天又来了。
3: 哎，很快走红。景区工作人员看到游客和网友对地图的喜爱后，决定把这份民间攻略进一步升级。单淑娇：
4: 后来那个文旅局也看着了，他们其实在之前嘛也在筹划，就是怎么做那个指路牌嘛，正好看着我画的这个，他们就在我这个基础上给我校印了一下，就是防水版的，就作为4.0的。
3: 沈河区古城复兴发展服务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侯银迪：
9: 我们是把警察妹妹的这个手绘地图经过扫描之后变成一个就是比较的耐看、比较结实、比较经风雨的这种形式，然后和我们这个警察妹妹她的卡通头像结合在一起。
3: 单淑娇：
4: 做这个图的时候嘛，我就跟官方说了，我说有我的头像在上面可以，但是呢我不想把我画得太清晰的，我只是无数个一线警力的一个缩影。
3: 从自己看得懂到游客看得懂，从能看懂再到好使用，一张手绘地图悄悄发生着变化。如今被这张导游图指引的，既有外地来沈阳的游客，也有偶尔逛方城的本地人。单淑娇：
4: 不能达到100%舒缓那个人流吧，那也能至少舒缓了30%。游客的认可嘛，我也觉得是很开心。
3: 这张手绘图的每一处标注，400米、800米、5分钟、10分钟，都源自单淑娇日复一日、一步一步的实地勘察。
4: 就这些路，我每天都走好几遍，就包括你走那个石子路和你走那柏油马路所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我写的那个时间嘛，就是大概上下浮动不差1分钟。
3: 脚测距离、手绘地图，这个独特的工作方法来自单淑娇的师傅，从警30余年的中队长张建峰。 张建峰早年在棋盘山景区执勤时，便实地勘察

0: 揣在兜里。一般游客问我路的时候，如果他要说我要步行去方城某个区域，那么我就拿这个小张的；如果他要说坐公交，那么我就拿这个大张的。
1: 一张并不算精致的手绘地图，却成为解决游客游览问题的方便钥匙。它勾勒出方城周边街巷的脉络，也承载着沈阳这座城市最真挚、最动人的温度。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浩哥现在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驻印尼棉兰总领馆发文，今天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灾害。声明说，2026年9月4日晚以来，位于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多次喷发，受火山灰影响，9月6号雅加达国际机场多架次航班停飞。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已将该火山警戒级别设定为第3级，并且关注印尼有关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自身防范，避免前往火山周边地区。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总领馆联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3.4亿吨，同比下降10.1%，日均产量1107万吨。前7个月规上工业原煤产量27亿吨，同比下降2.9%。与此同时，我国各类清洁能源加快发展，水电稳步出力，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装机持续扩容，能源生产结构持续优化，各类清洁能源发电量稳步提升，有效保障全社会用电需求，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持续显现。今天，因新疆独库公路哈西勒根达坂路段降雪，路面被积雪覆盖，公路养护单位正在开展清雪作业，降雪仍在持续，道路暂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为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乌苏交警联合尼勒克交警对乌苏驿至

小二马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恢复通行时间另行通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并击落了其中一架，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截至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此刻提示，近日位于新疆阿克陶县的慕士塔格峰二号冰川发生雪崩，多名游客用手机记录下了雪崩画面。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本次雪崩发生的地点位于无人区，且距离交通干道较远，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阿克陶县文旅局提示广大游客，慕士塔格峰未开放的高危管控区域，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安全隐患大，且通信信号薄弱，救援条件极差，严禁擅自进入未开放的高危管控区域，禁止开展游览、徒步、探险、穿越、拍摄等一切涉险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进行时。
1: 我是主持人子君。清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从瀚海戈壁到茫茫林海，从三晋古城到渤海之滨，各地紧抓独特文旅资源，密集推出秋季旅游线路与产品，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与游客体验。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各地记者的脚步，打卡秋日好去处，一睹今年秋游的全新亮点。
2: 第一站，我们先到新疆去看一看。进入九月，新疆全域正式迎来秋游黄金窗口期。今年新疆秋游和夏季相比有哪些不同，又有哪些新的玩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蒋雪娇。雪娇，先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当下新疆现在最值得前往的秋游景点都有哪些。
3: 好的，那其实放眼全疆啊，现在各地的赏秋点位是次第绽放，分层上新。像是北疆，它的山林已经是慢慢晕染出金黄的色彩了。那其实阿拉萨前一段时间已经是发布了秋夜观赏的预报，它的最佳观赏时段是锁定了9月15日到10月5日。那南疆的胡杨其实正在渐渐的泛黄，那再过不久啊，就将迎来一年一度的胡杨盛景。那在像是这个东疆的哈密大海道啊，也是今年秋季一处非常亮眼的打卡目的地。那这两天啊，这个2026中国大海道的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就正在哈密火热开赛，丝路古道也是变身成为了越野的竞技赛场。在这种壮阔大漠风光，还有这种速度激情的极限运动碰撞和交融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精彩的赛事，还有这个大海道它的核心片区啊，其实是这个哈密的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这也是我国雅丹地貌最为集中的一个分布的区域。那在这片戈壁之下，就埋藏着珍贵的哈密翼龙动物群化石。在这个月的中旬啊，这个哈密的翼龙博物馆也将会正式的对外开放。那这也是国内首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那后续啊，像是这个景区啊，将会串联像是大海道的雅丹群、哈密的方特乐园，打造出一条独具

0: 特色的哈密科普文旅清醒线路。主持人，
1: 与夏季旅游相比，今年新疆秋季旅游涌现出哪些全新的亮点业态呢？
0: 上新还有游客的体验升级。那比方说今年这个伊犁州，它的文旅部门呢就推出了三条的秋日精品旅游线路，其中这种秋日金色牧场之旅是在常规的线路之外，也是定制推出了牧民生活体验这样的一些特色产品。那游客可以跟着牧民一起拆搭毡房、放牧打囊、挤奶，还有制作奶制品。那在这种亲身的劳作之中啊，也可以感受到草原这种最淳朴的烟火气息。那像是喀什地区啊，就会围绕着比方说高原的风光、大漠的胡杨，还有民俗等等资源，也是策划推出了十条的精品旅游线路。它的这个行程的时长啊，从一日的短途观光，还有这个长线深度出游，是全面的覆盖了，也是兼顾了大众短途还有长线深度出游整体的一个全面的覆盖。那眼下正值瓜果的丰收季，像是喀什的各县市啊，还把这种田园采摘体验融入到了旅游线路当中。那游客在饱览秋日美景的同时，还可以亲手采摘时令鲜果，来沉浸式感受像是南疆乡村丰收的这种丰饶和热情。那同时为了迎接这波的秋游客流啊，全疆各地也是推出了多条的秋季精品旅游线路，来优化景区服务，完善自驾配套，为广大的游客打造这种舒心惬意的秋日旅途。主持人，
1: 好的。
2: 秋风拂林海，初秋韵正浓。内蒙古大兴安岭也即将开启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内蒙古从九月起推出了文旅品牌秋天的大兴安岭，全域联动呈现秋日文旅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宝音、内蒙古台记者王荣、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的报道。
3: 大兴安岭的秋天从哪儿开始看？很多人会先想到新安盟阿尔山。九月初，夏日苍翠渐渐褪去，漫山白桦、落叶松、新安松层层渐变，浅黄、翠绿、淡红错落交织，不动河蜿蜒流淌。从空中俯瞰天池，碧水倒映层云，宛如一颗巨大的爱心镶嵌于林海。福建厦门游客魏江斌：
4: 这是第一次来阿尔山，金秋时节的阿尔山美不胜收，它有天池、地池这样圆形的天池，非常适合我们摄影人进行采风，我非常喜欢这里。
3: 地处北纬47度的阿尔山市入秋较早，预计今年秋季美景较往年提前7至10天来临，不少游客错峰奔赴阿尔山，开启追秋之旅。江苏常州游客刘女士：
5: 感觉阿尔山这边非常的亲近大自然，正当这个时节是赏秋最好的时候，树叶都黄了，天池的景色也非常的好看，就是有一种净化心灵的感觉，包括有一些很自然的就是牛羊，包括一些马群之类的一些自然景色，让我们南方人感觉倍感的亲近自然，非常好。
3: 不只是阿尔山，大兴安岭全段秋色各有千秋。九月至十月十号，内蒙古统筹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精心打造雾霭，年轻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览天池、沐温泉。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6: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串联北部原始林区、中部森林湿地、南部疏林山地等各大核心点位，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 我们再来看看山西的景色。入秋以来，晋中市平遥古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古建夜景、实景演绎、民俗互动轮番上新，古城正从观光游览向深度体验转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维通、康小雨的报道。
7: 华灯初上，平遥古城街巷灯火璀璨，夜色映衬下的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古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琴

0: 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演出负责人郭志兴说，随着表演越来越火热，票号就职也成为游客夜游古城的热门打卡项目。
1: 我们有的时候会开通第二场，会根据大家的情况保证来了平遥的游客呢，想刷我们这部剧的，我们都可以让他看到我们这部剧。
0: 实景演出火热，也带动整个古城人气攀升，夜幕下的古城巷道游人如织，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古城夜间经济活力。陕西游客李小平：
2: 白天的话就是历史的文化气息比较丰厚，晚上的话就是烟火气特别的足啊，就是夜景也特别的美。
0: 赏古建、看演出之外，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也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一环。碗托、牛肉、过油肉、油面靠姥姥、黄米凉糕等三晋特色美食随处可见。河南游客王峰：
3: 平遥它是一个体系，它既有当地的建筑风格，然后也有它自己的美食，就是它很丰富。
0: 从传统观光的固有模式向沉浸体验、产业经济转型，平遥县文旅局副局长刘文林坦言，入秋之后游客量保持高位，离不开平遥文旅发展思路的转变。
4: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体验好、能共情、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5: 海风轻柔，秋意渐浓，河北秦皇岛正以其绚丽的色彩和独特的浪漫气息等待八方游客的到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
6: 是滨海出游的好时节，大海呢呈现出深邃的蓝与金色的沙滩交织在一起呢，宛如一幅静谧的画卷。那大家漫步在海滩，看海水潮涨潮落，放松又惬意。而且啊，每年九月上旬到十一月中旬啊，都是秦皇岛域内观鸟的黄金期。那么在华北最大泻湖七里海呢，秋季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像苍鹭、白鹭、这个白额燕鸥等各类水鸟呢，在滩涂浅滩停歇觅食，勾勒出渤海湾独有的万鸟临海生态画卷。那很多人啊，都是专程在候鸟迁徙季来秦皇岛，和迁徙候鸟们来一次美丽的邂逅。那么另外啊，这个时候来秦皇岛，正好能够赶上开海第一波海鲜盛宴。因为在9月1号呢，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这个福季休渔期已经结束了。那在秦皇岛北戴河新区的新开口码头，就可以看到千帆竞发的这种壮观的景象啊！一艘艘渔船满载着各种鲜活海货，就是归港上岸。那像皮皮虾饱满弹嫩呀，还有梭子蟹高肥黄满，八爪鱼呢也新鲜出产，以及各类小杂鱼啊也是鲜活灵动。所以说啊，市民游客可以大快朵颐的，就是来品尝这种地道的渤海湾，时令鲜甜，那秋日的幸福感也是瞬间拉满的。
5: 既能漫步金色海滩，邂逅迁徙候鸟，还能品尝美味的海鲜。我想听了你的介绍，肯定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前往体验了。那咱们秋日的秦皇岛还有哪些让人向往的旅游项目呢？
6: 那秦皇岛这边靠海嘛，那自然就是要把大海沙滩的这种优势资源利用好。那沉浸式体验海边艺术赛事就是其中一项。那现在呢，在9月2号到8号，位于北戴河新区的阿那亚已经如约启幕了海浪电影周，沙滩影院以及室内影厅同步展映海内外的佳片。那现在正在上映的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还设置了导演映后交流环节，让观影呢不止于银幕。还有沙丘和沙丘二会双片联映，到9月底的时候呢，还会有国际舞蹈节登陆海岸，来自海内外的16部前沿舞台作品会让游客感受到滨海的文艺魅力。那么此外呢，9月11号如是海度假村的是散落着数十件艺术装置免费向游客开放，那感兴趣的朋友也不妨来亲自感受一下。主持人。
5: 好的，曲广华。
7: 暑期已经结束，河南洛阳的旅游热度却并未消退，游客们沉浸式打卡特色咖啡聚落，逛吃老牌美食街区，在脱口秀和音乐会中体验新潮夜生活。洛阳这座千年古都正持续点燃文旅热度，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郭明杰的报道。
8: 走入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

0: 民国风情茶咖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和普通商场相比的话，这里观赏性更高，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0: 梁公巷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占地3000多平方米，毗邻应天门、周公庙等景区。自今年端午开业以来，这里迅速成为洛阳新晋顶流打卡地。梁公巷商业运营负责人成龙：
2: 梁公巷的体量虽然小，但业态齐全，所有的业态都围绕着国风休闲场景进行打造，旨在给游客一个充分慢下来、留下来的理由。由半小时的打卡游变成2小时的消费，延长到半天的休闲时光。
0: 咖啡盛满城市新意，街巷飘着人间烟火。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3: 我们是从河北那边过来的，然后来到咱们洛阳这边，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感觉也挺好的，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非常好看，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0: 从景区到城区，从白天到夜晚，洛阳文旅正实现全域发力，昼夜升温。龙门古街情景演绎王府昭序，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古时招亲现场。 VR 剧场实景演绎国风市集轮番上演，每天40余场演绎，将石窟文化转化为可参与的沉浸式体验。洛阳龙门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张辉阳：
4: 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古都洛阳山水龙门的风情，融合潮流电音演绎、趣味互动装置、烟火休闲市集等多元业态，实现日间观光向夜间沉浸式体验的延伸。
0: 在洛阳天街永通门段草坪舞台，免费开放的天街音乐会将持续至10月。市民梁雅欣：
5: 来到天街这边散步，然后看到这个音乐会，刚刚舞台上也是一直在跟着一起合唱，真的非常好。
0: 河南科技大学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祖恩厚建议，推动网红业态提质升级，强化 IP 产业化转化，让河洛文化延伸到文创、演艺、潮玩等。
6: 电视剧主角虽已收官，但文化余热仍在持续释放。作为该剧核心取景地，吸引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正努力将荧屏热度转化为文旅活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温超、甘科涵的报道。
7: 电视剧主角中的实景场景，吸引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持续深耕秦腔文化，先后推出主角年代欢享季、秦腔文化季等活动，并开启秦腔惠民演出限时返场，轮番上演经典秦腔折子戏，受到不少秦腔爱好者的欢迎。游客罗斯：
8: 因为之前就是看了主角，然后一家老小都喜欢看这部剧，然后今天就专门过来想感受一下当时的演员们的生活的环境和演出的时候的一种心态和心情，希望秦腔越来越好。
7: 影视基地通过票友登台、戏曲教学、秋日游园赏戏等多元体验，让不同年龄的游客近距离感受秦腔的魅力。游客唐咪：
9: 之前就有关注过陈岩老师写的主角，然后看了电视剧以后就发现比起在书里面就是更加有视听感受，然后就觉得还是要把握一下本土的资源，所以来到了这边，然后想听一下咱们这块的真秦腔。
7: 基地位于秦岭北麓山脚，正值进山赏秋好时节，基地将暑期部分活动顺延至秋日，与周边景区民宿开启消费联动，串联成上午秦岭徒步、下午进场入戏的西安市郊微度假路线，影视热度带旺秦岭山居的长效文旅价值。
10: 作为主角60%的核心拍摄地，五一试运营到现在，我们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8万人次，将经典的秦腔折子戏、非遗特技、互动研学与年代怀旧场景深度的融合，让游客从追剧走进剧中，沉浸式的感受秦腔的魅力。
1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贵州，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江镇2.61万亩梯田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原生态田园美景持续出圈，吸引大批的游客远道而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三都龙媒周忠能的报道。

0: 在三都县都江镇在雷村，连片梯田顺着山势分布，梯田层级分明，成熟稻穗随风摆动，依山而建的水族苗族甘蓝古寨坐落于此。青瓦木楼分布在梯田之间，山水村寨与稻田融为一体。上海游客黄金挺带着家人特地来打卡这片山地秋收美景。
1: 这次带小朋友呢，主要是出来呢，就贵州领略一下祖国的美丽的风光嘛。小朋友也看到了他看不到的一个梯田，然后也看到了古村落啊。我们觉得这一趟旅行呢，还是挺有意义的。
0: 2.61万亩梯田，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持续挖掘文旅价值，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金色梯田既是文产保收的丰产田，更是带动文旅增收的风景田。漫步田间，梯田古寨相融的秋日风光让人心旷神怡。游客王正兴：
2: 感觉这里的梯田和村庄融合得非常好，特别是到了秋天，金稻飘香，行走在田野之间，总是能让人心旷神怡，特别的放松，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3: 从新疆的戈壁越野到阿尔山的斑斓林海，从平遥古城的灯火璀璨到秦皇岛的潮涨潮落，从洛阳古都的新潮夜生活到秦岭脚下的曲调悠扬，再到贵州梯田的稻浪飘香，旅途无限，精彩不停。金色的九月，期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欣赏到更多秋日的美好景色。

0: 新闻进行时。
1: 随着高温槽的东移，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和东北的中北部等地，自西向东将会下起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那这一轮的降雨总体来看雨势不强，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对流性不算强，但是持续的时间较长。这一轮的降雨之后呢，北方多地的气温也将会陆续的出现下滑，逐渐的转为偏低的水平，不少地方还将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新低，已经能够感受到初秋的凉意。尤其是西北、华北多地，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将会纷纷的降到20度附近，那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还将会维持在10度上下，早晚的时段凉意渐浓。建议大家采取这种洋葱式穿衣法，以便及时的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着装。那今天呢，在江南、华南降水的表现是明显的减弱的，南方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为主，少量的降水主要集中出现在了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小雨为主，局地中到大雨。到明天，华南的降雨继续减少减弱，但是大家防范次生灾害的这根弦还不能松懈，因为前期呢，南方多地降水量显著偏多，土壤饱和，加上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在今后的两三天里，像是福建东部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的风险依然较高。提醒大家出行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注意出行的安全。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楚师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洪武从中也可以看出，楚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提携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

0: 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市此处重点防御工作。截至今天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第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04米。江西赣江1号洪水洪峰已通过樟树江段，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南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今天印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对已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待遇。对在海南服役的现役军人含军官、士官、义务兵，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待遇。在海南注册的企业及在海南实际工作生活的员工，可在海口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孩家庭二孩及以上购买商品住房的，可在现行政策允许购买套数的基础上增加一套。古巴国家电视台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报道显示，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和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出席了内务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古巴国家主席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劳尔·卡斯特罗出席上述活动的照片。个人安全局成立于1961年，其主要职责是保护古巴国家领导人。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受此影响，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号宣布暂停航班起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6号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已扩散至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巽他海峡，是活火山。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400人死亡。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白露节气，这一时节昼夜温差加大，午间可能仍有余热，早晚却明显变凉，秋天的特征愈发明显了。白露前后，一些人热衷服用各种润燥膏。医生提醒，根据中医理论，同样天气条件下，人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各不相同，因此固定配方的润燥膏并非人人皆宜，健康人群如无不适，无需预防性服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

0: 当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二人好威的报道。
1: 乌沙科夫称，会谈中俄方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并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俄方确认将继续与美方共同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美方代表承诺将在基辅会谈中传达从俄总统处直接获取的关于乌克兰持久和平解决方案的评估与看法。乌沙科夫指出，美方不仅表达了尽快结束冲突的意愿，还就可能的调解路径提出了一系列新想法。他还称，此次会谈不仅限于就乌克兰危机调解交换意见，双方还详细讨论了当前形势下的相关议题，以及在俄境内可能开展的大型俄美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表示，双方确认两国总统将保持个人接触，两位美方代表的工作也将继续。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普京说，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三天内不对基辅空袭。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三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美国总统特使为何选择现在这个时机作为外交调停窗口出访俄乌？来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的分析。
3: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二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六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该说呢把注意力呢又重新调回来。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美国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呢都有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沟通交流，所以从这个接受停火在内一些这个具体安排方面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从战场上这个态势，比方说在正面战场上打得非常焦灼，所以双方呢，是不是停下了谈判解决这种这个冲突呢？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
0: 目前俄乌战场形势愈演愈烈，美国此时直接介入斡旋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再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4: 在俄乌对抗持续升级、局势焦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直接介入斡旋仅能产生有效的过渡性效果，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终结冲突。从积极的层面看，美国失控所导致的风险，同时美国斡旋也许会能够推动战俘交换，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在民生救助、基础设施和战争减负等方面可能会达成一些初步共识，便于美国掌控俄乌双方的真实诉求，提高自身的战略需求，管控冲突的节奏和烈度。但是呢，美国的立场并非中立，而它是在这极强的利己主义和交易主义的外交，始终是以维护美国霸权利益为核心，因此无法在俄乌的领土归属、安全保障问题上做出重大突破。此外，美国绕开欧洲主导的越顶外交可能会引发欧洲强烈的不安，担心俄美私下交易牺牲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利益。整体而言，美方的斡旋在短期之内只能缓和局势，却无法破局，难以推动俄乌冲突实现全面停火。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证实，他的特使和女婿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又罕见地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释放出暂停相互空袭的信号。
0: 美方所谓新方案与此前谈判框架相比，究竟新在哪里？俄乌双方此次释放的降温信号，是否意味着近期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

0: 曾大继续来听滕建群的解读。
1: 三方会谈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毕竟呢，在俄罗斯来说的话，它并没有完成第二阶段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的话，让格力求和也是不可能的一种这个诉求。所以，从俄乌之间呢，现在双方的目标呢，应该说，相差比较大。美国提出了新的这个和平计划呢，在三个方面呢，应该说有这个一定的，妥协或者折中。比方说，在这个土地的归属问题，先提出来。要先达成停火，这是应该一个重大变化。那么第二方面呢，对乌克兰的安全保证呢，原来可能就是要求北约来保障，但是呢，现在美国想着拉起一个联盟，不光是靠北约，还要靠其他的国家呢来保证乌克兰安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在战后重建方面，可能呢提出了要加大这种投入的力度。那么这样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呢感觉到都有这个合作的契机，都有停下来的契机。我觉得美国的这个计划呢，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短暂的进展，但是呢，它不可能最终解决俄乌冲突的矛盾，特别是在领土的归属，特别是在保证乌克兰安全等方面呢，达成共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们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5号，美伊军事冲突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军军舰。
1: 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的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
0: 随后，伊朗方面称，美军出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方3艘油轮并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袭击多艘油轮及美国船只，同时警告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
1: 伊朗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反对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包括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经济战以及袭击商船。
0: 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出警告称，如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的范围。
1: 就在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油轮，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到底如何呢？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克岛附近，第3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克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百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0: 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导弹核设施，同时称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
1: 特朗普为侵略和破坏寻找借口，那么特朗普为何此时旧事重提？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这两度威胁呢，它的地缘环境背景和主导的政治叙事是不同的。那么在7月下旬，美国和伊朗当时仍然在波斯湾地区呢是持续交火，特朗普一面放话会很快的打击并且力度非常大，一面呢又声称搞山核设施并不是大问题，只有美伊达不成协议才会摧毁，所以本质上还是谈判施压的筹码。当前再一次重提这一计划，目前的地缘政治形势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美国呢虽然是将经济绞杀作为优先手段，但是在军事上近期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升级，显示呢是希望通过多重手段来彼此配合，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另外，美国和伊朗当前的这一轮冲突在袭击与报复的循环过程当中是出现了对于平民的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伤亡事件，伊朗的反击愈发的公开化，外部舆论压力以及内塔尼亚胡关于推翻伊朗政权的公开施压，都让美国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予以应对以维持颜面。同时呢，国际油价又再度冲击100美元的关口，距11月的中期选举又不足2个月的背景之下呢，是既要平息事态的热度，又要取得所谓标志性的胜利。那在此背景下，重提搞山呢就更像是以终极威胁来配合所谓的胜利叙事，一边呢要宣称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以及巩固美国已经赢得了战争的这种叙事，另外一边也要保留随时能打的台阶和可用的抓手。
0: 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李子欣分析，选择镐山核设施作为打击对象，威胁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的军事价值。
2: 该设施呢有2座深埋的隧道群，其上还覆盖有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那么美国智库的评价呢，就是认为这类深层设施对常规武器基本上是坚不可摧，即便美军采取和去年12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相同类型的 GBU 武器地堡炸弹来对镐山核设施进行打击，也很难穿透，更何况多弹完全同点投放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基本上是难以做到。现实的打法呢，只能是炸塌入口通风井和供电线路来制造相关可见的战果，那么瘫痪是暂时的，毁伤却无法核实。伊朗呢更是宣称相关设施是空的，那么如果真如伊朗所说，那美国再继续执意炸一座空山，很显然它的目标是政治收益而并不是军事收益，所以美军呢能炸但是很难摧毁，威胁的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的军事价值。
1: 那么伊朗方面接下来还会采取怎样的反制措施呢？李子欣认为，
2: 伊朗在政治层面其实划设的红线是很清晰的，也就是核设施遇袭就意味着所谓在地区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回击的目标。伊朗军方更是较早前就警告，对于美军及以色列的设施会发动所谓不受限制的持续的毁灭性打击，并且威胁呢对等的来摧毁本地区的美方关联的能源设施。但在近几个月的实际行为呢，我们观察到伊方总体上采取的是对等可控的反击模式，也就是打击对象呢仅限于美军在本地区的基地，并且刻意避开了以色列本土，反击快速但是规模克制。所以如果伊朗延续当前这种反击的原则，那大概率还会继续是强硬升级布雷和加大对于船只的管控，来进而加强对于海峡的整体的这样一个管理，用经济的痛感来倒逼美方在中选前收手。
0: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份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美国试图令伊朗相信，随着海湾

0: 国家建设替代性输油管道线路，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价值最终将被削弱。不过，数据显示，就目前而言，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霍尔木兹海峡的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柴油零售均价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据《纽约时报》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贾森·克罗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伊朗虽然遭受不小损失，但这些损失尚未超出伊朗的承受范围。他认为，伊朗领导层目前更加团结，且伊方仍有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库存，可能试图打持久战。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另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1: 羽毛球大师赛决赛在深圳打响，国羽三组双打组合向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决赛的看点。
2: 你好，于鹏。那么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超级750级别的这个决赛呢，今天是正式打响，在下午刚刚结束的是女单的决赛，韩国选手安喜莹是直落两局击败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那么还有四组比赛，那么其中三个双打比赛呢全部都由国羽晋级决赛。那么这也是今天的这个重头戏。那么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混双的决赛，国羽的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冯念哲和洪忠廷迎来了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和赖佩君的这个挑战。那么这对马来西亚组合呢可以说是这一次大师赛的黑马。那么他们世界排名只有85名，但是一路上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尤其是这个许邦荣的后场的进攻是非常凶悍的。那么本站比赛呢他们的这个发接发环节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强，刚才在决赛的第一局我们也展现出来了。目前的场上大比分是1-0，中国组合暂时领先，但是第一局就打得非常焦灼，只赢了2分，而是1-19。那么目前第二局中国队目前是稍事领先，11-7。那么冯彦哲和洪忠平的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凤凰组合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多次鏖战至3局，所以说决赛体能上方面对于两个人来说是不小的考验。那么面对马来西亚对手呢在往前的争夺呀，包括关键分的把握呢，可能是他们今天能否取胜的关键。主持人。
1: 好的。
3: 海洋服务站。
4: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5: 之下今天白天时段，东海将会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过程，海况较为恶劣。那受其影响，浙江北部近岸会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在今天上午继续发布了海浪蓝色警报。我们也提醒，在台风期间，尤其是较小型体积的船只，一定要避免出海。那是受台风克洛旺外围影响呢，在辽宁、河北、山东也将会有不同程度的风暴增水。今天午后时段，辽宁葫芦岛和河北秦皇岛的高潮位将会达到峰值，那秦皇岛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也将会达到黄色。预计到明天，在上述近海沿岸相关的影响将会逐步减弱，海况也将分布恢复平静。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4: 好的，范佳妮。

0: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1: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2: 口子叫麻雀也能喝二两，亮相芜湖；
1: 汇正财经荣获第九届中国金融数智峰会两项大奖；
2: 宁波打造滨水经济新场。

0: 汇正财经相关负责人表示，技术是提升服务效率的工具，合规与安全才是行业行稳致远的基石。面对 AI 深度嵌入金融业务流程带来的风控新挑战，汇正财经探索出人机协同的合规体系，即 AI 承担海量信息筛查与初步风险识别，专业合规人员保留最终判断权。该体系实现合规审查100%全量覆盖，客户流失、投诉等指标明显下降。
1: 日前，宁波余姚四明山镇北溪村举办溪上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盘活乡村水文旅资源。同期，宁波海曙区南塘河启动泛舟罗城咏水谣水上夜游项目，将千年水脉转化为沉浸式体验。
0: 据介绍，宁波市以全域幸福河湖建设为载体，积极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因地制宜培育漂流、溪上休闲、滨水研学和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涌现出西澳水库运动基地、平溪小流域漂流等热门滨水户外运动目的地，吸引更多市民走进河湖空间，推动河湖加业态融合发展，让治水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民生。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战略方案，重点在于拉拢中东国家配合遏制，同时继续推进这些国家与美国盟友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只是中东国家愿不愿意配合美国此番谋划，美方也无成算。知情人士透露，该方案可能包含三大要素：一是拉拢美国的中东盟友，创建遏制伊朗的地区联合阵线，美国在其中扮演担保人角色；二是通过推进美方所谓加沙和平计划第二阶段安排，促成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安全协议，以及落实以色列和黎巴嫩就停火达成的框架协议，以使本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爆发以来的地区动荡局面趋于稳定；三是扩大美方所谓亚伯拉罕协议签订范围，推动以色列与更多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不过，十月选举产生的以色列新一届政府会不会配合美国上述谋划，仍是未知数。报道说，一些美国官员强调，无论以色列大选结果如何，哪怕该国陷入政治僵局，美国政府仍会着力推进其战后遏制伊朗战略。一名知情人士指出，该战略意在战后促成地区国家对其立场，只是尚不清楚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是否都能配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专家提醒，既要警惕暴雨期间的地质灾害，也要重视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暴雨过后仍可能出现地质灾害风险。今年8月份以来，青海省东部多地气温再度突破或逼近历史同期极值。总台记者从科考现场了解到，作为祁连山中部气候指针的八一冰川，也作为重要的高山水塔和黑河源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近10年以来冰体逐年萎缩。目前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跟祁连山分布的众多冰川一起不可遏制地走向消融。秘鲁政府当地时间5号宣布，该国五所高安全等级监狱进入紧急状态，政府授权军方与警方接管监狱设施，采取管控监狱周边空域、屏蔽无线通信等措施。秘鲁政府宣布的紧急状态为期60天，旨在打击从狱内向狱外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官方

0: 统计显示，秘鲁2025年凶杀案发生率为每十万居民10.7起，高于2024年的每十万居民10.1起。佛得角南部福古岛五号晚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仍较活跃，将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南海中北部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较大风雨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但如果这些外国人来华入境后，在我国境内进行的活动与其持有的签证事由不符，甚至从事或者变相参与有偿经营，那就会涉嫌外国人非法就业。
0: 近日，天津边检在网上进行网络信息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网民宣传邀请多名境外大师在全国提供祈福、转运、护身等有偿服务，引来众多不明情况的网友关注、转发、留言咨询。那么，这些尚未取得合法身份的大师真能帮人转运或护身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经警方初步研判，一名叫峰哥的网民在各网络自媒体平台上大肆发布推广营销信息，该信息和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成立专案组，深挖案件线索，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办案民警先是通过这位峰哥在网络上提供的咨询方式与他取得联系，并多次进行线上沟通，其自称是境外某国一名著名大师的座下弟子，主要负责招来对接外籍人员来华，长期在华开展转运做法、赐福护身等多项业务，入门从事相关活动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并且不断吹嘘手下的多名大师功力深厚、手法独到，包你满意。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苗雷介绍，
3: 经过深入接触之后呢，这个峰哥便开始主动推销相关的这个收费项目，声称近期就有一名大师将抵达天津接受预约，然后开展各项业务。他大肆鼓动电话这边民警去找他们请块牌赐个福，就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个不仅有明显的封建迷信和虚假宣传的色彩，而且每个项目的收费都价格不菲，目的就是从中谋取高额的利润。
2: 随后，办案民警们顺藤摸瓜，通过其在相关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宣传内容进一步展开核查。经核实，他口中宣传推介的这些外籍人员来华时均持旅游探亲类签证入境，未依法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却违规在华从事经营性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43条规定，属于典型的外国人非法就业情形。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民警还了解到更多信息，这条违法产业链的完整运作模式与涉案细节也渐渐浮出水面。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一级警长郭龙介绍，
4: 峰哥这个团伙的相关业务呢，一开始也仅仅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展，它的后期逐渐扩张，形成了全国巡回作业的模式，其经营项目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纹身赐福逐步延伸至了兜售佛牌、举办宗教法事，甚至违规售卖境外违禁物品。该团伙长期面向全国招揽客户，涉及群众近万人，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存在极大的涉外风险和社会危害。
2: 今年4月，天津边检总站联合属地出入境管理部门，依托边检加出入境协作

0: 机制，精准研判涉案外籍人员活动轨迹。针对来京违规开展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部署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专案组精准锁定涉案人员及关联经营主体，依法开展查处工作，对非法聘用外籍人员的相关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对在华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涉案外籍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出境。据统计，2026年以来，天津边检联动天津市公安局各警种、各区公安分局，深挖彻查外籍人员来华就业活动，累计侦破此类违法案件10余起，全方位打击整治外国人非法就业行为，对网络迷信营销活动形成强力震慑。尽管打击力度持续加码，但仍有不法分子心存侥幸，铤而走险。对此，移民管理警察郑重提醒，企业经营主体请依法依规经营，切勿投机取巧，谋取非法收益，严禁触碰法律红线。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苗雷：
1: 我们提醒广大的这些来华的外籍人员，要严格遵守我工作类的停居留证件，千万不要从事那些与签证事由不符的活动。对于广大网民和群众呢，我们也提示要远离这些不法营销活动，避免遭受人身上的伤害和财产上的损失。
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3: 啤里茶器啊。
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招募孕妇体验官，免费赠送母婴产品。王女士等96名孕产妇被这样的噱头吸引，扫码入了群，提交了个人信息，没想到这些信息竟被秦某贵等人利用，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保局将秦某贵、张某诈骗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震慑犯罪，警示公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7: 2022年6月至2023年3月，被告人秦某贵、张某雇佣依托和所谓的市场推广人员设立微信群聊，招募孕妇体验官。孕产妇扫码进群后，他们再以赠送母婴产品和收集试用体验为由，诱骗孕产妇提供个人信息和生育证明。先后有96名孕产妇提供了信息。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家斌介绍。
8: 被告人获取这些信息后呢，是在孕产妇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虚构劳动关系，为孕产妇购买包含生育保险在内的职工医保，然后再冒充孕产妇的签名去填写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一共呢向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申领生育津贴375万多元。截至2023年的1月11日，医保中心向两名被告人控制的3家企业拨付了共计197万多元的生育津贴。
7: 从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现线索，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再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公开审判，秦某贵、张某始终不认罪。庭审中，公诉人针对性进行举证质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卫说：
9: 我们通过电子数据审查系统和大数据分析，深度恢复手机电子数据，展示被告人如何招揽诱骗孕产妇，在作案前咨询骗取生育津贴能否赚钱、共谋转移赃款等聊天记录，有效推翻被告人的无罪辩解。结合被告人签订的虚假劳动合同、参保缴费记录、孕产妇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和孕产妇没有实际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违反社会保险法规定，按照虚高工资基数缴纳参保费用，进而骗取高额生育津贴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7: 2023年10月30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秦某贵、张某有期徒刑11年和有期徒刑3年，并处相应罚金，判决已生效。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及时冻结止付涉案银行账户，阻断赃款外流，开展犯罪所得去向追查。王家斌说：
8: 比如我们追踪到被告人向亲属、境外企业转账洗白他们的犯罪所得，以及用诈骗所得的资金去支付高尔夫球会费充值、偿还豪华汽车贷款这样的挥霍消费。因此呢，我们依法敦

0: 处被告人退赃了40万元，还比如针对被告人没有及时履行生效而有效返还的医保基金126万多元。
1: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医保部门联合构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和打击欺诈骗保违法犯罪协作机制。林蔚说，
2: 针对本案中依托市场推广人员非法获取孕产妇个人信息的情况，检察机关、医保部门到辖区医院走访，推动医院强化管理责任，并向患者发放防骗心意卡，引导群众警惕个人信息泄露和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
1: 根据社会保险法、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等法律法规，生育保险是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生育津贴是国家通过生育保险基金向职业妇女提供的经济补偿，用于保障其在生育期间离开工作岗位时的基本生活需求，对于保障女性劳动者权益作用显著。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颖分析，
3: 实践中呢，骗取生育基金的犯罪呈现出一种组织化的趋势。这一类案件当中呢，它往往存在着虚构劳动关系、虚高缴费基数等这种典型的特征，而且呢，因为涉案主体呢，它在参保和申领流程上面具有表面的合规性，从而使这种犯罪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在办理此类案件的时候呢，检察机关就应当在异常数据的筛查、线索核查移送、证据的固定移送以及犯罪所得追缴等方面呢，加强这种跨部门的协作配合，从而强化打击治理的合力，来维护生育津贴制度的这种安全，从而依法保障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
1: 检察官还提示，谨慎参与所谓的免费体验、免费住院等诱惑陷阱。
3: 医保报销呢，一定要符合政策的规定，不存在额外赚钱的这种机会，也不要轻信零自费、免费体检、包吃住等这些宣传口号，从而避免成为不法分子非法套利的工具。
4: 近年来，随着海外市场对国产汽车需求持续增加，以及义乌、港务出口服务不断完善，第六港区二手车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越来越多国产汽车正借助义乌这一内陆开放平台驶向海外。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第六港区完成二手车场地装柜937标准箱，同比增长179%，装柜量已超去年全年的总量。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佳明的报道。
5: 在义乌港务二手车出口专区，一辆辆汽车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根据出口需求进行车辆查验、装箱作业。作为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义乌正依托自身外贸优势，加快把汽车出口这一新业态做大做强。
6: 义乌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正斐，
7: 现在国外客户呢，对于国产新能源车的需求非常的大，
8: 我们国家呢是往这个沙特阿拉伯，然后埃塞俄比亚，还有包括埃及。
5: 海外需求升温的同时，义乌本地的外贸生态也为汽车出口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越来越多传统车商开始从内贸转向外贸，外商在采购小商品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国产新能源汽车和二手车。今年1至8月，第六港区二手车场地装柜937标准箱，同比增长百分
9: 之。当出口海外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外商对国内生产汽车的认可度上涨，同时海外市场对车辆出口的一个需求也进一步增加。前两年二手车出口主要集中于伊朗、阿联酋等中东国家，今年以来对非洲及南美等市场的二手车出口数量明显增加。
5: 业务快速增长的背后，是出口服务持续向产业链前端延伸。今年，义乌港务在二手车服务专区新建投用两个装箱月台，同时推动政务服务、海事兼装等口岸功能前移，让车辆在义乌就能完成更多出口环节，减少企业往返办理和重复查验的时间成本。
6: 义乌港务二手车现场负责人贾宗让，
9: 首先在硬件服务上，我们义乌港二手车服务专区今年新建投用了两个装柜月台，进一步提高了装箱的效率和这个客户的方便程度。另一部分就是海事等政务服务的口岸功能前移，也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办理政务的时间成本和物流成本。
5: 从有车可出到车更好出，随着货源、市场和服务加快集聚，

0: 第六港区二手车出口产业链正在进一步完善，义乌港务将持续强化二手车出口专区功能，拓展装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汽车货源在义乌集聚，通过义乌宁波舟山港这一出海通道，助力国产汽车走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
1: 最近一批扎根上海的百年老字号正集体换新，在守住经典配方、传统技艺和一代人味蕾记忆的同时，通过产品创新、品牌换新、跨界联动等新打法，一批老字号正在重新走进年轻消费群体的视野。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的报道。
2: 醒目的白兔图案，熟悉的红蓝糖纸元素，这家位于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上的大白兔奶茶首店，成为吸引今年夏天中外游客纷纷打卡的新地标。货架上，经典原味、巧克力、咖啡、酸奶等不同口味的大白兔奶糖依次排开，而柜台前，老字号今年新推出的大白兔原味牛乳茶等奶茶饮品，则成为了门店最受欢迎的单品。游客侯军告诉记者，
3: 我觉得创新挺好的，第一次喝大白兔那个奶茶，小朋友他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奶糖吃的比较多嘛，然后但是这个奶茶还第一次，推陈出新是吧，不断的这个改变，适应新的口味是吧，在这一次发展趋势了。
2: 奶糖仍然是外国游客认识大白兔最直接的入口，但在这里它已不再是品牌体验的终点。除了奶茶、冰激凌、布丁等奶糖衍生产品，门店一角购物游客订单约占三成，一天能成交两三百单。为了让外国游客看得懂，门店里糖果价签也增加了中英韩三语标注。而为了让消费群体更年轻化，品牌这两年也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品牌相关负责人孙宇威说，
4: 我们一直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好传承和创新。那首先传承呢，我们要先找到我们的经典的内核。大白兔一直以来这67年来陪伴着每一代人的就是这样的快乐、温情、治愈的这样一个感受。我们抓住这个内核之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去拓宽我们的品类的边界，拓宽我们的创新的边界。我们不断的去和外国的品牌跨界，我们也推出了 IP 形象。我们把它做成了潮玩盲盒，来拥抱新的消费群体。
2: 和大白兔一样，95岁的英雄钢笔也在想办法让年轻人重新拿起笔。这两天，老字号英雄钢笔在武康大楼办起“见字如面，笔尖上的英雄”书写快闪展，现场可以体验钢笔写明信片、写三行情书，手绘武康大楼。游客余泽成说，
5: 当你坐下来静静去写那种字的时候，还是有一种就是比较特殊或者比较安静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写明信片嘛，本身就是我来到一个从来没来过的地方，我在这块写明信片，等我邮到家里，我再看到的时候可能会更有这种记忆感。因为写钢笔字嘛，本身就是一种能沉住心，然后你还能体验到这种过程感觉，这种感觉是挺好的。
2: 游客尹嘉文告诉记者，
6: 因为如果只是开一家钢笔店，可能我们就不会专门带小朋友出来了。但这种快闪，这种比较特别的一些宣传方式的话，小朋友和大人都可以进来一起体验。
2: 快闪店里不仅展示出了老字号的发展历程，还特别陈列出近几年来品牌发售的新的系列钢笔，流化设计的经典款式新配色。公司副总经理葛丹岩介绍，
7: 我觉得传承对于老字号来说呢是基础，那么创新是可以在当下这个时代让老字号能跟上时代，提供源源不断生命力，更多的是要融合当下的这个生活方式跟贴合消费者的需求。通过设计创新啊，文化赋能啊，通过跟这种非遗技艺的传统文化的这种合作，来拓展我们的产品的品类，在原有的书写基础上，赋予产品更多的文化价值和情绪价值，让我们突破传统这种书写工具的这种局限，向文化用品以及文化生活方式去延伸。
8: 把视线转到河北。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来听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0: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大幅节省物流成本，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 我们这个产品看似简单，但是呢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从事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2025年，阜城集成房屋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1.2 亿元，今年1到6月出口额已达1亿元，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2: very organized.
3: 团队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采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4: 大家碰到硬伤，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5: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企业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4: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0: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6: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7: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8: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九
12: 北京时间15:3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5号谴责一些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称这类施暴者为恐怖分子。赫卡比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图尔穆斯艾亚镇会见当地美籍巴勒斯坦人代表，听对方讲述遭袭经历。据媒体报道，过去一年该镇频繁遭到犹太定居者袭击。赫卡比说，犹太定居者强占土地、焚烧汽车和清真寺、破坏他人住所等行为不仅是犯罪，更是恐怖主义行径。他还表示将施加压力，争取找到某种解决方案，但没有详细说明。这是赫卡比近日第二次称施暴的犹太定居者为恐怖分子。8月13号，他在社交媒体说，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犹太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媒体当时报道，部分犹太定居者自8月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以南古斯拉村几户民居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其中一户为美籍巴勒斯坦人所有。据纽约时报报道，尽管赫卡比再次作出谴责，5号在场的部分美籍巴勒斯坦人仍感到失望，认为他没能承诺将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改变现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在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发生挺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受火山灰影响，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号暂停航班起降。截至当天上午，已有至少209趟航班受影响，包含多趟国际航班，逾2万名旅客行程受阻。有关部门提醒旅客注意查询机场和航班的实时情况。印尼国家抗灾署提醒民众保持警惕，为防火山灰危害健康，建议可戴口罩和防护用品。据当地媒体报道，一些居民及学生5号因火山灰而出现眼部不适，多所中小学校取消各种活动。印尼国家抗灾署5号表示，该火山喷发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一架小型飞机当地时间5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市坠毁，造成机上2名儿童死亡，2名成年人重伤。据弗雷斯诺警方消息，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3:50左右。这架小型飞机在当地一条河流河岸附近坠毁并起火，消防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灭火，阻止火焰蔓延至附近民房。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白露节气。医生表示，白露后自然界的燥气往往由温燥转向凉燥过渡，秋燥易伤肺，身体若来不及适应，容易出现咳嗽咽干等症状。不过经历了今年长达40天的伏天，到白露时节，很多人体内还有湿气，此时急于润燥可能会把湿气困在体内，因此应先健脾祛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心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心肠硬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关注总台每周质量报告，独家直击首次质量督查。
1: 质量是发展的生命线，更是安全的底线。七月下旬，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质量督查。督查组深入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围绕社会关切、群众

0: 性强烈的重点领域，对突出质量问题展开抽查核查。
1: 然而督查组在现场发现，部分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护产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隐患，本应作为质量证明的检测报告竟可明码标价随意买卖。来听总台记者独家记录的首次国家质量督查详情。
2: 质量督查组在江苏泰州利虎工具有限公司现场检查，这家企业主营起重吊装带、紧固带、吊装绳等全系列吊索具及高空防坠装备，线上布局阿里巴巴、淘宝等平台，覆盖中小批量采购需求。该企业生产的五点式防护带曾在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中连续两次不合格，检查当天车间处于正常生产状态，但所有安全员全部外出参加区域换整培训，导致生产现场无任何专职安全员履行安全管理。
3: 安全员培训，我们几个管那个质量管安全的就去培训了，就今天刚走，然后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
2: 督查组人员同步开展资料核验与车间实地检查，发现生产车间未划分规范的产品待检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各类半成品配件随意堆放，生产分区管理形同虚设。在配备拉力试验机的检测室，堆放着矿泉水等杂物，检测设备上也落下了厚厚的灰尘。质量督查组专家康卫东：
4: 这就是检验区域是吧？
5: 对，
4: 这哪个是检验过的，哪些是待检的，这不仓库吗？这个文档检测结果的归档有没有管理？
5: 可能我们是做了过程，最终善后
4: 624
5: 的事情，
4: 前面两个就不用看了，对吧？也就是说
5: 有的
4: 23年、25年、26年这个实验的频次合理吗？
2: 督查组同时发现，该企业对外购配件的质量检验仅停留在外观检查上。督查组现场查证后发现，该企业现场系带支带的拉力检测几乎缺失，检验频次严重不足，组提供安全带产品检验规程，仅声称以外观检查代替产品检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12条“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的规定。质量督查组专家康卫东：
4: 编织袋是自己做的，然后这些带钩带扣都是那个外购的。
3: 对对对。
4: 进货之前的检验，实际上按照你们理解，按照我看你们整个报告写的，就只是检查外观。
5: 对。
3: 当时也是意思就是，他说他100%能过关，他们跟我们承诺的。
4: 那就是你有延误机，但是你没做。
5: 因为是供货商，他是打着包票来的，他说
4: 相信口头承诺，
5: 对对，
4: 相信他们出的书面记录和证据，
2: 过关的口头承诺就直接入库，从未使用自有设备进行检验。部分安全带甚至直接采购成品，贴上自家商标就对外销售。
4: 对，既然有设备，自己没做实验，你又把它纳入合格工方名单了。
5: 对，这就是我们当时欠缺的。
4: 那就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5: 有漏洞，
4: 有重大漏洞。工人生产完了之后，自己测试一下外观，就认为出厂检验合格了。
5: 嗯，对。
4: 出厂检验记录上明确要求的那个安全性能。
5: 安全性能
4: 那上面可不是外观
5: 啊。对呀，就是这一块漏洞。
4: 所以你们写的整改报告是说我没做出厂检验，其实是没做，对吗？
5: 对对对，不合格的报告。
2: 企业承诺外国产品应严格执行到货验收与检验制度，针对供应商提供检验报告的外国产品，需在入厂复验合格后方可办理入库并投入生产。对于未能出具检测报告的产品，需送交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检测合格后方可入库投产，或在试生产后送第三方检测合格方准出库销售。经核查，这家企业目前尚未建立并落实相应的进货检验与委托检测管理制度。
0: 质量督查组成员武宏伟：
6: 这个企业的话，它两次都是因为同样的这两个配件，它没有严格准入把关，没有进行原材料的检验，最后导致在同样的这两个项目上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也就是说，它这个自己承诺要建立的这个合格工方名录其实并没有建立。
2: 坠落防护安全带是高空作业的关键。

0: 防护装备，被称作高空作业人员的生命带。其工艺文件作为生产的核心技术依据，既是生产过程管控、质量追溯的重要载体，也是监管核查、倒查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凭证。但督查组深入核查发现，这批至关重要的技术资料竟已被销毁。
1: 那大概比如说多少进线、多少纬线，怎么加强，这工艺文件有吗？
2: 被销毁掉了。
1: 这个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个产品的你们的行驶检报告。
3: 行驶检测报告。
1: 我也不确定你的工艺文件，我也没看到。我现在不确定你用的是哪个公司的原材料。
3: 我们
1: 那。那运行的时候，每一项产品从设计开始，它有多少斤、多少尾、多少原材料、用什么种类，是要有明确规定的。这些规定要传递到车间，传递到工人、机器真正的机器操作手。如果按照9000体系认证的话，你那个设计文件不可能销毁吧？
0: 督查中查实，该企业安全带曾连续两次在国家监督抽查中不合格。企业自行编制的消费品召回实施计划，但截至督查当日，这份召回计划几乎全部停留在纸面，无任何实质性落地举措。目前督查组已将现场发现的全部问题移交属地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置，当地第一时间部署整改工作，已对涉事企业两次国抽不合格问题依法立案查处，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开展调查，依规暂停企业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3张体系认证证书，启动约谈警示、技术帮扶、违法查处、督查整改、全链条监管处置，扎实推进问题闭环整治，全面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筑牢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4: 检测报告是产品质量的信用凭证，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检测机构出具真实有效的报告，必须先收到委托方送检的实物详品，经真检实测以后方可出具，这是检验检测不可逾越的底线。
5: 然而质量督查组在山东督查时发现，有平台企业宣称无需送样、不做检测，花费500块钱就可以出具检测报告。随后相关执法人员对涉案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揭开快速出报告背后的造假链条。来听现场督查情况。
0: 质量督查组在监测中发现，一家自称中国产品检测检验中心的网店交易量异常火爆，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支付了500元的订单费用，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随后对方又快递了纸质版报告。记者注意到，该网店客服收款信息显示为一家名为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记者跟随督查组在山东潍坊锁定了网店的实际运营地，几经辗转排查，最终在一处写字楼内找到了涉事企业。
6: 我们市场监管局哈，这个单位是哪个什么名？
7: 君创。
6: 君创。
0: 执法人员现场调取了该网店后台销售数据和交易记录，在该网店客服的工作手机中，执法人员找到了与暗访人员的交易记录。在现场，执法人员发现，该网店客服在与不同客户交易时，都曾频繁出现快速出报告、直出。
6: 实验室呢，根据国家标准的检测，还是想要1到2天可以快速出份的报告。然后呢，这个当事人就说快速出报告，后面也很明确说直接出具的报告是没有药品检测资质的，这种相关的话术。这里面就提到一个直接出具报告，这里边按照他的说法，直接出具报告呢，其实就是没有检测，快速的出报告这么一个情况。
0: 记者在现场发现，该网店一位客服正在与客户对接一项服装检测业务，聊天对话框被特别标注为今天出。在对接界面上，记者看到客服发给客户的服务流程包含9个步骤，从填写委托单到报告可查仅需2天，却唯独没有送样检测这一核心环节，这明显与该网店在电商平台详情页上展示的送检流程不相符。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应当依法取得 CMA 资质认定后，方可从事相关检验检测活动。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

0: 办法规定，未经检验检测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属于虚假检验检测报告。在现场，执法人员调取后台数据发现，该网店近三个月成交量高达4000多笔，业务涵盖服装、电器、儿童产品等，其中大量成交订单的服务价格远低于市场正常检测收费标准。总台记者高杰，
1: 通过这个后台的信息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家网店生意呢可谓是相当的火爆，它每一天的这个新增的成交呢也在几十单。这些检测需求的客户呢，它主要的用途是有一些是在电商平台上上架，有一些呢是用在了这种招投标的这种渠道。
0: 现场检查发现诸多可疑迹象，市场监管人员对该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了问询。
2: 那有可能是这样检测，那也有可能那个根据客户情况出。
3: 根据客户情况出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有可能根据客户情况就不用这样那种。
0: 经潍坊市公安机关查明，该网店实际由君创创业咨询服务山东有限公司运营，该公司没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除涉事网店外，还实际运营百纳检测专业第三方 CMA 检测机构其他两家网店，通过淘宝店铺招揽客户，大量通过第三方外包中介制作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虚假报告盖有伪造的检验公司印章。目前公安部门已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对两名实控人刑事拘留，并对7000余份涉嫌造假报告进行甄别，案件正在深挖中。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国良，
4: 涉案的潍坊这家企业是一家中介公司，客户付款后，由售后人员根据其浙江、安徽、广东五省8个地市，共抓获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4人，在扣押的电脑中，我们发现了部分电子版的检测报告。我们专案组将继续对全案进行梳理，固定完善相关证据，查清涉案公司及人员违法犯罪事实，力争全案全结。
5: 督查利剑持续指向民生领域痛点，在浙江台州，督查组对曾被曝光的非标电动自行车问题开展跟踪核查，发现涉事企业生产线已被查封，当地已对53家相关单位立案调查，并着手制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力求标本兼治。继续来听报道。
0: 在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组成员查看了企业的生产线和库房，目前该企业电动自行车生产线暂停生产，部分电动自行车被查封。浙江省台州市市场监管局产品监管处副处长吴肖峰，
6: 当时那个央媒曝光以后，我们直接过来发现了这家企业呢，确实就是我们一眼目测就能看到它超过这个35厘米的安座，那么这个是涉嫌违规违法的，我们当时就是给他指令查封的。
7: 有没有就做这个抽检啊？其他项目有没有？
6: 有，我们分几个批次，按照它的型号分几个批次到我们的台州市治安院去进行抽检，现在呢还在检测过程中。
7: 那主要是要测什么项目呢？
6: 新国标的这个所有的项目我们都应该要测的，速度应该也要测的，这个是必须要测的。
0: 浙江钻爆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路华，
8: 在规律上企业是负主要责任的，我认为一定要合规经营，因为从当下来说，因为你违规的成本太高了，也企业也不允许违规。
0: 督查组对央视报道中涉及的一家控制器生产企业也进行了实地检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管局总工程师夏志霞，
9: 当地的辖区所跟那个四局执法队吧，然后把他的那个进销货的那个记录都提取走了，然后现场发现是997个控制器，已经扣押并且送检了。
7: 现在这个结果出来了吗？
9: 结果还要一个月左右。
0: 当地有关负责人表示，台州非标电动自行车违规生产问题曝光后，台州市公安交管、市场监管等部门迅速联动，在全域范围内对生产企业及销售门店展开排查。截至目前，对查实的8000余辆涉嫌违法改装车辆立案调查58起，依法予以从严从快查处。与此同时，台州市已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其
10: 虚假报告、省略检验、销毁工艺文件、召回计划落空。首次质量督查发现的153个问题当中，核心症结并非无标可依。

0: 而是有标不一。
1: 质量督查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推动解决突出质量问题、持续提升质量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此次督查动真碰硬，真查实改，就是要推动各地树牢质量意识，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发现和解决一批社会关切、群众关心的质量问题，持续推进质量提升，以实实在在的质量成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新闻进行时，
0: 从九月份开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气象局开始发布秋季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包括兰州在内的多个北方城市位列高发区。一株蒿草让一座城市喷嚏连天，它从哪来？为何如此凶猛？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态之间如何平衡？来听总台记者柴世文、杨清博的报道。
3: 请您先在自主机报道，需要做。
4: 在兰州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喉科门诊，前来就诊的过敏患者络绎不绝，不少市民饱受鼻塞、打喷嚏、眼睛发痒的困扰。酒泉市民罗如洲的鼻炎是老毛病了，今年尤其严重。
5: 晚上半夜两三点的时间打喷嚏，就坐起来打喷嚏，打几十个喷嚏，眼睛痒的流眼泪就不能干活。
4: 护士南平告诉记者，这几天在检验科室排队做过敏原皮肤点刺试验的患者明显增多，这也是就诊的第一步。
6: 15分钟就能出结果，最近我们一天都能做好几十个呢。
4: 患者激增的背后是兰州空气中居高不下的花粉浓度，秋风一起，花粉随风飘散，人群中招的就多了。兰州大学第一季雷雨天气多，尤其要当心雷暴哮喘。
7: 如果说在雷雨天气，在空气中又有比较高浓度的花粉，那么这些雷电它可能会让花粉变为更容易进入到气道的小颗粒，会诱发病人症状集体来医院就诊。
4: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副教授王增如介绍，蒿草广泛分布于北方的荒坡、草地、路旁及农田地埂，导致过敏的就有20余种，繁殖能力强，而且极易扩散。
5: 蒿属植物的这种花粉，它的直径大概在20到30微米，跟玉米花粉相比呢，玉米花粉可以达到150微米，它比玉米花粉呢要小，因为这个直径非常小，它一旦漂浮的散布到空中呢，静止或者是能够降落下来的可能性呢都非常低，每秒钟在3米到5米这个风速情况下呢，它的传播距离将近在100公里以上。
4: 近年来，我国北方受蒿属花粉困扰的人群持续增多。王增如分析，这主要是气候变化、生态工程、人体体质多重因素叠加，可从生物措施和城市规划等方面入手，优化生态绿化布局，寻找可代替本土物种。
5: 全球变暖背景下，植物的物候期增长，反清期提前，枯黄期呢推迟。那么第二条原因呢，现在大量的生态类的项目蒿属植物大面积的种植和采用。第三个原因呢，可能我们的生活习惯或过敏原那个体质呢会越来越多。
4: 面对过敏困扰，兰州市也启动全民蒿草清除行动，优先处置居民区、河堤等人流量大的重点区域，清理下来的蒿草统一收集处理，避免成熟草籽落地再次繁衍。今年的蒿草清除工作比往年提前近1个月，志愿者卢彬彬。
8: 还处于初期，还不属于是后期，后期可能全开花了之后，可能花粉浓度可能走到旁边的人都受不了，走过去可能一阵风，包括这个河滩上过来就可能有那个跟雾一样是那种。
4: 兰州黄河风情线大景区职工火炎博介绍，清理工作存在不少现实难题。以兰州黄河段为例，蒿草生长地形限制大型机械进场，大面积喷洒除草剂会伤及其他植被，连根拔除又会导致水土流失，不得不依靠人工铲除等传统方式。
8: 这种因为根系它很发达，如果连根拔起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护坡的这个
9: 稳固。
8: 对，如果一下雨的话，水土就全部流失到黄河里面去了。
4: 眼下

0: 这项工作预计将持续到9月底，相关部门也再次提醒市民，花粉高峰期外出请佩戴口罩、护目镜，尽量避开河滩等蒿草集中区域。过敏症状严重时，切勿硬扛，请及时就医。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2: 一鹏、子君两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今后几天呢，北方多地啊将会迎来一场大范围的秋雨，强度虽然不算很强，但是对于气温的影响比较显著，可谓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具体来说啊，今后几天随着高空槽的东移，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的中北部等地将会自西向东陆续下起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这轮降雨具有着典型的秋雨特征，对流性不算强，但是持续时间长，降雨所到之处降温也同步会进行。今后几天北方多地气温显著的下滑，逐渐转为偏低状态。

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通报称，过去24小时，乌军对该州发动102次攻势，俄方共拦截107架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平民死亡、4人受伤。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了解到，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节水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非常规水利用量超过300亿立方米。水资源严重，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2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日本在野党国民民主党当地时间6号举行党首选举，现任党首玉木雄一郎击败竞争对手众议院议员桥本干彦，再次当选，任期至2029年9月底。2020年9月，日本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在野党重组后，形成当时日本最大党名。不光转向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在深圳展开5个单项的决赛争夺，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许邦荣、赖佩君夺冠。此刻提示，连续降雨后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都会升高，崩塌发生之前，崖壁下方经常有小碎石掉落，或者能看到崖壁上有明显的裂缝，这是山体在崩塌之前发出警告。山体滑坡发生前，山坡周边和后缘会有裂缝，附近能听到岩石开裂或剪切挤压的声音，如果感到地面震动，应快速向两侧稳定区域逃离，逃离时不要向滑坡体上方或下方跑，应向滑坡体滑动方向的两侧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
0: 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计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计划？为什么各国都在争夺地月之间的资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勉勉的报道。
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穆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3: 那么它的核心目的呢，是把过去主要依靠单颗航天器啊，比如说一些探测器啊，或者卫星啊，进行单点断续观测的这个地月空间探测呢，升级为多颗卫星多点协同连续观测。
2: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计划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宇航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此外，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月球，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另外呢，就是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所以说呢，对这个方面就是也有很多的科学研究的价值。同时呢，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加呢，那么就是说地球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利用这个鹊桥中继卫星等等呢，未来还需要就是说进一步那么掌握这个包括这个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这个技术，使得呢我们这个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这个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2: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4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3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

0: 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1: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3: 总统米尔基约耶夫。
4: 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两国关系持续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3: 作为中国在中亚唯一的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乌关系的独特核心优势是什么？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中吉乌铁路目前整体进展如何？
4: 特别节目《大国外交》今天播出，丝路通途再延伸，中乌奔赴新黄金十年，专访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俊，采制总台记者冯月、刘乐、张义伟。
5: 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自古以来是亚欧大陆交通要地和东西方文明交汇之所，资源丰富，黄金、棉花、石油、天然气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天然油年产量居世界第五位。中乌1992年建交，2022年命运共同体，2024年建立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6: 于大使您好，首先呢，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7: 刘磊你好，大国外交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6: 今年中乌高层互动频繁，作为中国在中亚唯一的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您认为中乌关系的独特核心优势是什么呢？
7: 我认为中乌关系的独特核心优势就在于两国元首外交的引领和双方志同道合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全天候一词就是其鲜明的特征。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乌关系呢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历史最好的水平。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支持，在治国理政领域互学互鉴，搭建起全方位的双多边合作框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两国元首相信在元首外交的引领下，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乌两国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携手构建中乌命运共同体。
6: 说到中乌合作呢，我们想到了中吉乌铁路。中吉乌铁路呢，作为区域标杆工程，目前铁路建设整体进展如何？今年是否会迎来实质性突破呢？
7: 建设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元首亲自关注和推动的项目，是着眼区域互联互通，促进地区繁荣稳定，顺应民众期待做出的战略决策，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战略对接的重要标志性示范性工程。铁路呢，全面开工一年多来，项目整体施工稳步推进，乌兹别克斯坦的社会各界呢，

0: 密切关注铁路建设。市场方面呢，也已经看到了地区经贸合作的广阔前景，配套物流集散地和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在加快推进。我们对铁路建设的未来满怀信心和期待。
1: 嗯，
0: 当前呢，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稳定可靠的交通运输的通道战略价值更加凸显。我们相信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中亚乃至整个欧亚地区互联互通的格局，特别是对于提升乌兹别克斯坦交通运输枢纽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有望有效地降低地区国家的物流运输成本，大幅提升地区国家间的贸易规模，

0: 国外交，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1: 李大使，中乌呢在农业技术合作、节水农业、粮食安全合作等方面呢成效显著，那么未来将如何提升这方面的合作质量？另外呢，在其他领域还有哪些合作空间呢？
2: 中乌两国在现代农业领域的高模化防治合作中心、中国科学院中亚生态和环境中心等平台积极地开展旱区农业、节水灌溉、土壤改良、生物多样性、咸海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乌方呢，积极引进中方的优质棉种、果苗以及节水灌溉这方面的技术，实现成倍的增产增收，并且大幅的节约成本。中乌两国还积极开展盐碱地和荒漠化的治理合作，共建了多个盐生植物园，助力乌方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这些都是着眼长远的基础性的工作。未来呢，中方将持续的加强技术分享，同乌方一道在绿色能源、垃圾焚烧发电、生态保护等领域挖掘更多的合作增长点。另外呢，今年七月，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了中方倡议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两国在卫星、航天等领域的合作也在积极推进，未来高新科技将更多的赋能两国合作，打造出更多新的合作亮点。
1: 李大使，在中亚机制、上合组织框架下，中乌今年在区域合作、多边协同等方面有哪些新作为呢？
2: 确实，加强国际协作是中乌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两国高度政治互信的重要体现。两国在诸多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近，在多边框架内密切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乌方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重要的理念主张，在共同落实上述这些倡议的框架内，积极深化同中方的交流合作。去年九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期间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第一时间就予以积极的响应和支持。今年年内，乌兹别克斯坦陆续签署了相关的协定，比如加入国际调解院，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这些呢，都是两国在全球治理和多边领域密切协作的生动体现，也彰显了两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促进智能向善的共同决心和行动。在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周年之际，中乌两国元首共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并举行双边会晤，重申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和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的积极愿望，引领双边关系向着新的黄金十年继续迈进。
1: 好的，李大使。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决赛在深圳打响，国羽三组

0: 双打组合向金牌发起冲击。接下来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宏源，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超级750级别的这个决赛。那么今天下午呢是在深圳开赛，那么目前呢已经结束了女单和混双的比赛。那女单方面呢，韩国选手安吉莹是直落两局击败了日本的宫崎有花，拿下了女单的金牌。那么在此前刚刚结束的这个混双决赛当中呢，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冯彦哲和洪宗平迎战的呢是马来西亚的组合。那么最终呢凤凰组合是以21-19、21-16大比分2-0战胜了对手，拿下了本届大师赛混双决赛的这个冠军。那么其实值得一提的就是这对马来西亚组合其实是今年5月才开始配对的，他们的世界排名只有85，可以说是本届赛事的一个黑马。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也是冲劲十足。那么冯彦哲和黄宗平呢也是在决赛当中就是顶住了对手的这个网前的施压，在关键分的处理上呢更加的稳健，那么也是拿下了本届的第四座巡回赛的冠军。那么刚刚又结束了一场比赛，是女双的决赛，中国的年轻组合鲍丽静和曹子涵挑战的是日本组合。那么两位小将呢是首次职业生涯首次站上最高级别的巡回赛的决赛舞台那么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他们2-0落败给了日本组合那么接下来呢还应该期待的是男双的决赛，何济婷和任湘宇对抗的呢是印度的强杠那么
0: 好的。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北邯郸市永年区一名9岁女童不慎坠入两墙之间的狭窄夹缝，情况危急。接到报警之后，永年区明山大街消防救援站消防队员立即赶赴现场。来听河北台记者李邦、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4: 8月27日晚21:15接到报警，21:24出警的消防队员就赶到现场。户主人介绍，小女孩是踩踏木板时木板脱落坠入墙缝中。带队的永年区明山大街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王世伟对现场观察发现，这户家庭在东侧阳台私自开了一道门，将东面3层楼的顶部平台用一块木板连接，夹缝深约10米，仅50厘米宽。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一个小女孩面向西侧墙壁，双手扶墙站立着，身体瑟瑟发抖，
5: 就递了个外套下去，然后并进行原安慰，就告诉他没事什么的，拨打120。家里边也比较乱，然后包括阳台也没有支撑的锚点，最后就选择用人当这个锚点，就想把救援绳捆在绿儿身上，那个实时救援。
4: 王世伟和副班长李彪作为主支撑点在阳台一侧，队员郑瑞航作为副支撑点跨过墙缝站在对面楼顶，赵浩天降索进入墙缝底部进行救援。赵浩天：
6: 当时我下去的时候自带8个 O 型环还有安全全身吊带，下去以后就问小女孩身上有没有擦伤或者骨折等，她说手有点擦破皮，腰疼和腿疼，给小女孩穿好安全吊带，戴好安全头盔，用 O 型环把那个环扣上，前后双层保险，上面战斗员前后一块用力把它拽上去。在这个过程中，我在底下就给小女孩说不要害怕，不要慌张什么的，安抚她。
4: 队员郑瑞航
7: 也是缓慢的确保安全情况下把小姑娘拉上来。
4: 副班长李彪回忆，救上来的小女孩情绪很稳定，除了双手擦伤流血外，身体基本没发现外伤，自己也能走动。为了确定小女孩是否有内伤，120的医护人员将小女孩抱下楼送上救护车。永年区明山大街消防救援站站长张凯提醒，
8: 在我们救援的过程中，好多事故都是由居民违章行为造成的，在这里提醒大家切勿私自改变房屋结构，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第一时间拨打119救援电话，切勿盲目施救，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4: 赵浩天1.8米的个头，黝黑的皮肤，壮实的身体，从事救援工作3年，一直是站里的训练尖子，说话有些腼腆，

0: 但眼神坚毅。
1: 我快一点，他就少趴一会儿。我们训练那么多次，不就是为了这一刻稳稳地把他拖上来吗？
0: 记者离开消防站时，训练声响起，一遍遍的练，就是为了在危险时刻挽救生命。你的样子是危险时最快到达的脚步，是绳索那头最值得托付的肩膀。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韩雪、金云锦、李浩，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环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快来快来，综艺更新了。
3: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4: 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浓顶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品里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4: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 北京时间16: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文应急监测显示，西藏吉隆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无明显变化，河道过流正常。河道两侧山体受泥石流影响明显，仍存在滑坡体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预计9月6号到8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

降水量10到30毫米，吉隆藏布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80到25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提醒前线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遂川县委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中国人寿集团今天宣布，财政部将向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资350亿元，进一步增强中国人寿稳健经营和风险抵御能力，为公司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注入动力。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今天发布公告，拟募资用于补充资本。中国工商银行公告称，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000亿元。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本次增资需履行内外部审批程序后实施。中国农业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厦门举行，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拟向特定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有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600亿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最终募集资金规模以监管机构批复的发行方案为准。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厦门举行。作为投资中国标志性平台，本届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9月8号到11号军在黎南部发动的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称，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北京时间明天22点41分将迎来白露节气。白露呢是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意味着孟秋即将落幕，仲秋开启，是暑热转向凉秋的重要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9月5号晚上，葫芦娃爷爷又一次出现在绍兴书圣故里景区内自家的沿河阳台。这次啊，不是沿着小河与从全国各地赶来打卡的网友互动，而是用长柄剪刀剪掉了藤蔓上的葫芦。
1: 我们先来树苗种在阳台，后来结出了8个葫芦，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楼的7个，再加上打理葫芦的陈金鳌，就让人啊特别容易想起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
0: 是爷爷和葫芦的场景呢，被人拍下分享到网络之后迅速刷屏了。这个夏天呢，许多游客专程赶到绍兴，每天都有年轻人在河对岸喊爷爷。听到喊声，陈金鳌就从屋里出来配合拍摄打招呼，对大家说，谢谢你们来，葫芦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
1: 在9月初啊，陈金鳌还曾经表示，葫芦呢会挂1个多月，在霜降之前摘掉。

0: 但是连日游客探访不断，高峰期每过5到10分钟就要到阳台和大家见面，老人开始感到疲惫了。
1: 其实9月2号呢，当地社区就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不过9月5号呢，游客量大增，一天下来沈华玲的头晕病就犯了。
0: 根据社区网格长的介绍，摘掉葫芦是因为老宅啊临水而建，街巷狭窄，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老人担心游客的安全，同时每天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大家互动，有些累了。
1: 就在9月5号，绍兴市文广旅局在其视频号发布了陈金鳌摘葫芦的视频，并在评论区留言，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慢慢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祝愿二老平安康健。此前绍兴市文广旅局就曾回应，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也请游客多一份体谅。
0: 在短视频时代啊，平凡人的日常很容易被瞬间放大，很多网友在追逐热度的同时也制造了打扰，短暂的打卡快乐确实是以消耗老人的正常生活为代价的。
1: 葫芦娃爷爷和他的七个葫芦被网友称作这个夏天最治愈的风景。七个葫芦呢，本是寻常院落的一抹生机，承载着老人的生活温情，老人捡去的不是葫芦，而是无孔不入的流量喧嚣，这一举动呢，也是对平静生活的坚守。
0: 而当地文旅部门呢，也尊重老人的意愿，归还安宁的处置方式，彰显了可贵的人文初心。文旅发展啊，从来不是透支普通人的日常，网红的热度更不该绑架平凡百姓的生活。
1: 最美的风景也从不是刻意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不打扰的温柔分寸，敬畏日常，尊重平凡，才能让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安稳长久。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与成上千人的接力，我们来听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1: 这一时段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我们来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啊，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家，而这份资助也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
1: 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和南京医科大学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了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3: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4: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青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5: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4: 2006年，吴婷婷等人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读大二，班里同学靠卖废品攒了一笔班费。吴婷婷说，大家想用它做点有意义。
6: 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4: 江宁区民政局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金宝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1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3: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对，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
4: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吴婷婷说，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

0: 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
1: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中断，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王源回忆，
2: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0: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清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他戴了好几年。那一刻，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如今，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这次重逢，她给每位帮助过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1: 每一粒微小的善意的种子，终究会长出超乎想象的温暖回响。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又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我们来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5: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100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6: 我读60多年了，哎，这人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7: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8: 给我好多方便，
9: 那个，啊，对，非常方便。
5: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
10: 电视机能修吗？
11: 抽湿机什么故障呢？
10: 不出声，应该那个压缩机不行。
11: 你留个电话，
10: 好，
11: 查出来了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10: 对，
11: 咱们再修。
10: 好的，
11: 行吗？嗯。
5: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2: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3: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
11: 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
13: 你网上你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
11: 我备用了，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5: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11: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这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4: 留下来说明你被需要，
11: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他说：“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
5: 小店搬来科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1: 白石桥到以后来叫白宜路，很新鲜。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也不一样，跟武汉市也不一样。你说这店子一条街嘛，外边都是 一层二层这

0: 高三层，卖电脑的，传电脑，那公司叫传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1: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0: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就是香港的直播。”那星期我特别记得，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星期的时候，星期刚里面还有一个护栏眼，里面下面估计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1: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0: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我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中关村了。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3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2: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三洋的中路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1: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2: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后来陆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这人
1: 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0: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了，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2: 窦爷爷他一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那些奶奶浪费时间聊天，你不看书，就督促我学习。
0: 焊枪啊，还有那个烙铁啊，都是他提供的。他说你这太老了，我给你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说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1: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0: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他说你想想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来玩玩，实际上不是叫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1: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0: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格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嘛，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台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1: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

0: 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1: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养。
0: 三十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2: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线段缠一下，缠好了。这其实那里面调台都是好的。我说你看着这么这个，你还不够本钱呢，你修它干啥？他说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我说什么重要？收藏。买这个收音机是在我和我爱人共同的在一块买的。现在我爱人不在了，这个收音机就是一个留念。看到这个收音机就看到我的爱人，所以必须留给他，你还必须修好。修好的非常高兴，后来是收他50块钱吧。不行，50块钱少了，花了我几个小时嘛。后来给我100块钱，非要，我说不要，非要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谢谢，这种状态，到处找人家都不修，唯独你这修。
0: 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而修的东西早就超出了电器。社区里很多老年人，拉线开关断了，他上门换；机顶盒不会调，他上门调；手机里塞满了删不掉的 APP， 他帮着清理；甚至钥匙忘在家里，也需要他爬墙进去开门。
2: 85楼有个老太太，人塌了嘛，140多斤，我都背不起来了。他要是出来晒太阳，从楼上背下来，他住3楼，背下来以后呢，再坐那个轮椅，完了以后再把他送回去。有一次，一个老太太，她爱人在这外边啊坐着聊天，她心脏病发的是怎么回事？突然倒了，那老太太急了，找不着人了，就找着我了嘛。我一开我的时候把她送来这边，帮她挂号。魏奶奶，你好。
0: 段小芳的手里总拎着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
3: 升级了，管我叫奶奶了，管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4: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着多，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3: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0: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2: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这样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着土特产，就是我们饲养的那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0: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5: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2: 已经能放了。
5: 我们杨树太牛了，点赞点赞。
2: 好了，这有什么点赞，是我的工作。
5: 多少钱师傅？
2: 20块钱，穿回来扫一下就行。
5: 到了啊师傅，
6: 来，
5: 祝您生意兴隆啊。
2: 好，谢谢你。
0: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2: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
7: 我送东西来修。
0: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4: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觉得我就很开心。
2: 我喜欢修电器。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

0: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 北京时间17:0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2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了解到，在企业竞争力层面，全球装机量排名前10的电池企业中，中国企业占据6席，合计市场份额超过 70%， 较去年提升3个百分点。优质电池产品供给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稳健发展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做出了积极贡献。8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随着近期美加关系紧张，越来越多的加拿大民众自发抹去生活中的美式元素，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和对加拿大的支持。近日，一家加拿大咖啡店发布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视频以加拿大国歌为背景音乐，咖啡店经理正在将店内菜单上的美式咖啡修改为加式咖啡。他表示，这是一次很小但是很必要的更新。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近日驳回联邦政府上诉，维持下级法院裁决，阻止联邦政府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前利用一个联邦移民数据库核查和取消选民投票资格。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31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各州实施更严格的选举邮寄投票规则，要求国土安全部与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已确认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在连续降雨之后，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都会升高，泥石流的发生有前兆，如果遇到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深谷或沟内传来轰鸣声并有轻微震动感，这些都是泥石流发生的前兆。此时不要顺着沟的方向跑，也不要爬到树上躲避，而应立即向与河道垂直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撤离避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中。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人失联，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
2: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清晨，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目前救援持续进行中。
0: 记者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9月5号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名人员失联，目前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在前往一处新发现的山体滑坡现场，那么这个现场呢，就位于遂川县的左安镇杨芬村。那么9月4号到5号的时候呢，这里也同样出现了多起山体滑坡，一些民房呢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这里一处山体滑坡灾害点仍有这个两人失联。那么其实现在距离事发时已经过去了两天多了，那么外界刚刚获取到村里发生地质灾害的这个消息的重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山体滑坡导致了这个村里断电、断路、断通信，还使得村民迟迟与外界联系不上。那么直到今天一早呢，我们的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才闻讯赶到杨芬村进行救援。因为现在的路还没抢通，我们也正在尝试向村里挺进，争取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我也从这个前线的指挥部了解到，从今年八月以来，遂川县累计降雨量呢就达到了706.7毫米，比这个往年的同期值的249.6毫米多出了283.1%，那么排名历史第一。那么特别是从8月29号到9月5号之间呢，遂川县迎来了本世纪以来最强的大暴雨过程。那么累计降水量呢达到了441.9毫米，比这个往年的呢排名历史第一位。全县108个站点监测到了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虽然今天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天气已经放晴了，但是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比较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发生地质灾害的高平镇明坑村没有被列入到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重要原因。那么再来说说我们的明坑村核心救援现场，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救援人员利用搜救犬、破拆工具等在现场找到了两名失联人员。中午的时候呢，应急管理部监测到现场仍有大面积的山体滑坡的风险，所以救援人员又紧急撤回到安全区。此时此刻呢，救援条件相对成熟。我了解到呢，我们的消防等救援力量呢，正在携带重型破拆工具对垮塌的房屋进行破拆，争取找到更多的失联人员信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了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

0: 于加强国际合作。请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1: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2: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如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垮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1: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2: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与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1: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2: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那种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2: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3: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2: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4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4: 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是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也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 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

0: 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1: 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2: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0: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2: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没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0: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气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2: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太少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好去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近日，天津边检在

0: 最低仅需要每人31元，包含三段工作履历、法院诉讼查询、工作访谈等的顶配版套餐价格在每人600元以上。当记者询问未公开的诉讼信息能否查询时，对方表示但凡涉及到的都会被比对出来，但部分诉讼记录看不到具体案情内容。另一家背调机构则支持全自助下单，尽管网站要求填写企业背景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上传任意一张企业营业执照，并在信息栏填写匹配的企业名称，就能获得背调资质。记者以某公司名义注册下单以后，背调机构的业务人员很快打来电话。
1: 我这里是那个背调公司，来电的话是因为我看到您在我们平台有注册那个酒店公司，然后是有下了一个订单。
2: 您是咱们这个人事的负责人吗？
1: 基本信息。

0: 验证的话，
1: 记者还注意到被调机构的服务套餐内容当中，除了常规项目，还包含多个行业的从业资格、银行信用报告、金融行业违规记录等细分项目。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项目组合下单，单项价格在10元到260元不等。不过两家机构的负责人都表示，相关被调必须经过被调查者本人同意。
0: 就是您下好了订单之后呢，那我们会根据您所提供的这个信息给到咱们候选人发一条短信，然后需要他来填写他的个人信息来进行这样一个授权。
1: 求职者刘先生对此表示，被调机构所说的授权在实际操作中求职者往往是弱势的，
2: 工作就没有了，就相当于那我是被迫同意的。
1: 一位被调行业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头部被调机构基本都具备查出仲裁和诉讼记录的能力，即便记录未公开也能通过内部渠道获取。
3: 他不是通过公开的这个网站去查的呀，这个你申请不披露不就成了吗？等于说他跟那边有一个系统啊，输入你的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被调机构他是有的。你知道他们负债都能查吗？就你现在负债多少钱他都能查出来，有没有逾期都能查出来，不需要你提供征信，不需要你通过你扫脸，但是我能查得到你负债多少钱。
1: 即便最后求职者发现也没有充足证据认定对方侵犯隐私，
3: 你没有证据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个信息？我觉得被调公司他不会说，如果你问他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交叉验证了，我打到电话去你那公司 HR 了，他说你有，那么我就以你这个理由把你拒掉，就这么简单。
1: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发现，还有机构宣称可以帮助求职者应对被调，比如修改相关记录、冒充前公司 HR 或同事等。网络安全技术人员王占涛表示，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不断加强，直接非法获取数据的风险越来越高，但此前泄露的个人信息仍可能在黑灰产业链中流转。
4: 那时候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管得越来越严了，因为国家一直在提高这种什么安全等级啊，数据库你要求分级算法啊，他们就是把过去的旧数据又拿出来卖了，旧的数据卖一卖，新的我编一编，你比如说10000条数据我给你差5000条假的，你又不知道啊。
1: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鑫对中国之声表示，在特定岗位，比如幼教、财务高管，筛查相关不良记录，如性侵史、欺诈，是必要而且合理的风险防范措施。被调的核心价值在于规避用工风险，但当前行业乱象已威胁劳动者隐私与就业平等，急需
5: 反被调查呢，它不是可以没边没样的随便调查。你的这个背景调查呢，一定是跟你的工作职责岗位有关联。其实主要收集的是他离职的原因，包括在原来单位的工作的状况的这种信息，无关的内容是不能调查的。劳动者的隐私的保护这一块，其实呢，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细节呢没有规定好。
1: 刘鑫表示，用人单位的被调需求有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调查与工作无关的个人隐私，比如民事诉讼记录、婚姻状态等，可能引发就业歧视。
5: 要求这个人出具一份无犯罪记录证明，基本上有事的这帮人都会被筛出来，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请什么被调公司去被调。我觉得因为我们对隐私的问题保护做得不到位，然后大家就把这个被调呢，为了把它当成一种业务无限去扩大，既侵犯个人隐私，而且实际上跟他个人工作做得好坏关系没那么大。
1: 记者注意到，我国劳动合同法第8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哪些情形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
6: 正因为如此，被调机构才得以借授权之名，将婚姻状况啊、未公开诉讼记录、社保信息等与劳动合同实际上没有直接关联的这些敏感个人信息呢，纳入到调查范围，实质上构成了对劳动者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系统性的、规模化的侵害。
1: 李怀生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打击被调黑灰产业链的核心难题在于权利义务的结构性失衡。
6: 被调黑灰产的数据来源其实是非常隐蔽的，被调机构会以与相关机构接口为由进行暗箱操作，劳动者其实几乎无法举证他未公开的裁判文书、婚姻状况等隐私信息是通过非法渠道 啊被获取和流转的。那么现在的侵权诉讼呢，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证。

0: 名背调机构存在非法收集买卖个人信息的举证责任完全分配给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导致其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在遭受侵害时长期陷入不能举证维权无门的这样一个困境。
1: 如何有效治理求职背调乱象、
0: 动劳动危险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那么对背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其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那么在司法救济中呢，实行审核义务举证责任倒置，由背调机构自证信息来源的合法性切实降低劳动者的维权门槛。
1: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常继文表示，由于全国性或授权进入的信息系统用户众多，追踪具体的个人信息泄露者存在难度，因此他建议在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阶段建立严格的访问记录制度。
2: 譬如说，对于银行贷款、对于婚姻状况、对于有关的司法判决这些信息的有关的记录，对于获取人、获取时间、获取的 IP 应该有一个记录制度，一旦发生了非法获取的情况应该进行追责。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的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叫做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也就是说，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门生意？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王玉龙、胡吉川、张俊清的报道。
5: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6: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5: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30分钟。平台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7: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5: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8: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器，然后生成多组不同风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5: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2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9: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10: 据一家行业研究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
4: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呢，行业是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就难免会产生高频 AI 脸千人一面的现象。那么，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哪些风险？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11: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

0: 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1: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2: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1: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3: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场景内许可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
1: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9: 没有方向盘，没有制动踏板，也没有后视镜。这款无人驾驶双座车被特斯拉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不过呢，其一出现就站在了监管的风口浪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便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
11: 因为人类每天都在用眼睛开车，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把它放进特斯拉的计算机里。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我们有了赛博出租车，这是一款极其经济、极其安全、人人都能使用的产品。
10: 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蝶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美国主流媒体关注。美国财经媒体主持人在节目中评论称，监管机构审查的核心正是特斯拉的认证过程是否合规，这不仅是法律层面的考验，更关系到赛博出租车商业部署能否继续推进。
12: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doing an audit into
13: 联邦政府正在审计特斯拉为何认为自己已经走完了确保这些车辆安全运营所必须的程序流程。
10: 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

厅开始商业部署少辆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0: 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路径一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经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
1: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宽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点，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救援人员在道路未抢通之前，水陆空一体推进。水陆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多种方式向核心区域挺进，飞行直升机24架次向核心区域投送救援人员和物资装备，陆路绕行山路12余小时挺进核心区域。截至昨天18点，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点，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深层次搜寻，目前已经实现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武器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据了解，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此外，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 790.4 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奈百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点起对奈百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启动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究竟有多大。
0: 还会为您聚焦国际方面，美伊互袭对方邮轮，特朗普称美军或很快打击伊朗搞山设施，美军有能力摧毁这类深层地下设施吗？伊朗方面又会作何反应？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

0: 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3: 那么这个计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计划？为什么各国都在争夺地月之间的资源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比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2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5: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4: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力。主席杨宇光说，
6: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4: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4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3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计、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 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5: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包括手机。

0: 及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关注日趋紧张的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对三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
3: 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出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三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三艘油轮以及三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
2: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
3: 美伊军事行动持续，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数量持续处于低位。当地时间5号，总台记者李建南抵达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随后乘坐当地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我们来听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百余人的死伤。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2: 此外，在白宫的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
3: 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据媒体报道，其整座山体为坚硬的花岗岩安山岩岩层。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那里拥有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但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获准入内核查，使得外界对其内部情况知之甚少。
2: 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否认了杲山存在核活动，并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3: 美军此前也曾打击伊朗多处核设施，但实际效果存在争议。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告诉中国之声，从此前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效果来看，美方并没有把握通过一次军事行动彻底摧毁杲山。
5: 美国实际上他现在没有信心能够真的彻底摧毁杲山下边的核设施。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的三处最主要的核设施进行了多轮的军事打击。那一次打击之后，一直到现在，就伊朗的这三处核设施到底受到了多大的打击，美国各方面的评估不一样。杲山下边的核设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它的深对杲山下边的核设施是很困难的。当然伊朗也没有在原先那三个核设施再重新恢复核活动，但是呢，最近有消息报道说伊朗又在杲山下边搞新的核活动，就是他准备打杲山，但是他到底能多大程度上摧毁，现在美国确实没有这个信心说他能够彻底摧毁。
2: 那么如果美军真的发动打击，伊朗最可能采取哪些反制措施呢？牛新春认为，伊朗很可能扩大报复范围，不仅针对中东美军基地，还可能波及地区能源和基础设施。
5: 根据伊朗以前报复美国的这个方式和规模，如果这一次打了杲山，伊朗第一是要对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更重要的就是伊朗以前多次威胁说，如果美国要扩大战争的话，伊朗有可能袭击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就包括电力设施、石油设施、天然气设施。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会让中东地区陷入更大的混乱，让国际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进一步上涨。 对这个后果，美国也是很担心。

0: 与此前多次威胁相比，此次特朗普称美军或很快打击伊朗搞山设施的表态，释放出哪些不同的信号呢？对此，牛新春观察。
1: 从8月19号之后，美国本来说未来一段时期就主要是进入了经济制裁的阶段了。但是呢，9月1号美国又对伊朗发动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打击。这一次特朗普又说近期有可能打搞山，这个实际上令国际社会也很吃惊，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本来大家都以为战争可能就拖下去，至少要拖到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了。但是如果美国现在刚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打击，现在没过几天美国又威胁要打搞山，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战争突然扩大或者升级的可能性很大。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日前，俄罗斯方面公布了俄海军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战力和相关部署情况，并评价其为北约的水下噩梦。那么，这型潜艇有何性能优势？俄罗斯在水下力量建设方面又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白蜡树 M 级是俄罗斯第四代多功能核潜艇，是同级中最先进的潜艇之一。首艇喀山号已于2021年5月投入战斗值班。俄相关人士表示，白蜡树 M 让对手心生敬畏，被誉为是北约的水下噩梦，而且其性能突出，可与西方最先进的同类潜艇相媲美，比如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白蜡树 M 级核潜艇性能优越，但单艇力量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与北约的整体实力对比。
5: 从白蜡树杠 M 型潜艇来看的话，确实是它在很多方面呢有它的先进性，比方说它的艇壳采用了一些新的材料，是噪音使用来说的话，主要还是替代旧有的俄罗斯之前的各型潜艇，保证了俄军在水下作战方面呢继续保持有一个优势。所以从这型潜艇本身来看的话，确实是利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但是如果说真的能让北约恐惧的话，我相信一型潜艇的作用呢还是有限的，不可能的改变俄罗斯现在跟北约有关国家潜艇的这个力量方面对比。
4: 公开资料显示，白蜡树 M 级潜艇可搭载口径锆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其中锆石的速度可达9马赫，射程1000公里，能在整个飞行弹道上进行机动，现有防空系统几乎无法对其进行拦截。此外，口径和锆玛瑙这两种巡航导弹也有不同优势。滕建群进一步分析了这型核潜艇搭载不同巡航导弹在实战中的应用情况。
5: 口径巡航导弹它其实是上个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呢，俄罗斯为海军配备的一种对陆攻击的巡航导弹，就像美国从潜艇上发射的战斧巡航导弹一样。锆玛瑙是俄军传统意义上的反舰导弹，现在呢搬到了水面舰艇上，射程在600公里以上，特别是呢对包括航母编队在内的大型的水面作战舰如果进行饱和攻击的话，它确实是会构成一定的杀伤。锆石这种巡航导弹来看的话，在世界范围呢还是比较先进的，所以俄罗斯海军把三型巡航导弹部署在同样一艘潜艇上，这很显然呢是要攻防兼备，不仅要对海上的水面大型作战舰进行打击，那么同时呢还要具备对于陆上有关目标的有效攻击，所以三型导弹一起上潜艇呢，应该说呢是俄罗斯当前形象如何发挥它的海上打击能力一个重要考量，再加上它潜艇本身的鱼雷，所以各种武器装备呢应该说在同类型或同级别的潜当中呢是远远超过美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
4: 滕建群进一步指出，发展水下远程打击能力已成为世界大国的重要趋势。对于俄罗斯来说，在当前俄乌冲突持续、军费投入紧张的背景下，强化水下力量建设更是其提升远程打击和突防的关键。
5: 普京的策略呢，在当前形势下，特别是在需要大量的远程攻击的火力基础上，发展海基，特别是潜艇发射的导弹或者鱼雷，很显然是加强俄罗斯海军远程打击能力的一种诉求。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俄罗斯海军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方向，就是不追求大型的水面作战舰艇，它更多呢希望能够通过小型的或中型的水面舰艇以及有效的潜艇呢，来保证。

0: 察海军的突发能力，这是一个传统。那么同时呢，发展水下兵器呢，已经成了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和俄罗斯以及北约有关国家一个重要的诉求。因为潜艇可以游弋于大洋深处，可以呢在近距离突然冒出，对于有关目标进行打击。即使是经费紧张，即使现在跟乌克兰打得非常焦灼，他也愿意呢继续强化在海上，特别是水下力量的发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用
2: 代替药物，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宇安。
4: 林明、陈辉两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啊，一股冷空气将会逐渐的东移南下，在北方的多地将会经历到降雨又降温的天气。那明天呢，这场较强的降雨将会向东去扩展，从青海的东部到河北西部、北京西部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陕西北部、山西东部局地会有暴雨出现。今后三天里，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会先后遭遇到4到6度的降温，局地的降温幅度会达到8到10度，并且伴有4到5级的风。在降温过后，各地的气温将会陆续的下降到和常年同期相比偏低的水平，北方的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北部以及河南的中西部等地，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10度左右，早晚寒意加重，凸显初秋的凉意。而在南方呢，降水逐渐收敛，预计今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江南、华南等地将逐渐的转为副高掌控之下，降水会减少。但是对于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多地来说，由于前期的降雨量显著偏多，土壤含水量饱和，考虑到次生灾害啊出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依然不能够放松警惕。那随着天气逐渐的趋于平静，在南方今后三天里，特别是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陆续的回归到30度以上，像是广西的北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在8号前后还会有小范围的高温现身。另外值得注意的，四川东部、重庆一带的高温也会持续5天左右，依然要做好防范。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3: 感谢高宇安。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明天上午10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介绍国家层面历史经典产业扶持政策，对外发布产业发展部署，回应媒体提问。
5: 明天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筹备进展、重点活动安排、亮点设置。
3: 再来聚焦体育方面，明天2026全国羽毛球赛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将于9月7号到11号在维也纳举行会议。据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已起草一份决议，拟认定伊朗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相关保障义务，并未把伊朗核问题报告联合国安理会打开程序通道。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自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

0: 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2: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2: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8: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2: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

0: 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板，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6: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8: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9: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咖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0: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9: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
11: 街市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2: 上海
11: 人
13: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4: 古城英雄们3D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

0: 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5: very organized，
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3: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成产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7: 这个工序你产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3: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8: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9: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白宇坤报道。
10: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 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

0: 充塞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托儿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您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两台气流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两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重大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
1: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

0: 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三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答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0: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名。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0: 现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此外，目前已经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旅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耐心回应每一位家属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今天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八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济家庭箱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搭，刚刚好。
2: 霹雳茶姬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

0: 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闯士。闯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闯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0: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1: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0: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里还是比较小。
0: 您只对于这个种出来的结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对，
0: 主要是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
2: 是
0: 对于这个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的。
0: 明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三年就过气的这样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0: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闯士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
2: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 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

0: 整的体验啊。
1: 所以
0: 我们就来问问闯事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事，看到您是从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五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五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1: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五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不断的在升级。
0: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 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

0: 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就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带着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三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0: 嗯，所以闯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1: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口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0: 对，闯市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市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市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良田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您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

0: 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它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你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两块二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儿，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他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

0: 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他已经从微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二三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他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他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他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6: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市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与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市啊，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际遇啊，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

0: 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1: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给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0: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1: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三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像春节来跟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0: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1: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0: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1: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0: 嗯，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嘛，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他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1: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而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流，对，留下来的流。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啊，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十一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也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0: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1: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其实从这个闯事刚才分享的共享菜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1: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0: 那我们就再问问闯事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2: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历史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

0: 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啊，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主转户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还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啊，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0: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三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

0: 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那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啊！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0: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到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着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尝试分享了很多哈，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

0: 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啊，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市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他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为了吕明璞征战拿下多枚奖牌，专业的高龄竞技训练和普通老年人的日常健身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要不要终身运动呢？更多内容欢迎关注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蕊姐姐，欢迎走进今天的小喇叭节目时间，和我们一起来解锁好玩的科学小秘密。
1: 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今天咱们要探索的知识，就藏在小朋友们夏天最爱玩轻飘飘的小玩具里。大家快开动小脑筋，猜猜是什么呀？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2: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声音里的大世界现在正式开启了。
0: 今天要和大家见面的主角就是轻飘飘亮晶晶，一吹就飘上天的泡泡宝贝。
1: 没错没错，不管你用尖尖的三角形，还是星星形状，或者小花形状的泡泡棒，吹出来的泡泡呀全都是圆滚滚胖乎乎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没有小朋友猜到啊？
0: 我估计啊，很多小朋友都猜不到，这个背后啊，藏着液体里的一个特别神奇的小魔法。芝麻哥哥，快给大家好好讲讲这个魔法吧。
1: 来了来了，这个神奇的魔法名字叫表面张力。我先问问可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水是由什么组成的吗？就像我们吃的糖是由小小的糖颗粒组成的哦。
0: 哎，对呀对呀，那是不是那种小小的我们用眼睛看不见的小颗粒啊？
1: 季蕊姐姐说的太对了，水就是由数不清的水分子小调皮组成的。这些小调皮特别特别粘人，就好像好朋友一样，总爱手拉手紧紧抱在一起，不愿意分开。他们抱在一起的力气就叫内聚力，是不是很有趣啊？
0: 哇，原来水分子这么团结呀。哎，那芝麻哥哥，表面张力到底是什么呀？小朋友们都挺好奇了。
1: 别急，听我慢慢说。在水的最表面，没有别的水分子小调皮往上拉它们，所以表面的小调皮们就会拉得更紧更团结，凑在一起形成一层紧紧的水薄膜，就像一件薄薄的隐形小纱衣。这层小纱衣往中间收缩的力量就是表面张力了。就像我们拉紧的小皮筋儿，总想往一块缩，谁也不愿意松开小手。
0: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我又有疑问了，为什么他非要把泡泡拉成圆圆的，不能是方方的或者是尖尖的三角形呢？
1: 这就是表面张力的小秘密了。它有个小原则，用最少的力气最少的面积包住最多的空气。科学家们早就发现了，在所有能装同样多空气的形状里，球体的表面积是最小的。方方的尖尖的三角形有渣渣的小尖角，会把那层隐形小纱衣拉得特别累。只有圆滚滚的球形能让表面的水分子小调皮们最放松最省力，所以不管泡泡棒是什么形状，最后都会被拉成圆滚滚的小泡泡，像小皮球一样可爱哦。
0: 啊，这个原理太奇妙了，小朋友们你们听懂了吗？那芝麻哥哥，生活里还有哪些地方能看到表面张力这个小魔法呀？
1: 那可多可多了，清晨荷叶上，小草尖上的小露珠，圆滚滚亮晶晶的，就是表面张力把水珠拉成了小球。还有小小的水敏虫子，像跳芭蕾舞一样，能稳稳站在水面上跑跳，不会掉下去，就是水面这层隐形小纱衣稳稳拖着它呢。就连我们不小心洒在桌子上的小水滩，边缘也会微微鼓起来，像小山坡一样，这都是表面张力在悄悄发力哦。
0: 我呀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泡泡
1: 了。泡泡其实是一层薄薄的水膜， 就像一

0: 像透明的小塑料纸，阳光照在这层水膜上，会被来回反射折射，就像被小棱镜拆成了彩虹的颜色，红的、橙的、黄的、绿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泡泡才会五彩斑斓，闪闪发亮，像挂在天上的小彩虹。
1: 太好看了，那为什么泡泡飘不了多久就会啪的一声破掉，消失不见了呢？
0: 因为泡泡的水膜特别特别薄，就像一张薄薄的纸巾，表面的水分会慢慢蒸发，水膜就会越来越脆弱，表面张力再也撑不住了。再加上碰到灰尘、小虫子，或者被风一吹、小手一碰，这层薄薄的水膜就会啪的破掉，泡泡也就变成了小水珠，悄悄消失了。是不是有点小可惜啊？
1: 嗯，是有点可惜呢。不过呀，没关系，我们知道了泡泡的小秘密，我们就更爱它了。那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一个可爱的童话故事，小松鼠的泡泡魔法。听完了，小朋友们就会更懂泡泡了。森林里住着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它叫果果。果果有一套特别神奇的泡泡棒，方方的、尖尖的三角形、圆圆的棒子摆了一整盘，还有一根长长的带星星图案的泡泡棒，是他去年过生日的时候温柔的兔奶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果果可喜欢了。这一天呀，果果听说好朋友小熊要过生日了，他就趴在自己的小树洞里，歪着小脑袋认真想。小熊最喜欢新奇又好玩的东西了，我要用方形泡泡棒吹一个大大的方形泡泡给他当生日的小房子，再用圆形泡泡棒吹一圈小小的泡泡小罐自己亲手调好的肥皂水，蹦蹦跳跳开开心心地来到小熊家附近的草地上。果果先把泡泡棒放进肥皂水里，蘸了又蘸，转了又转，确保每个边都沾满了香香的肥皂水，然后深吸一口气，使劲一吹，飘出来的泡泡竟然不是方形的，而是圆滚滚的，像个小小的皮球。果果皱起小小的眉头，歪着脑袋想，是不是我蘸的肥皂水不够多呀？于是他又把泡泡棒放进了罐子里，泡了又泡，这次他慢慢吹，轻轻吹，生怕把泡泡吹破，可泡泡还是圆滚滚的，飘呀飘呀，落在树叶上还轻轻地晃了晃，沾了点晶莹的露水后变得更透亮更可爱了。果果不甘心，又拿出三角形的泡泡棒试了一次又一次，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吹出来的还是圆滚滚的泡泡。果果急得眼睛红红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坐在草地上，把泡泡棒轻轻地放在了一边，小声地哭起来。
2: 为什么呀？为什么就是吹不出方形和三角形的泡泡呀？小熊肯定会失望的。我真是太没有用了。
1: 这时候路过的猫头鹰爷爷扇着大大的翅膀，轻轻落在旁边的树枝上，温柔地说，
2: 果果，果果，你怎么哭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小困难了呀？快告诉爷爷，爷爷帮你想办法。
1: 果果委屈地抬起头，揉了揉红红的眼睛，指着泡泡棒说，
2: 猫头鹰爷爷，我的泡泡棒坏了，
1: 笑着飞下来落在果果的身边，拿起一根泡泡棒轻轻摸了摸果果的小脑袋说，好孩子， 不是泡。

0: 导泡棒坏了，是液体的表面张力在帮你的忙哦。你看，肥皂水的表面就像有很多小小的皮筋在拉着，它们会使劲儿往中间收缩，把泡泡拉成表面积最小的形状，而圆形就是最省力、表面积最小的样子呀。不管你用什么形状的管子吹，这些小皮筋都会把泡泡变成圆滚滚的，特别可爱。果果似懂非懂的眨了眨圆圆的大眼睛，猫头鹰爷爷又笑着说，虽然泡泡都是圆的，但你可以用不同颜色的肥皂水来吹，或者吹一大串泡泡，串成漂亮的泡泡灯笼，再在泡泡上撒点亮晶晶的金粉，亮晶晶五颜六色的，小熊肯定会超级喜欢的。果果眼睛一亮，瞬间不哭了，赶紧从树洞里拿出自己珍藏的彩色肥皂水和金粉，先把金粉轻轻撒进肥皂水里搅拌均匀，然后拿起圆形泡泡棒，一下一下轻轻吹起来，五颜六色的圆泡泡飘在空中，沾了金粉后在阳光下闪着星星点点的光，像一串串会发光的小灯笼，漂亮极了。果果用细细的棉线把一个个圆泡泡穿起来，做成了一串长长的泡泡灯笼，还在灯笼下面系了一个小小的铃铛，风一吹，铃铛就叮铃叮铃的响，特别好听。小熊看到这份特别的生日礼物，开心地拍手跳起来，拉着果果的小手一起在泡泡下面跳舞。小铃铛叮铃叮铃响，和他们甜甜的笑声混在一起，飘遍了整个森林。果果看着圆圆的泡泡，心里甜甜的。原来圆圆的泡泡里藏
1: 着秘密了，小朋友们，你们懂了吗？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中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声音里的科学奥秘是不是特别的有趣，特别的好懂啊？
1: 谢谢所有可爱的小朋友们的陪伴，生活里还有好多好多好玩的小科学，下期声音里的大世界我们继续一起探索，不见不散。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小朋友们好，大朋友们好，我是作家金波，祝福小喇叭开办了70周年。小喇叭不仅仅是一个电台的节目，它是一个全面培养健康成长孩子的一门艺术，听觉的艺术。因为小喇叭给了我们太多的精神营养，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知识修养，各种各样的快乐。我也祝福听小喇叭的听众们和你们一起快乐着。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怪怪奇小怪。今晚为你播出第一部
4: 的七是奇小怪家的守家怪。你一定很好奇，这守家怪是干什么的呢？别着急，让我慢慢讲给你听。这守家怪呀，是一种专门看房子的妖怪，房子什么地方坏了，他呀马上就会知道。因为有了守家怪，老房子建起来都能 用上好。

0: 可是如果房子塌了，守家怪也就会随之消失。反之，如果守家怪消失了，房子就会塌，修都没法修。不过只有老房子里才会有守家怪。现在盖的高楼都是单元房，单元房里没有守家怪，因为守家怪是特别独立的妖怪。一幢房子里只能有一个守家怪。高楼里各家的房子都是连着的，守家怪才不到那儿去住呢。守家怪是一种隐形妖怪，平时是不显形的，只有在他们非常信任的妖怪面前才会现出真身。一般情况下，守家怪都长得像人的样子，只是要稍微矮小一些。这87嘛，就是奇小怪家的守家怪。显形的时候，87是个老爷爷，白胡子长长的，笑眯眯的，像个很有学问的大教授。但其实啊，他根本就不识数。
1: 一加一等于两根筷子。
0: 虽说因为87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时间可比奇小怪长多了，那87到底有多大呢？
2: 87肯定是87岁啊。但是我听妈妈说，在妈妈小的时候她就叫87，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是叫87，这样算起来她肯定有100岁了，没准儿比100岁还要老呢。
0: 你别看87长得和蔼可亲的，其实脾气挺大的，因为妈妈胆子小，不敢去院子里上厕所，七大怪就想在房间里修建一个厕所。本来87都同意了，可厕所修好了他却不高兴了。
1: 七大怪，你骗我，你说要修个卫生间我才同意的，结果呢你修出来的是个厕所。
3: 这87啊，卫生间本来就是厕所嘛，是你自己说话不算数，不讲理。
0: 平时啊，奇小怪跟87关系最好了，因为厕所这件事儿，奇小怪就想去求求他。可好话说了一箩筐，87还是觉得自己被骗了，一直待在新修好的厕所里不出来，就连妈妈去求他也不行。厕所里待着一个谁都轰不走的87，这还怎么上厕所呢？这可把奇大怪憋坏了。可奇小怪却好像有煮什么韭菜呀、泡菜呀，还有各种肉啊、虾呀什么的。奇小怪吃了好多，然后憋着不拉臭臭，忍了好久，最后实在忍不住，就当着87的面拉在了厕所的马桶里。
1: 奇小怪，臭死了，受不了了。
4: 好家伙，那气味啊真是巨臭无比呀。87受不了了，只好飞出去。从此他再也不进厕所了。
5: 奇小怪，你可真有办法，没想到你用最臭的办法把厕所问题给解决了。作为奖励，我同意给你买烈焰巡天陀螺。
2: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妈妈。

0: 小朋友，这一集的故事咱们就先讲到这儿了。为了让87从厕所出去，这奇小怪居然想了这么个奇招，也算成功吧。在家里，87一直和奇小怪最好。奇小怪长这么大，和87待的时间比和爸爸妈妈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呢。奇小怪会笑了。87跑去告诉奇大怪和妈妈的时候，87高兴得直冒鼻涕泡。3岁的时候，奇小怪第一次和妈妈分床睡，因为不习惯就一直哭。87就一直在旁边陪着奇小怪，还给奇小怪讲故事。87一边用他的长胡子逗奇小怪，一边重复讲着没完没了的故事。这些故事啊，他都讲了好多遍了，每次都是一样的内容，可87丝毫不觉得无聊。讲到兴奋的时候啊，他那双灰蒙蒙的眼睛就会闪闪发光，有时候还要打个响指呢，别提多得意了。那时候奇小怪只有3岁，87的故事讲起来没个完，奇小怪哭都没法哭，只好捂着被子赶紧睡觉。虽然87的故事很无聊，但是他会念咒语。
1: 从前的妖怪都会咒语，可惜现在的妖怪已经不会了，因为妖怪已经有好多年都不让用咒语了。
0: 奇大怪小时候就没学过，妈妈当然更不会，所以能教奇小怪念咒语的只有87。咒语其实挺难学的，要念一长串怪里怪气乌里哇啦的声音，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谁跟谁都不挨着，可难记了。87教给奇小怪的咒语是放屁咒。
1: 奇小怪，你只要对着谁
0: 放屁咒，怎么是开心咒呢？87不识数不说，还不讲道理，偏说放屁咒就是开心咒。为此啊，87还和奇小怪展开了辩论。
1: 你想想，听到妖怪放屁你乐不乐？
2: 光想不臭还行，要是光臭不想就不乐。
1: 只要念了开心咒，放屁就会光响不臭。
2: 真的？
1: 那当然是真的啦。
0: 奇小怪终于学会了开心咒，但在家里可不敢用，可越是不敢用又特别想试试，这可怎么办呢？哎，这时候表哥来了。表哥叫卡迪拉，是波璃姨妈家的儿子。波璃姨妈是妈妈的表姐，她老公是个有钱的妖怪，他家有一辆超级豪华的小汽车，他们住在有电梯的大楼里，家里有好几个卫生间，每个都安了马桶，要是马桶堵了还有物业给通马桶。奇小怪不喜欢玻璃姨妈，因为她每次来事儿特别多，不是嫌房间里黑，就是嫌奇大怪做的菜不行，油太大。

0: 还说奇小怪就知道玩，连拼音都没学会。反正奇小怪家的所有东西玻璃姨妈都看不上，奇小怪也不喜欢。
1: 这是垃圾食品，100%的垃圾食品。
0: 当然了，奇小怪也可以藏起来不给他吃，可是奇小怪想听表哥讲上学的事儿，
1: 想听学校里的故事，就拿你的零食交换吧。
0: 嘿，奇小怪啊，乖乖的拿零食去交换。谁让奇小怪想听学校里的故事呢？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听了今天的故事，你愿意用零食换故事吗？这个方法还不错。嗯，接下来又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啦。
3: 金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4: 晚安。

0: 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3: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3: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
6: 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精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
6: 同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8: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9: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

0: 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板，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
2: 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3: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咖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9: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0: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3: 在富城县一家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3: 凭借

0: 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 Very organized.
2: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0: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3: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4: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0: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5: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6: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7: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滇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已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8: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

0: 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丽敏报道。
1: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2: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1: 为确保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3: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两台系列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1: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5: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6: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4: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
4: 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
9: 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总台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

方力量仍在现场展开救援。当地时间9月6号，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发文提醒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近期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塞尔比杰米斯顿地区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绑匪以经营店铺酒铺的侨胞为主要目标，以索要赎金为作案目的，选择受害人送货途中或门店附近作案。我侨胞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驻南非使馆提醒广大侨胞务必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进一步提高安全防护意识，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驻南非使馆将继续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当地时间9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确实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其中的部分要素将始终出现在乌克兰问题调解的议程中。但目前，无论从乌方还是美方角度看，这些共识能否落实仍是未知数。当天，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9月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此刻提示，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风险。据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国高龄运动员驰骋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竞技状态有多惊人，常年坚持适度运动对老年体质提升有哪些影响，专业高龄竞技和普通老年日常健身该如何区分，如何量力而行。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宁斩获80米栏冠军，并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璞征战六项赛事，斩获了两金一银一铜。不少网友看了以后感慨，92岁正是拼的年纪，92岁跳远这两个词怎么出现在一块儿的？我们就先来听听92岁的吕明璞

0: 璞他是怎么说的。
1: 我叫李明璞，今年92岁，家是山东济南。我这首发挥我的特长，农林拼搏正是最好成绩，为国争光。
2: 网友说跳2米多不难，先活到90岁再说，你怎么看这句话？
1: 我想跟年轻人说，趁着现在这个大好时光，多参加这室外的活动，对身体确实有好处，而且要持之以恒。健康的身体什么时候都可以办清楚。
2: 100岁时想做什么？你还想比赛吗？
1: 当然是了。
0: 吕明璞的儿子也是替网友们问出了最好奇的事情啊。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可以想象一下吗？我们问两个问题吧，都有点扎心的啊。第一个问题是，上次您的跳远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您还能记得上一次跳2米是什么时候吗？当然，如果感觉您的运动能力确实是大不如前，那也不用太冒失的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或者是有这样冒失的一次尝试。那这次高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画面，的确是打破了不少人对于老年群体喜欢安静，他们不能够在剧烈运动的这种刻板的印象，也让老年体育和老年健康成为了热议话题。像是吕明璞选手，他其实也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不过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的确就喜欢运动，擅长短跑。那么要怎样才可以延长我们运动能力的续航时间呢？如何来提升老年健身的安全性和效果呢？今天我们就从这场出圈的赛事，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体育播音主持研究所研究员徐立，徐老师你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咱们我刚才问了俩问题，就是上一次跳远是什么时候，以及上次成绩能够达到两米。因为这个视频大家很多人看过了啊，这个一个老年人，一个92岁高龄的老年人能够成功的跳到沙坑里并且取得2米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而且很多人看了这个比赛以后惊讶之余，也抓紧上网去查一查更多这个有关于比赛的信息。后来查到了，很多人把这个赛事叫做中老年奥运会，它的全名叫做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咱们先搞清楚这是个啥比赛吧，就是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比赛，比赛看点都有哪些，这个大师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些人老人他们都是专业运动员后来退役了，是这么理解吗？
3: 实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词语来指代这个比赛的话呢，它其实可能更像是一个中老年田径爱好者的嘉年华。那这个事儿呢，其实要是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70年代。因为实际上呢，在这个上世纪的60、70年代呢，就是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突然发现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其实和体育运动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心脏。所以呢，在上世纪的60、7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在这个北美地区就是兴起了一个跑步热，就是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跑步。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有一些曾经这个参加过跑步比赛的运动员，包括一些呢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也很喜欢跑步。说那个时候他们很想去参加奥运会，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类似于国际田联的那些比较专业级的比赛。但是我们都知道奥运会啊，包括这种这个世界田联的这种比赛
0: 门槛太高，
3: 哎，他都有，你有年龄有限制，比如说多少你得多少岁你才能以下你可能才能来参加，或者就是成绩上有限制，你必须得跑到多少多快，你或者跳到多远你才能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呢，在上世纪的70年代初，其实就在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北美包括澳大利亚有一些喜欢田径的中老年人，其实就在奥运会的时候悄悄地凑在我印象里边，第一届应该是在这个在加拿大举办的，1975年的时候在多伦多就举办了首次叫这个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最开始他们这个组织啊，其实确实像刚才这个您所说的，他的这个组织叫退役运动员协会。但是后来呢，就是发展到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协会就变成叫今天的叫世界田径大师这个组委会了。那它的整个的范围其实是面向全世界35岁以上希望或者喜欢参加田径比赛的这些人，它是一个非常公益性的比赛。它的公益性体现在哪儿呢？这个比赛全部都是由报名选手自费参加，就是，自费报名。 自费

0: 交通，自费住宿，你到那儿就是比赛，比赛完了之后呢，有奖牌有证书，但是没有奖金，就大家去那儿唯一的目的呢，就是在那么一个地方享受一下这个田径比赛的快乐。
1: 你看这里面有两点哈，我都很在意的，一个是说它嘉年华，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氛围是大家可以享受的，是一件好事啊，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但是您说了35岁这个年龄线的时候，很多人还吃了一惊呢。难道这不应该是一个，比如说是以65岁，甚至更高的这个年龄划线，然后来参加这样比赛，才能够被那么多人称为叫中老年奥运会？他为什么把这个线划的还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呢？
0: 因为现在整体上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上比较相对来说啊，专业化比较强的这种田径大赛，基本上其实它的这个。就是普遍认为啊，就是人的可能人的在进行田径运动的时候，他的巅峰状态应该是在35岁以下，尤其是在20到30这个年龄段。所以呢，就是如果啊，这个大师赛把这个线划到60岁以上，那实际上35到60岁这波人也可能会自己悄悄地找到一个地方，它的某些特点的话，其实它是跟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奥运会和国际田联的这些比赛相比呢，是有很鲜明的这种反差的，就是它是专门给那些可能这个奥运会啊田联的比赛这些世界顶级比赛已经不能接纳，或者在这个比赛里边门槛比较高他已经迈不进去的那些人，他可能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比赛。
1: 是，那问个切身的问题，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是很好奇，就是说我现在练来不来得及，这个我是指大家啊，就是因为毕竟说了35岁以上可以参加，而且我们对于他的这种门槛他的要求度并没有那么专业那么高，所以我是不是就是现在练一练，等我到了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可以参加这个比赛，甚至还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0: 那我们看今天就是在这一届26年在韩国举办的这些大赛上，就刚才您所播报的新闻里边所说那两位老人，那就事实就证明是完全有可能的。
1: 是，那咱说说这两个老人哈，就是这个82岁的丁明拿下了 M80 组的80米栏的冠军，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福报了6个项目啊，就是6个田径项目，收获了2金1银1铜。看这个咱们中国高龄选手的成绩啊，其实就从这两个人来看，尤其是后面这个吕姓的吕明福老人，的确是非常强。那如果说把他放到全球的同年龄段的这种大师赛当中去比较的话，或者是放到历史长河当中去比较的话，是什么水平？另外我们很好奇，就是他们的这种训练可能是什么样？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他们之前是做什么的我们并不了解，也这几个名字可能也是大家第一次听说。
0: 这都是在咱们祖国建设一线的，有的是科技有这个丁宁老人可能是这个科技一线的这个研究者，那这个吕明普老人呢应该是地质领域的一个管理者，也可能是个研究者，但是这两位老人呢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这个运动训练，也不是专门的专业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在可能在中小学时期就是对体育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这个退休之后积极的坚持体育锻炼，那在这过程里边呢让自己的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像刚才主持人问到说他们两个怎么来训练，我还真在网上大概的搜了搜，那两位老人呢其实他们的训练如果跟咱们现在的专业运动员来相比还真不是那么科学和系统，这个科学是加引号啊，加引号，就是它不像咱们现在的国家队，可能它有一套就是非常精细，然后非常严谨的一套训练体系。那据说这两位老人在参加比赛之前，很多的训练都是他们自己就是琢磨排练出来的。那这
1: 显然倒是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我们像国家队，他选择的是一个突破人类极限的这么一个方向。而我们这个老人他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高龄选手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应该可能是以自己的身体能够承受的相对比较大的量，他就不是一个人类极限的突破的这么个问题了。所以他们可能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不那么科学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的。
0: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我还想再补充一句，严格意义上讲，这两位老人其实也是在冲击 老年的这种身体的极限。
1: 嗯嗯。
0: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对他们其实也是在朝着这个极限的目标在冲击。
1: 是。

0: 那这一次哈，你看高龄老年人参加了比赛之后，全网碎了谣言吗？还是说怎么他就火起来了？是不是就是形成了一种，大众的这种固有认知和真实赛场表现的这种反差呢？
1: 嗯，我觉得确实在这条新闻里边确实显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其实首先还是体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当然看到老年人其实他也有体育锻炼，
0: 嗯，
1: 但是他的体育锻炼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边可能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他的节奏可能会比较舒缓，
0: 嗯
1: 啊，它的强度可能没有那么强。我们很少在，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在短跑、长跑、跳远这种就是比较激烈的田径项目当中，
0: 对，
1: 去看到
0: 表演项目的太极拳、武术啊什么，这个我们是见过的，而且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激烈项目很少见，所以大家也是对这个新闻非常的感兴趣。
1: 对，是的。那背后呢，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啊。我个人感觉其实除了我们对老年体育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存在这样一种就是曾经的印象，这次可能有一个比较强的反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对衰老本身的认识。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可能都知道这个人的一生确实他过了这个中青年之后，他人的整个身体是会慢慢的走向衰老。
0: 嗯，
1: 但是呢我想这两位老人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感觉是，衰老或许是一个人类必经的规律性的过程，
0: 嗯，
1: 但是似乎衰老又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整个身体就垮掉，
0: 就是有某种必然的结果啊，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呈现出同一个特征来，
1: 对，或者至少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0: 嗯
1: 嗯，
0: 是，的确哈。说到衰老这个问题，那这一次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在看到自己同龄人在赛场上驰骋的时候呢，是挺惊讶。但是这个惊讶呢，对于很多的中青年来说，那就是惊掉了下巴，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你看他的评论，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在这个评论里面就自嘲说自己是脆皮体质，说你看比较一下我的体能、我弹跳力。我的各个方面甚至还不如八九十岁的老人，当然这个里面呢，它是有一种自嘲，有一种调侃，但是在背后好像还是能够感受到年轻人的某些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能够反映出大众对于老年体育的一些误解吧。
1: 嗯，我觉得这个你看，如果我们一般的要是看到两位老人在这个比赛当中表现出的这么优异，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当然会这个对这个老这两位老人就是连举大拇指来赞扬他、
0: 嗯、是，
1: 但是呢是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年轻人呢会说，哎呀看我这个脆弱的体质，就是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在网上的这些年轻人在慕强的同时吧，他还有一点示弱。
0: 嗯嗯，
1: 那这个背后呢，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可能它反映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存在着一些身体焦虑，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更积极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位老人在这脆皮体质，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有达到那两位老人可能达到的那种潜质，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讲还是很有意义的。
0: 是，
1: 嗯，
0: 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他的身体焦虑这一点啊，的确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和自己年龄层不一样的人能够达到了某些身体成绩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引发这个一些讨论来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次看到两位老年人这个在比赛当中获得了好的成绩，他就肯定会联想到我要到了那个时候，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岁数我能不能达到，第二个是在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达到他一半的这样的体能，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些这种焦虑。但是呢反过来说他还是确实是有一些积极意义，就像刚才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比赛可以从35岁之后即可报名，那我们努力的时间那还挺长的啊，就是比如说35岁36岁开始我一直练到90岁可不可以，
1: 对，
0: 这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种积极的意义对于中青年来说呢也是一种敦促。那我们现在要说到我们刚老说这两位老人哈，那其实不只有这两位老人，还有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体，就是国内参与这一类国际大师田径赛事的老年群体，它的规模怎么样？这两位肯定是闪光点，那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提到一个词叫国家的，我们国家的老年竞技体育整体发展水平又是怎么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嗯，如果咱们从近几年这个田径大师赛的这个数据来看啊，
0: 嗯，
1: 目前就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个资料里边，那最早的呢，在2018年的时候。

0: 其实只有一位，就是报道当中只出现了一位老人，那当时是一个咱们国内某大学的体育老师退休的，但是到了这个今年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就是今年的这个大师赛里边，中国代表团已经有105人。
1: 嚯！
0: 啊，就是在这几年里边，就是这个数字啊，还是在不断的往上增加。
1: 嗯。
0: 如果咱们要是对比国内的话，那其实这个数据其实可能还更好，因为像这个去年咱们国内呢，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大师赛，在哈尔滨举办的，那当时参加比赛的人呢，有1200多人。
1: 嗯
0: 嗯，那所以现在呢，咱们国家的这个老丰富的这个最顶级的啊，咱们国家其实有一个老年人的竞技体育大赛，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叫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1: 哎，这个更像是嘉年华了啊。
0: 哎，是这个比赛啊，根据这个当时统计啊，在网上看到的数据是有10000多人参加，10000多人。那这个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呢，就像刚才说的，咱们国家也有类似于田径，就是国内的啊田径大师赛，或者是其他一系列的这个比赛，就是比较偏专业性的这种老年人的赛事。然后在很多的社会基层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其实咱们平时是见过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基层办的这种健身球啊，门球啊，气排球啊，也有一些这种社区举办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参加的这种比赛，包括乒乓球、羽毛球这种。所以呢，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事体系啊，应该说现在的量上还是可以。那我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现在的趋势啊，就是要从这个光办比赛，要把它变得更规范、更科学。这个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几年啊，国家发布了一个老年人科学健身指南。哎，专门就是要就是咱们不能只是鼓动老年人去练，还得让他们科学的练。另外呢，这个现在很多的高校啊，很多体育类的高校，包括一些非体育类的高校，也开辟了像专门的叫老年体育的专业方向，或者是微专业。所以现在呢，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这个归纳的话啊，我个人感觉我们现在的老年竞技体育应该是正在从量的发展走向更高品质的发展。
1: 那像老年人的这种比如每个人的这种数据的整理，他应该会做点什么呢？
0: 啊，他这个可能涉及的领域就会比较复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体育和身体之间，在就是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啊，其实它都是一个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你要动得过于剧烈，对身体不好；你要不动，对身体也不好。
1: 是，
0: 它一定是动到某一种程度，对某一个状态的身体是最好的一个结合点。那老年体育肯定就专门要观察。那面对老年人可能处在的这种体质，比如他的整个的身体机能，他的这个肌肉的状态，他的骨骼的这种坚韧的状柔韧的状态，他大概到一个什么程度，那在这种程度下对应于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对于他来讲对这个身体是效果是最好的。那当然更广泛的就是从社会层面来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就是现在从全球的角度来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国际大师赛？那我们看我们现在都关注的是世界田联的专业比赛，关注的是奥运会。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些人要出来组织这么一场比赛？它背后显现的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老年人参与体育的机会和他们的权益，在这过程当中，全球啊有很多人可能在漠视他们。但是现在的发展，我们看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关注。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更多的给老年人参加体育提供更便利的机会和平台呢？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值得被研究的，
1: 就是值得去向这个方向进行引导，并且进行更多的探索。就像刚才我们在听到那个采访录音，吕明璞的儿子也问了个问题，他说你100岁的时候想做什么，你还想比赛吗？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呢？他是我相信啊，作为这个吕老人的儿子，他也会去了解更多有关于老人体育、老人竞技体育的相关的知识。他甚至呢还需要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高校里面的这种学科的支撑，然后才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收获，然后才能够他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指导老人。这既是一种家庭关系的这种和谐的处理，同时呢也确实是实打实的能够提升老人的这种运动的成绩。所以说呢，稍后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老人的家人，我们现在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去做，怎么去鼓励他，怎么去科学的来进行相关的比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将继续。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头片，书风清热，解读理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高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斩获了80米栏冠军，并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璞征战了6项赛事，拿下了多枚奖牌。高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画面，让老年体育、老年健康成为了热议话题。那么赛场上这些亮眼的表现呢，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选手们长年累月的坚持和科学训练的结果。很多人呢，只是惊叹于高龄选手他们的体能状态，但是很少了解究竟他们是怎么去训练，怎么去养成的。从这种日常的习惯到训练的方法，从适度运动到健康增益，老年体育的每一步都藏着关于衰老与活力的科学逻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深入来聊一聊老年运动的健康逻辑和科学方法。继续有请徐丽。徐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咱们先来说一个，就是刚才前一时段我们提到的啊，就作为这个老年人的家属，老年人说我现在要出去进行这个老年竞技体育运动的训练了。我相信这老人说这话，就可能做子女的都会心里一惊。这个你去打打太极拳不就好了，你怎么还要竞技这两个字，好像对这个中青年人有刺激了。但是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老人的家人就这样去阻拦的话，似乎也不太好哈。就我们作为这个家主的话，怎么去鼓励他，让他走一条科学道路更好呢？
4: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作为子女啊，那首先肯定还是得多关注，老年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和他的这种愿望。那当然像主持人说的，如果老年人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表达出他想更多的参与，哪怕是更激烈一些的运动项目。我觉得这个首先肯定我们还是得鼓励他。啊，那但是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体育和身体，它在这个整个的结合上，它肯定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那所以呢，那如果要是老年人他想参与这个体育，我们可能首先，还是可以建议老年人，比如说，那我们在就是在参加这个运动项目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这个对身体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比较严谨的这个检查。我们先看看我们现在的身体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对吧？咱们也不是主观的说我不愿意您去，也不是主观的说您去吧，也不这么，咱们叫那个词叫什么呢，也不是这么不严谨，或者是这个就
3: 很绝对化的。
4: 咱们呢通过科学的数据，咱们先可以这个去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这个身体检查，然后咱们可以根据身体里边的各项指标，我们可以来判断，那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身体是不是适合参加？
3: 是。
4: 那然后在这个之后呢，要多给他提，多给老人们提供一些陪伴的机会。
3: 哎，
4: 对吧？
3: 啊、
4: 你看咱们年轻的时候在校园里踢球，也希望这个有很多人来看我们踢球。对吧？那老年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咱也不能说就让他一个人你就去运动吧，咱们也得在旁边多陪伴，多鼓励。是吧？去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但同时呢，也是在旁边这个随时看着，哎，别那个摔倒啊，别怎么样，可以给做一个保护。
3: 对，这种家庭人际交流的好的契机，可能就会表现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项目的周边。从一开始您去带他去做相关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到后期我们在这个赛场边上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场合里面能够积极的去和他做更好的沟通，就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这种精神状况，其实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和睦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在提到这些八九十岁的高龄选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有哪些去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还得回来说，这人家是这一套真正稳定专业的一个竞技比赛啊，咱们怎么说它也是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它要是真的没有一个科学系统来做支撑的话，想必也是不行的。那我们就如果来做一些探讨，就是几十年的运动习惯更重要呢，还是某一个科学的这个方法，甚至可以被称为黑科技的方法，对于这个人来说更重要呢？还是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
4: 那从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这个大师赛当中，这个丁老人和这个这两位老人吧，这两位老人他们的表现来看，那肯定两个人都提及了他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对这个运动的积累。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个运动的积累。

0: 也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遵循科学，那实际上这个积累其实不是积累，是叫残。你要是要积累的话，必须是科学运动的积累。
1: 嗯，
0: 对。那但是你如果是科学运动，但是不积累，那到了该厚积薄发的时候，它也发不出来。
1: 是，
0: 嗯，
1: 这里面还有一个年轻人经常爱使用的方式啊，叫上手段啊，上点手段，然后怎么样获得一个好成绩？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已经到了这个高龄的这个岁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再去上这些手段去应急的去处理，想必不是一个好方法。那我们还是得把它，分散到平时日常啊，用日常的这种训练，科学的训练，一点一点的积累，然后给自己的体能积累好，给自己的包括一些技战术啊，这个做一些提升，才能够在比赛当中获得一些好的成绩。但是呢，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民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年纪大了那就得静养啊，你动多了伤身体啊，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这种长期的运动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你就像现在，就之前我个人哈，可能跑步跑马拉松也去参加，但是体重过大，然后呢体重大的情况下呢，这个奔跑姿势又不太好，哎，我伤膝盖了，膝盖受伤了。那如果是老年人的话，那想必肯定比我这个岁数是更容易受伤的。那如果我们要用了不太好的方式，或者是说方式是非常好，科学极了，但是就是量增加的稍微有点过了，那样是不是也会伤他们的身体？
0: 对，我觉得刚才像咱们有这个网友说伤手段，就为什么老年人不太这个，就说咱们就是不太建议他上手段，是因为其实这个恢复能力相对变慢是人类衰老的一大特征。
1: 嗯，
0: 那就是你看咱们小的时候说那个这小孩可能磕磕绊绊啪他那个摔了一下，
1: 嗯，
0: 可能过一会儿他就好了。但是可能年纪大的时候摔一下，可能他这过程里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淤青啊，可能就会愈合的就会慢呀、啊，他的恢复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1: 是，
0: 所以上手段呢，在这过程里边呢，其实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一定得要求这个身体的恢复能力，甚至我们引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叫超量恢复，就是他对这个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1: 嗯，
0: 那。嗯，就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去压一个气球，压的时候它砰的一下，它可能就破了。
1: 是，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现在在对老年人这个体育，就是特别是竞技体育啊，进行训练的时候，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重点，就是老年人他的身体恢复的这个节律，它是相对比较慢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身体训练的时候，对它的刺激、它的负荷，可能在这个给它加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得考虑这个身体的特点，得进行一些比较科学的安排。
1: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啊，就是说这个老年人、中老年人运动的时候，最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这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就是要恢复的这个过程，它比年轻人要长出一些，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是能够让身体更好的恢复，同时可能也会对于肌肉啊，或者是身体的组织啊，会更有帮助的，更有好处。
0: 嗯，原理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现在有一个叫10%原则。
1: 嗯，
0: 什么叫10%原则呢？就是其实这个可能是适合中老年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主持人您说您练过跑步练马拉松。
1: 嗯，
0: 比如说您今天这个在外边跑了1公里。
1: 嗯，
0: 啊，这一周因为他得慢慢适应嘛，这一周我每天晚上跑1公里，下一周说我状态我觉得我身体更紧致了，我觉得我还能跑得更远。
1: 嗯，
0: 但是要把它控制在1.1公里以内，就是下一周的工作那个负荷量最好不要超过上一周的10%。
1: 10%是一周的量哈、啊，提升。
0: 不，就是你每次上一周可能每天锻炼的那个量，下一周我想往上加，最好那个增量不要超过上一周的那个10%。这么现在是流行这个叫10%原则。
1: 这个10%是对所有年龄层都好用吗？
0: 啊，不，那主要是面对这个中老年。
1: 嗯嗯嗯。说到这个中老年，我们也有一些看到这个一些比如说网红的这个名词哈，像天坛大爷啊，天坛大爷玩单杠，这很厉害，很多人看过这个视频。
0: 嗯，
1: 还有这个金门大爷玩跳水啊，大家也都看到过。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不禁，就让人觉得这挺危险的哈，因为单杠这个项目它其实本来的风险系数就比较大，因为它对于肌肉控制。

0: 身体平衡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金门大爷，我们去看到这些网红项目的时候，自己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然后呢就锻炼的有点过了，会不会就不是说让自己兴趣丧失的问题了，很可能就是一下子让自己丧失这方面的运动的能力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们面对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调整这个量，怎么去接触这些看起来挺好的项目？
1: 实际上就我们一直在说嘛，现在我们为什么在有些高校它建立了这个老年体育的专业方向，就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在这个锻炼身体的时候确实存在一些误区。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叫重有氧轻力量，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慢走啊，这个锻炼太极呀、但是呢肌肉力量他不做，就基本上不接触了。
0: 这不是又有一个说法了吗？说这个力量这个事情，大概是在55岁还是50岁之前才能够啊从肌肉方面去练力量。到了55或者是50岁以后，这个力量它就非常难以练起来，也就是说我的肌肉很难再去增长了。这个说法是谬误吗？
1: 从目前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训练原则来看啊，就是即使到60岁的时候，也依然这个可以鼓励这个60到70岁的人可以平时做一些力量。然后包括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起得早嘛，他可能觉得早上我6点我就出去锻炼，我就去跑步。但其实呢，6点对于这个人的身体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最适合运动的状态。而且6点的时候啊，因为晚上的时候这个就是咱们的外边这个我们都知道，植物在晚上的时候它是这个开始进行二氧化碳和氧气的这种交换。6点的时候呢，我看过一些数据，6点的时候其实空气当中的那个负氧量和二氧化碳的这个量啊，还也不是特别适合做运动的状态。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喜欢6点锻炼加空腹锻炼，其实这些呢可能都不是特别怎么说呢，就是严格意义上讲最佳的运动状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呢？综合起来我觉得是3方面因素。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本身我们对科学健身的知识相对来说掌握的就不足。第二个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很多人呢对自己的身体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其实不是特别特别了解。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身体已经不行了，我经受不起那么强大那个运动了。有的人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0: 我还行，
1: 对，我还行，
0: 没问题，我看着行，
1: 我还可以做得更强。对吧？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做一些就是他身体本身可能不适应或者还不能对他身体就是带来更好的这种增益的这种运动。所以要不然就是很危险，要不然就是叫衰老。其实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管它叫衰老，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过程。你要叫衰老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到衰弱。但其实衰老并不等于衰弱，衰老只是我们的身体进入到怎么说呢？进入到这个更成熟的一个阶段。或者说进入到一个下行期，但是这个下行期到底是陡坡还是缓坡？其实在这过程里边是我们通过体育运动是完全可以可控的。
0: 是。您这个比喻说的它是一个坡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下行通道了，但是这坡呢有的陡有的就不太陡。那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不同的年龄段是不是应该选择不同的运动？那比如说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身体基础的这种老年人，他们适合的运动都有哪些？有没有一些安全性比较高或者说普适性比较强的，就是很大的范围的年龄段的这个老人都可以去参与的活动，有没有这样的项目可以推荐给大家？
1: 项目当然很多啊，而且可能很多咱们也很熟悉啊，像八段锦啊、太极啊，包括传统的乒乓球、羽毛球啊，甚至包括咱们看到这个世界田径大师赛里边这些这个跳高、跳远，
0: 这个竞技项目了。
1: 对，但是大的原则就是力量性的训练可以随着年减少。这个柔韧性的训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增加。然后无氧的运动，就是那种比较激烈、快速、瞬间的要求爆发力的，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有氧的运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但是强调它的持续性，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增加。那在这过程里边呢，咱们可以有一个口诀，叫60岁咱们还是要强。70岁咱们要稳。80岁咱们要慢。就是大家把控这么一个原则，然后在这个原则

0: 则范围里呢，可以去找相对来说，就哪怕咱们，你看羽毛球，咱也可以激烈的打，也可以打那咱们平时叫和平球。
1: 对，
0: 但关键就是
1: 高高的。
0: 哎，对，就关键就是看这节奏，还包括咱们锻炼哪些地方。
1: 嗯，是在刚才提到的两个要去注意的，一个是柔是增加，就是柔韧性的训练，还有一个是氧要增加，有氧训练可以适当的增加。到这个时候呢，很多老年朋友听到这里就有点犯嘀咕了，就我从来都不动。我就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没怎么运动过，没有运动基础，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好，那我现在还可以去运动或者有必要去运动吗？如果说有的话，那我的科学起步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体育锻炼这个事儿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都不算晚，而且这不是我说的，这个，现在我要开始运动了，大家一定要秉持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
1: 嗯，
0: 就是咱们可以先从不动到动，然后从动到会动，从会动到激烈的动。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从一点一点的微量的运动、微刺激，到这种增量的、大量的这种锻炼。
1: 嗯，
0: 然后呢，像刚才说的，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可以遵循这个叫10%的原则，
1: 嗯、
0: 就是我这周练的量，跟我下周如果想增量的话，这个增量一定在这一周的10%的范围里。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渐渐的，比如说，哎呀，我一开始可能觉得，哎，身体可能还有点惰性，也平时没怎么练，有的时候会不想动，可以先利用那些碎片化的时间先锻炼起来，慢慢的呢，再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变成一些专门性的时段，让它养成一种周期性的这个锻炼习惯就更好了。
1: 嗯、咱们今天说的是老年人的运动啊，包括这个一些竞技方面的老年运动。很多年轻朋友正在听节目，他其实听着的过程当中呢，是卯下了一个决心啊，将来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老人，我的身体状况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甚至要参加什么样的比赛。但是话说回来，这部分人他可能内心还是会有年龄焦虑、体质焦虑等等。现在我们看这场高龄运动员的赛事，他对于年轻群体建立起健康的运动观，会有哪些实际的启示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启示其实就来源于一个点，就是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那个点，就是衰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就是我们可能在今天会觉得啊，我觉得我可能年纪轻轻，我觉得我体能就不好，我可能走一会儿我就出汗，我可能会有这个地方不足，那地方不足，我可能觉得自己身体就像那很多网友说的很脆皮。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消息，看到这个大师赛里面这些老人们身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人体的潜能绝对不是说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看到的那个状态，它就一直会是这样。
1: 嗯，
0: 人体的潜能要靠我们的双手去开掘它。那与其我们懂，一点点的开掘我们身体里边的潜能。
1: 嗯，
0: 人体的潜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如果您觉得现在我的身体不行，您可以把它看成是夏天当中的一个下雨的天气，但实际上在乌云的背后，太阳就在那里。
1: 颇有诗意啊，就是这句话说的让很多不爱动的朋友，在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的朋友呢，好像能够顿悟。但是顿悟归顿悟，我们这个手表也经常让我们顿悟，你已经坐了一个小时了，你应该起来运动一下了。但是很多人对这句话是见而不是的啊，就是我还有手头还有工作，我还有学习的任务，我还有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依旧坐在那里不动。那其实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叫做终身运动，天天运动这么一个概念了。就是运动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运动带给他们的，应该说带给我们的这个福利，又会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好处？就是对于普通人的一生来说，这个运动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0: 我想可以这么说，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精神，乃至我们的生命，终有一天会被自然规律夺去，那么终身运动就是我们英勇的战斗到最后一刻。
1: 其实今天呢，我们是从韩国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的刷屏事件出发哈、也是了解了高龄竞技的赛事价值和真实水平，也探讨了老年运动的健康逻辑和科学方法，也解读了终身运动理念对于全年龄段的现实启示。

0: 就像刚才徐丽老师说的，运动从来没有年龄的上限，健康呢也不应该被年龄去定义。尊重身体规律，坚持适度运动，每个人都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收获活力和健康。那今天再次感谢徐丽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嗯。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
0: 这个和变老有关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近视人群不戴眼镜的话，得把东西拿近了看，老花看不清呢，就需要把东西举远一点。那么近视的人老了以后，能用老花来抵消近视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0: 一瓶还没开启的可乐，如果被剧烈摇晃过，怎么才能在拧开时不让可乐喷出来？
3: 摇晃后可乐之所以会喷涌而出，是因为二氧化碳从液体中吸出，附着在瓶壁内表面形成微小气泡，打开时压力骤降，这些气泡急剧膨胀就裹挟着液体喷出。那么想要降低可乐像喷泉一样涌出的概率，核心原理就是让瓶内被压缩的二氧化碳重新融合液体，以及让气泡不要集中喷出。一个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将摇晃后的可乐再静置一段时间，摇晃使原本溶解在液体的二氧化碳被赶了出来，形成大容量容易膨胀的气泡，而静置时二氧化碳重新分布，系统会重新趋向稳定状态。除此之外，还可以敲击瓶身和物理降温，用手指或其他硬物敲击瓶身四周，可以帮助附着的小气泡脱离瓶壁，让它聚合上升到顶部的空气层中，减少忽然大量形成气泡的机会。而与可乐物理降温，则是因为气体的溶解度会随温度降低而升高。将摇晃后的可乐放进冰箱，温度降低后，溢出的二氧化碳重新溶解回液体中，气体也就不那么容易迅速溢出了，亲测有效。如果实在等不及，也可以尝试在开启的过程中不要一次性完全将瓶盖拧开，而是慢慢松开瓶盖，当听到放气声后停止，再反向拧紧，重复几次这个过程，慢慢释放出瓶内的气体，直到声音逐渐变小后再完全打开，这样也可以避免大量液体一次性冲出。静置、敲击、降温、慢开，这些方法也可以根据条件结合使用。
0: 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听不清？
3: 打哈欠时世界突然安静，只是鼓膜正在重新调音。打哈欠会暂时改变中耳的压力和平衡状态，声音进入耳朵后会先引起鼓膜震动，来通过听小骨传递到内耳，最终被大脑感知。而鼓膜想要高效工作，需要满足一个重要条件，鼓膜两侧气压基本相同，如果两侧压力不同，鼓膜的振动状态就会受到影响，声音传递效率也会下降，于是我们就会感觉声音变小变温。详细来讲，耳部打开，让空气进入或离开中耳，使中耳压力重新调整，在咽鼓管打开，压力迅速平衡的瞬间，鼓膜和听骨链的振动状态受到干扰，就会感觉耳朵发闷，声音变小，像被塞了一层棉花一样。等压力恢复平衡，鼓膜重新自由振动，声音就会恢复正常。所以打哈欠造成的是一种伴随性的声音传递效率的下降，通常持续数秒，随着压力恢复，听觉也会恢复。
0: 为什么近视的人上年纪了还会老花呢？近也看不清，远也看不清。
3: 近视和老花的成因完全不同，发生机制也互相独立，因此近视的人在老了以后同样会老花。先来说近视，近视可能是角膜曲率过陡和眼轴过长两种原因造成。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是一系列凸透镜，外部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等凸透镜调节后，正好汇聚到视网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清楚的图像。在健康的状态下，晶状体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曲率来帮助我们看清楚不同距离的事物，而眼轴过长相当于视网膜被向后推远，可使角膜和晶状体的屈光力不变，这就会使得光线距的焦点落在视网膜前方，因此看远处物体时成像模糊。而角膜曲率过陡则可以理解成是透镜组里有一个透镜突然换成

0: 一个更小焦距的投球，背光线的汇聚能力更强，这样外部光线进入后被过早汇聚，正好汇聚到视网膜前面，所以看东西变得模糊。而老花则是由于年龄增长，通常在40到45岁后，眼内晶状体逐渐硬化，弹性下降，增加屈光力能力有所下降。我们可以理解为晶状体这个透镜能够自我调节的焦距范围变小了，小焦距调节区间被砍掉了，这样看近处的光线就无法精确汇聚到视网膜上，而是跑到了视网膜之后。虽然老花在效果上接近远视，似乎可以和近视相互代偿，看了依然会老花。
1: 为什么西瓜切开之后有的时候可以掰出非常平滑的切面？
0: 西瓜是葫芦科典型的护果，由三枚新皮边缘相互愈合发育而成，属于侧膜胎座结构。三枚新皮在果实中心靠拢融合的边界称为复缝线，这是果实发育中不同组织的愈合界面。在这个界面上，细胞排列的连续性更差，组织间的粘结强度显著低于周围果肉，是天然的力学薄弱面。当掰开的受力方向恰好与复缝线平面重合时，裂纹就会沿着这条愈合面平稳扩展，最终形成接近完美的平整断面。我们横切西瓜时看到的三星状浅色纹路正是这三条复缝线的截面。其次，我们食用的西瓜瓤主体是高度膨大的胎座薄壁细胞，细胞体积大，内部几乎被充满糖质的液泡占据，细胞之间依靠以果胶为主要成分的包间层粘合在一起。强熟度越高的西瓜，果肉中果胶酶活性越强，会逐步降解包间层的果胶成分，让细胞间的粘合力进一步下降。此时不仅更容易被徒手掰开，裂纹也更倾向于沿包间层平稳扩展，断面也更光滑。而未完全成熟的西瓜果胶粘结力强，断裂更容易扯破细胞壁，因此断面会粗糙。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贺佳、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今天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针对吉隆泥石流灾害中堰塞湖、冰岩崩、泥石流裂石灾害等风险监测难题，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在见面会上进行了解答。他表示，此次冰岩崩泥石流灾害链原

头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的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沿普热普藏布和东林藏布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国吉隆口岸。整个过程仅6到7分钟时间，对下游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经本次冰岩崩泥石流链式灾害扰动后，沟道径流真正高风险主要来自沟岸大型冰岩崩灾害。

0: 士表示，此次财政部对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增资属于未雨绸缪的前瞻性安排，是支持中央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宏观经济行稳致远的主动作为。当地时间9月6号，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声明说，近日印尼巽他海峡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发生喷发活动，火山灰向周边地区扩散。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受火山灰影响地区。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当地时间6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印尼八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陕西北部、甘肃南部、宁夏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南部、西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宁夏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女篮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现在这场比赛打到了最后时刻，刚刚呢是中国队犯规，捷克队获得了2次罚篮的机会，这球没有中，中国队还落后2分，还剩下10秒钟左右的时间，运球过半场，
11: 到杨舒宇向内拖，第一步有点大，左手射进，
10: 打平，64平。
11: 稍微迈大了一点，
10: 但是裁判的这个哨子也响了，看一下啊，
11: 左手稳稳地送进篮筐，
10: 这2分没有问题，这样比赛还剩下3.9秒，中国队把比分追到64平。
11: 第二步的调整收住了，左手上进，帮助中国队追平了比分。
10: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其实场面上绝大多数时间是落后的，但是打到最后时刻，现在有了逆转取胜的机会。
11: 最关键的是不能犯规。
10: 这场比赛第一节中国队是17-22落后，第二节16-19，这个差距进一步拉大，到了第三节15-12单节追回3分，第四节目前16-11，所以刚好总比分目前追到64平，但是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剩下3秒钟的时间，3.9秒的时间，如果捷克队这一攻不中，而中国队也不能够继续扩大比分的话，双方有可能要打加时。

0: 这也是关系到中国队能否进入八强的关键一场比赛。虽然只是小组赛，因为在这个小组当中还有美国队和意大利队，中国队第一场已经输给了美国队，小组赛最后一场对阵意大利队。捷克队曾经在三月份在武汉，捷克队前场发球，
1: 快速发出来，招待进入防守动作，这球没有上进。
0: 中国队拿到这个球，中场锣响，64平，这样两个队得打加时了。
1: 跟捷克队打成了64平。
0: 我们同步关注这场比赛，同时我们也电话连线请进我们的评论员寇一豪，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过去的这四节比赛。寇一豪，晚上好。
2: 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刚给大家同步转播了最后这十几秒钟啊，确实很刺激，但是现在比赛还没有分出胜负，先来给我们复盘这场比赛为什么会打得这么艰难。
2: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开局打得挺好的，开局我们一度取得14-9的领先，那一段时间呢，其实我觉得在比分上以及场面上是比较具有迷惑性的。当时我甚至觉得这可能会是一场比较轻松的比赛，因为捷克的内线完全防不住我们。但是呢，在那个暂停回来之后，我们开始连续的失误，而且突然之间内外线这种联系被切断。就是现在的中国女篮啊，我觉得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在锋线上并不具备任何的处理球的能力，就我们每一个锋线的球员他没有处理球的能力。然后呢，我们今年这个世界杯啊，后卫状态又奇差，王思雨呢是有伤，上一场打美国就没打，然后呢今天是带伤打，状态也不好。然后呢，李源这两年的状态非常差，这届世界杯，我觉得状态也很糟糕，这导致我们现在必须要长时间的去用张曼曼，现在使得我们现在就是锋线和后卫线呢，在比赛当中显得都是表现得很挣扎。然后呢，捷克队今天面对我们采用一个非常凶狠的搏杀式打法，他在上半场比赛频�繁的出手三分，三分线外18中8。投进了8个3分，而且对于张子宇的围剿也是非常有效果。整个上半场比赛累计造成了中国队9次失误，所以我看中国队整个上半场打的都是蛮挣扎的。然后到下半场比赛，我们其实想的比较核心的方法就是让唯一有持球处理球能力的杨舒宇去跟韩旭打挡拆，然后呢，让这两个人直接去解决陈明玲在这个4号位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体能下降，有的时候体能跟不上人，我们被迫用老将贾泰奇去顶，然后也一度是让这个罗新玉去打4号位，从3号位顶到4号位，但最后吧，怎么说呢？虽然我们这比赛啊，不管结果如何，对中国来说肯定是一场很值得总结，而且打得也不好的比赛，但好在我们现在是进加时了。就是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去争取这场比赛的胜利。
0: 好，我们先感谢寇宇豪这一时段的连线，我们稍后会恢复和寇宇豪的连线，因为这些双方的加时赛已经开始了，而且中国队上来罗新玉投中一个底角的三分，67-64，现在反超。
1: 再来，
0: 又是韩旭连续的半截篮打中，这样进一步扩大领先的优势，69-64。加时赛还剩下3分55秒。
1: 沃拉奇科瓦还是叫挡拆，再给到外线，注意篮板球，现在篮板球非常关键，打进了没有关系，但
0: 这个左侧45度左右的三分，但应该是踩线了，这样是2分球，69-66，中国队领先3分。
1: 杨舒宇再跟韩玉打挡拆，左手出，
0: 被对方给盖了，但好在是前场球，中国队还有继续进攻的机会，还剩下7秒钟。
1: 盖的也没有关系，但前提呢，是因为你有的突破。如果只是一味的在外线飘着去传导球，对方根本不害怕你。中国队呢，还是在这种。
0: 中国队换下了张曼曼和贾赛奇，换上张子宇和王思雨。张子宇投中这个球，但是裁判提前响哨，
1: 太多了，
0: 拿球之后调整的太多，吹了走步违例。捷克队后场球，中国队还领先3分。
1: 因为呢，换这个双塔应该就是要打这个底线球，所以现在中国队实际上是在拆回合，希望能够通过张子宇这个底线球战术再拿2分的优势啊。

0: 解放队运球到前场，解放队这是一个二三联防，
1: 好防守，注意篮板，
0: 停一下没有投中，
2: 大家先把球保护好，
0: 吹了捷克队应该返场的时候犯规。加时赛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2分57秒，中国队69-66领先三分。
3: 回合换上贾赛奇，其实贾赛奇的攻是要弱于他的手，但是他的在篮下这种玩命的拼抢和协防是球队所需要的。
0: 捷克队也换人了，霍莱辛斯卡下，斯托帕洛娃上，
2: 二点接应，罗新宇回来，王思雨把球要回来，
0: 捷克队已经是扩大到全场紧逼，中国队得抓紧时间运球过半场。
2: 进攻端外线的发起现在还是要依托于杨舒宇，中路再跟韩旭的掩护配合，好球，打了一个西班牙，
0: 这样71-66领先五分，加时赛
2: 还是在咬牙再顶一顶，这个回合争取防下来，
0: 内部有空当没有投中，韩旭拿到后场篮板，
2: 这个阶段双方的体能消耗都比较大，
0: 还剩1分47秒，
2: 罗新宇接贾赛奇来过渡，还是跟上一回合一样的起手式，再打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没有太好的机会，韩旭在横要，注意时间，贾赛奇
0: 三分没有中，弹框而出，
2: 连续两个回合中路的西班牙呢，捷克队也适应了，
0: 捷克队三分继续不中，
2: 贾赛奇又一个篮板，
0: 两边确实来回的冲刺明显都有点打不动了，中队控球过半场，
2: 杨舒宇，
0: 对方应该是扩大防守面积的时候直接打在了杨舒宇运球的手上，犯规了。
3: 中路西班牙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放大杨舒宇跟韩旭的两个人的特点，第一呢，杨舒宇他
0: 这样还剩下1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71-66领先五分，
3: 挡拆之后呢，
0: 我们正在给大家转播的是女篮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和捷克队的加时赛，
3: 就是杨舒宇可攻可传，
0: 两个队在四节比赛里面打成了平手，加时赛目前中国队保持领先，
2: 不需要自己来了，
1: 打进
0: 漂亮，连续的摆脱之后后撤步中投得手，73-66，中国队领先优势扩大到7分。
3: 加时赛还剩下1分20。
0: 进入到加时赛之后，中国队打的确实比之前的四节比赛绝大多数时间打的要更为主动，另外自身失误控制的也相对更好。
3: 可能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因为他是这一届中国队外线的绝对的主心骨，而他也一定会成为对手重点针对的对象。而杨舒宇能够看得出来他自我的调整能力，跟
0: 整个加时赛打到目前为止，单节加时赛中国队打了一个9-2，只让对手得到2分。杨舒宇今天个人已经拿到了17分，
3: 3次助攻，4个篮板，他在进攻不顺的情况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传导球和篮板球的争抢上，今天他命中了一个绝平的上篮，进入到加时赛又是连续取分，打进了关键球，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捷克队的队员现在的情绪已经出现了起伏，
0: 刚刚慢镜头显示捷克队在叫暂停之后，有队员替补席上已经开始扔毛巾了，就明显的情绪上有一些失控的苗头，中国队现在领先，这个时候恰恰相反要保持冷静的头脑，比赛重新开始，
2: 约克洛娃自己来处理球，找到队友中路直接投了，
0: 被盖了一下，但是抢到了前场篮板，捷克队这个球投中了，
3: 差了一点点啊，所以篮板球我们一直在
0: 73-68
3: 强调篮板球的重要性，
0: 还剩1分钟，
2: 其实防对方一攻的效率还是不错的，韩旭45度手递手，现在边路开始夹击杨舒宇了，弱侧一定是有空位机会，篮下，这个球传得很冒险，其实
0: 自己传导球出现了失误，把这个球直接传到了场边的中国队主教练龚鲁明的手中，
3: 这种传导球在没有接好的情况下已经在想下一步了，
0: 还剩41.7秒，中国队领先5分，
3: 领先还有41.7秒，

0: 其实五分是非常主动的，我们拆回合41.7秒，是两个不到两个24秒。那中国队现在进攻端就是不失误，把时间耗完也能耗得过对手，所以让对方上来犯规，你也不能轻易的把球权交出去。
1: 捷克队还是全场扩大盯人，中国队运球过半场，
0: 有夹击，
1: 陷入夹击，
0: 要注意接应点，不着急，
1: 韩旭到弧顶掩护，哎，这个球被断了，
0: 就地反抢，这个球不要让对方打成快攻，一防二，
1: 这样73-70，
0: 2秒，
1: 捷克队在中场的疯狂逼抢收获了回报，断了韩旭手里的球，一路形成快攻。布鲁明指导应该是叫了暂停了，还剩17.2秒，中国队领先三分，
0: 就强调了失误的杀伤力，所以失误是最可怕的。但是就这个球呢，最后还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让韩旭在顶弧可以过渡球，但是不能让韩旭转身再去运球，哪怕抱住了不要处理球，也比处理球要安全的多。所以
1: 本来加时赛一直是中国队单节9-2，现在是9-6。好，双方最后这不到20秒的较量要开始了。

控制好球权，杰克顿一定会来采取战术犯规。中国队要了一个前场球，

0: 17.2米，
1: 亏了。
0: 捷克队第一时间实施犯规，对杨舒雨的犯规。
2: 捷克队五号队长斯道帕洛瓦对于杨舒雨的一次犯规，杨舒雨直接上罚球线。那捷克的策略也是比较的明确，连一秒钟都不想给，就直接犯规，看看中国队的罚球。
0: 这是在杨舒雨背身拿球的时候，直接连人带球一起推出了边线。
2: 波尔岛呢，现在也是用了一个小阵容，换上了唐子婷，先把环序换下来，要保证整个防守的机动性。
0: 看第一罚没有中，弹框而出，还是领先三分。
3: 第二罚命中，中国队
0: 74-70。
2: 而且现在换上唐子婷的就是一个小阵容，主要是限制他们的最后出手，
0: 这样要防他的三分。
2: 结果对三分球不中，罗旭宇控制好球权，张曼曼收下这一球，全场比赛结束了。
0: 这样中国队74-70，非常不容易啊，最后时刻几乎是肉搏战，通过加时今天战胜了捷克队，拿到了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首场胜利。我们接下来恢复和我们的评论员寇宇豪的连线。寇宇豪晚上好。
4: 班长你好。
0: 很不容易，我们再次见证了无畏金兰的这个逆转啊，但是前面我们也讲到了之前的四节打得非常的挣扎，到了加
4: 时我们从开局14-9之后，然后一直在落后，然后呢扮演追赶者的角色，相当于我们在士气上在最后能够绝平进加时已经盖过对手了。另一方面就是捷克这支球队本身他在体能储备和关键球经验上也不是那么好，他上场打意大利也是最后一节只得9分，然后最后被相当于也是被对手下半场比赛啊逆转取胜的。所以说我觉得这比赛真正打到加时赛呢，我们经验和绝对的个人能力上还是要比对手好。那此外就是我们在加时赛还是比较明确让杨舒雨跟韩旭两个人去。

0: 多打配合，多处理球。同时呢，今天我想提到一个球员贾塞奇，就是可能正常来说呢，这个球员在我们的轮转阵容当中不是很起眼，但是今天在很多关键时刻，贾塞奇在场上，他顶下后场篮板，并不是说他有多么好的身体素质，或者说多么好的篮板球嗅觉，而是他把人卡在了身后，用自己的经验保护好这些球。这个我觉得对中国队是至关重要的，可能在进攻当中以及场上很多数据上不显山不漏水，但是今天我觉得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把贾塞奇一直留在场上，这算是今天我们的一个胜招。
1: 除了贾塞奇，我刚刚也在看这个最后的数据啊，韩旭22分、14个篮板、4次助攻、2次抢断，杨舒宇18分、3个篮板、5次助攻，罗新玉13分、5个篮板、3次助攻，这是得分相对数据最靠前的三位队员。这里面给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毫无疑问是最后加时赛里面的杨舒宇，就是怎么评价他之战吗？
0: 我觉得杨舒宇呢，毫无疑问就是现在这支中国女篮的外线核心，而且是真正的持球核心，就是球在他手里边呢，进攻是能运转起来的，因为他是现在整个中国女篮外线球员当中唯一一个具备持球终结能力的球员，唯一一个。那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于杨舒宇来说，我觉得你就不要再拿他去跟我们之前的功勋球员或者说很优秀的锋线球员去比较，因为现阶段来说杨舒宇就是这批队员里面最好的那一个。所以说我觉得他的成长或者说有没有达到球迷的预期也好，或者说今天的发挥跟上场的发挥对比有进步也好，我觉得就是客观的一个事实，就是他就是现在这支中国女篮外线的绝对核心。然后呢，我们这比赛最后赢下来也是通过他跟韩旭两个人的这个不断的挡拆的配合，然后呢才最后逆转的。我们现在这支中国女篮啊，因为能够去发起这样配合的人太少了，因为一些原因，今年呢我们内线李月如没有来，然后呢我们外线又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不像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上一届世界杯就是说白了，我们破解阵地战最好的方法也是李梦和韩旭或者李梦和李月如去打这个挡拆，但是只不过那个时候你身边配备的球员黄思静、杨立维，就他们的这个水平是另一个等级、另一个层次。所以你客观来说，现在中国女篮我们在人员储备和绝对的实力上跟之前那一批确实是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呢你也不能要求说啊杨舒宇能够达到一个多么多么高的高度。你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火力的这个能力啊相对来说也相对差，所以会有更多的这个防守压力去集中在你这些能控球能得分的球员身上。
1: 嗯，
0: 韩旭、杨舒宇啊，包括罗新玉、张子宇这些球员，他们就会面对更多的防守压力，所以说我觉得会使得他们的数据也好以及在场上的表现显得一定时间段呈现挣扎和低效的这种情况。
1: 嗯，虽然有起伏，但还是要恭喜中国女篮今天安全过关，74-70通过加时险胜捷克队，再次恭喜。也谢谢寇宇豪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跟我们共同分享和见证了中国女篮最后时刻的这个表现，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田径，今天的好消息不少。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比赛，中国选手严子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严子怡其实之前我们知道是一路连胜，所以大家本来对他这个比赛获胜是抱有非常高期待值的，但今天其实这个比赛稍微让大家有点紧张，因为前三枪结束之后是处于落后的，到了第四枪才实现反超，到了最后一枪又把成绩提高到68.42。怎么看他今天这个发挥？
2: 从今天来看的话呢，他到第四枪反超，然后最后就是倒数第二枪的时候呢，68.42创赛会纪录，这个整体的表现上面其实跟北口真花只拉开了比如说像3米的差距，北口真花最后一投是65.44的这样一个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参加总决赛它是这个样子，凭之前的几站赛事的积分然后获得参赛资格。我们看前赛可以发现呢，成绩排在前6位的选手才可以来到总决赛，而总决赛谁能获得冠军跟前面的积分就已经是完全清零了，就看这场比赛的相当于一场定胜负。在这样一场比赛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非常悬，第一投犯规没有成绩，然后第二投没犯规的情况之下

0: 收一下步子，62米21，第三投的话呢是没有成绩，第四投64米95开始反超，慢慢的呢就是通过这一次的比赛呢，我们看到优缺点的几个情况。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后三枪的表现，厦门、奥斯陆和巴黎基本上都是第一投直接是锁定胜局，到了摩纳哥的时候呢，虽然是从第二投开始投了一个64米40的成绩取得领先，但是真正最好的一个成绩呢是在第五轮试投当中投了68米75的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这次的话呢是在第五轮试投当中投68米42的成绩。那当然闫子仪的后三枪的能力保持状态啊，这个依然还是非常扛打，这个让我们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包括很多的技术动作的一些细节还是有一些意识上的已经锁住了一个好的高水平发挥的一些地方。首先呢就是这个左脚制动瞬间的包括膝脚出手角度，还有一个是26米42的出手出速度。那中国队的运动员包括李连卫包括吕慧慧当时都是24米1到24米9的出手出速度，闫子仪的出手出速度可以达到28米，就稳在28米的这个当口。包括呢就是刚刚结束的就是本冬季就上个冬训的冬季还是整体不错的，两次抽检最好的一次成绩都能达到71米的一个抽检的成绩，而且体能呢在队里面是三次达到全队最佳的这个体能测试标准，才有了赛季之初到7月10号比摩纳哥之前这样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前三投的胜率状态。但是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用力幅度和发力时机都延后了，这个理由就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经支配和肌肉反应现在由于疲劳的累积现在有点跟不上了，就速度惯性最后是滞后的。还有一点呢是卢秀龙指导和闫子仪本人在这场比赛当中想法确实是也太多了，就是太想拿下这场比赛，而太想拿下这场比赛之后呢就会造成包括最后的投掷步一步制动而容易踩线，还有一个是我们看到第五轮试投最后投出68米42的这个成绩的时候其实歪到了左边，这种就是体能相对来说比较失控已经相当疲惫的情况之下，神经和肌肉反应都有点跟不上的情况之下，这种最后的制动状态其实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就是这一下毁好几个赛季的情况。所以确实是呢连续作战的能力现在相对来说已经到极限了，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透支，所以这是这个赛季在安排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回来总结经验教训的一个地方。而且即便现在这场比赛虽然拿了但是很累的情况之下，接下来马上又比布达佩斯还要比名古屋亚运会，所以这整个这个赛季是非常累的，希望呢能够像卢秀龙指导在进入冬训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一样，就是接下来的2-3年以休整和调整完善为主，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北京和洛杉矶打好。从目前这个情况上来看的话其实对手已经离我们不是特别远了。
1: 对，正好你说到了就是钻石联赛总决赛冠军可以获得终极冠军赛相应项目的参赛资格，这是世界田联的一个新推出的比赛，要从9月11号到13号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如果再考虑到很快亚运会，前面你已经强调了现在能感觉得出来这个身体的疲惫程度，后面这两个比赛会有侧重吗？还是说全力以赴都要参赛？
0: 应该是全力以赴都要参赛。那在今年的这个9月11号到13号10号进行发布会，11号到13号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的久洛若茨基国家体育中心，然后也就是二连任冠军，但是前16名基本上都是有奖金的，三个比赛日，然后呢大家就是凭借着有那么几个项目的就是卡线可以参加，比如说巴黎奥运会冠军、25年东京世锦赛冠军、2026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单项总冠军啊，以及就是除了这些以外，然后卡名额，8月17号之前卡名额，然后卡前几名才可以进入到这个比赛当中。闫子仪在这个比赛里面呢，一个是高奖励，还有一个呢，确实中国人第一次能参加这个比赛。闫子仪基本上是在今天凌晨就已经创造了超过刘诗颖和吕慧慧的存在，就是没有之前中国国家田径队除了女子铅球之外没有投掷项目的运动员能够获得全年总冠军。闫子仪确实这么小能够达到其实不容易，能有资格参加这个比赛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荣誉，但确实他跟亚运会离得太近了，那个我们现在满打满算只有5天的准备时间，再加上路上的行程调整休整可能只有2-3天的这样一个时间，全力去比那确实是疲劳周期打满，然后比完之后呢其实距离亚运会的时间也就是大概 距离开赛时间可能也就1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时候再算上路上的时间，严子怡的这个一个恢复状态。

0: 其实还蛮让人关注的。而还有一点呢，就是女子标枪我们现在虽然是处在领先，但是其实对手应该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闫子仪的这个71.74米断人联赛厦门站的这个历史第二好成绩，一直到她的个人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68.75米这个成绩之间，在国际上历史上有29个成绩，有9个人投出来的。而像吕慧慧之前的亚洲纪录67.98米的成绩和刘诗颖的亚洲第二好成绩67.29米的成绩，分别排世界历史第14和第27，在这中间70厘米窝着13个人。而现在基本上像赫塔多也好，像北口真花也好，尤其北口真花还等着在日本主场跟闫子仪作战。其实大家彼此之间的差距没有那么的大，只不过闫子仪这个状态确实是非常出挑，出的也非常早。但是呢，18岁，为什么欧洲有 U23 锦标赛？就是女子和男子在生理达到23岁的时候，他的各方面的生理数值才能达到高点，18岁还远没有。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么大的强度，上个赛季其实强度就很大，基本上维持在了6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水，64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个赛季之后，剩下的4场平均是67.93米的这样一个成绩，18次失投，有12次有效。有效率是66.7%，但是光这一场就贡献了三个无效的成绩。然后前三轮是首轮直接胜，后面的后两次还是第六头取胜。然后就是5场比赛和第二名的平均差距是4.82米。但是如果是疲劳度一旦上来，此消彼长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北口真花其实是越来越好，所以名古屋两位选手还是有的较量。
1: 我们也期待着闫子仪能够保持这个连胜的势头，但就像我们今天特别强调的那样，有的时候也要尊重客观的这个比赛规律，对吧？希望抓紧时间排除疲劳，保持住身体健康，毕竟还年轻，未来一切都有可能。恭喜闫子仪，也谢谢这时段陈晨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中国选手郑钦文上演了绝地翻盘的好戏，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逆转本土选手凯斯晋级16强。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5: 哎，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哎，这个比赛看的真的，好多朋友都讲要吃速效救心丸，对吧？第一盘1-6，只完成了一次爆发，大家说，哎，打成这个样子也行吧，毕竟之前已经告别了那种连战连败的那种感觉，也行了。但是第二盘打到抢七，而且还拿下，大家觉得哎，好像可以了。但是第三盘上来又是0-5的所谓天崩开局，这种情况下又来个连赢7局，这跌宕起伏的也太剧烈了。
5: 对，我看到今天很多朋友都说，哎呀，1-6输第一盘的时候就去睡了，决胜盘0-5落后就去睡了。然后这些朋友今天早上打开手机看消息，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什么。这比赛真的是太刺激了。不过呢，考虑到这个凯斯之前也有过类似的这种，被大翻盘的这种情况，他呢一直是有这种球很硬，但是内心相对比较柔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问题。但是出现这么大的0-5落后，然后连胜7局这种超级逆转呢？别说郑钦文是第一次，后来呢，球迷们查追的人也累了，然后领先的人呢，感觉也把压力卸了，然后呢，5-5以后，大家再重新开始，同一起跑线，可能打个抢七，这种模式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像郑钦文昨天0-5直接连扳7局，一点还手的机会都不给对方留，这种事情的确是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以说呢，做到这一点呢，也要很多的，可能是客观因素，也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加在一起，综合的一个成就。包括郑钦文这边，当然是他赛后的复盘就说得非常的到位。他说，他原本也没想着什么要一鼓作气要完成翻盘，0-5落后的时候就想拿一局就好，别输个0-6，这样太丢人了。那恰恰是这种心态呢，我们说在体育比赛当中啊，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就是分段设目标。先拿一局，然后呢下一局回来以后呢又完成了一次破发，然后突然之间我看到他

0: 回破的那一局，我就发现好像还有戏，因为凯斯过去我们也说过去就有过这种被大逆转的经历，是那种典型性的容易被逆转的球员。然后呢，他这次5-0领先呢，是他先发球，中间也就是两次破发的差距，所以郑钦文先破了一局以后啊，其实也就只剩一次破发了，所以突然之间差距就追近了以后啊，然后郑钦文这边就来劲了，小目标完成了以后就有中期目标了，是不是还能破一局。然后凯斯这边呢，突然就感受到压力了，他下一个发球轮次当中那两局我这个晚上刚刚做过复盘，就明显看出发球也好，底线也好，各种各样的技术走形，然后稀里哗啦就丢了两局，这一下子呢就变成了5-5。然后关键就是5-5的那一局，凯斯上来先拿两分，30-0领先以后啊，郑钦文没有松，专注力保持得非常好，然后在第三分第四分的时候连续通过主动进攻下分，然后一下子又把凯斯的那种心理阴影打出来了，最终才完成了这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逆转。所以整体的感觉呢，一方面郑钦文打得好，另外一边呢是凯斯这个典型的犯了这个胜利关头手紧张的这种毛病，所以啊一进一出造成了一场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一场奇迹吧。
1: 嗯，我自己复盘这场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在0-5的时候，
0: 嗯，
1: 该怎么发怎么就怎么发，对吧，疯了的这种感觉，一到出现输球就开始输一盘或者输一局，后面就稀里哗啦了。这种巨大的逆转的背后，我记得前几天才跟你探讨过，到底是心理因素更重要还是说技战术的因素更重要，结合今天这个不可思议的逆转，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新的变化吗？
0: 我觉得各方面都有，今天当然是心理因素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郑钦文在0-5落后以后这个心理调节做得非常的好，你就不想太远，就想眼前这一局，对吧，先拿一下再说，然后拿了一局以后又拿了第二局，拿了第二局以后又有第三第四局，然后才有了后面。应该说呢，这个心理上的变化呢也是造就了这个手感上的松弛，有了这种心态的改变以后，就像之前一些打不出来的球，或者说是根本不会去想那些战术，就慢慢自然而然会有了，因为数据不会说谎的。这场比赛呢，郑钦文他的一发进球率啊是越来越提升的，第一盘是很低，29%，然后第二盘呢上升到50%，然后抢七赢了一盘，第三盘呢整体它是56%的一个一发进球率。如果只考虑最后那七局比赛，他的一发进球率更是上升到了65%。那这个数据对于郑钦文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据了，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他在0-5落后以后，后面那七局索性全都放开了，放开了以后以前打不出来的东西都打出来了。而我们知道一旦郑钦文的一发进球率能到60%以上，那他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啊这一切都赶上了。然后偏偏呢凯斯那边也是帮着忙，在那边不断的送分，那后面七局比赛当中啊，他总共受迫性和非受迫性失误加起来就送了25分之多，所以啊这一进一出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当然这样的局面如果说对于郑钦文职业生涯以后的走势，你说会不会有怎样的帮助，我个人感觉他现在就是需要有这样的胜利来刺激他，来唤醒以前的各种各样的他网球基因里面的一些东西。就今天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我之前也点评过，我说郑钦文的前两轮就已经让我感觉到有一些就2024年奥运夺冠的时候巅峰期的表现。那个巅峰期的表现的时候啊，郑钦文最大的特点就是让人感觉他在球场上面很难你去打败他，无论多大的逆境他都能赢得回来，就包括那次奥运会夺冠多少恶战啊，打纳瓦罗那场比赛挽救赛点以后逆转，然后打科贝尔那场比赛更是经典中的经典，然后还能把苏瓦泰克两盘给赢下来，这些都是当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的郑钦文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心里面就有一团火。
1: 嗯。
0: 然后呢，在他受伤、做手术，然后慢慢回来以后，这段时间感觉这团火好像是随着这个训练的系统性的不足而慢慢熄灭了。然后这次美网之前，他特意去北美 IMG 网校去做了20天的一个特训，练的是非常非常，也唤醒了他内心的那团火。他这次说的最多的就是我现在又感觉到内心的这团火重新烧起来了，那体现在赛场上面就是他的这种韧劲又起来了，不像过去那么再容易崩盘了。在什么的局面下面，你看他正赛前两轮，不说今天啊，正赛第一轮对柳托娃先输第一盘然后扳回来，第二轮遇到苦主布丁塞娃第一

0: 他赢了以后第二盘是大败，然后呢去了一趟洗手间调整回来以后，决胜盘打得多好啊，然后再是今天这场逆转。所以今天这种逆转呢，不是突如其来的发生的，而是有一种那慢慢慢慢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看似好像有一定偶然性，但其实都是郑钦文这段时间努力训练，然后努力去新手村练级，把自己状态找回来以后必然的一个结果。
1: 我看今天早上也有很多媒体同行在做一个事儿，什么呢？就是翻这个历史的资料，在找历史上曾经哪一次出现过这种惊天逆转啊？有的同行一直翻到95年，说哪场比赛哪场比赛跟这个很像。所以我看到也有的这个体育迷在底下讨论，说足球比赛不是经常出现什么第一回合0-3，第二回合4-0，说那虽然也是惊天逆转，说网球的逆转为什么这么难？当然也有人讲，因为网球它有互相交换发球权，这完全不一样。怎么看？就是所谓这个。这样的逆转为什么在网球里面这么罕见？
0: 刚才我也说了，就是0-5落后扳回来的这种局面，很少，但是也不是没有。但是过去呢，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95年法网那场，就鲁宾和诺特纳那场比赛，他的那个逆转的方式啊，不是像郑钦文这样0-5落后连扳7局，他是先扳到5-5，然后呢再一人赢一局打到6-6，然后长盘又打出一个8-6的比分，这是一个典型性的0-5逆转。所以说郑钦文今天这种特别少见，他今天在赛后复盘的时候也说，今天能够完成这波逆转其实有两个节点很重要，一个就是0-5他拿了第一局，还有一个就是追成5-5以后他没有松劲，继续咬下了两局，这样才避免了还有一个决胜盘抢机要去拼一拼。这种网球比赛为什么像郑钦文这种逆转尤其困难，是吧？这就是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运动，你所有的场上的一切都是你的心气儿、你的体力所决定的。你0-5，你自己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0-5落后，然后追成5-5以后，你会不会觉得哎呀，终于死里逃生，我可以喘口气儿了？那接下来状态不很容易会出现一个松动，然后呢对面5-0领先被追成5-5了以后，那之前想赢怕输的包袱也就丢得差不多了，索性重新开始，对吧？重回同一起跑线的逆转方式。但郑钦文今天做得非常好的就是能够一鼓作气完成这样的一波连扳7局的神奇逆转。不过说到记录啊，我这边倒有一个冷门的记录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也是可能今天我们所有的媒体当中比较没有忽略的一个板块，就是我们所有人查的都是大满贯的正赛当中有没有这0-5直接扳到7-5的，是没有，对吧？但如果呢算上资格赛，吉尼斯世界纪录里面有一条，在1983年美网的资格赛第二轮当中啊，有这样一个记录，我觉得是很难被超越了。那因为叫布兰布雷特的一个美国球员，当时他是第一盘0-6输球，第二盘0-5落后，然后呢0-5又是小分0-40落后，这是绝境中的绝境了，就再输一分就是要被剃光头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居然是完成的逆转，而且第二盘是连胜7局，第三盘是6-3拿下，完成了一次史上最不可思议的逆转，然后全过程是挽救了18个赛点。我觉得这个记录应该已经是不可能被超越的事情，所以现在是列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1: 83年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大家可以算算，距离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了哈，这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郑钦文这场惊天逆转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这么难得。接下来继续往前走，球迷们非常期待的与斯维亚泰克或者说斯瓦泰克看你怎么翻这两个人之间的会面了。我记得奥运会之前当时大家就讨论过，说这可是郑钦文的苦主，但那座山当时翻过去了。但以今年郑钦文之前的状态，想都不敢想说还想再去挑战他。现在特别是加上这场的惊天逆转之后，感觉会不一样吗？
0: 真的会不一样，因为我之前也反复提到了，这次美网的郑钦文很像2年前巴黎奥运会上的郑钦文，就是那种打不死的不死之身啊，不死模式又来了。那奥运会上面他经典的战役就是打赢斯瓦泰克，那现在呢，斯瓦泰克这道考验又来了。那相比于2年前呢，如果2年前在红土上郑钦文都能赢，那么在美网的硬地呢，相对来说是两个人实力差距更小的一种场地类型，而且呢。当然斯瓦泰克最近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因为在美网前刚刚是拿了一个1000赛的冠军，也是打破了大赛的冠军荒，然后呢辛辛那提也是打进4强，状态是非常稳定。但郑钦文现在这个状态真的谁都不怵啊， 如果我们再来看上一轮的表现，施瓦泰克。

0: 天呢是对上了捷克的布特科瓦。这场比赛呢，理论上说苏瓦泰克有明显的实力优势，但是他赢球赢的是非常的艰难。虽然不像郑钦文这样需要逆转，但是呢，他在两盘当中也是打满了抢击，而且两盘耗时两个半小时。第二盘呢，他是化解了三个盘点以后才避免了被拖进决胜盘。所以我一度看第二盘的表现，都以为郑钦文下轮会不会能避开苏瓦泰克打布茨科瓦。但最后呢，苏瓦泰克还是更强的这个关键分的把握赢下了比赛。但你要说这场比赛他赢得多么的酣畅，有多么按了上轮的表现以后，我对郑钦文的信心总体来说又是更提升了一层，可以这么说。
1: 斯瓦泰克其实也碰到过困难，对吧？一度的这个世界第一，说没有人能打败他，然后也突然好像就觉得谁都好像可以拿捏他一下。他当时的这个困难和郑钦文碰到的困难有什么不一样？他是怎么走出来的？我们能不能从中借鉴点什么？
0: 斯瓦泰克和郑钦文当中，他们两个困境最大的不一样呢，其实还在于斯瓦泰克倒不是因为伤病，他没有像郑钦文受这样的大伤，不需要去通过手术来重建。他的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技术改进，他之前一直是一个红土型的球员，红土上是无人能敌，但是呢他偏偏是不太满足于只在红土上面具有统治力，他想要在硬底和快速球场有更强的发展，所以呢他改变了自己的正手动作。但是我们知道职业球员改技术动作是很冒险的，尤其是在完全打法成型的情况下，要去推翻自己从小时候就练就的这个技术动作，所以呢让他付出了很大，走了一段弯路。然后呢，与此同时他的发球这个软肋也被很多球员所着重的研究，然后开展出了这种不讲道理的抢发球的这个战术，所以让他在很多情况下面，第一是自己正手是没信心，然后呢发球又被抢，所以造成他比赛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出现心理波动，影响了他的胜率。然后呢现在他慢慢这个正手的技术改进，整个一个网球体系的重建呢慢慢重新成型了，所以在这个印地赛季啊慢慢开始打回来了。那么在这种你说郑钦文如果有什么样的可以借鉴的话，借鉴的就是这种强者对自己的信心，而且呢也是可以借鉴苏瓦泰克本来作为红土女王还不满足，有这种野心，他想要赢得更多，然后他其实完成这种技术改革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这种勇气我相信也是郑钦文如果他未来想要有更强的职业发展，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的话，也是需要去借鉴的。我觉得苏瓦泰克能够走出来的话，郑钦文没有道理走不出来，他应该也是有那颗冠军之心的人。
1: 是所谓白石关头更进一步，对吧？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都知道2024年，今天我们反复提到了巴黎奥运会那年，那一年是中国网球的大丰收，这一年金色的一年，今年一度让大家觉得可能得走一个 L 型的谷底了，到了郑钦文这儿有很强的复苏的苗头，当然这只是单点。如果我们结合整体来看，你觉得所谓这个谷底或者说所谓的这种规律上的还债到这儿可以画一个句号了吗？
0: 这一点我们俩都是想到一块儿了。就在我们连线之前，我还在微博上说这个话题。我说2026年这届美网对于中国网球来说好像真有点这个时代运转的感觉了。郑钦文这边对吧已经不用多说了。还有呢小布大家别忘记，他在今年美网上面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就是他作为幸运落败者第一轮是战胜了排名第12位的这个霍达尔。这也是创造了公开赛时代整个美网幸运落败者能够爆出的冷门的最高值，就是说幸运落败者战胜的最高排名的种子是我们布林朝克特，这也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一个成就。而且呢他也是用这样一场比赛来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在大满贯赛场的首胜。所以说啊这两点就变成了这一下子就从单点变成了两点，男女这边都有突破。然后呢不要忘记威比呢这两个赛季一直能够保持比较全勤的这个参赛量，这一点对他来说很重要。慢慢把身体终于养好了，不用像过去那样啊，动不动因为伤病来缺席一段赛程。然后呢，保持一个持续的参赛量。大家现在可以看看他的这个大满贯的表现，今年四大满贯当中有三个赛事都已经是取得了胜场，唯一在第一轮出局的是温网那场比赛，他是第一轮抽到德约科维奇。打出那场比赛也是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然后这次呢美网打到第三轮和阿卡拼的那一场也是赢得了阿卡的尊重。所以说啊这又是一个点。中国网球真的是从2025年

0: 年到2026年的下半年，这一年半的时间是让中国球迷几乎是忘记了过年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在2026年没有啊，现在赛程过半以后啊，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兴奋点可以去提了。过年的感觉我觉得渐渐又再回来了，希望能够持续下去吧。
1: 是这个努力的人希望运气也不要太差，对吧？竞技体育虽然永远没有常胜将军，我们不是不能接受失败，但是当我们距离这个获胜的感觉越来越远，甚至有让大家失去信心的时候，迎接这样的比赛的胜利，对于大家恢复信心，重新把头抬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要再次祝贺郑钦文，当然今天晚上也要再次祝贺中国女篮，祝贺颜子怡，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中国体育丰收的一天。也谢谢这一时段陈君乐电话连线，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美方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战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阿卜杜拉希还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加今年晚些时候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灾害发生后，当地断网、断电、断通信，位于进入石下组的山路也瞬间被冲毁。据

台记者报道，随着受灾核心区的电力和通信信号昨晚都已抢通，目前最受关注的难点就在于道路的抢通工作。根据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

不足等被视为主要因素。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南部、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大部、华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及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大花店在马上
2: 观众，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宜都市，这里是宜都市非遗中心的小舞台，请到了宜都梆鼓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家琴老师。
2: 你好。
1: 我是
2: 老师，入梆鼓入门的老师，带我入门的。
1: 关键是我看就是宜都梆鼓上面还有四个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写的是曲苑奇葩。为什么用奇葩这两个字来形容宜都梆鼓呢？
2: 怎么说呢，我的师父告诉我说，宜都梆鼓它是从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是飞出去的一只金凤凰。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专家老师就给它定名说是曲艺界的奇葩。对。
1: 哦，就是它比较稀有。
2: 对。
1: 对吧，
2: 小众稀有。
1: 啊，然后呢却能展现出很大的魅力。
2: 对对对，
1: 金凤凰嘛，从一个小地方然后飞出去了。
2: 对，我的老师曾经唱着宜都梆鼓唱到了这个天安门。
1: 哦，是什么唱段呢？
2: 唱段的话，最开始他们的经典的这个梆鼓唱段就是比如说现代京剧改版的这个打虎上山，还有什么，就是后来我们老师们自己创作的桑娃子，也是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好像是首届还是第二届的那个曲艺比赛的金奖获得还是二等奖获得的。
1: 就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 对对对，
1: 从咱们湖北宜都唱到了北京。
2: 对对对对对。
1: 在我和张老师的面前呢，就有宜都梆鼓的

0: 乐器啊。
1: 嗯，对。
0: 一个鼓上面是梆子。
1: 对，上面是两个梆子，一个高音梆，一个低音梆。
0: 那这个梆子是戏曲的梆子吗？
1: 对，它也是在戏曲里面就是常用到的一项打击乐器。
0: 啊，也就是说进行一个配合。
1: 对啊，
0: 鼓和梆子的配合。
1: 对，原来我们的这个梆鼓，因为它起源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蒿草锣鼓。
0: 嗯，
1: 蒿草锣鼓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百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喊的一种劳动号子。那个时候是大集体，对不对？然后呢，是很多劳动人民在田里劳作，但是呢，他的那个就是劳动的这个兴趣哈，需要我们的节奏和乐感来带动他们，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蒿草锣鼓的这个唱腔和劳动号子。有一班人在田埂上吹着唢呐，打着鼓，然后敲着，是很多人在田埂上进行专门的劳动号子的表演和演唱，来带动田间劳作的劳动人民进行劳作的一种劳动号子。
0: 那后来是什么时候改用了戏曲当中的梆子呢？
1: 是1958年，
0: 嗯，
1: 他们觉得这个蒿草锣鼓在我们当地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和这种追捧，所以我们的朱传迪老师就和他们的团队，一起把我们的这个蒿草锣鼓改成了现代的彝族梆鼓，就用这个戏曲里面的，高音梆和中音梆来代替我们用竹棍来敲击的这个音色，然后把鼓加上去。所以这就是形成了我们彝族梆鼓的这个雏形。
0: 哦，
1: 嗯，
0: 蒿草锣鼓您会吗？
1: 蒿草锣鼓，因为我出生的年代是80年，所以我听到的蒿草锣鼓比较少。但是我也听老一辈的这个爷爷们、奶奶们哼过，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年纪小，记不太清了。
0: 一两句也行。
1: 好像跟我们这个清江河的曲牌也差不多，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彝族梆鼓的唱腔啊，就是蒿草锣鼓的这个腔调延伸过来的，
0: 嗯
1: 嗯，
0: 那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先边敲边打啊，然后呢唱彝族梆鼓，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彝族梆鼓的旋律。
1: 好的，我就把清江河的曲牌展示一下吧。
0: 好，
1: 嗯。

0: 好，感觉特别有山歌的意味在啊。
1: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山歌小调，号炒锣鼓，就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土语，然后用说话的这个语调来装腔加以修饰形成的这种唱腔。
0: 因为您这么一唱，那个旋律就让我想到了广西那边的唱山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嘿，什么随便打跟斗嘞，嘿了了落，你看都有这个
1: 对
0: 黑呀、什么落呀，
1: 对
0: 这样的字儿啊。
1: 对，都是衬词儿帮腔的嘛。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您边打边敲，再加上您的唱，就特别改用了这样的梆子。那什么时候正式命名的呢？
1: 应该也就是那个时候，
0: 也是1958年左右。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宜都梆鼓正式有这样的一个曲艺的曲种。
1: 对。
0: 大概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它整个的发展历程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它的发展历程总共有了第四代了吧？我是第四代传承人。
0: 第一代是。
1: 第一代就应该是这个朱传迪老师他们的这个研发团队吧，就是改编团队，然后我的师傅，应该是第二代，就是他和刘永本老师就出书的这两位老师，他们是第二代，然后我上面的就是生应平，还有金红尘老师他们应该是第三代。

0: 我是第四代。
1: 那已经有第五代了。
0: 第五代的话就是我底下的一些学弟学妹们了。
1: 就是您的徒弟是吧？
0: 徒弟或者是师妹。
1: 哦，师妹。
0: 哎，对。
1: 那有可能您徒弟是第六代了。
0: 对对对，我们的徒弟的话就应该是第六代了。
1: 那其实就是宜都邦谷在当地整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0: 还是不错的。我们平常就是下乡去演出，就是只要唱了宜都邦谷的话，就是老百姓们还是很乐意听的。
1: 刚才啊，我也是翻看了一下咱们这本书《宜都邦谷曲苑奇葩》。上面呢，我看有很多的湖北曲艺名家，
0: 对，
1: 都题词了，还写序了。
0: 是的。
1: 比如说像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何老师就写了序。
0: 对。
1: 而且呢，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宜都邦谷其实它海纳百川，吸收了很多其他的姊妹艺术。
0: 对对对。
1: 都有哪些姊妹艺术进行了融合？
0: 比如说哈，就是还有比如说我们也会就是把唱腔往北的方向发展的话，我们也会借鉴湖北小曲的那些优美的唱腔。我们也想就是去借鉴它，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就是吸收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姊妹艺术他们身上的优点，只要是我们觉得我们宜都邦谷这一块哈，能够去吸收的。我们都会去向其他的一些艺术曲种类去学习。
1: 因为我看还有这个像罗阳老师啊，何作欢老师，这都湖北评书的名家。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说可能有一些湖北评书的故事情节，
0: 对，
1: 也会用到宜都邦谷身上。
0: 对，其实宜都邦谷它的那个表演形式其实跟其他的一些曲艺品种都差不多，都是说唱吟表。然后呢还加上一些简单的身段，因为曲艺嘛，它就是一个人去表演千军万马，对不对？所以它是综合类的一种借鉴于戏剧类的表演的一些方式方法。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由阳光穿透树叶，瞬间
4: 白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化艺术编译。
1: 那张老师，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宜都帮鼓的？您就是本地人。
2: 我是本地人。
1: 宜都哪儿的人？
2: 我是宜都潘家湾乡的人。我们那个乡是土家族。
1: 那您是？
2: 我也是土家族。
1: 哦，是不是这儿离那个恩施也比较近呢？
2: 对，我们这儿离恩施也不是特别远。
1: 哦。所以您这边的方言其实也有点偏向于恩施那边。
2: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我们这个语系就是青江边上的这个语系嘛。

0: 对，因为刚才您一唱那个，又让我想到了之前，因为我也去到了这个恩施那边啊，包括像满堂音，包括像这个恩施扬琴，其实那样的一个旋律和这个方言，有点接近于宜都，
1: 对，
0: 有点接近于宜都
1: 啊，我们差不多是一个语系
0: 啊、那您是土家族？
1: 对，我是土家族。
0: 那你从小就听过宜都梆鼓？
1: 要说。我接触宜都梆鼓是我进了剧团开始我才接触宜都梆鼓。
0: 哦，就小的时候没有？
1: 小的时候没有。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那您是什么时候进剧团的？
1: 我是2007年进剧团的。
0: 您多大？冒昧的问一句。
1: 我今年46岁了。
0: 46岁？
1: 对。
0: 那当时就是
1: 27岁。
0: 27岁？
1: 哎，27岁进的歌舞团。
0: 那您之前做什么呀？
1: 之前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哦，就是之前自由职业，然后呢因为喜欢唱歌。
1: 是的。
0: 就考进去了。
1: 对，考进了歌舞团。
0: 那当时是什么行当呢？
1: 我进团的时候是以一名歌手的身份进团。
0: 流行歌手还是民族？
1: 民族。
0: 哦，民族唱法。
1: 对。
0: 哦，您是唱民族的原来？
1: 对，我唱民歌的。
0: 唱民歌的？
1: 对。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龙船调。
0: 啊。
1: 比如说就是一些本地的一些小民歌。
0: 啊、哦，本地的民歌。
1: 啊。
0: 哦，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两句龙船调？
1: 在月里四季年呐、啊，咿哟喂，没娃子去哪过啊？嫂子一哪过？没娃儿呀，过火是哪国来推我嘛？
0: 哇，整个这个发音位置，包括吐字状态，和刚才唱宜都梆鼓又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它不一样。
0: 啊、这个位置会偏高一些。
1: 嗯，
0: 而且您嗓子也特别的透亮、啊。
1: 谢谢。
0: 当时就进了剧团了。
1: 对。
0: 什么契机呢？它是有招聘吗？还是？
1: 怎么说呢？也是当时因为我们在外场做那个演艺活动、
0: 哦、
1: 认识了团里面的几位就是领导、
0: 哦、
1: 他们就发现我这苗子好，一问我说是宜都人、哦、那回宜都来，就这样、哦、我进了歌舞剧团了。
0: 哦，那时候你还在
1: 外地？
0: 外地做一些演艺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然后你就回家了？
1: 对，回到剧团了、
0: 哦、
1: 回到宜都了。
0: 回到宜都之后开始做歌手？
1: 对，做歌手。
0: 那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宜都梆鼓的？
1: 我进团来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我们团就要排练一个宜都梆鼓，但是呢就是需要会唱的人帮忙唱那个伴唱，或者是
0: 帮腔吗？
1: 哎，帮腔。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是新来的嘛，那个谭老师就说，哎，那你来试一试。好，就这样子我就先加入了伴唱的团队。
0: 那谭老师也是歌舞团的吗？
1: 对，那个时候我进团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艺术顾问。
0: 哦，
1: 哎，
0: 就是谭金华老师。
1: 对，
0: 也是宜都梆鼓祈愿奇葩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在歌舞团主要是负责宜都梆鼓？
1: 宜都梆鼓还有给我们排练小品。
0: 哦
1: 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学员就是培训这个表演。
0: 哦，
1: 嗯，方面的记忆。
0: 所以从2007年开始、
1: 嗯、
0: 您就跟随谭老师。
1: 对，
0: 认识接触学习宜都梆鼓了。
1: 对的。
0: 那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好好研究的呢？
1: 这个宜都梆鼓哈、啊、它就是有很深的底蕴，然后又是我们宜都本土的这个曲艺品种，然后我就觉得为了让我的艺术之路哈、啊更长远一点，
0: 嗯，
1: 我说我除了唱歌以外，我还得把宜都梆鼓给捡起来，
0: 嗯，
1: 就是多学习学习，研究研究，然后争取成为他的传承人。
0: 那当时谭老师怎么传授您宜都梆鼓呢？是一对一吗？口传心授吗？还是说拿着这书然后去教？
1: 首先呢也是拿着书就是教我们、嗯、还有就是其他的是口传身授，比如说、嗯、一对一的帮扶，比如说这时候我要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要学习一段新的唱腔的时候，他就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先以声示范，然后我们再跟着模仿。
0: 唱腔包括曲牌宜都梆鼓大概有多少？
1: 它的曲牌有7-8种。

0: 的是清江河的曲牌。
1: 嗯，
0: 我们在节目的创作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曲目的创作过程当中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曲牌来进行装腔和编排。
1: 也就是说，喜怒哀乐都可以用曲牌来表达。
0: 对，然后我用到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清江河里面的曲牌里面，
1: 嗯，
0: 去表达这个中高低的这个情绪转折。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您通过一个曲牌，
0: 嗯，
1: 然后呢套不一样的词儿，
0: 对，
1: 然后来表达情绪，
0: 嗯，
1: 然后通过音高来表达，
0: 嗯，
1: 比如说可能比较开心就音高一点，
0: 哎，
1: 比较悲就是低音，
0: 哎，音就低沉一些，
1: 哎，以这样的上下浮动，
0: 嗯，
1: 来表达您的情绪，
0: 嗯
1: 啊，
0: 嗯，
1: 而咱们整个一都帮舞可能最出名的，
0: 嗯，
1: 也是最经典的，就是刚才您说的
0: 清江河的曲牌，
1: 清江河的曲牌
0: 用的最多，
1: 用的最多，
0: 是的，
1: 啊，也刚才展示过了，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啊，但是这个曲牌是可以换词儿的，
0: 哎，对，可以换词儿，
1: 那比如说那换个词儿，套用这个清江河的曲牌，
0: 嗯，
1: 又怎样演绎呢？您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0: 好的，
1: 嗯，
0: 就是后来啊，我们为了在就是把一都帮鼓更好的去传承和推送出去，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景区里面要进行表演，成人。
1: 这个南馆是不是和枝江南馆挺类似的？
0: 对，他的其中的师傅也是枝江南馆的那个老师教过他的。
1: 哦，
0: 对，
1: 这个南馆的南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个木字旁，对吧？
0: 对，是的。
1: 南竹，对吧？
0: 对，南竹的南，
1: 那个
0: 南啊。
1: 馆呢，就是管弦乐的
0: 管。管弦乐的管，对。
1: 啊，抱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鱼鼓，
0: 嗯，
1: 一个竹筒。
0: 对。
1: 啊，然后这边有一个钵。
0: 啊，对。
1: 你们叫什么？那个。
0: 铃子。
1: 铃子。
0: 啊，对，铃子。
1: 啊，铃子。
0: 嗯。
1: 然后边敲这个鱼鼓。边打这个铃子，
0: 对
1: 啊，嗯，就声音是非常悦耳的，它比较亮，比较高。
0: 它的三庄家业也是中高低，
1: 嗯
0: 啊，
1: 也有中高低。
0: 对啊，它的板是中音
1: 啊，板是中音
0: 啊，铃子是高音，
1: 铃子高音。
0: 那个南管鱼鼓的话就是低音了
1: 啊，也是
0: 跟我这个帮鼓是差不多的。
1: 对对
0: 啊，我们的帮鼓和南管我们是没分家啊，
1: 哦，
0: 啊，可以也可以同台表演。
1: 所以您第二任师傅
0: 就是南管老师，
1: 一都南管的师傅。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叫什么？
0: 彭世荣老师。
1: 哦，
0: 嗯，
1: 那您跟他也是学了不少。
0: 最近在景区里面表演的这种非遗传承的一些曲目和段子，都是彭世荣老师为我定身打造的。
1: 哦，
0: 啊，
1: 那您来展示一下。
0: 好，我刚我的唱花名就是新段子啊，
1: 哦，
0: 但是它也是传承了我们一都帮鼓这个古老的这个唱腔和曲牌的，
1: 嗯，
0: 清江河的曲牌，我来展示一下啊。

0: 帮过的故事牛皮扎，帮过拉到台上啊，打呀啊嘞。
1: 好，其实呢，刚才清江河的，整个旋律走向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但是词儿不一样了。
0: 对，词儿不一样。
1: 包括吐字也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可能在音调方面，因为涉及方言，所以因为有方言的音调，导致它旋律稍微有一些变化。
0: 对，它是一字形腔。所以我们曲艺类的讲究是，任何一个段子它都是按照它的方言土语的这个音调来装腔。
1: 刚才这是通过清江河的曲牌来唱花名。
0: 对。
1: 这个段子大概有多长？
0: 这个段子的时长差不多是六分多钟。
1: 六分多钟。
0: 对。
1: 后面讲的是什么？
0: 后边讲的就是花名
1: 啊，
0: 就是什么季节开什么花，或者是什么花它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这种知识方面的段子。
1: 能不能就完整的展现一下呀？
0: 完整的展现啊。好，
1: 平常是不是也可以清唱，就是不用伴奏？
0: 不用伴奏也可以。
1: 如果有伴奏的话，一般是什么乐器？
0: 那就是做的，比如说唢呐，笛子、扬琴，还有这个锣鼓加演。就比如说钹，锣，那个丢锣，还有那个。

0: 马锣什么的，就是民间打击乐。
1: 嗯，也可以清唱。
0: 也可以清唱。
1: 那您唱唱那些花名吧。
0: 好，我简单的来两段吧。
1: 好。
0: 花呀花，是娘是我还是他？男女到手哈都啊，喜欢花嘞。什么开花红艳艳？什么开花红满山？什么开花一眨眼呐、啊？什么开花要几千年？

0: 它就是一个一问一答。
1: 哦。
0: 啊，问呢，我们就用说的方式去问，因为这样大家，因为有很多游客是外地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游客能不能听清楚我们说的是什么东西，说的是啥，所以我们问就用说，就是相当于表的那个感觉，然后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唱腔来回答。
1: 哎，非常的俏皮，
0: 对，
1: 而且一下把那个花的美呀，花的样态呀，都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0: 对的
1: 啊，这是唱花名。
0: 对，唱花名里面的唱段。
1: 大概啊，就是咱们宜都梆鼓啊，有多少传统的段子？
0: 传统的段子啦很多，但是就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去收集。去传承。
1: 我能不能就是问一下，就是像咱们传统段子是也能说唱表三国演义的吗？是类似这样的吗？还是说
0: 可以？
1: 也可以。
0: 可以
1: 啊。
0: 对，
1: 然后也有那种小段。
0: 对，也有那种小段，
1: 也就是说也有那种大的。
0: 对，
1: 长的。
0: 大到可以说书说故事
1: 啊，
0: 小到可以就是就是跟观众一起互动交流。
1: 那您在景区主要是表演小段？
0: 对，就是表演这种小段
1: 啊，
0: 因为大了长了就是观众坐不住。
1: 您在哪个景区表演？
0: 青林寺。
1: 哦。
0: 啊。
1: 每周都有。
0: 如果说需要的话，是每天晚上都有。
1: 每天晚上都有啊？
0: 对。
1: 哦，然后给游客进行表演。
0: 对，给游客进行。
1: 就唱这个宜都梆鼓。
0: 对，我就主要是唱宜都梆鼓。
1: 哦。
0: 哎，
1: 那您的师傅啊，像刚才您说的谭老师也好，彭老师也好，他们会不会就是在原来的时候唱很多传统的长段？
0: 彭老师应该唱过。
1: 哦，彭老师唱过。
0: 对。
1: 哦。但是谭老师也是以小段为主。
0: 对对对，就是他是以小段小故事为主。
2: 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跟了谭老师学一度邦鼓，跟彭老师也学一度邦鼓，然后同时还要兼顾着歌舞团的工作，
2: 对，
1: 也要唱民歌，
2: 要唱民歌，有时候也要唱通俗，什么歌都唱。平常就是大家都喜欢听我唱邓丽君老师的歌。
1: 邓丽君老师，哇，一下拉回到八九十年代了。
2: 哎，是的。
1: 那您唱两句。

0: 那您还喜欢哪些女歌星？
1: 谭晶老师的歌也很多。
0: 像谭晶老师算比较还是有点民族那种感觉、啊、
1: 哎，对对，比较偏民通的感觉嘛。
0: 纯流行的呢？
1: 纯流行的比如说邓紫棋的。
0: 邓紫棋的您也可以啊。
1: 粤语，那是一度版的粤语话。、
0: 啊、那您来唱两句邓紫棋老师的歌。

0: 拉松安东阳修三更美阳云在河幸福雷。
1: 您别说，就是咱们这个张老师啊，确实就是唱各式各样的，无论是流行也好，还是刚才民族也好，彝族帮鼓曲艺也好，其实他转的是非常丝滑的。
0: 谢谢。
1: 就是您转的非常的丝滑，就是没有说啊，我唱流行可能带有点民族的味儿，我唱民族带有点帮鼓的味儿，我唱帮鼓带有点那个流行的味儿，没有，就是其实切换的还是很自如的。
0: 还算是平常就是喜欢瞎琢磨吧。
1: 哦，发音位置包括口腔状态吐字，马上音足的时候顶得非常的高啊，位置很高。一唱梆鼓，整个咬字又很死又很紧，因为毕竟这个曲艺要求咬字要紧嘛。
0: 对，他必须要把字儿给送出去。
1: 对，
0: 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一般很少有曲艺人能做到，就是很自如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啊。就是您还这个喜欢唱流行。
0: 对
1: 啊啊啊，
0: 喜欢唱
1: 流行。那美声呢？
0: 美声的话也来一点点
1: 啊，
0: 但是我没有学过纯美声
1: 啊，您
0: 只是模仿。

0: 可以可以可以，您就差说唱没有尝试过。
1: 说唱的 rap，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我也要学。啊，
0: 您有这个计划？
1: 有这个计划。哎，
0: 您平常听吗？
1: 平常也听。
0: 真听啊？
1: 真听。
0: 听谁的 rap 比较多？邓紫棋。
1: 有吧？反正说唱型的我都还是会。
0: 比如说，您听谁比较多？
1: 那名字我倒记得不太清了。啊，
0: 比如说歌名。
1: 凤凰传奇的我听过很多。
0: 凤凰传奇的，
1: 对，
0: 曾毅的说唱啊，
1: 对对对对对，哦，在线下啊，我听的比较多的还是凤凰传奇的，因为我偶尔也会唱他们的歌嘛。但是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练自己的口齿啊，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你要用到我们的曲艺表演当中去，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要会去借鉴一些流行的这种颗粒感，就是那种律动感，然后我们再配上我们的方言土语，加进去，然后让观众觉得更新颖啊。
0: 对，颗粒感可以学，律动可以学，但千万不要学 rap 的吐字发音。
1: 哎，那不会啊，
0: 就一旦你要学 rap 吐字发音，那可完了。
1: 那对，那人都听不清楚了。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不一样，力和故事啊。其实宜都邦鼓它是一个曲艺，但其实也要融会贯通，海纳百川。
1: 是的。
0: 一下子就把很多的姊妹艺术，原来就是加入了宜都邦鼓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曲种。
1: 对，
0: 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蒿草锣鼓，包括山歌，劳动号子，包括当地的民歌小调，
1: 对，
0: 形成了宜都邦鼓。而现在您呢，又用现代的一些可能流行的音乐形式也好，比如说通俗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亦或是 rap 说唱，等等等等，也在不断的和宜都邦鼓做一些这样的融合。
1: 对啊，
0: 可能借鉴的不像原来啊山歌呀拿来就用，而是借鉴的一种它的表达，
1: 对，
0: 或者刚才您说的律动和颗粒感，这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为宜都邦鼓能够适应当下，让年轻受众喜欢的一个途径。
1: 是的。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景区演出的？
1: 我应该是2024年开始。
0: 哦，2年前。开始在景区演出。
1: 对。
0: 然后也是给很多外地游客能够展示宜都邦鼓
1: 啊
0: 当地文化。
1: 是的。啊，
0: 现在有多少人在跟您学习宜都邦鼓呢？
1: 平常的话，就是我的一些师弟师妹们，就是跟我学一学。
0: 师弟师妹不跟师傅学呀，跟您学呀。
1: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谭老师定居天津去了。
0: 哦，他不在这儿。
1: 对，不在这儿。
0: 那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应该是68、69了。
0: 快70了。
1: 对。
0: 他还唱吗？
1: 现在唱不了了。
0: 唱不了了。
1: 因为谭老师一次生病的缘故啊，声带啊，就是做了一点小手术，现在就是

0: 发不了声了。
1: 哦，已经没法
0: 用语言和那个声音来表达了。
1: 哦，那他在天津是养老。
0: 天津养老就是帮忙带孙子。
1: 哦，就是等于说孩子都在天津的。
0: 对对对。
1: 那他孩子有没有学这个呀？
0: 没有。
1: 跟这个完全
0: 不大。
1: 哦。
0: 不沾边儿。
1: 不沾边儿。
0: 对。
1: 哦，所以谭老师，就是他生病之后。
0: 对，生病之后就是做完手术就去天津了。
1: 他做手术之前其实还能唱的，
0: 对，那还能唱能说能演，但是呢，就是声音的话，他会时不时的就嘶哑，然后就是经常三五两天就开始哑了，说不出来话，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也跟我跟谭老师说一样，我说这也是您的职业病，
1: 那师弟师妹，跟您学。
0: 我们也不说是跟我学吧，就是会一起在一起多沟通、多交流、多琢磨。
1: 对，我说了那么多，我很好奇，就是您应该不算科班出身对吧？
0: 对，我不算科班出身，
1: 没有学过音乐理论。
0: 但是后期我还是去学习过、进修过。
1: 就之前进团之前完全是靠天赋。
0: 进团之前完全靠天赋，
1: 就一听就会。
0: 对，就是多听就会了。
1: 就能记住这个旋律，
0: 对，记住旋律，然后记住词儿，
1: 连词儿都能记住，
0: 能记住。
1: 哇，那也就是说，不是您选择了音乐，是音乐选择了您。
0: 也可以这么说吧。啊，
1: 那您这个自己的徒弟呢，有吗？就比如说年轻点儿的。
0: 现在我还在发现当中，因为这个现在小孩子啊，年轻人，就是对一度邦古，就是他的兴趣还不是特别的浓厚。
1: 有没有进校园的活动？
0: 有，那有。
1: 有。
0: 每年我都会在这里跟小朋友上这个就是互动课、公开课。
1: 那孩子们的反应怎么样？
0: 孩子们的反应还是很好奇的。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只是专门来学习他好像就很少。
1: 也没有开相关的培训班。
0: 对。
1: 就是可能像10后啊，他们对于这个曲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0: 对。然后就是包括就是我的第二个师傅啊，谭老师都说过，这个学习曲艺类的东西，如果说学得不够好，自己讨不到饭吃，那他就没有前景啊。对吧？
1: 而且他培养的周期也比较长。
0: 对，周期性特别长。
1: 彭老师今年高寿了？
0: 今年应该是。

0: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
0: 以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今天能不能简单教教我啊，打这个一度邦鼓，包括唱一度邦鼓？
2: 可以啊，啊，这是我的荣幸啊。
1: 简单教教我，我做您的第一位这个学生啊。
2: 那啊，我太荣幸了。
1: 别，这个您得多多包涵，因为这也不是我擅长的。嗯。还有就是，我看您打鼓，包括敲梆子，刚才呢是有点儿的，对吧？
2: 对，有点儿。
1: 这个点儿是不是有不同的套路？
2: 对，它有很多种套路。啊啊，
1: 最入门的一个，最复杂的是什么样的？
2: 最复杂的就是刚才我在表演这个唱花名的时候啊，边打边非常的难。
1: 您能不能再展示一下刚才那个最复杂的？
2: 好，最复杂的就是蹭词儿。嗯，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它的古典打法是。
1: 那边唱边打是什么样？
2: 边唱边打就是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
1: 哦，
2: 手要打得快，嘴要唱得慢。
1: 哎呀，这个确实挺难的。
2: 嗯，很难。
1: 那简单教教我基本点儿吧。
2: 基本点儿啊，最简单的就是阔嘎嘎阔嘎阔嘎阔嘎阔。
1: 啊，您再来一遍。
2: 阔嘎嘎阔嘎阔嘎阔嘎阔。对，
1: 是这意思吧？
2: 啊，对。嗯。然后底下的鼓是。
1: 哦，一样的。哎，
2: 对，
1: 要快一点，后面要快一点。
2: 对，后面是14分音符、16分音符。对，是的。
1: 哦，这是最基本的。
2: 对，最基本的连起来就是。
1: 哦，好快啊！
2: 是的。
1: 好快啊，要。
2: 对，只是。
1: 我看您就很松弛哈，
2: 这也练了很多年了。好，我们慢一点啊。嗯，一、二，阔

0: 哦，
1: 对了，
0: 这您得带着我哈。
1: 好，
0: 是吧？
1: 对，
0: 哦，
1: 很好，很好，
0: 就开始唱。
1: 哎，
0: 唱的话就唱花名吧。
1: 好，那我教你唱花名吧。
0: 嗯嗯。

0: 台下的观众落开花蕾，
1: 台下的观众落开花蕾。
0: 对，这帮腔了。咿哟会儿呀会儿，咿哟
1: 会儿呀会儿，
0: 咿哟。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蕾，
1: 落开花蕾啊，这个意思啊。
0: 对，
1: 您再简单教我一下，咱坐着啊，不敲了啊。
0: 好，
1: 咱简单的唱两句。
0: 梆，这个调。
1: 梆
0: 梆，这个调可以吧？
1: 可以。
0: 好。

0: 棒骨的棒死，
1: 棒骨的棒死，
0: 檀木
1: 檀木，
0: 哇
1: 哇，
0: 棒骨的骨死，
1: 棒骨的骨死，
0: 牛皮
1: 牛皮，
0: 砸
1: 砸，
0: 棒骨拉刀，
1: 棒骨拉刀，
0: 台上啊
1: 台上啊，
0: 打呀啊啊，
1: 打呀啊啊，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一哟，
1: 台下的观众，
0: 台下的观众，
1: 乐开花蕾，
0: 乐开花蕾，我的帮是弹幕，
1: 弹幕，
0: 弹幕，
1: 弹幕，弹幕，
0: 弹幕，
1: 五
0: 五
1: 哇
0: 哇，
1: 对，啊、这拐弯是不是特多啊？
0: 拐弯其实不算很多，但我记不住，弹幕
1: 啊，弹幕。
0: 弹幕
1: 哇
0: 哇啊！帮古的帮是弹幕，弹幕，
1: 弹幕，
0: 弹幕
1: 哇，
0: 弹幕
1: 哎
0: 啊，弹幕哇，对，弹幕对吧？
1: 对了，
0: 帮古的帮是弹幕哇
1: 哎
0: 啊，
1: 太为难您了，
0: 帮古的故事。

0: 咦哟、哦，
1: 台下的观众，
0: 台下的观众，
1: 落开花蕾，
0: 落开花蕾。
1: 哎，对，
0: 但是您不带着我，我就记不住。这个还是得反复练哈、
1: 啊。对对，得千锤百炼，千遍。千百遍的练习。
0: 您当时拿下第一段那个清香河曲牌的时候用了多久？
1: 记住了，对，记住。
0: 哎呀，这是天赋啊、哎、天赋天赋。
1: 我
0: 这半小时我还没有记住呢。
1: 那不是、啊、因为我是本地人，我对我们宜都话也特别的了解，特别的熟悉啊。
0: 啊，
1: 您不会说我们宜都的方言
0: 啊？您不用着补了啊。但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宜都梆鼓、我觉得就是很俏皮。
1: 嗯
0: 啊，它这个旋律很俏皮，
1: 对，哎，比较俏皮、
0: 尤其是这个清江河这个曲牌儿，
1: 嗯，
0: 哎，听完之后呢，你基本上大概就这个模子我就有了，
1: 嗯、
0: 对吧？梆鼓的梆是弹木啊，这个模子有了，
1: 对，
0: 啊，模子有了之后呢，你慢慢的就能哎学会了，
1: 再按照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情绪，
0: 嗯，
1: 再去加入自己的这个想法，
0: 嗯，
1: 然后再把它唱出来，
0: 哎。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湖北省宜都市啊，可以去一下青林寺啊、听一下咱张老师唱的宜都梆鼓。哎，我真觉得听完这个旋律啊，您可能就喜欢上了这个曲艺。也是当地方言，
1: 对，
0: 所以也跟当地文化有关系。
1: 是的
0: 啊，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曲艺是很好的一个窗口。
1: 对对对。
0: 今天非常感谢张家琴老师，能跟我上了这么一堂非常有趣的宜都梆鼓的课啊。我不觉得它是曲院奇葩啊，它其实没有现在意义奇葩的那个意思。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它就是花朵。啊，刚才您一直在唱花调、
1: 对，唱花、唱花名，
0: 唱花名，它就是像鲜花一样，花园当中啊、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带绿透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啊枝上翻。所以看罢花海往前走，这宜都梆鼓就在近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到宜都来听听宜都梆鼓。

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最新最
0: 苦，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指腹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
2: 它是什么时候烧制的呢？而一节远古是埋在深山里，又是怎么判断它是属于哪个年代的呢？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考古学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时间黑洞。而有一种方法，就像给古物照了一次古鳞片，能把这些沉默的遗存精确地放回到时间轴上，这就是碳十四测年，被誉为考古学的时钟。那么这把时钟是怎么造出来的？它又是怎么被引入中国的？从仰韶文化到河姆渡，从二里头到三星堆，它是怎样一次次颠覆我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的？而背后又是怎样一群人在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起了中国自己的碳十四实验室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考古断代探源系列为您讲述碳十四测年，为古物测算千年古龄。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碳十四到底是什么。碳是地球上最常见的元素之一，也是构成生命的基本骨架。我们的身体里、树木里、食物里，到处都是碳。但碳并不是铁板一块，它有三种常见的同位素：碳十二、碳十三，还有极少量的碳十

收二氧化碳，动物吃了植物，人又吃了动物和植物，于是碳十四就顺着食物链进入了每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内。活着的生物体内的碳十四含量和大气里保持着平衡，可一旦死亡，不管是人、动物还是植物，不再呼吸，不再进食，碳十四就只出不进，开始按照半衰期的节奏一点点减少。考古学家要做的就是测出一件古物里还剩多少碳十四，反推出它死亡至今过去了多少年。有意思的是，测出来的年代并不是直接对应到公元纪年，而是有一个专门的起点叫距今，英文的缩写是 BP。 这个今不是指今年，而是被固定在公元1950年。为什么是1950年呢？因为利比发明这项技术的时候正好是1950年前后。更关键的是，从那以后人类开始大规模核试验，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被人为的打乱了，不再能当作稳定的标尺。所以当你听到距今5000年，意思是距离1950年5000年，这个约定全世界通用。不过光有原理还不够，真正测起来还得有一把标准尺，就像量长度要有光源器，称重量要有千克元器，测碳十四也得有一个基准物质用来标定现代碳的放射性水平。国际上最早用的是美国国家标准局的草酸，后来又有了澳大利亚的蔗糖，维也纳的淀粉，而在中国这把标准尺来得格外不容易。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碳十四测年到底能测多远呢？一般来说，它的有效范围在距今50000年以内，再久远剩下的碳十四就太少了，仪器很难再捕捉到。不过对于人类文明来说，50000年已经绰绰有余。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到新石器时代的村落，再到夏商周的都城，全都在它的射程之内。中国碳十四测年的故事要从1955年讲起。那一年，考古学家夏奈先生在《考古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碳十四测年这项刚刚兴起的新技术。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将是改变中国考古学的关键方法，可是知道了原理和能动手做出来完全是两回事儿。当时的中国，一，没有现成的设备；二，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三，没有成熟的技术人才。夏奈先生看中了两个人，裘世华和蔡连珍。这对年轻的夫妇1955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被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选中，进入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1959年夏奈把他们调到了考古研究所，交给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从零开始建起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那时候他们一个27岁，一个30岁，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完全没有走过的路。裘世华后来回忆，钢片没有真空系统就自己动手焊接抽真空，没有化学制样装置就从玻璃器皿开始一件件的吹制组装。碳十四测年是个极其精细的活，样品里的碳十四含量本来就微乎其微，放射性又非常微弱，肉眼根本看不见。测量的时候要把它和周围环境里的各种本底辐射区分开，对屏蔽材料、计数器精度、化学提纯工艺的要求都高到了苛刻的程度。两位年轻人就这样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造，一个难关一个难关的攻。那段日子他们几乎把家安在了实验室里，白天调试设备，晚上查阅文献，周末接着干。没有现成的图纸就一边摸索一边画，没有合适的零件就自己动手改造。经过几年没日没夜的苦干，设备总算搭起来了。
可怎么着

明这套土法上马的装置是可靠的呢？裘世华和蔡连珍想了一个办法，请考古学家拿几件已知年代的样品来，他们做盲测，测完再和考古学家的判断对答案。1965年初冬，史前考古专家童祝臣送来了四块木头样本，裘世华和蔡连珍24小时两班倒，每十分钟就要记录一次计数，连续工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出来和考古学家认定的年代完全吻合。中国第一个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就这样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宣告建成。1965年11月，夏奈先生在北京组织的考古学座谈会上正式向学术界宣布，中国有了自己测定的第一批碳十四年代物质，没有一把被国际公认的标准尺，测出来的数据就没法和别人对比，也没法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当时国际上通用的草酸标准越来越少，中国想进口也不方便。裘世华心里琢磨，能不能造出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标准？1978年，他向国家商业部申请调拨了一吨蔗糖，又联系上海试剂厂进行精细加工。制备完成后，除了国内的三家实验室，还邀请了美国、法国、瑞士、苏联、澳大利亚的六家著名实验室一起做比对测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国际联考。1987年，这项成果被国家标准局正式定名为中国糖碳。经试用，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它在稳定性、易处理程度等方面比当时的国际标准更具优势。中国糖碳的诞生不仅填补了中国碳十四标准物质的空白，也让中国实验室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话语权。从那以后，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开始被国际学术界广泛引用。到1991年，这个实验室先后测定了60多个考古文化、100多处的年代数据，构建起了中国史前考古的年代框架。有了实验室，有了标准尺，碳十四测年很快就在中国考古学上掀起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最先被震动的是关于仰韶文化的百年争论。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彩陶，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他认为中国的彩陶文化是从中亚、西亚传过来的。这个说法在西方学者人先后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进行反驳，但始终缺少一锤定音的绝对年代证据。安特生的西来说并不是凭空捏造，他确实在甘肃、青海发现了不少彩陶，看起来和仰韶的很像，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不同年代、不同文化的遗存混为一谈，按照自己的主观想象排出了一个六七序列，然后硬说甘肃的彩陶比河南的早，从而得出文化西来的结论。碳十四测年终于给了一锤定音的答案。1972年，裘世华实验室对仰韶文化遗址的样品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而几乎在同一时期，考古学家在甘肃、青海测出的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年，在陕西发现的李家村文化距今更达到7000到8000年，比仰韶文化还要早。这组数据彻底推翻了安特生的分期体系。原来中国彩陶文化不是从西边传过来的，而是在本土土生土长，从东向西发展的。仰韶文化的源头就扎在黄河中游的黄土里。碳十四测年用一组冰冷的数字为中华文明本土起源说钉上了最硬的一根钉子。碳十四测年的威力还不止于黄河流域。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稻谷、古寺和甘蓝式建筑遗址。碳十四测年结果一出来，

整个考古界都震动了，距今约7000年。这意味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文明的画终于有了清晰的时间序列。从东北的红山文化到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从西北的齐家文化到华南的洞穴遗址，一条条时间线被拉直，被校准。中国史前考古学从此告别了猜年代的时代。过去考古学家判断年代主要靠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比较，这叫做相对年代，而碳十四测年提供的是绝对年代，一个具体的数字，一个可以放在时间轴上精确比较的点。如果说史前考古是碳十四测年的主战场，那么进入历史时期的夏商周三代，它同样大显身手。1996年，国家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裘世华和蔡连珍夫妇虽然已经退休，又被请回来担任碳十四测年的首席专家。工程中最大的难题是武王伐纣到底发生在哪一年？这个问题，中外学者争论了很久，提出的说法至少有44种，最早的和最晚的相距112年。裘世华夫妇带领团队用高精度测年技术对陕西丰溪遗址的系列样品进行了反复测定，把武王伐纣的年代范围从112年压缩到了30年，锁定在公元前1050年到公元前1020年之间。为了这30年，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的时候，裘世华和蔡连珍都已经60多岁了。两位老人重新穿上白大褂，像年轻人一样加班加点。他们提，在这个基础上，专家再结合古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和天象推算，最终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商周交替的最优答案。这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碳十四测年技术精度达到国际一流水平的标志。同一时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测年也把夏王朝的都城年代框定在了距今3800到3500年之间。碳十四测年让文献记载中模糊的夏商周第一次有了清晰的科学坐标。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至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正式出版，提出了三代年表，夏代约始于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00年，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46年。这份年表被镌刻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华5000年文明史浮雕上，成为我们今天讲述中国历史的时间基准。碳十四测年在中国落地开花，也离不开技术上的不断升级。早期的常规测年法需要十几克甚至更多的样品，对珍贵文物来说损伤太大。20世纪90年代，加速器质谱测年法引入中国，样品量一下子缩小到1到2毫克，灵敏度提高了上千倍。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北京大学用加速器质谱技术对近200个碳化植物碎屑样品进行测定，结果显示这些坑的埋藏年代有把三星堆文明放进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宏大文明的认知。当然，碳十四测年也不是万能的，它测出来的是碳十四年龄，和我们平时说的日历年龄之间还有一道弯弯绕，因为历史上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太阳活动、地磁变化，甚至工业革命后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都会干扰它。那怎么办呢？科学家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树木年轮来校正。树木每年

长一圈，每一圈都忠实地记录了当年大气里的碳十四浓度，把不同年代的古树年轮连起来，就能画出一条跨越几千年的校正曲线，把碳十四年龄往这条曲线上一对，就能换算出真实的日历年代。如今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手工作坊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实验室在国际比对中稳居前列，年测样能力数以千计，从距今50000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明清时期的古建筑，从沙漠里的干尸到深海里的沉船，碳十四测年几乎成了中国考古学最可靠的时间标尺。而裘世华和蔡连珍这对从1955年就携手同行的科学伉俪，他们当年亲手绕制的线圈或许早已退役，他们建立的实验室也早已更新换代，但他们为中国考古学测算千年古陵的初心却像碳十四的半衰期一样稳定绵长，从未衰减。从1950年那个被定格的现代起点，到一件件古无二白的手工搭建，到国际领先的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在中国走过的60年，正是中国考古学从描述走向实证的60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元，感谢各位收听。

0: 1957年，35岁的作家馆，他以这个场景开头写下歌词，回到北京后交给作曲家瞿希贤，说是为孩子们写的。瞿希贤一看，这不像是歌词，倒像是一篇叙事性的散文。他反复研读，寻找灵感，渐渐被字里行间真诚的情感和质朴的意境感动，于是弹琴谱曲。
1: 58年写的，听妈妈讲了过去的事情，是一首儿童歌曲，本来是一首独唱的儿童歌曲，这个传唱呢比较广泛的。那么后来呢，在那个87年我的合唱作品音乐会上，把它改编成合唱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呢，也曾经那个唱过。这个呢是被一些儿童承认，而且呢一些曾经经历过儿童的年代，现在当了妈妈，现在或者比妈妈还要更大一些的人，都比较熟悉这首歌。

0: 剧作者管化和徐熙贤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投身革命，他们都经历过旧时代的苦难岁月，也见证了新中国建设的生机勃勃。他们希望在歌声里向孩子们讲述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多么来之不易。
1: 我是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它的以前的名字叫上海国立音专，我在那儿的作曲系毕业的。毕业以后啊，到那个北平艺专，就是现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被分配在那个专业的作曲岗位上，一直到现在。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创作于一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但其优美的旋律和细腻的情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灵，至今仍在一代代母亲和儿女之间传唱。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这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你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阎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2: 烦恼自是无情也。
0: 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首长，麦秋恩大夫情况危急，他把所有的消炎药都给负伤的战士们了，现在没。严娃子，
1: 到。
0: 我们带上白秋恩大夫，走。
1: 好，白秋恩大夫，我们走。
2: 不用费力了，严娃子，我感觉非常不好，恐怕我要跟这个世界永别了。
1: 白秋恩大夫，您坚持住，会有办法的。

0: 我已经写好了遗书，请祖哲帮我寄到加拿大。
1: 为什么大夫，你会活下来的。
0: 我是医生，我的情况我清楚。新砖窗和皮鞋尽力交给聂司令员，医药箱替我捐给卫生学校。如果有人问起我，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有贡献。
1: 白先生大夫，你要活下来，您还要教我做手术呢。
0: 聂娃子，只把纸屑钱留给你，永别了聂娃子。
1: 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大夫，
2: 白求恩大夫。

是我的父亲柳丰年。1975年，父亲作为中国首批原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永远地留在了遥远的非洲。

请听广播剧《非去不可》，总监制王晓辉，监制张明、王刚，编剧徐然、杨成，导演看平，录音制作房大文，领衔主演傅大龙。

0: 第一集。
1: 我叫刘学谦，是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医院一名外科医生。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23年了，我一定要找到你，爸爸。

0: 家好，我是第九批医疗队的韩队长，我代表我们的队员热烈欢迎第十批原埃塞俄比亚的医生同仁，欢迎你们的到来。
1: 谢谢队长。
2: 谢谢队长。谢谢队长。
3: 韩队长，你们辛苦了，接下来呢由我们第十批队员接替你们工作。你们第九批医疗队同志们很多事迹我们都听说了，太不容易了，你们也该回家跟亲人们团聚了，向你们致敬。
4: 向你们致敬。
1: 向你们致敬。
0: 谢谢啊，我们这些老队员已经把宿舍房间都打扫出来准备好了，就等你们来了。不过呢，也要先给大家打个预防针，这里的生活条件啊肯定比不上国内，恐怕得适应一阵子。原非工作有苦也有乐，大家慢慢体会，都是一段最难忘的人生经历。
1: 哎，韩队长，韩队长，我听说这儿的蚊子特

0: 女同志说到点子上了啊。您怎么称呼啊？
1: 我是护士长，姓穆。
0: 哦，穆护士长。哎、各位女同志，把裙子就别拿出来了、哦、啊！你们出门必须是长袖长裤。哦，对了，大家都打疫苗了吗？
1: 打，打了好几针。
0: 那就好、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小吴，小吴，大红座位上掉下来了，咋回事？
2: 可能是太颠簸了，头晕没扶稳，有点喘不过气儿。
3: 起来，起来，
2: 没事。
4: 哎呀，我也有点头疼了。
3: 我也是，觉得有点闷闷的。
0: 啊，大家别担心啊，可能是有点高原反应。这里啊，平均海拔2000多米，人容易缺氧，得适应适应。
3: 适应，难怪啊。
0: 刘医生，快到了，咱们先去驻地宿舍休息吧，把行李先放下。
5: 先去医院呢，我们熟悉一下工作环境。手术室在哪儿？我想去看看条件。咱们之间呢也尽快完成交接，你们也可以早点回国跟亲人团聚。
0: 那好，你们熟悉熟悉环境，我们也站好最后一班岗。咱们先去医院啊。
1: 好好好。
0: 哎，前面就到了。哎，那里就是你们未来2年战斗的地方。这儿就是咱们的手术室，您是心胸外科的专家，我们这儿有好几个病人等着您来会诊呢。
5: 啊，可以，手术器械还挺齐全，
0: 也是咱们中国援建的，经过10年的建设，医疗设备基本齐全。
5: 嗯，
0: 当然跟国内还是不能比，您这位国内的一把刀得适应一下了。
5: 很好，
4: 韩队长。韩队长，接到紧急通知，博爱大街上出车祸了，伤员人数众多，其中还有妇女儿童，正在往咱医院运送。
0: 好，我马上来。哎呀，刘医生，不好意思，失陪一下，您几位先去驻地休息一下，等忙完了我给你们接风。
5: 哎呀，咱们就不用再客气了。
4: 就是啊。
5: 不必了，不必接风。穆护士长、哎、小吴啊，你们累的话先回去歇。
6: 李护士，这个伤者的血氧饱和度83%，抓紧给他吸氧，上心电监护。哎，那个衣服剪了就行。好。
7: 一号车病患呼吸困难，可能有张力性气胸，赶紧去拍片，准备胸腔闭塞引流。
6: 好的。
8: 陈大夫，这儿有个小女太脑伤的，需要去抓消毒。
6: 收到，这个病患去拍 CT， 看有没有脏器损伤。好。
0: 哎呀，刘医生，这个孩子胸部开放伤。能交给你们吗？
5: 好啊，小吴，赶紧给孩子做术前检查，先做 CT 看看伤情。
7: 好，
5: 穆护士长，
4: 哎，
5: 对接手术室做手术准备。
4: 好。
5: 没想到，落地埃塞俄比亚不到6个小时，就匆忙地进入了第一台手术。
9: 身份核查完毕了。
7: 术前检查完毕，伤者胸部开放伤，肺破裂，心包破裂。不过。刘主任，他的传染病筛查还没出结果。
5: 不等了，先救命。大家操作时候注意防护。麻醉师可以开始了吗？
10: 麻醉完毕，可以手术了。
5: 到，纱布。
9: 到，纱布。
5: 电刀，准备开胸。
9: 好的。
5: 小吴，把血管钳住。准备接针。
7: 好。
5: 对一下手术灯。
9: 好的，刘主任。
7: 哎呦，这灯怎么灭了？
9: 哟，
7: 这停电了。
9: 没事。
7: 这没有准备发电机吗？这刚开刀呢。
0: 哎呀，埃塞俄比亚电压不稳，停电是家常便饭。
9: 这可不中，不中啊！非洲孩儿还在手术台上呢，咋弄？
0: 有应急灯，头灯、应急灯，咱都有。我给你们拿来了。
9: 哦，好好好。
0: 刘医生，先用应急灯吧，我给你照着，你做手术。
5: 好，
0: 刘医生，注意个人防护，千万不能受伤。
7: 这应急灯这亮度，这根本就是手电筒啊，这深部组织看不清啊。
5: 闭嘴，别抱怨了，现在就这个条件，趁天没黑，赶快把手术做完。
7: 是。

0: 别说，他们准备这苍蝇拍还挺好用。
1: 这儿啊，不光停电，还停水，想烧点开水都没有。这还大城市呢，简直就是野外生存呢。这没水，方便面都泡不了。
0: 吴大医生，面对现实吧，没水就干吃啊！从你那皇宫里啊下来吧，别当生活评论家。
1: 刘主任，一下飞机您就上手术台，多少小时没吃东西了？
0: 这就是大非洲，条件有限，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跟你说，小五，现在还能有胡萝卜、洋葱这些蔬菜可以吃。你知道当初那第一批、第二批的援非队员哪有这条件？
1: 也是。
2: 哎，好消息，好消息！哎呀，车祸里受伤最重的那个非洲娃醒了。
1: 哎呦，哎呀，真是。
2: 要说呀，还是咱刘主任医术高明啊。
0: 那太好了，醒了就好。咱们赶快去看看。
2: 好好好。啊，谢谢谢谢医生。不谢不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谢谢希诺。
3: 妈妈再看到了。
4: Thank you。
0: 哎，医生，孩子叫什么名字？
2: 希诺啊。
0: 希诺，
2: 希诺啊。啊，
0: 好好休息吧啊，希诺啊。护士长，
2: 哎，
0: 按时用药，密切关注术后情况。
2: 知道了，刘主任。娃儿，好好休息啊。谢谢谢谢。
0: 醒了，这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好像在哪听过。
2: 是不是非洲人常见的人名啊？
0: 哎，您还真说对，都取名叫希诺娃，没想到现在又能听到这名字。
2: 希诺娃啥意思？
1: 哎，穆德勤，
2: 哎，
1: 这个我知道，我来非洲之前查过，埃塞俄比亚说的希诺娃就是中国人的意思。
2: 哦，这意思啊。
1: 刘主任，您父亲是不是也来过非洲啊？
0: 是，我父亲是第一批中国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
1: 啊，刘主任，那您这是传承接力了。

0: 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这里条件还是这么艰苦。那年第一批来的时候，肯定条件更苦。您是怎么扛过来的？您在信里可是一个字都没提过。爸，想起当年您出发之前，家里那顿饺子。
1: 河南省首次承接援非医疗工作，向埃塞俄比亚派遣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各大医院骨干医生主动请缨加入，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为受援国民众服务。
2: 啊！耶、啊！饺子。
3: 学谦回来了。
2: 嗯嗯。
3: 哎呀，慢点慢点，
2: 太
3: 坐下吃。
2: 妈，今天什么日子？吃饺子。嗯。
3: 哎，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爸要去援助埃塞俄比亚。
2: 埃塞俄比亚？爸，你要上非洲？
4: 对，我们医疗队是国家派出的第一批援埃的队伍，任务很艰巨。我是队长，要去摸查当地的医疗情况，除了治病救人，还要帮他们培训医护人员。
2: 我不同意。
3: 学谦，
2: 我爸要出差啊。
3: 不是出差，是出国，去援助埃塞俄比亚。
2: 埃塞俄比亚？

0: 爸，你要上非洲？
1: 对，我们医疗队是国家派出的第一批援爱的队伍，任务很艰巨，我是队长，要去摸查当地的医疗情况，除了治病救人，还要帮他们培训医护人员。
2: 我不同意。
3: 雪谦，
0: 老柳同志，你不
4: 医疗队员们决心发扬人道主义精神，
0: 这50多岁的人了，青年医生那么多干嘛呀？啊，非要你这个院长去是吗？
1: 小柳同志，你医学院也快毕业了，你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学业，咱爷俩各忙各的啊，来吃饭。哎
3: 呀，好了，雪谦，你爸他有自己的打算，吃饺子。
0: 妈，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传染病肆虐，我爸现在这个岁数他去，你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干嘛？你
1: 我就是非去不可。
0: 妈，你劝劝他呀。
3: 哎，雪谦，该说的话我都跟你爸说过了，可是去艰苦的地方救死扶伤是国家的安排。
1: 行了行了，儿子，你也别那么大气啊。宝贝儿，你去帮我把家里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找出来。
0: 哎，爸，你又来了。
3: 雪谦，这把止血钳是咱们家的传家宝。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白求恩大夫给我爸的止血钳，爸就是因为这柄止血钳立志要当医生的，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1: 哎呀，雪谦呀，你听爸跟你说几句。白求恩大夫去世30多年了，我那个时候才15岁，现在呢，现在我都50多岁了，半百了。
0: 爸，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我也感到很骄傲，我也选择了学医，对吗？我没丢咱家的传统。
1: 儿子，那我问你，你学医是为了什么？
0: 我当然为了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
1: 对，那医术高明了，成了大医生之后呢？
0: 治病救人，怎么了？
1: 对了，爸爸去非洲那就是去治病救人的。
0: 国内没人了，国内没有病人了，是吗？没病可以让你治了，非得去国外，非得去非洲才能治病救人吗？
1: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总是想起白求恩大夫。啊，我，你说，当年他是加拿大的医学博士，那可是医学博士啊！你说他为什么要来炮火连天的中国呢？那时候的根据地多苦啊！
0: 爸爸。不一样，那时候不一样。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医生伟大，可是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那是打仗，现在不用，现在是和平时期，你还要不要命了？
1: 我知道，学谦，好孩子，我懂你的意思。咱们是普通人，正是因为这样，那里才最需要我们这些医生。咱们国家和埃塞俄比亚刚建交不久，也是第一次派医疗队去那里，爸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那必须得冲锋在前呀，我要是不去，大家心里都没底呀。
3: 话说回来呀，老柳，儿子也是关心你呀。
1: 我懂，
3: 那边每年光疟疾就死几十万人呐，咱们家呀，你最招蚊子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0: 是啊，妈，可说呢，我一点都不关心他，是吧？但是他这么招蚊子，到了非洲万一感染了，药都不好找。
3: 雪谦，你说什么呢？你爸是医生，不会有事儿的。吃饺子，少说。
0: 我真懒得说。
1: 行了，啊，我呢，自己会小心的，你们放心吧。啊，这去的都是医生，那防护工作一定是相当到位的，没问题。
3: 对。你爸是专业的。
0: 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懂。
1: 好了好了，不说了，都不说了。儿子，这把止血钳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来保管。
0: 爸呀，你这干嘛呀？啊，你弄这一出干嘛？我知道这你宝贝，你的宝贝你自己留好，你别弄这些有今天没

0: 没没天的事儿。
1: 学签你拿着，
0: 你马上就从医学院毕业了。我相信当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时，你就会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咱家的传家宝止血钳，今天就交到你手上了。来，血钳。拿着。
2: 钱到了我手里，吃完那顿送别的饺子，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亲。后来我从医学院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很快我就面临了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操作的重要手术。吴主任，病患呼吸平稳，血压正常，心率正常。
3: 嗯，刘学谦，手术操作规范，可以进行缝合。
2: 好，
3: 哎，密切注意病患的术后情况。
2: 是，主任。
4: 吴主任，3号手术室呼叫。
3: 好，我马上来。学谦，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独立做手术了。
2: 啊，
3: 祝贺！
2: 谢谢老师。

0: 缝合完毕，病患体征稳定。
1: 5个小时不间断手术，辛苦了，刘医生。一会儿等病人醒过来，你好好休息啊。刘医生，你怎么了？刘医生，快来人，快来人呐！
0: 第一次开胸手术后，我累得倒在手术室地板上，半睡半醒，恍惚之中，我仿佛见到了远在非洲的父亲。
2: 爸，我做到了，我救活了病人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跟病魔斗争了。爸，我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了。爸，我真的特别高兴，真的，手术成功了，太有成就感了。
3: 我很欣慰，你长大了。我相信以后你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吗？
0: 那当然。爸，您究竟什么时候从非洲回来了？啊？我想你了，
2: 我妈更想你。
0: 你快点回来吧。哎，爸，爸，爸，
1: 雪谦。
0: 哎呦，妈，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雪谦？啊？
0: 哎，我梦见我爸了，我跟他说我手术成功了。啊！我爸说我成熟了，替我高兴。
1: 你爸他回不来了，他永远的留在了非洲。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一集，剧中人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桦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天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佳阳演播。参加演播的

杨莹、吉利亚、李嘉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诚、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妍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瑶、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

0: 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会，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9月5号晚上，葫芦娃爷爷又一次出现在绍兴书圣故里景区内自家的沿河阳台。这次啊，不是沿着小河与从全国各地赶来打卡的网友互动，而是用长柄剪刀剪掉了藤蔓上的葫芦。
0: 我们先来说说葫芦娃爷爷啊，他叫陈金鳌，今年75岁了，与68岁的妻子沈华玲住在书圣故里的老宅里。今年3月，陈金鳌买了些葫芦苗种在阳台，后来结出了8个葫芦，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楼的7个，再加上打理葫芦的陈金鳌，就让人啊特别容易想起经典动画片《葫芦兄弟》。
1: 是爷爷和葫芦的场景呢，被人拍下分享到网络之后迅速刷屏了。这个夏天呢，许多游客专程赶到绍兴，每天都有年轻人在河对岸喊爷爷，听到喊声，陈金鳌就从屋里出来配合拍摄打招呼，对大家说谢谢你们来，葫芦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
0: 在九月初啊，陈金鳌还曾经表示葫芦呢会挂一个多月，在霜降之前摘掉，但是连日游客探访不断，高峰期每过5到10分钟就要到阳台和大家见面，老人开始感到疲惫了。
1: 其实9月2号呢，当地社区就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不过9月5号呢，游客量大增，一天下来沈华玲的头晕病就犯了。
0: 根据社区网格长的介绍，

0: 不入的流量喧嚣，这一举动呢也是对平静生活的坚守。
1: 而当地文旅部门呢也尊重老人的意愿，归还安宁的处置方式，彰显了可贵的人文初心。文旅发展啊，从来不是透支普通人的日常，网红的热度更不该绑架平凡百姓的生活。
0: 最美的风景也从不是刻意追捧的网红场景，而是互不打扰的温柔分寸。敬畏日常，尊重平凡，才能让世间所有的美好都安稳长久。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20年前几名大学生变卖废品筹款资助一名家境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这份爱心汇聚成上千人的接力，我们来听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0: 这一时段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我们来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啊，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家，而这份资助也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
0: 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和南京医科大学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了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3: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
4: 对，
3: 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5: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6: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5: 2006年，吴婷婷等人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读大二，班里同学靠卖废品攒了一笔班费。吴婷婷说，大家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如资助一位家庭困难学生，他们便鼓足勇气走进江宁区民政局。
3: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轻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5: 江宁区民政局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金宝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1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4: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对，做菜好吃的，好，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
5: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吴婷婷说，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
6: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5: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中断，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
7: 旁边，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他很期待也很高兴。
5: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清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他戴了好几年。那一刻，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如今，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

0: 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这次重逢，她给每位帮助过她的哥哥姐姐们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1: 每一粒微小的善意的种子，终究会长出超乎想象的温暖回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 AI 短剧数字广告产业的快速扩张，数字人脸素材采购需求持续高涨，一门特殊的生意叫做人脸授权也因此火了起来。也就是说，不用出镜拍戏，无需线下试镜，依靠自己的面部形象就可以赚取收益。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门生意？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王玉龙、胡吉川、张俊清的报道。
4: 在这家位于四川成都市的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记者见到了不少前来进行肖像采集的人，他们中既有兼职演员，也有普通市民。陈丹就是其中之一。
5: 想多份收入，所以来到这个平台了，签了正规的这些协约和合同，然后包括会用到哪些地方，然后也是都标明了的。
4: 在指定地点采集人像，提交相关资料，并通过平台审核后，陈丹的肖像就可以挂牌成为数字肖像资产，整个过程不超过介绍。根据授权人不同， AI 数字形象分为普通人和专业演员两大类。普通人的数字肖像按照每部短视频约100元付费使用，专业演员则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价格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采购方可以按年龄、性别、风格挑选并购买使用权，成交后平台和授权人按比例分成。何国进就向这家平台授权了自己的肖像。
6: 刚开始的话，我是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所以说我挂的是500块钱就授权一次。合同约定的话，是我分70%，比如说500块钱的话，我就是分350块钱。
4: 平台数据采集师马怡静介绍，在人像采集完成后，平台会对原始人像素材做标准化处理，根据面部特征生成适配不同题材、不同人设的数字形象素材包，方便短剧、广告公司挑选调用。
7: 我们每天要处理几十组的人像素材，我们会基于用户原本的五官气质，通过技术调整光格的形象样片，用于短剧、短视频广告的画面需求。
4: 这家平台的负责人于子林透露，平台上线两个月以来，已经达成了100多笔订单，交易总额近7万元。
8: 我们现在的人像库里呢，演员和网红的一个占比是80%，然后素人的话呢是占到了20%。我们平台创立之初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人脸能够合法合规的去使用，得到我们的真人授权过后呢，那么我们的价格是由市场供需关系去决定的。
9: 据一家行业研究机构的估算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
3: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在真人人脸授权平台兴起之前呢，行业是普遍采用 AI 随机生成虚拟人脸，用于视频、广告等的制作，这就难免会产生高频 AI 脸千人一面的现象。那么，肖像授权可能会产生哪些风险？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近年来，由于没有经过肖像授权，行业相关的肖像权维权案件层出不穷，让不少制作企业陷入了法律纠纷。一家 AI 广告制作公司的负责人曹帅表示，
10: 相对于传统线下 casting 的模式，其实我们现在更愿意从正规成熟的平台采购真人实名授权的肖像素材，所有的使用场景、期限、范围都有白纸黑字的约定，从源头上规避侵权风险。
4: 对人脸授权用户来说，线上真人肖像数字交易可以让肖像价值实现常态化、市场化变现。人脸数字交易平台负责人于子林表示，为了保护授权人的肖像权，该平台已在合同里面严格限定肖像的使用场景以及授权期限，
8: 明确禁止是二次授权的。同时呢，我们也建立起了内容回溯的一个机制，一旦发现超出使用范围的一个授权，我们可以去协助肖像权人，然后去进行维权。
4: 四川一家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孟祥玉认为，人脸属

0: 于敏感生物信息，授权人需警惕肖像超授权范围使用，甚至被二次流转售卖的风险。
1: 从法律上来讲，肖像权是人格权，不能被彻底买断，只能在约定期限、约定长以内许可使用，要警惕永久授权不可撤销的格式条款。
0: 对此，法律人士建议平台和企业对生物数据进行加密存储，授权终止后落实可审计的数据销毁，所有 AI 生成内容需标注 AI 生成，并呼吁行业协会尽快出台 AI 数字人授权行业规范，完善授权流程、数据销毁、纠纷处置等指引。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中关村的小杨。我们来听一个家电维修铺与一个老社区的30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成霞。
4: 早上8点，北京中关村大街最拥堵的时候，拐进距离不过100米的科春社区，时间忽然慢了下来。老杨树下坐着读报的老人，
5: 我读60多年了，俺舅舅挺好的，给我们这些邻居修动他都不要钱，有什么事他都帮干。
6: 有时候家里的电器不好，他们还可以上家里看看，
7: 给我好多方便、
8: 那个、啊，对，非常方便。
4: 始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红砖老楼间，有一个不大起眼的家电维修铺，小杨家电维修。店面不过10平米，等待修理的电器5花8门，电脑、电饭煲、电吹风、咖啡机、面包机、洗牙器码放得整整齐齐。
9: 那个除湿机能修吗？
10: 除湿机哪儿坏了？你觉得有没有修的价值？
9: 对，
10: 咱们再修。
9: 好的，
10: 行吗？嗯。
4: 一台老式钻石牌电风扇呼啦啦地转着，工作台之外勉强还能撑开一把折叠椅。
11: 小 DVD 机很久不用了，我在科贸从地下一转到4层没有修的。
10: 它这个放光盘它不出仓，年数长了以后皮带坏了，需要换个皮带就完了。你网上你想买这材料你也买不着，我备用的，我都防着了，怕以后有事。
4: 杨九红今年57岁，湖北黄冈人，一年中除了春节回老家的20来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小店的灯总是亮着。
10: 为什么待了这么长时间？我总结啊，并不是我这手艺有多好，还是跟人有关系。
12: 留下来说，因为你被需要。
10: 因为都非常熟悉了，一见了面就开始打招呼，老远就打招呼。哎，杨师傅，杨师傅，你干嘛去？
4: 小店搬来科春社区是在1997年，那一年中关村大街还叫白宜路，路边种满了高大的白杨树。
10: 白石桥到颐和园叫白宜路，很新鲜，因为这跟农村不一样，跟我们县城电脑能够是叫船电脑。1997年的时候，那一年是变化是最大的。
4: 开张那天恰好是7月1号，刚搬过来就有顾客急匆匆要修电视。
10: 他说：“你赶快把我个电视修好，晚上要看那个收费香港的直播。”那心情我特别激动，他是在室内，不在室外。升起的时候，升起杆里面还有一个护栏眼，里面下面五地有一个电机吹风机，吹上去以后把那个五星红旗啊给吹出来，红旗飘扬的那种模式。
4: 这个细节杨九红一直记着。1994年来北京前，他在武汉学了门修无线电的手艺。那个年代修电器要比做木匠、油漆匠风光多了。
10: 修收音机、修黑白电视机入手，那个是大一点的，就是洗衣机。给我第一印象是北京人特别好，热情。到了西直门下了车以后，我找不着

0: 关村的，我问里面的人，我说你好，到那个中关村怎么走？跟我走，到哪儿？哎，直接把我带到这儿来了。
1: 初到北京，杨九红在西单商场保修部找到了一份工作，骑着自行车跑昌平、跑大兴、上门维修电器。一年后，妻子段小芳也来了北京，夫妻俩决定单干。第一个落脚点在中关村科园社区，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职工宿舍，曾居住过钱学森、钱三强、郭永怀等科学家。不过开店头三个月，夫妻俩没有接到一单活。
2: 别人拿个过去那个单卡的塞羊的猪肉机，他说你这英语都不会说，你还能修？我说能修好，我是修电路的，我又不是学英语的，是吧？那电路的，我心想你懂英语，你怎么不会修啊？
1: 转机来自一台录像机，一位叫王英志的老先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修好，最后拿到他们店里。
2: 第一个顾客录像机成功了，一炮大响，他到处宣传，我们就火了。那个年代来说，录像机本来就是进口的，没有国产的，修电器人也很少，而一炮大响了，哎呦，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就这儿待住了，生意越来越好了，相信你的人多了。
1: 在中关村，知识是流动的。杨九红夫妇后来总说，他们最大的运气不是修好了多少电器，而是遇到了一群愿意教他们的人，杜伟是其中一个。
0: 有一次我在家里正在修电器嘛，有一个老年人开车来，我有一个47英寸的液晶电视，电容板坏了，他是跟厂家联系了好多次，厂家卖给他一个电容板是600块钱的，快到700了，我一查2000多块钱，那个时候我买回来了以后给他了，他可高兴了，把我就当成了一个朋友一样，他说你不能光修电器啊，你得修修电脑这一类的，所以说现在好多电脑都能修。
2: 窦爷爷，嘿，来我这儿，你看，又看你跟人家来了。
0: 给你一个，一个是风热式的那个焊枪，一个是烙铁带电子化的那种的，他让你用，我要让你在这儿好好的干。
1: 还有位老人叫张志成，原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研究员，退休后闲不下来，在家义务帮同事修录像机，结果积压太多。
0: 好多种的 G20 松下东芝各种各样的品牌的录像机都堆在他家里的，修不过来以后他是想找一个外面的人，是他自己花钱修好的给那些人，但是他不收钱，晚上抽空说你想让你有时间吗，有时间上我家里玩玩，实际上不是在玩，上他们去干活去，我知道明知道是干活，但是我不说。
1: 电器似乎总也修不完，杨九红给自己定了规矩，检查不收钱，上门不收钱，修不好也不收钱。
0: 我现在所有的电器在我这儿都是我先检查，查完了以后我自己算一下，我能挣个10块20块，是吧？把成本一除开，一般如果说10几块钱呢，20-30块钱呢，我就不跟他打电话，他肯定同意修嘛。超过50以上了，我就谈价了。您觉得合适你就修，如果说你觉得贵你不修那就不修了。但是这个检查都是免费的。他心里有这个价位吗？修修立马就修。我爱人也是刚开始有些抱怨，这你不存点钱也没钱你怎么办呢，你这修这么低。我说啊，你要是这么想，他这一台电视啊修完了以后，比如说我修他90块钱，看个1年2年又坏了，他又得找我，我又收他个几十块钱，综合起来这些电视实际上也收了100多。
1: 夫妻小店怎么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老人们也常常跟他们讲一个道理，
2: 他们老是跟我讲，在利益和公益上要找个平衡点，不要眼睛死盯着钱，更不能赚黑金钱，你就赚自己的技术钱，合理的赚钱，有良心的钱就行了，你这样做人你能深耕下去。
1: 30多年，杨九红修好的电器少说也有几万件，有人是为了省钱，有人是为了留住一些东西。
0: 有一个通州的来之前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红灯的收音机，你能不能修？我说只能说看一看，你拿过来看看。我一看，它里面过出的收音机是专用线，就是线段，铲一下

0: 一大串钥匙，叮叮当当的，这是比什么都重的托付。居委会把社区活动室交给了他们，独居的89岁魏奶奶也把家门钥匙塞给了他们。
1: 原来他管我们叫阿姨，现在不什么时间升级了，管我叫奶奶。我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有个称呼就行了。我们跟一家人一样，街坊邻居的生活的事儿，他们也主动帮忙。有的老太太需要他帮忙呢，还去帮着给做饭什么的。
2: 奶奶，你帮着我们帮得多，
1: 啊，
2: 给药啊，给我送好吃的，
1: 啊，
2: 你看我们家来客人了，把你们家房子给我们家客人住，钥匙放我这好多年了，
1: 等于呢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了。
0: 前些年，中关村街道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夫妻俩一度以为小店留不住，院里的老人找到街道，联名要把小店留下来。
3: 小孩我也喜欢，老年人我也愿意跟他们在一块聊。我走了我都心里有点过意不去。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他给你买东西，带回家吧，过年呢。是吧，来的时候我有时候给他在家里带的土特产，就是我们四眼门的鸡啊，或者是还有一种叫菜坛，白菜嘛，长出来那个坛嘛，它可好吃了。
0: 后来街道在便民服务站给他们辟了一间铺子，房租也免了，门口挂上牌子，便民维修示范店001号。天气好时，老人们总在小店门口的杨树下聊天，周边的上班族通过互联网上的宝藏小店推荐，将信将疑找了过来。
2: 已经能放了是不是？
3: 已经能放了。
2: 我们杨叔太牛了，点赞点赞。
3: 好了，啊，这有什么点赞？这是我的工作。
2: 多少钱师傅？
3: 20块钱，放回来扫一下就行。
2: 到了啊，师傅。
3: 来，
2: 祝您生意兴隆啊！
3: 好，谢谢你。
0: 30年，小店修的电器换了一代又一代。但老规矩没变过。
3: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选择是修的，如果价格高他就选择买，如果价格低他就选择修。像我这附近小东西他也送点修，有一个挂灰缸你修不修啊？我说修啊。还有一个电蒸锅你修不修啊？修。哎，
4: 我外有顾客送东西来修。
0: 30年，白衣路变成了中关村大街，平房变成了高楼，科技还在迭代。如果没有小杨家店维修，中关村还是中关村。可如果没有了小杨家店维修，那些调不出的电视，转不动的风扇，也许就再也没有了归处。
2: 朋友就说了，你们家就混个人缘，啥都没有，就说我小杨是个傻子，但是挣个人缘，我觉得很开心。
3: 我喜欢修电器，喜欢搞无线电啊，修好了以后有一种自豪感，哎，我学了这个东西了，越老经验就越足，没有退休这事儿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中。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人失联，有哪些最新进展？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劲酒为您独家呈现。

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目前救援持续进行中。
4: 记者从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9月5号发生山体滑坡，造成两名人员失联，目前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正在前往一处新发现的山体滑坡现场，那么这个现场呢，就位于遂川县的左安镇杨芬村。那么9月4号到5号的时候呢，这里也同样出现了多起山体滑坡，一些民房呢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我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这里一处山体滑坡灾害点仍有这个两人失联。那么其实现在距离事发时已经过去了两天多了，那么外界刚刚获取到村里发生地质灾害的这个消息的重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山体滑坡导致了这个村里断电、断路、断通信，还使得村民迟迟与外界联系不上。那么直到今天一早呢，我们的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才闻讯赶到杨芬村进行救援。因为现在的路还没抢通，我们也正在尝试向村累计降雨量呢，就达到了706.7毫米。比这个往年的同期值的249.6毫米多出了283.1%，那么排名历史第一。那么特别是从8月29号到9月5号之间呢，遂川县迎来了本世纪以来最强的大暴雨过程，那么累计降水量呢达到了441.9毫米，比这个往年的这个同期值呢的53.9毫米添多了819%，那也就是8.19倍。那么同样呢，排名历史第一位。全县108个站点监测到了25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虽然今天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天气已经放晴了，但是地质灾害的风险仍然比较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发生地质灾害的高平镇明坑村没有被列入到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重要原因。那么再来说说我们的明坑村核心救援现场，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救援人员利用搜救犬、破拆工具等，在现场找到了两名失联人员。中午的时候呢，应急管理部监测到现场仍有大面积的山体滑坡的风险，所以救援人员又紧急撤回到安全区。此时此刻呢，救援条件相对成熟。我了解到呢，我们的消防等救援力量呢，正在携带重型破拆工具对垮塌的房屋进行破拆，争取找到更多的失联人员信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了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6: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7: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上升的幅度越大，所以到了极高海拔地区，它温度的上升比下雨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加剧，冰川就从表面下渗，通过冰川上的裂缝下渗到冰川底部，

0: 果是松散的冰床，它就会跑塌；如果是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变崩。
1: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十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潭栋表示，此次发生在尼泊尔一侧山体的冰崩灾害是在青藏高原乃至亚洲水塔区域过去10年来发生的冰崩灾害中最严重、影响最大的。
0: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五六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与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1: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四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0: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应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1: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0: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0: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
3: 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等灾害防治需尽快加强国际合作。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0: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 监测。

0: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1: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会有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0: 姚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1: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你还有科学传播，因为现在这种冰川的这种过程的人类的认知是太少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天津边检在进行网络信息筛查过程中，发现有宣传称邀请多名境外所谓大师在全国提供祈福、护身等有偿服务，引来众多不明情况的网友关注、转发、留言咨询。
4: 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些外国人来华入境之后，在我国境内进行的活动与其持有的签证事由不符，甚至从事或变相参与有偿经营，涉嫌外国人非法就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经警方初步研判，一名叫峰哥的网民在各网络自媒体平台上大肆发布推广营销信息，该信息具有明显的网络迷信营销特点，并存在外国人非法就业的可能。为进一步了解情况，查清事实真相，天津边检总站联合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成立专案组，深挖案件线索，对相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核实。办案民警先是通过这位峰哥在网络上提供的咨询方式与他取得联系，并多次进行线上沟通，其自称是境外某国一名著名大师的座下弟子，主要负责招来对接外籍人员来华，长期在华开展转运做法、赐福护身等多项业务，入门从事相关活动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并且不断吹嘘手下的多名大师功力深厚、手法独到，包你满意。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苗雷介绍，
6: 经过深入接触之后呢，这个峰哥便开始主动推销相关的这个收费项目，声称近期就有一名大师将抵达天津，
5: 通过其在相关网络平台上发布的宣传内容进一步展开核查。经核实，他口中宣传推介的这些外籍人员来华时均持旅游探亲类签证入境，未依法取得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却违规在华从事经营性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43条规定，属于典型的外国人非法就业情形。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民警还了解到更多信息，这条违法产业链的完整运作模式与涉案细节也渐渐浮出水面。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一级警长郭龙介绍，
7: 峰哥这个团伙的相关业务呢，一开始也仅仅是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展，它的后期逐渐扩张，形成了全国巡回作业的模式，其经营项目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纹身赐福逐步延伸至了多数佛牌、举办宗教法事，甚至违规售卖境外违禁物品。该团伙长期面向全国招揽客户，涉及群众近万人，涉案金额达数千万元，存在极大的涉外风险和社会危害。
5: 今年四月，天津边检总站联合属地出入境管理部门，依托边检加出入境协作机制，精准研判涉案外籍人员活动轨迹，针对来津违规开展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部署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专案组精准锁定涉案人员及关联经营主体，依法开展查处工作，对非法聘用外籍人员的相关企业作出行政处罚，对在华非法就业的外籍人员依法予以处罚。

0: 并责令涉案外籍人员在规定期限内出境。对此，移民管理警察郑重提醒，企业经营主体请依法依规经营，切勿投机取巧，谋取非法收益，严禁触碰法律红线。天津边检总站南江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苗雷：
1: 我们提醒广大的这些来华的外籍人员，要严格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入境之前呢，应该申办相应类别的签证，入境之后，如果需要工作的，必须依法取得工作许可，以及工作类的停居留证件，千万不要从事那些与签证事由不符的活动。对于广大网民和群众呢，我们也提示要远离这些不法营销活动，避免遭受人身上的伤害和财产上的损失。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招募孕妇体验官，免费赠送母婴产品。96名孕产妇被这样的噱头吸引，扫码入群，提交了个人信息，没想到啊，这些信息竟被人利用，虚构劳动关系，骗取生育津贴。
4: 记者孙莹的报道。
5: 2022年6月至2023年3月，被告人秦某贵、张某雇佣依托和所谓的市场推广人员设立微信群聊，招募孕妇体验官。孕产妇扫码进群后，他们再以赠送母婴产品和收集试用体验为由，诱骗孕产妇提供个人信息和生育证明。先后有96名孕产妇提供了信息。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家斌介绍。
6: 被告人获取这些信息后呢，是在孕产妇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虚构劳动关系，为孕产妇购买包含生育保险在内的职工医保，然后再冒充孕产妇的签名去填写职工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一共呢向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申领生育津贴375万多元。截至2023年1月11日，医保中心向两名被告人控制的3家企业拨付了共计197万多元的生育津贴。
5: 从广州市医疗保障局发现线索，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再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公开审判，秦某贵、张某始终不认罪。庭审中，公诉人针对性进行举证质证。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林卫说：
7: 我们通过电子数据审查系统和大数据分析，深度恢复手机电子数据，展示被告人如何招揽诱骗孕产妇，在作案前咨询骗取生育津贴能否赚钱，共谋转移赃款等聊天记录，有效推翻被告人的无罪辩解。结合被告人签订的虚假劳动合同、参保缴费记录、孕产妇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被告人在和孕产妇没有实际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违反社会保险法规定，按照虚高工资基数缴纳参保费用，进而骗取高额生育津贴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5: 2023年10月30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秦某贵、张某有期徒刑11年和有期徒刑3年，并处相应罚金，判决已生效。办案过程中，司法机关及时冻结止付涉案银行账户，阻断赃款外流，开展犯罪所得去向追查。王家斌说：
6: 比如我们追踪到被告人向亲属、境外企业转账洗白他们的犯罪所得，以及用诈骗所得的资金去支付高尔夫球会费充值、偿还豪华汽车贷款这样的挥霍消费。因此呢，我们依法敦促被告人退赃了40万元。还比如针对被告人没有及时履行生效判决退赔医保基金，我们向法院执行局移送了财产线索，及时处置了被告人及其经营公司的银行账户余额和2辆豪华品牌轿车，从而有效返还了医保基金126万多元。
5: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医保部门联合构建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和打击欺诈骗保违法犯罪协作机制。林卫说：
7: 针对本案中依托市场推广人员非法获取孕产妇个人信息的情况，检察机关、医保部门到辖区医院走访，推动医院强化管理责任，并向患者发放防骗信义卡，引导群众警惕个人信息泄露和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周颖分析，
8: 在办理此类案件的时候呢，检察机关就应当在异常数据的筛查、线索核查移送、证据的固定移送以及犯罪所得追缴等方面呢，加强这种跨部门的协作配合。
2: 中国之声。

0: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当地时间4号宣布，对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的无人驾驶赛博出租车启动调查，审查其进行美国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认证的过程是否合规。
1: 没有方向盘，没有制动踏板，也没有后视镜。这款无人驾驶双座车被特斯拉称为未来出行的模样。不过呢，其一出现就站在了监管的风口浪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特斯拉公司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当天发布的宣传视频中称，赛博出租车是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特斯拉人工智能负责人阿肖克则在发布活动上表示，作为安全性的证明，赛博出租车已经实现了100万英里无人监督的自动驾驶运营里程。
3: 因为人类每天都在用眼睛开车，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它已经存在了。我们只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把它放进特斯拉的计算机里。我们相信我们已经做到了。现在我们有了赛博出租车，这是一款极其经济、极其安全、人人都能使用的产品。
2: 但随后，这款金色配备蝶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的车辆就引起了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注意。该机构表示，对赛博出租车于当地时间3号启动调查，重点审查特斯拉在对其进行安全标准认证时所依据的程序和技术数据。这一消息迅速引发美国面的考验，更关系到赛博出租车商业部署能否继续推进。
4: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doing an audit into
5: 联邦政府正在审计特斯拉为何认为自己已经走完了确保这些车辆安全运营所必须的程序流程。
2: 监管文件显示，特斯拉3号在奥斯汀开始商业部署少量赛博出租车，并通知监管机构称，该公司已认定这些车辆符合所有适用的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特斯拉还表示，计划逐步扩大赛博出租车的商业部署，增加车辆数量，并拓展运营区域。文件显示，此次调查将审查特斯拉的认证过程多大程度上基于该公司自身的判断，也就是部分联邦机动车辆安全标准不适用于赛博出租车。《华尔街日报》商业专栏作家蒂姆·希金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斯拉没有像竞争对手那样走监管豁免申请路线，而是选择自我认证，这一差异引发监管风险。
6: 这本应是一个持续多年的缓慢过程，其中一个障碍是特斯拉能把安全性做到多高，能创造多大的市场，能多快实现，把无人驾驶汽车放到街道上，确保安全，建设基础设施，搭建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系统，这些都需要时间。而这恰恰是特斯拉现在需要做到的，证明它能把无人驾驶车放到街道上，不出事故。
2: 路透社分析说，此次争议的焦点是沿用多年的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这套标准针对人类驾驶车辆制定，明确要求车辆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等操控装置，而赛博出租车取消了所有传统操控部件，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硬件配置并不符合现有联邦法规的硬性要求。在美国，不满足传统安全规范的无人驾驶车辆要实现商业投放，主要有两条路径。路径一是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申请专项豁免，取得有限运营资格。路径二是车企采用自我认证模式，自行声明车辆符合全部适用联邦标准后投放上路。特斯拉此次选择了第二种。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网站介绍，该机构负责制定车辆性能要求标准，汽车制造商如果要在美国市场进行销售，需自行认证其车辆符合相关标准，监管机构则负责监督并核查合规情况。当经制造商自行认证的车辆被认为可能不符合相关标准时，美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可展开调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国高龄运动员直逞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竞技状态有多惊人，常年坚持适度运动对老年体质提升有哪些影响，专业高龄竞技和普通老年日常健身该如何区分，如何量力而行。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3: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

0: 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

0: 场比赛吗？
1: 当然是了。
2: 吕明湖的儿子也是替网友们问出了最好奇的事情啊。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可以想象一下吗？我问两个问题吧，都有点扎心的啊。第一个问题是，上次您的跳远发生在什么时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您还能记得上一次跳两米是什么时候吗？当然，如果感觉您的运动能力确实是大不如前，那也不用太冒失的去参加这样的一次比赛，或者是有这样冒失的一次尝试。那这次高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画面，的确是打破了不少人对于老年群体喜欢安静，他们不能够在剧烈运动的这种刻板的印象，也让老年体育和老年健康成为了热议话题。像是吕明湖选手，他其实也并不是专业运动员出身，不过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的确就喜欢运动，擅长短跑。那么要怎样才可以延长我们运动能力的续航时间呢？如何来提升老年健身的安全性和效果呢？今天我们就从这场出圈的赛事切入，来聊聊高龄竞技的真实含金量、老年运动的健康价值以及终身运动理念的现实意义。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副教授、体育播音主持研究所研究员徐立。徐老师你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咱们我刚才问了俩问题，就是上一次跳远是什么时候，以及上次成绩能够达到两米。因为这个视频大家很多人看过了啊，这个一个老年人，一个92岁高龄的老年人能够成功的跳到沙坑里并且取得两米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而且很多人看了这个比赛以后惊讶之余，也抓紧上网去查一查更多这个有关于比赛的信息。后来查到了，很多人把这个赛事叫做中老年奥运会，它的全名叫做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咱们先搞清楚这是个啥比赛吧，就是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比赛，比赛看点都有哪些，这个大师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所有看到的这些人老人他们都是专业运动员后来退役了，是这么理解吗？
3: 实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词语来指代这个比赛的话呢，它其实可能更像是一个中老年田径爱好者的嘉年华。那这个事儿呢，其实要是追溯的话，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70年代。因为实际上呢，在这个上世纪的60、70年代呢，就是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突然发现呢，这个我们现在的身体状态其实和体育运动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是心脏。所以呢，在上世纪的60、70年代的时候啊，其实在这个北美地区就是兴起了一个跑步热，就是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跑步。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有一些曾经这个参加过跑步比赛的运动员，包括一些呢可能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人，他也很喜欢跑步。就那个时候他们很想去参加奥运会，或者是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类似于国际田联的那些比较专业级的比赛。但是我们都知道奥运会啊，包括这种这个世界田联的这种比赛
2: 门槛太高了，
3: 他都有年龄有限制。比如说你得多少岁你才能以下你可能才能来参加，或者就是成绩上有限制，你必须得跑到多少多快，你或者跳到多远你才能参加这个比赛。所以呢，在上世纪的70年代初，其实就在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时候，这个北美包括澳大利亚有一些喜欢田径的中老年人，其实就在奥运会的时候悄悄地凑在一起，对，琢磨说，对，说我们是不是也要搞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可以一起玩的比赛。所以从1975年开始，我印象里边第一届应该是在这个在加拿大举办的，1975年的时候，在多伦多就举办了首次叫这个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最开始他们这个组织啊，其实确实像刚才这个您所说的，他的这个组织叫退役运动员协会。但是后来呢，就是发展到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这个协会就变成叫今天的叫世界田径大师这个组委会了。那它的整个的范围其实是面向全世界35岁以上希望或者喜欢参加田径比赛的这些人，它是一个非常公益性的比赛。它的公益性体现在哪儿呢？这个比赛全部都是由报名选手自费参加，就是自费报名，自费交通，自费住宿，你到那儿就是比赛，比赛完了之后呢，有奖牌有证书，但是没有奖金。就大家去那儿唯一的目的呢，就是在那么一个地方享受一下这个田径比赛的快乐。
2: 你看这里面有两点哈，我都很在意的，一个是说他家

0: 年华，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氛围是大家可以享受的，是一件好事啊，大家都觉得非常好。但是您说35岁这个年龄线的时候，很多人还吃了一惊呢。难道这不应该是一个，比如说是以65岁，甚至更高的这个年龄划线，然后来参加这样比赛，才能够被那么多人称为叫中老年奥运会？他为什么把这个线划的还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呢？
1: 因为现在整体上就是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上比较相对来说啊，专业化比较强的这种田径大赛，基本上其实它的这个。就是普遍认为啊，就是人的可能人的在进行田径运动的时候，他的巅峰状态应该是在35岁以下，尤其是在20到30这个年龄段。所以呢，就是如果啊，这个大师赛把这个线划到60岁以上，那实际上35到60岁这波人也可能会自己悄悄地找到一个地方，也得给自己再专门再开一个赛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实际上这个大师赛啊，如果我们说一定要强调它的某些特点的话，其实它是跟这个我们今天看到的奥运会和国际田联的这些比赛相比呢，是有很鲜明的这种反差的，就是它是专门给那些可能。这个奥运会啊，田联的比赛，这些世界顶级比赛已经不能接纳，或者在这个比赛里边，门槛比较高，他已经迈不进去的那些人，他可能专门组织了这么一个比赛。
0: 是，那问个切身的问题，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都是很好奇，就是我现在练来不来得及？这个我是指大家啊，就是因为毕竟说了35岁以上可以参加，而且我们对于他的这种门槛，他的要求度并没有那么。专业那么高，所以我是不是就是现在练一练，等我到了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可以参加这个比赛，甚至还能够获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1: 那我们看今天就是在这一届26年在韩国举办的这些大赛上，就
0: 80组的80米栏的冠军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图报了6个项目啊，就是6个田径项目，收获了2金1银1铜。看这个咱们中国高龄选手的成绩啊，其实就从这两个人来看，尤其是后面这个吕姓的吕明图老人，的确是非常强。那如果说把他放到全球的同年龄段的这种大师赛当中去比较的话，或者是放到历史长河当中去比较的话，是什么水平？另外我们很好奇，就是他们的这种训练可能是什么样？为什么说可能呢？因为他们之前是做什么的我们并不了解，也这几个名字可能也是大家第一次听说。您有没有查过他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
1: 实际上呢，这两位老人其实都没有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两位老人呢，就是其实都是在咱们祖国建设一线的，有的是科技，有这个丁玲老人可能是这个科技一线的这个研究者。那这个吕明图老人呢，应该是地质领域的一个管理者，也可能是个研究者。但是这两位老人呢，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专门的这个运动训练，不是专门的专业的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在可能在中小学时期就是对体育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这个退休之后积极的坚持体育锻炼，那在这过程里边呢，让自己的身体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下。像刚才主持人问到说他们两个怎么来训练，我还真在网上大概的搜了搜。那两位老人呢，其实他们的训练如果跟咱们现在的专业运动员来相比，还真不是那么科学和系统，这个科学是加引号啊，加引号，就是它不像咱们现在的国家队，可能它有一套就是非常精细然后非常严谨的一套训练体系。那据说这两位老人在参加比赛之前，很多的训练都是他们自己就是琢磨排练出来的。那这
0: 显然当然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我们像国家队他选择的是一个突破人类极限的这么一个方向。而我们这个老人他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高龄选手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应该可能是以自己的身体能够承受的相对比较大的量，他就不是一个人类极限的突破的这么个问题了。所以他们可能就像刚才您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不那么科学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这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的。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我还想再补充一句，严格意义上讲，这两位老人其实也是在冲击 老年的这种身体的极限。
0: 嗯嗯。
1: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对他们其实也是在朝着这个极限的目标在冲击。
0: 是。
1: 嗯。
0: 这一次哈，你看高龄老年人参加了比赛之后，全网爆火。那您觉得

0: 这个核心因素是什么？是说它击破了以前大家对于老年人就喜欢安静以及不能够进行剧烈体育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击碎了谣言吗？还是说怎么它就火起来了？是不是就是形成了一种大众的这种固有认知和真实赛场表现的这种反差呢？
1: 我觉得确实在这条新闻里边确实显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这种反差其实首先还是体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当然看到老年人其实他也有体育锻炼，但是他的体育锻炼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边，可能像主持人您说的，就是他的节奏可能会比较舒缓，他的强度可能没有那么强。我们很少在，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在短跑、长跑、跳远这种就是比较激烈的田径项目当中，
0: 对，
1: 去看到
0: 表演项目的太极拳。
1: 我觉得另外一个点啊，我个人感觉，其实除了我们对老年体育可能在这过程当中存在这样一种就是曾经的印象，这次可能有一个比较强的反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对衰老本身的认识。因为我们可能都知道，这个人的一生确实他过了这个中青年之后，他人的整个身体是会慢慢的走向衰老。但是呢，我想这两位老人给我们展示出来的感觉是，衰老或许是一个人类必经的规律性的过程，但是似乎衰老又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整个身体就垮掉，
0: 就是有某种必然的结果啊，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呈现出同一个特征来，
1: 对，或者至少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0: 是，的确哈，说到衰老这个问题，那这一次可能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在看到自己同龄人在赛场上驰骋的时候呢，是挺惊讶，但是这个惊讶呢，对于很多的中青年来说，那就是惊掉了下巴，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你看他的评论，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年轻人、中年人在这个评论里面就自嘲说自己是脆皮体质，说你看比较一下我的体能、我弹跳力、我的各个方面甚至还不如八九十岁的老人。当然这个里面呢，它是有一种自嘲，有一种调侃，但是在背后好像还是能够感受到年轻人的某些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能够反映出大众对于老年体育的一些误解吧。
1: 我觉得这个，你看，如果我们一般的要是看到两位老人在这个比赛当中表现出的这么优异，那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当然会这个对这个这两位老人就是连举大拇指来赞扬他。
0: 是。
1: 但是呢，是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网上的年轻人呢会说，哎呀，看我这个脆弱的体质，就是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在网上的这些年轻人在慕强的同时吧，他还有一点示弱。那这个背后呢，我觉得当然一方面可能它反映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存在着一些身体焦虑，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更积极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两位老人在这条新闻当中啊呈现的这两位老人的状态，其实让我们很多的青年人可以看到，就是即使我们现在可能身体上自己觉得是脆皮体质，
0: 所以年轻人他的身体焦虑这一点啊，的确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和自己年龄层不一样的人能够达到了某些身体成绩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引发这个一些讨论来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这次看到两位老年人这个在比赛当中获得了好的成绩，他就肯定会联想到，我要到了那个时候，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岁数我能不能达到，第二个是在这个岁数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达到他一半的这样的体能，所以他就会产生一些这种焦虑。但是呢，反过来说，他还是确实是有一些积极意义，就像刚才我们也了解了，这个比赛可以从35岁之后即可报名，那我们努力的时间那还挺长的啊，就是比如说35岁、36岁开始，我一直练到90岁，可不可以？
1: 对，
0: 这是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种积极的意义对于中青年来说呢，也是一种敦促。那我们现在要说到我们刚老说这两位老人哈，那其实不只有这两位老人，还有我们整个这样的一个大的群体，就是国内参与这一类国际大师田径赛事的老年群体，它的规模怎么样？这两位肯定是闪光点，那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是提到一个词叫国家的，我们国家的老年竞技体育整体发展水平又是怎么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如果咱们从近几年这个田径大师赛的这个数据来看啊，目前就是我们可以查到的这个资料里边，那最早的呢，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位，就是报道当中只出现了一位老人， 那当时是一个咱们国内。

0: 某大学的体育老师退休的。但是到了这个今年2026年，这个数字已经就是今年的这个大师赛里边，中国代表团已经有105人。
1: 嚯！
0: 啊，就是在这几年里边，就是这个数字啊，还是在不断的往上增加。
1: 嗯。
0: 如果咱们要是对比国内的话，那其实这个数据其实可能还更好，因为像这个去年咱们国内呢，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大师赛，在哈尔滨举办的，那当时参加比赛的人呢有1200多人。
1: 嗯
0: 嗯，那所以现在呢，咱们国家的这个老年竞技体育啊，老年竞技体育其实现在的整体发展态势呢，应该说还是很好的。目前其实咱们现在的赛事体系相对来说是比较丰富的，这个最顶级的啊，咱们国家其实有一个老年人的竞技体育大赛，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叫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
1: 哎，这个更像是嘉年华了啊！
0: 哎，是这个比赛啊，根据这个当时统计啊，在网上看到的数据是有10000多人参加，10000多人。那这个除了这个比赛之外呢，就像刚才说的，咱们国家也有类似于田径，就是国内的啊田径大师赛，或者是其他一系列的这个比赛，就是比较偏专业性的这种老年人的赛事。然后在很多的社会基层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其实咱们平时是见过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基层办的这种健身球啊，门球啊，气排球啊，也有一些这种社区举办的一些老年人可以参加的这种比赛，包括乒乓球、羽毛球这种。所以呢，现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赛事体系啊，应该说现在的量上还是可以。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在发展的时候呢，现在的趋势啊，就是要从这个光办比赛，要把它变得更规范、更科学。
1: 嗯，
0: 这个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几年啊，国家发布了一个老年人科学健身指南。
1: 嗯，
0: 哎，专门就是要就是咱们不能只是鼓动老年人去练，还得让他们科学的练。另外呢，这个现在很多的高校啊，很多体育类的高校，包括一些非体育类的高校，也开辟了感觉我们现在的老年竞技体育应该是正在从量的发展走向更高品质的发展。
1: 那像老年人的这种比如说在高校也设置了一些微专业或者是一些专业方向，那他们研究的主要是什么？是老年人的这种身体状况的衰减和突破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联，还是说达到什么样的运动量，还是说是更贴近于每个人的这种数据的整理，他应该会做点什么呢？
0: 啊，他这个可能涉及的领域就会比较复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实际上体育和身体之间，在就是无论是哪个年龄段啊，其实它都是一个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
1: 嗯，
0: 你要过动得过于剧烈，对身体不好；你要不动，对身体也不好。
1: 是，
0: 它一定是动到某一种程度，对某一个状态的身体是最好的一个结合点。
1: 嗯，
0: 那老年体育肯定就专门要观察。那面对老年人可能处在的这种体质，比如他的整个的身体机能，他的这个肌肉的状态，他的骨骼的这种坚韧的状柔韧的状态，他大概到一个什么程度，那在这种程度下对应于什么样的这个运动，对于他来讲对这个身体是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那当然更广泛的就是从社会层面来看，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就是现在从全球的角度来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国际大师赛？
1: 嗯，
0: 那我们看我们现在都关注的是世界田联的专业比赛，关注的是奥运会。
1: 嗯，
0: 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些人要出来组织这么一场比赛？它背后显现的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老年人参与体育的机会和他们的权益，在这过程当中，全球啊有很多人可能在漠视他们。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发展，我们看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关注。
1: 对，
0: 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更多的给老年人参加体育提供更便利的机会和平台呢？
1: 是，
0: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值得被研究的，
1: 就是值得去向这个方向进行引导，并且进行更多的探索。就像刚才我们在听到那个采访录音，吕明璞的儿子也问了个问题，他说你100岁的时候想做什么，你还想比赛吗？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挑衅性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呢？他是我相信啊，作为这个吕老人的儿子，他也会去了解更多有关于老人体育、老人竞技体育的相关的知识，他甚至呢还需要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高校里面的这种学科的支撑，然后才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收获，然后才能够他用比较科学的方式来指导老人。这既是一种家庭关系的这种和谐的处理，同时呢也确实是实打实的能够提升老人的这种运动的成绩。所以说呢，稍后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作为老人的家人，我们现在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去。嗓子喉片。

0: 书风清热，解读理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6: 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明斩获了80米栏冠军，并刷新了亚洲纪录。92岁的吕明璞征战了6项赛事，拿下了多枚奖牌。高龄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的画面，让老年体育、老年健康成为了热议话题。那么赛场上这些亮眼的表现呢，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选手们长年累月的坚持和科学训练的结果。很多人呢只是惊叹于高龄选手他们的体能状态，但是很少了解究竟他们是怎么去训练，怎么去养成的。从这种日常的习惯到训练的方法，从适度运动到健康增益，老年体育的每一步都藏着关于衰老与活力的科学逻辑。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深入来聊一聊老年运动的健康逻辑和科学方法。继续有请徐弟。徐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咱们先来说一个，就是刚才前一时段我们提到的就作为这个老年人的家属，老年人说我现在要出去进行这个老年竞技体育运动的训练了。我相信这老人说这话，这可能做子女的都会心里一惊。这个你去打打太极拳不就好了，你怎么还要竞技这两个字，好像对这个中青年人有刺激了。但是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老人的家人就这样去阻拦的话，似乎也不太好哈。就我们作为这个家主的话，怎么去鼓励他，让他走一条科学道路更好呢？
7: 首先我觉得这个我们作为，如果作为子女啊，那首先肯定还是得多关注老年人在这方面的需求和他的这种愿望。那当然像主持人这个，首先肯定我们还是得鼓励他啊。那但是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体育和身体它在这个整个的结合上，它肯定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那所以呢，那如果要是老年人他想参与这个体育，我们可能首先还是可以建议老年人，比如说那我们在就是在参加这个运动项目之前，我们是不是还是先这个对身体进行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比较严谨的这个检查。我们先看看我们现在的身体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对吧？咱们也不是主观的说我不愿意您去，也不是主观的说您去吧，也不这么，咱们叫那个词叫什么呢，也不是这么不严谨，或者是这个就
6: 很绝对化的。
7: 咱们呢通过科学的数据，咱们先可以这个去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这个身体检查，然后咱们可以根据身体里边的各项指标，我们可以来判断那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身体是不是适合参加这样的运动。那这样的数据，这样的身体，哪些运动对于他来说更合适，是吧？那在这过程里边，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身体和运动项目之间的这种对接。
6: 是。
7: 那然后在这个之后呢，要多给他提，多给老人们提供一些陪伴的机会。对吧？你看咱们年轻的时候在校园里踢球，也希望这个有很多人来看我们踢球。对吧？那老年人在做运动的时候，咱也不能说就让他一个人你就去运动吧。咱们也得在旁边多陪伴，多鼓励，是吧？去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但同时呢，也是在旁边这个随时看着，别那个摔倒啊，别怎么样，可以给做一个保护。
6: 对，这种家庭人际交流的好的契机，可能就会表现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项目的周边。从一开始您去带他去做相关的这种身体的检查，到后期我们在这个赛场边上啊，或者是在一些这个场合里面能够积极的去和他做更好的沟通，就关注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这种精神状况，其实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和睦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在提到这些八九十岁的高龄选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作为家属应该有哪些去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还得回来说，这人家是这一套真正稳定专业的一个竞技比赛啊，咱们怎么说它也是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它要是真的没有一个科学系统来做支撑的话，想必也是不行的。那我们就如果

0: 来做一些探讨，就是几十年的运动习惯更重要呢，还是某一个科学的这个方法，甚至可以被称为黑科技的方法，对于这个人来说更重要呢？还是哪些因素是最重要的？
1: 那从我们今天看到的，在这个大师赛当中，这个丁老人和这两位老人吧，这两位老人他们的表现来看，那肯定两个人都提及了他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对这个运动的积累。但是呢，我们透过这个运动的积累，对，所以呢，您说在这过程里边，到底是积累更重要还是科学更重要？我觉得他们俩其实是互为这个对立统一的。你要是要积累的话，必须是科学运动的积累。对，那但是你如果是科学运动，但是不积累，那到了该厚积薄发的时候，它也发不出来。
0: 是，这里面还有一个年轻人经常爱使用的方式啊，叫上手段啊，上点手段，然后怎么样获得一个好成绩？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已经到了这个高龄的这个岁数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再去上这些手段去应急的去处理，想必不是一个好方法。那我们还是得把它，分散到平时日常啊，用日常的这种训练，科学的训练，一点一点的积累，然后给自己的体能积累好，给自己的包括一些技战术啊，这个做一些提升，才能够在比赛当中获得一些好的成绩。但是呢，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民间的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年纪大了，那就得静养啊，你动多了伤身体啊，是不是有这么个说法？那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的话，这种长期的运动对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我们知道，你就像现在，就之前我个人哈，可能跑步跑马拉松也去参加，但是体重过大，然后呢体重大的情况下呢，这个奔跑姿势又不太好，哎，我伤膝盖了，膝盖受伤了。那如果是老年人的话，那想必肯定比我这个岁数是更容易受伤的。那如果我们要用的不太好的方式，或者是说方式是非常好，科学极了，但是就是量增加的稍微有点过了，那样是不是也会伤他们的身体？
1: 对，我觉得刚才像咱们有这个网友说上手段，就为什么老年人不太这个，就说咱们就是不太建议他上手段，是因为其实这个恢复能力相对变慢是人类衰老的一大特征。那就是你看咱们小的时候说那个这小孩可能磕磕绊绊啪他那个摔了一下，可能过一会儿他就好了。但是可能年纪大的时候摔一下，可能他这过程里面他可能就会有一些淤青啊，可能就会愈合的就会慢呀、啊，他的恢复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0: 是，
1: 所以上手段呢，在这过程里边呢，其实他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一定得要求这个身体的恢复能力，甚至我们引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叫超量恢复，就是他对这个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就是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去压一个气球，如果这个气球弹性足够的话，你越往下压，它弹起来的时候就越有力量。但是如果它的弹性不足了，往下压的时候它砰的一下，它可能就破了。
0: 是，
1: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我们现在在对老年人这个体育，就是特别是竞技体育啊，进行训练的时候，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重点，就是老年人他的身体恢复的这个节律，它是相对比较慢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身体训练的时候，对它的刺激、它的负荷，可能在这个给他加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得考虑这个身体的特点，得进行一些比较科学的安排。
0: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啊，就是说这个老年人、中老年人运动的时候，最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这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就是要恢复的这个过程，他比年轻人要长出一些，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是能够让身体更好的恢复，同时可能也会对于肌肉啊，或者是身体的组织啊，会更有帮助的，更有好处。
1: 原理上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现在有一个叫10%原则。什么叫10%原则呢？就是其实这个可能是适合中老年啊。就比如说，像主持人您说您练过跑步练马拉松。比如说您今天这个在外边跑了1公里。这一周，因为他得慢慢适应嘛，这一周我每天晚上跑1公里，下一周说我状态我觉得我身体更紧致了，我觉得我还能跑得更远。但是要把它控制在1.1公里以内，就是下一周的工作那个负荷量最好不要超过上一周的10%。
0: 10%是一周的量啊，提升
1: 不就

0: 就是你每次上一周可能每天锻炼的那个量，下一周我想往上加，最好那个增量不要超过上一周的那个10%。
1: 中老年我们也有一些看到这个一些比如说网红的这个名词哈，像天坛大爷啊，天坛大爷玩单杠这很厉害，很多人看过这个视频。
0: 嗯，
1: 还有这个金门大爷玩跳水啊，大家也都看到过。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不禁就让人觉得这挺危险的哈，因为单杠这个项目它其实本来的风险系数就比较大，因为它对于肌肉控制、身体平衡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金门大爷玩的那个跳水，那就更不是说我们没有训练过的人可以做的事情了。那我们在作为一个老年健身容易踩到的误区都有哪些？就比如说我们去看到这些网红项目的时候，自己开始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然后呢就锻炼的有点过了，会不会就不是说让自己兴趣丧失的问题了，很可能就是一下子让自己丧失这方面的运动的能力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们面对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调整这个量，怎么去接触这些看起来挺好的项目？
0: 实际上就我们一直在说嘛，现在我们为什么在有些高校它建立了这个老年体育的专业方向，就因为确实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他在这个锻炼身体的时候确实存在一些误区。你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叫重有氧轻力量，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慢走啊，这个锻炼太极呀、但是呢肌肉力量他不做，就基本上不接触了。
1: 这不是又有一个说法了吗？
0: 啊、
1: 说这个力量这个事情，大概是在55岁啊，还是50岁之前才能够啊从肌肉方面去练力量。到了55或者是50岁以后，这个力量它就非常难以练起来，也就是说我的肌肉很难再去增长了。这个说法是谬误吗？
0: 从目前我们接触到的一些训练原则来看啊，就是即使到60岁的时候，也依然这个可以鼓励这个60到70岁的人可以平时做一些力量。然后包括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他起得早嘛，他可能觉得早上我6点我就出去锻炼，我就去跑步。但其实呢，6点对于这个人的身体状态其实并不是一个最适合运动的状态。而且6点的时候啊，因为晚上的时候这个就是咱们的外边这个我们都知道，植物在晚上的时候它是这个开始进行二氧化碳和氧气的这种交换。6点的时候呢，我看过一些数据，6点的时候其实空气当中的那个负氧量和二氧化碳的这个量啊，还也不是特别适合做运动的状态。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喜欢6点锻炼加空腹锻炼，其实这些呢可能都不是特别怎么说呢，就是严格意义上讲最佳的运动状态。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呢？综合起来我觉得是三方面因素。第一个呢，其实就是本身我们对科学健身的知识相对来说掌握的就不足。第二个呢，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很多人呢对自己的身体啊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身体已经不行了，我经受不起那么强大那个运动了。有的人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1: 我还行，
0: 对，我还行，
1: 没问题，我看着行，我
0: 对对，我还可以做得更强。对吧？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就会做一些就是他身体本身可能不适应或者还不能对他身体就是带来更好的这种增益的这种运动。所以要不然就是很危险，要不然就是效率不足。那第三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我们今天很多人对衰老的认识其实确实存在误解。我们总是认为就是中国这个词啊叫衰老，其实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管它叫衰老，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然过程。你要叫衰老的时候大家就会联想到衰弱。但其实衰老并不等于衰弱，衰老只是我们的身体进入到怎么说呢，进入到这个更成熟的一个阶段。或者说进入到一个下行期，但是这个下行期到底是陡坡还是缓坡，其实在这过程里边是我们通过体育运动是完全可以可控的。
1: 是。您这个比喻说的它是一个坡啊，这个确实是一个下行通道了，但是这坡呢有的陡有的就不太陡。那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不同的年龄段是不是应该选择不同的运动？你比如说不同年龄段不同的身体基础的这种老年人，他们是
0: 项目当然很多啊，而且可能很多咱们也很熟悉啊，像八段锦啊、太极啊，包括传统的乒乓球、羽毛球啊，甚至包括咱们看到这个世界田径大师赛里边这些这个跳高跳远
1: 竞技项目
0: 对。但是大的原则啊， 大的原则。

0: 就是力量性的训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
1: 嗯，
0: 这个柔韧性的训练，
1: 嗯，
0: 柔韧性的训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增加。
1: 嗯，
0: 然后无氧的运动，就是那种比较激烈、快速、瞬间的、要求爆发力的，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减少。
1: 嗯，
0: 有氧的运动，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但是强调它的持续性，可以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增加。
1: 嗯，
0: 那在这过程里边呢，咱们可以有一个口诀，叫60岁，咱们还是要强。
1: 嗯，
0: 70岁，咱们要稳。
1: 嗯，
0: 80岁，咱们要慢。
1: 嗯，
0: 哎，就是大家把控这么一个原则。然后在这个原则范围里呢，可以去找相对来说，就哪怕咱们你看羽毛球，咱也可以激烈的打，也可以打那咱们平时叫和平球。
1: 对，
0: 但关键就是
1: 高高的。
0: 哎，对，就关键就是你看这节奏，还包括咱们锻炼哪些地方。
1: 嗯，是在刚才提到的两个要去注意的，一个是柔式增加，就是柔韧性的训练，还有一个是氧要增加，有氧训练可以适当的增加。到这个时候呢，很多老年朋友听到这里就有点犯嘀咕了，就我从来都不动。我就一直到现在为止就没怎么运动过，没有运动基础，年轻的时候就不太好，那我现在还可以去运动或者有必要去运动吗？如果说有的话，那我的科学起步方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嗯，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体育锻炼这个事儿呢，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1: 嗯
0: 嗯，都不算晚，而且这不是我说的，这个现在全球有很多的学者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这个我们在就是像主持人说的，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运动过，或者这个现在我要开始运动了，大家一定要秉持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
1: 嗯，
0: 就是咱们可以先从不动到动，然后从动到会动，从会动到激烈的动。
1: 嗯，
0: 是吧？咱们可以慢慢的循序渐进，从一点一点的微量的运动、微刺激，到这种增量的、大量的这种锻炼。
1: 嗯，
0: 然后呢，像刚才说的，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可以遵循这个叫10%的原则，
1: 嗯、
0: 就是我这周练的量，跟我下周如果想增量的话，这个增量一定在这一周的10%的范围里。然后呢，这个我们可以渐渐的，比如说，哎呀，我一开始可能觉得，哎，身体可能还有点惰性，也平时没怎么练，有的时候会不想动，可以先利用那些碎片化的时间先锻炼起来，慢慢的呢，再把这种碎片化的时间变成一些专门性的时段，让它养成一种周期性的这个锻炼习惯就更好了。
1: 嗯、咱们今天说中呢是卯下了一个决心啊，将来我要成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老人，我的身体状况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甚至要参加什么样的比赛，但是话说回来，这部分人他可能内心还是会有年龄焦虑、体质焦虑等等。现在我们看这场高龄运动员的赛事，他对于年轻群体建立起健康的运动观，会有哪些实际的启示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启示其实就来源于一个点，
1: 嗯，
0: 就是还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反复强调的那个点，就是衰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在今天会觉得啊，我觉得我可能年纪轻轻，我觉得我体能就不好，我可能走一会儿我就出汗，我可能会有这个地方不足，那地方不足，我可能觉得自己身体就像那很多网友说的很脆皮。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消息，看到这个大师赛里面这些老人们身上，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人体的潜能。绝对不是说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看到的那个状态它就一直会是这样。
1: 嗯，
0: 人体的潜能要靠我们的双手去开掘它。那与其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还是在带着身体焦虑去担忧，哎呀我这身体不行了或怎么怎么样，不如我们就算从现在开始就站起来开始运动。
1: 嗯，
0: 一点点的开掘我们身体里边的潜能。
1: 嗯，
0: 人体的潜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嗯，
0: 如果您觉得现在我的身体不行，您可以把它看成是夏天当中的一个下雨的天气，但实际上在乌云的背后，太阳就在那里。
1: 颇有诗意啊，就是这句话说的让很多不爱动的朋友，在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的朋友呢，好像能够顿悟。但是顿悟归顿悟，我们这个手表也经常让我们顿悟，你已经做了一个小时了，你应该起来运动一下了。但是很多人对这句话是见而不是的啊，就是我还有手头还有工作，我还有学习的任务，我还有什么什么事情，然后依旧坐在那里不动。
0: 嗯，
1: 那其实

0: 我们就要提到一个叫做终身运动，天天运动这么一个概念了。就是运动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像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多老年的竞技体育运动带给他们的，应该说带给我们的这个福利，又会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好处？就是对于普通人的一生来说，这个运动这两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嗯，我想可以这么说，
0: 嗯，
1: 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精神乃至我们的生命终有一天会被自然规律夺去，
0: 嗯，
1: 那么终身运动就是我们
0: 啊，也是了解了高龄竞技的赛事价值和真实水平，也探讨了老年运动的健康逻辑和科学方法，也解读了终身运动理念对于全年龄段的现实启示。就像刚才徐丽老师说的，运动从来没有年龄的上限，健康呢也不应该被年龄去定义。尊重身体规律，坚持适度运动，每个人都能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收获活力和健康。那今天再次感谢徐丽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们继续来聊一个和变老有关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都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近视人群不戴眼镜的话，得把东西拿近了看，老花看不清呢，就需要把东西举远一点。那么近视的人老了以后，能用老花来抵消近视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0: 一瓶还没开启的可乐，如果被剧烈摇晃过，怎么才能在拧开时不让可乐喷出来？
3: 摇晃后可乐之所以会喷涌而出，是因为二氧化碳从液体中析出，附着在瓶壁内表面形成微小气泡，打开时压力骤降，这些气泡急剧膨胀就裹挟着液体喷出。那么想要降低可乐像喷泉一样涌出的概率，核心原理就是让瓶内被压缩的二氧化碳重新融合液体，以及让气泡不要集中喷出。一个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将摇晃后的可乐再静置一段时间，摇晃使原本溶解在液体的二氧化碳被赶了出来，形成大容量容易膨胀的气泡，而静置时二氧化碳重新分布，系统会重新趋向稳定状态。除此之外，还可以敲击瓶身和物理降温，用手指或其他用物敲击瓶身四周，可以帮助附着的小气泡脱离瓶壁，让它聚合上升到顶部的空气层中，减少忽然大量形成气泡的机会。而与可乐物理降温，则是因为气体的溶解度会随温度降低而升高。将摇晃后的可乐放进冰箱，喝解的过程中不要一次性完全将瓶盖拧开，而是慢慢松开瓶盖，当听到放气声后停止，再反向拧紧，重复几次这个过程，慢慢释放出瓶内的气体，直到声音逐渐变小后再完全打开，这样也可以避免大量液体一次性冲出。静置、敲击、降温、慢开，这些方法也可以根据条件结合使用。
0: 为什么人打哈欠的时候会听不清？
3: 打哈欠时世界突然安静，只是鼓膜正在重新调音。打哈欠会暂时最先引起鼓膜震动，来通过听小骨传递到内耳，最终被大脑感知。而鼓膜想要高效工作，需要满足一个重要条件，鼓膜两侧气压基本相同，如果两侧压力不同，鼓膜的振动状态就会受到影响，声音传递效率也会下降，于是我们就会感觉声音变小变温。详细来讲，耳朵里面有一个叫咽鼓管的小通道，连接中耳和鼻咽部，负责调节鼓膜两侧气压。打哈欠时，喉咙和面部肌肉运动，咽鼓管会短暂打开，让空气进入或离开中耳，使中耳压力重新调整，在咽鼓管打开压力迅速平衡的瞬间，状态受到干扰，就会感觉耳朵发闷，声音变小，像被塞了一层棉花一样。等压力恢复平衡，鼓膜重新自由振动，声音就会恢复正常。所以打哈欠造成的是一种暂时性

0: 的声音传递效率的下降，通常持续数秒，随着压力恢复，听觉也会恢复。
1: 为什么近视的人上年纪了还会老花呢？近也看不清，远也看不清。
0: 近视和老花的成因完全不同，发生机制也互相独立，因此近视的人在老了以后同样会老花。先来说近视，近视可能是角膜曲率过陡和眼轴过长两种原因造成。我们可以把眼睛想象成是一系列凸透镜，外部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等凸透镜调节后正好汇集到视网膜，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清楚的图像。在健康的状态下，晶状体可以通过改变自身曲率来帮助我们看清楚不同距离的事物，而眼轴过长相当于视网膜被向后推远，可使角膜和晶状体的屈光力不变，这就会使得光线距的焦点落在视网膜前方，因此看远处物体时成像模糊。而角膜曲率过陡则可以理解成是透镜组里有一个透镜突然换成了一个更小焦距的透镜，对光线的汇聚能力更强，这样外部光线进入后被过早汇聚，正好汇聚到视网膜前面，所以看东西变得模糊。而老花则是由于年龄增长，通常在40到45岁后，眼内晶状体逐渐硬化，弹性下降，增加屈光力能力有所下降。我们可以理解为晶状体这个透镜能够自我调节的焦距范围变小了，小焦距调节区间被砍掉了，这样看近视的光线就无法精确汇聚到视网膜上，而是跑到了视网膜之后。虽然老花能停留在理论成立的层面上，近视的人年纪大了依然会老花。
1: 为什么西瓜切开之后有的时候可以掰出非常平滑的切面？
0: 西瓜是葫芦科典型的护果，由三枚新皮边缘相互愈合发育而成，属于侧膜胎座结构，三枚新皮在果实中心靠拢融合的边界称为复缝线，这是果实发育中不同组织的愈合界面。在这个界面上，细胞排列的连续性更差，组织间的粘结强度显著低于周围果肉，是天然的力学薄弱面。当掰开的受力方向恰好与复缝线平面重合时，裂纹就会沿着这条愈合面平稳扩展，最终形成接近完美的平整断面。我们横切西瓜时看到的三星状浅色纹路正是这三条复缝线的截面。其次，我们使用的西瓜瓤主体是高度膨大的胎座薄壁细胞，细胞体积大，内部几乎被充满糖质的液泡占据，细胞之间依靠以果胶为主要成分的包间层粘合在一起，强熟度越高的西瓜果肉中果胶酶活性越强，会逐步降解包间层的果胶成分，让细胞间的粘合力进一步下降，此时不仅更容易被徒手掰开，裂纹也更倾向于沿包间层平稳扩展，断面也更光滑。而未完全成熟的西瓜果胶粘结力强，断裂更容易扯破细胞壁，因此断面会粗糙。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负责贺佳、彭玉基、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那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啊。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吗？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

0: 饿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变得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1: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0: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1: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

0: 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就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1: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主要是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市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市，看到您是从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五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啊。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五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2: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看，甚至老百姓都会吐槽我们，然后担心我们挣不到钱，然后租金拿不到，然后土地被弄坏，然后城市的用户呢，他也抱着个怀疑，担心交了钱之后，然后后面服务跟不上，或者是种不出菜，因为一次性就得交一年的钱，还有担心怕咱们跑路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包括前期的投入，比如土地的整理、改良土壤、水利的这个道路的改造啊、配套的设施啊，所以前期都是这种重资产的投入，因为在农业当中投入很多都是看不到的，然后周期也比较久，所以咱们早期也踩过这样的坑。还有就是一些不同作物的生产方式也不太一样，作物的这个收成它也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五年多，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两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是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

0: 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八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2.0、3.0，不断的在升级。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就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一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他就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2: 所以闯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头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2: 对，闯事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闯事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啊。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事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 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

0: 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七成死因又是什么呢？
1: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那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质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那个您还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时它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做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0: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市到底靠什么挣钱。你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2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了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

0: 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万甚至2万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万甚至2万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样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深受启发哈，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他是靠着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他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2: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多样化的这样。
1: 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它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0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它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他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他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
12: 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长。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啊。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出共享菜园主理人杨闯世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获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15: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两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14: 自己带着大酱是吧？
15: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3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给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
14: 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15: 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

0: 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1: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1: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0: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嗯，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嘛，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嘛，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他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它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2年的时间它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师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1-2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 那么目前

0: 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其实从这个闯师刚才分享的共享餐园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0: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只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 那我们就再问问闯师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户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2: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理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曾经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话，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啊，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 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也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

0: 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您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令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自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那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自治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0: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假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3: 昨日新闻重现。
1: 61岁的村民肖明

0: 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事，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事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1: 其实不仅仅是萧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萧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到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的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他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那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0: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事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萧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 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

0: 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
1: 体验
0: 就是我
1: 对我要
0: 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四点菜地什么样子。那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那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市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三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就在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宵夜来罐皮里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 原叶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0: 如醇对它刚刚好。
1: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

0: 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胖哥现在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五百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功
1: 学三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低起伏，
2: 连绵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义论古今。
4: 那是啥？
5: 数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湖北省宜都市，这里是宜都市非遗中心的小舞台，请到了宜都邦古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家琴老师。
1: 你好。
0: 我手里拿到这本书呢，叫《宜都邦古》。嗯。作者是刘永本和谭金华。
1: 对。
0: 那谭老师就是您的师傅。
1: 对，是我的老师，入邦古入门的老师，带我入门的。
0: 关键是我看就是《宜都邦古》上面还有四个字。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嗯。写的是“曲苑奇葩”。嗯。为什么用“奇葩”这两个字来形容宜都邦古呢？
1: 怎么说呢，我的师父告诉我说，宜都邦古它是从我们这个小地方就是飞出去的一只金凤凰。嗯，所以当时我们很多专家老师就给它定名说是曲艺界的奇葩。对。
0: 哦，就是它比较

0: 西游，
1: 对吧？
2: 那老师曾经唱着《宜都邦古》，唱到了这个天安门。
1: 哦，是什么唱段呢？
2: 唱段的话，最开始他们的经典的这个邦古唱段，就是比如说现代京剧改版的这个《打虎上山》，还有什么？就是后来我们老师们自己创作的，《三娃子》也是参加了全国的这个，好像是首届还是第二届的那个曲艺比赛的金奖获得，还是二等奖获得的？
1: 就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2: 对，
1: 从咱们湖北宜都唱到了北京。
2: 对。
1: 在我和张老师的面前呢，就有宜都邦鼓的乐器啊。
2: 对。
1: 一个鼓上面是梆子。
2: 对，上面是两个梆子，一个高音梆，一个低音梆。
1: 那这个梆子是戏曲的梆子吗？
2: 对，它也是在戏曲里面就是常用到的一项打击乐器。
1: 也就是说进行一个配合，
2: 对啊，
1: 鼓和梆子的配合。
2: 对，原来我们的这个梆鼓，因为它起源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蒿草锣鼓。蒿草锣鼓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百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喊的一种劳动号子。那个时候是大集体，对不对？然后呢，是很多劳动人民在田里劳作，但是呢，他的那个就是劳动的这个兴趣哈，需要我们的节奏和乐感来带动他们，所以就产生了这种蒿草锣鼓的这个唱腔和劳动号子。有一班人在田埂上吹着唢呐，打着鼓，然后敲着那个木梆，就是最开始的梆

0: 不太清了。
1: 一两句也行。
0: 好像跟我们这个清江河的曲牌也差不多。嗯，因为我们这个彝族邦古的唱腔啊，就是号炒锣鼓的这个腔调延伸过来的。
1: 那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先边敲边打啊，然后呢唱彝族邦古，让大家感受一下咱们彝族邦古的旋律。
0: 好的，我就把清江河的曲牌展示一下吧。
1: 好。

0: 好，感觉特别有山歌的意味在啊。
1: 对对对，其实它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些山歌小调，号炒锣鼓，就是我们这里的方言土语，然后用说话的这个语调来装腔加以修饰形成的这种唱腔。
0: 因为您这么一唱，那个旋律就让我想到了广西那边的唱山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嘿，什么随便打跟斗嘞，黑了了落，你看都有这个
1: 对
0: 黑呀、啊、什么落呀、啊、
1: 对
0: 这样的字儿啊。
1: 对，都是蹭词儿帮腔的嘛。
0: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您边打边敲，再加上您的唱，就特别有感觉啊，特别有韵味儿。
1: 这也是我们这个彝都邦古它独有的特点和特色。
0: 那彝都邦古，您说1958年的时候，改用了这样的梆子，那什么时候正式命名的呢？
1: 应该也就是那个时候，
0: 也是1958年左右。
1: 对。
0: 那也就是什么样的？
1: 它的发展历程总共有了第四代了吧？我是第四代传承人。
0: 第一代是。
1: 第一代就应该是这个朱传迪老师他们的这个研发团队吧，就是改编团队，然后我的是这类老师，他们是第二代，然后我上面的就是生应平还有金红尘老师他们应该是第三代，我是第四代，
0: 那已经有第五代了。
1: 第五代的话就是我底下的一些学弟学妹们了。
0: 就是您的徒弟是吧？
1: 徒弟或者是师妹。
0: 师妹。
1: 对。
0: 那有可能您徒弟是第六代了。
1: 对对对，我们的徒弟的话就应该是第六代了。
0: 那其实就是彝都邦古在当地整个氛围还是不错的。
1: 还是不错的。我们平常就是下乡去演出，就是只要唱了彝都邦古的话，就是老百姓们还是很乐意听的。
0: 刚才啊，我也是翻看了一下咱们这本书《彝都邦古曲苑奇葩》。上面呢，我看有很多的湖北曲艺名家，
1: 对，
0: 都题词了，还写序了。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湖北小曲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何中华老师。何老师就写了序。
1: 对。
0: 而且呢，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彝都邦古其实它海纳百川，吸收了很多其他的姊妹艺术。
1: 对对对。
0: 都有哪些姊妹艺术进行了融合？
1: 比如说哈，就是邦古的唱腔它会跟我们彝都的山歌结合，还有就是我们的故事，比如说它的那个情节什么的，就会跟故事相结合，还有比如说我们也会就是把唱腔往北的方向发展的话，我们也会借鉴湖北小曲的那些优美的唱腔，我们也想就是去借鉴它，然后来进行创作，然后就是吸收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姊妹艺术他们身上的优点，只要是我们觉得我们彝都邦古这一块哈，能够去吸收的，我们都会去向其他的一些艺术曲种类去学习。
0: 因为我看还有这个像罗阳老师啊，何作欢老师，这都是湖北评书的名家。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说可能有些湖北评书的故事情节，
1: 对，
0: 也会用到彝都邦古身上。
1: 对，其实彝都邦古它的那个表演形式，其实。

0: 是跟其他的一些曲艺品种都差不多，都是说唱吟表，然后呢还加上一些简单的身段，因为曲艺嘛，它就是一个人去表演千军万马，对不对？所以它是综合类的一种，借鉴于戏剧类的表演的一些方式方法。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避秽。
0: 千军万马，对不对？所以它是综合类的一种，借鉴于戏剧类的表演的一些方式方法。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画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
1: 接触到宜都帮古的，您就是本地人？
2: 我是本地人。
1: 但是宜都哪儿的人？
2: 我是宜都潘家湾乡的人。我们那个乡是土家族。
1: 那您是？
2: 我也是土家族。
1: 哦，是不是这儿离那个恩施也比较近呢？
2: 对，我们这儿离恩施也不是特别远。
1: 哦。所以您这边的方言其实也有点偏向于恩施那边。
2: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啊，我们这个语系就是，就是清江边上的这个语系嘛。
1: 对，因为刚才您一唱那个，又让我想到了之前，因为我也去到了这个恩施那边啊，包括像满堂音，包括像这个恩施扬琴，其实那样的一个旋律和这个方言，有点接近于宜都。
2: 对，
1: 有点接近于宜都。
2: 我们差不多是一个语系。
1: 那您是土家族？
2: 对，我是土家族。
1: 那你从小就听过宜都帮鼓？
2: 要说我接触宜都帮鼓，是我进了剧团开始，我才接触宜都帮鼓。
1: 哦，就小的时候没有？
2: 小的时候没有。
1: 不知道？
2: 也不知道。
1: 那您是什么时候进剧团的？
2: 我是2007年进剧团的。
1: 您多大？冒昧的问一句。
2: 我今年46岁了。
1: 46岁。
2: 对。
1: 那当时就是。
2: 二十七岁。
1: 27岁。
2: 哎，27岁进的歌舞团。
1: 那您之前做什么呀？
2: 之前也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1: 哦，就是之前自由职业，然后呢，因为喜欢唱歌。
2: 是的。
1: 就考进去了。
2: 对，考进了歌舞团。
1: 那当时是什么行当呢？
2: 我进团的时候是以一名歌手的身份进团。
1: 流行歌手还是民族？
2: 民族。
1: 哦，民族唱法。
2: 对。
1: 哦，您是唱民族。

0: 民族的原来。
1: 对，我唱民歌的。
0: 唱民歌的。
1: 对。
0: 哦，比如说。
1: 比如说龙船调。啊。比如说就是一些本地的一些小民歌。
0: 啊，本地的民歌。啊。哦，那您能不能简单唱两句《龙船调》？
1: 愿你是新年呐、啊，咿哟喂，没娃子去拜年呐、啊，哟喂，听那婴儿说，你那嘛。
0: 哇，整个这个发音位置，包括吐字状态，和刚才唱一度邦谷又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它不一样。
0: 啊，这个位置会偏高一些。
1: 嗯，
0: 而且您嗓子也特别的。透亮、啊、
1: 谢谢。
0: 当时就进了剧团了。
1: 对、
0: 什么契机呢？他是有招聘吗？还是
1: 怎么说呢，也是当时因为我们在外场做那个演艺活动、
0: 哦、
1: 认识了团里面的几位就是领导、
0: 哦、
1: 他们就发现我这苗子好，一问我说是宜都人、哦、那回宜都来，就这样我进了歌舞剧团了。
0: 哦，那时候你还在
1: 外地，
0: 外地做一些演艺工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然后你就回家了。
1: 对，回到剧团了、
0: 哦、
1: 回到宜都了。
0: 回到宜都之后开始做歌手。
1: 对，做歌手。
0: 那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宜都邦谷的？
1: 我进团来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吧，我们团就要排练一个宜都邦谷，但是呢就是需要会唱的人帮忙唱那个伴唱，或者是
0: 帮腔吗？
1: 哎，帮腔。
0: 嗯，
1: 然后因为我是新来的嘛，那个谭老师就说，哎，那你来试一试。好，就这样子，我就先加入了伴唱的团队。
0: 那谭老师也是歌舞团的吗？
1: 对，那个时候我进团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艺术顾问。
0: 哦，
1: 哎，
0: 就是谭琴华老师，
1: 对，
0: 也是《宜都邦谷祈愿奇葩》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他在歌舞团。主要是负责宜都邦谷，
1: 宜都邦谷还有给我们排练小品，
0: 哦，
1: 啊，然后就是给我们学员就是培训这个表演，
0: 哦，
1: 嗯，方面的技艺。
0: 所以从2007年开始、
1: 嗯，
0: 您就跟随谭老师，
1: 对，
0: 认识、接触、学习，
1: 嗯，
0: 宜都邦谷了。
1: 对的。
0: 那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要好好研究的呢？
1: 当时年轻哈，还没想那么多，反正说教我唱我就学。
0: 嗯，
1: 后来34、35岁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宜都邦谷哈，它就是有很深的底蕴，然后又是我们宜都本土的这个曲艺品种，然后我就觉得为了让我的艺术之路哈。更长远一点。
0: 嗯，
1: 我说我除了唱歌以外，我还
0: 老师怎么传授您宜都邦谷呢？是一对一吗？口传心授吗？还是说拿着这书，然后去教？
1: 首先呢，也是拿着书就是教我们，还有就是其他的是口传身授，比如说一对一的帮扶，比如说这时候我要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要学习一段新的唱腔的时候，他就会手把手的教我们。先以声示范，然后我们再跟着模仿。
0: 唱腔包括曲牌，宜都邦谷大概有多少？
1: 它的曲牌有7、8种，常用的是清江河的曲牌。
0: 嗯。
1: 我们在节目的创作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曲目的创作过程当中的话，需要什么样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什么样的曲牌来进行装腔和编排。
0: 也就是说喜怒哀乐都可以用曲牌来表达。
1: 对，然后我用到比较多的就是在这个清江河里面的曲牌里面，
0: 嗯，
1: 去表达这个中高低的这个情绪转折。
0: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您通过一个曲牌，
1: 嗯，
0: 然后呢套不一样的词儿，
1: 对，
0: 然后来表达情绪，
1: 是，
0: 然后通过音高来表达、
1: 嗯、
0: 比如说可能比较开心就音高一点，
1: 哎，对，
0: 比较悲就是低音，
1: 就低沉一些。
0: 哎，以这样的上下浮动，
1: 嗯，
0: 来表达您的情绪，
1: 嗯
0: 啊，
1: 嗯
0: 啊，而咱们整个宜都邦谷可能最出名的，
1: 嗯
0: 啊，也是最经典的，就是刚才您说的
1: 清江河的曲牌，
0: 清江河的曲牌
1: 用的最多，
0: 用的最多
1: 是
0: 啊，也刚才展示过了，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啊，但是这个曲牌是可以换词儿的，
1: 哎，对，可以换词儿。
0: 那比如说，那换个词儿，套用这个清江河的曲牌，
1: 嗯，
0: 又怎样演绎呢？您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1: 好的。就是后来啊，我们为了在就是把一度邦谷更好的去传承和推送出去，然后我们在景区里面要进行表演，所以呢，我们就。

0: 跟我的第二任师傅也是从小，他也是唱梆鼓的，打梆鼓的。但是他现在是我们宜都南管的传承人。
1: 这个南管是不是和枝江南管挺类似的？
0: 对，他的其中的师傅也是枝江南管的那个老师教过他的。
1: 哦，
0: 对，
1: 这个南管的南跟大家讲一下，是这个木字旁，对吧？
0: 对，是的。
1: 南竹，对吧？
0: 对，南竹的南、
1: 那个、管呢就是管弦乐的管。
0: 管弦乐的管，对。
1: 抱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鱼骨，一个竹筒。
0: 对。
1: 然后这边有一个钵。
0: 对。
1: 你们叫什么？那个。
0: 铃子。
1: 铃子。
0: 啊，对，铃子。
1: 然后边敲这个鱼骨。边打这个铃子，
0: 对
1: 啊，就声音是非常悦耳的，是中音
0: 啊，铃子是高音，
1: 铃子高音，
0: 那个南管鱼骨的话就是低音了
1: 啊，也是
0: 跟我这个梆鼓是差不多的，
1: 对对
0: 啊，我们的梆鼓和南管我们是没分家
1: 啊，
0: 可以也可以同台表演，
1: 所以您第二任师傅
0: 就是南管老师，
1: 宜都南管的师傅，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叫什么？
0: 彭世荣老师。
1: 哦，那您跟他也是学了不少。
0: 最近在景区里面表演的这种非遗传承的一些曲目和段子，都是彭世荣老师为我定声打造的。
1: 哦，那您来展示一下。
0: 好，我的唱花名就是新段子啊。
1: 啊、哦。
0: 但是它也是传承了我们宜都梆鼓这个古老的这个唱腔和曲牌的，新疆河的曲牌。我来展示一下啊。

0: 台下的观众落太花嘞，咿哟吼呀吼，咿哟咿哟，台下的观众落太花嘞。
1: 好，其实呢，刚才清江河的，整个旋律走向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但是词儿不一样了，
0: 对，词儿不一样，
1: 包括吐字也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可能在音调方面，因为涉及方言，
0: 哎，
1: 所以因为有方言的音调，导致它旋律稍微有一些变化，
0: 对，它是一字形腔，所以我们曲艺类的讲究是，任何一个段子，它都是按照它的方言土语的这个音调来装腔，
1: 刚才这是通过清江河的曲牌来唱花名，
0: 对，
1: 这个段子大概有多长？
0: 这个段子的时长差不多是6分多钟。
1: 六分多钟。
0: 对。
1: 后面讲的是什么？
0: 后边讲的就是花名
1: 啊，
0: 就是什么季节开什么花，或者是什么花它有什么作用，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这种知识方面的段子。
1: 能不能就完整的展现一下呀？
0: 完整的展现
1: 啊。
0: 好。
1: 平常是不是也可以清唱，就是不用伴奏？
0: 不用伴奏也可以。
1: 如果有伴奏的话，一般是什么乐器？
0: 那就是做的，比如说唢呐、马锣什么的，就是民间打击乐。
1: 也可以清唱。
0: 也可以清唱。
1: 那您唱唱那些花名吧。
0: 好，我简单的来两段吧。
1: 好。
0: 花呀花，是娘是我还是他？男女到少哈都啊，喜欢花嘞。什么开花红艳艳？什么开花红满山？什么开花一眨眼呐？什么开花要几千年？

0: 就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一问一答。
1: 哦。
0: 啊、嗯，问呢，我们就用说的方式去问，因为这样大家，因为有很多游客是外地的，所以我们要考虑到，游客能不能听清楚我们说的是什么东西，
1: 嗯，
0: 啊，说的是啥，所以我们问就用说。

0: 就是相当于表的那个感觉。嗯，然后答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唱腔来回答。
1: 哎，非常的俏皮。
0: 对。啊，
1: 而且一下把那个花的美呀，花的样态呀，都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0: 对的。啊，
1: 这是唱花名。
0: 对，唱花名里面的唱段。
1: 大概啊，就是咱们宜都梆鼓啊，有多少传统的段子？
0: 传统的段子吧，很多。但是就是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去收集去传承。对。
1: 然后也有那种小段。
0: 对，也有那种小段。
1: 也就是说也有那种大的。
0: 对，
1: 长的。
0: 大到可以说书说故事。小到可以就是跟观众一起互动交流。
1: 那您在景区主要是表演小段。
0: 对，就是表演这种小段。因为大了长了就是观众坐不住。
1: 您在哪个景区表演？
0: 青林寺。
1: 每周都有。
0: 如果说需要的话，是每天晚上都有。
1: 每天晚上都有啊？
0: 对。
1: 然后给游客进行表演。
0: 对，给游客进行表演。
1: 就唱这个宜都梆鼓。
0: 对，我就主要是唱宜都梆鼓。
1: 那您的师傅啊，像刚才您说的谭老师也好，彭老师也好，他们会不会就是在原来的时候唱很多传统的长段？
0: 彭老师应该唱过。
1: 彭老师唱过。
0: 对。
1: 但是谭老师也是以小段为主。
0: 对对对，就是他是以小段小故事为主。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跟了谭老师学一度邦鼓，跟彭老师也学一度邦鼓，然后同时还要兼顾着歌舞团的工作，
2: 对，
1: 也要唱民歌，
2: 要唱民歌，有时候也要唱通俗，什么歌都唱。平常就是大家都喜欢听我唱邓丽君老师的歌。
1: 邓丽君老师，哇，一下拉回到八九十年代了。
2: 哎，是的。
1: 那您唱两句。

0: 那您还喜欢哪些女歌星？
1: 谭晶老师的歌也很多。
0: 像谭晶老师算比较还是有点民族那种感觉、啊、
1: 哎，对对，比较偏民通的感觉嘛。
0: 纯流行的呢？
1: 纯流行的比如说邓紫棋的。
0: 邓紫棋的您也可以啊。
1: 粤语那是宜都版的粤语话。、
0: 啊、那您来唱两句邓紫棋老师的歌。
1: 黑芙蕾拉松眼动人，笑声更美人，愿在何幸福里。
0: 您别说，就是咱们这个张老师啊，确实就是唱各式各样的，无论是流行也好，
1: 嗯，
0: 还是刚才民族也好，宜都邦古曲艺也好，其实他转的是非常丝滑的。
1: 谢谢。
0: 就是您转的非常的丝滑，就是没有说啊，我唱流行可能带有点民族的味儿，我唱民族带有点邦古的味儿，我唱邦古带有点那个流行的味儿，没有。
1: 嗯，
0: 就是其实切换呢还是很自如的。
1: 嗯，还算是平常就是喜欢瞎琢磨吧。
0: 哦。发音位置包括口腔状态吐字，马上您看张老师一唱流行，字儿很松。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很就是气很足，
1: 嗯，
0: 就气会更多一些。
1: 嗯，对。
0: 啊，然后唱民族的时候顶得非常的高，啊，位置很高。一唱邦古，整个咬字又很死又很紧，因为毕竟这个曲艺要求咬字要紧嘛。
1: 对，他必须要把字儿给送出去。
0: 对，
1: 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一般很少有曲艺人能做到，就是很自如的这样的一个切换啊。啊。就是您还这个。

0: 喜欢唱流行，
1: 对
0: 啊啊啊，
1: 喜欢唱
0: 流行，
1: 嗯
0: 啊，那美声呢？
1: 美声的话也来一点点
0: 啊，
1: 但是我没有学过纯美声
0: 啊，您
1: 只是模仿。

0: 可以，您就差说唱没有尝试过。
1: 说唱的 rap， 如果说有需要，
0: 谁的 rap 比较多？邓紫棋。
1: 有吧，反正说唱型的我都还是会。
0: 比如说您听谁比较多？
1: 那名字我倒记得不太清了。
0: 比如说歌名。
1: 凤凰传奇的我听过很多。
0: 凤凰传奇的，
1: 对，
0: 曾毅的说唱啊，
1: 对，在线下啊，我听的比较多的还是凤凰传奇的，因为我偶尔也会唱他们的歌嘛。但是因为有时候啊，我们必须要练自己的口齿啊，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你要用到我们的曲艺表演当中去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也要会去借鉴一些流行的这种颗粒感，就是那种律动感，然后我们再配上我们的方言土语，加进去，然后让观众觉得更新颖啊。
0: 对，颗粒感可以学，律动可以学，但千万不要学 rap 的吐字发音。
1: 哎，那不会
0: 就一旦你要学 rap 吐字发音，那可完了。
1: 那对，那人都听不清楚了。
0: 对，这个不一样啊，尤其是那种模糊说唱蒙宝那感觉的。
1: 是的，
0: 是肯定不行的啊。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就是张老师一下子跟大家说了自己很多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啊。其实宜都梆鼓它是一个曲艺，但其实也要融会贯通，海纳百川。
1: 是的，
0: 一下子就把很多的姊妹艺术，原来就是加入了宜都梆鼓当中，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曲种。
1: 对，
0: 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蒿草锣鼓，包括山歌，劳动号子，包括当地的民歌小调，
1: 对，
0: 形成了宜都梆鼓。而现在您呢，又用现代的一些可能流行的音乐形式也好，比如说通俗唱法，民族唱法，美声唱法，亦或是 rap 说唱，等等，也在不断的和宜都梆鼓做一些这样的融合。
1: 对
0: 啊，可能借鉴的不像原来山歌呀拿来就用，而是借鉴了一种它的表达，
1: 对，
0: 或者刚才您说的律动和颗粒感，这也是很重要的啊，也是为宜都梆鼓能够适应当下，让年轻受众喜欢的一个途径。
1: 是的。
0: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在景区演出的？
1: 我应该是2024年开始。
0: 哦，2年前。开始在景区演出。
1: 对。
0: 然后也是给很多外地游客能够展示宜都梆鼓当地文化。
1: 是的。
0: 跟师傅学呀，跟您学呀。
1: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谭老师定居天津去了。
0: 他不在这儿。
1: 对，不在这儿。
0: 那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应该是68、69了。
0: 快70了。
1: 对。
0: 他还唱吗？
1: 现在唱不了了。
0: 唱不了了。
1: 因为谭老师一次生病的缘故。声带。就是做了一点小手术，现在就是发不了声了。
0: 已经没法。
1: 没法用语言和那个声音来表达了。
0: 那他在天津是养老。
1: 天津养老，就是帮忙带孙子。
0: 就是等于说孩子都在天津的。
1: 对对对。
0: 那他孩子有没有学这个呀？
1: 没有。
0: 跟这个完全
1: 不大。不沾边。
0: 不沾边。
1: 对。
0: 所以谭老师就没办法去教自己的学生和徒弟了。
1: 对对对。对。
0: 他什么时候搬到天津的？
1: 那去了有5、6年以上了吧。
0: 就是他生病之后。
1: 对，生病之后就是做完手术就去天津了。
0: 他做手术之前其实还能唱的。
1: 对，那还能唱能说能演，但是呢就是声音的话他会时不时的就嘶哑。然后就是经常3、5、2天就开始哑了，说不出来话。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也跟我跟谭老师说一样，我说这也是您的职业病。
0: 那师弟师妹跟您学
1: 我们也不说是跟我学吧，就是会一起在一起多沟通多交流多琢磨。
0: 对，我说了那么多，我很好奇，就是您应该不算科班出身对吧？
1: 对，我不算科班出身，
0: 没有学过音乐理论。
1: 但是后期我还是去学习过进修过。

0: 就之前进团之前完全是靠天赋。
1: 进团之前完全靠天赋，
0: 就一听就会。
1: 对，就是多听就会了，
0: 就能记住这个旋律。
1: 对，记住旋律，然后记住词儿，
0: 连词儿都能记住。
1: 能记住。
0: 哇，那也就是说，不是您选择了音乐，是音乐选择了您。
1: 也可以这么说吧。
0: 那您这个自己的徒弟呢，有吗？就比如说年轻点儿的。有没有进校园的活动？
1: 有，那有。
0: 有。
1: 每年我都会在这里跟小朋友上这个就是互动课、公开课。
0: 那孩子们的反应怎么样？
1: 孩子们的反应还是很好奇的。然后参与度也很高。只是专门来学习他，好像就很少。
0: 也没有开相关的培训班。
1: 对。
0: 就是可能，像10后啊。他们对于这个曲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
1: 对。然后就是包括就是我的第二个师傅陈老师都说过，这个学习曲艺类的东西，如果说学得不够好，自己讨不到饭吃，那他就没有前景啊。对吧？
0: 而且他培养的周期也比较长。
1: 对，周期性特别长。
0: 彭老师今年高寿了？
1: 今年应该是64岁。
2: 中国之声。

0: 树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
1: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那您今天能不能简单教教我啊，打这个一度邦鼓，包括唱一度邦鼓？
2: 可以啊，啊，这是我的荣幸
1: 啊。简单教教我，我做您的第一位这个学生啊。
2: 那啊，我太荣幸了。
1: 别，这个您是不是有不同的套路？
2: 对，它有很多种套路
1: 啊。
2: 嗯，最入门
1: 的一个，最复杂的是什么样的？
2: 最复杂的就是刚才我在表演这个唱花名的时候
1: 啊，
2: 边打边唱，它里面就是有那个帮腔的。

0: 时候，嗯，也会敲梆鼓打，嗯，但是那个是又要唱又要打，节奏还不能错，所以非常的难。
1: 您能不能再展示一下刚才那个最复杂的？
0: 好，最复杂的就是蹭词儿，嗯，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它的古典打法是。
1: 那边唱边打什么样？
0: 边唱边打就是咿哟或儿呀或儿咿哟咿哟。
1: 哦。
0: 嗯，手要打得快，嘴要唱得慢。
1: 哎呀，这个确实挺难的。
0: 嗯，很难。
1: 那简单教教我基本点儿吧。
0: 基本点儿啊，嗯，最简单的就是。扩嘎嘎扩嘎扩嘎扩嘎扩。
1: 啊，您再来一遍。
0: 扩嘎嘎扩嘎扩嘎扩嘎扩。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底下的鼓是。
1: 哦，一样的。哎。
0: 对。
1: 要快一点，后面要快一点。
0: 对，后面是14分音符、16分音符。是的，
1: 哦，嗯，这是最基本的。
0: 对，最基本的连起来就是。
1: 哦，好快啊！
0: 嗯。是的。
1: 好快啊，要。
0: 对，只是。
1: 我看您就很松弛哈。
0: 这也练了很多年了。好，我们慢一点啊。
1: 嗯。
0: 一。

0: 哦，
1: 对了，
0: 这您得带着我哈。
1: 好。
0: 是吧？
1: 对。
0: 哦，
1: 很好，很好。
0: 就开始唱。
1: 哎，
0: 唱的话就唱花名吧。
1: 好，那我教你唱花名吧。探母啊，
0: 棒骨的棒。

0: 哇嘞！
1: 台下的观众落落开花嘞。
0: 对，这帮腔了。嗯。咿哟会儿呀会儿咿哟，
1: 咿哟会儿呀会儿咿哟，
0: 咿哟
1: 咿哟。
0: 台下的观众，
1: 台下的观众
0: 落开花嘞，
1: 落开花嘞。
2: 哦，这个意思啊。
0: 对，
2: 您再简单教我一下，咱坐着啊，不敲了啊。
0: 好，
2: 咱简单的唱两句。
0: 梆，这个调。
1: 梆
0: 梆，这个调可以吧？
2: 可以。啊，
0: 梆鼓的梆是，
1: 梆鼓的梆。

0: 一哟，
1: 台下的观众，
0: 台下的观众，
1: 乐开花蕾，
0: 乐开花蕾。
1: 非常棒、啊、
0: 记不住呀，正是探母哇，不对吧？
1: 跑了、啊、
0: 帮姑的帮是探母，
1: 探母，
0: 探母，
1: 探母，探母，
0: 探母，
1: 五
0: 五
1: 哇
0: 哇啊！
1: 这拐弯是不是特多啊？
0: 拐弯其实不算很多，但我记不住，探母。

0: 棒骨的棒是檀木，檀木，
1: 檀木，
0: 檀木，
1: 哇，
0: 檀木，
1: 哎，
0: 啊，檀木，哇，对，檀木，对吧？
1: 对了，
0: 棒骨的棒是檀木，哇，
1: 哎，
0: 啊，
1: 太为难您了，
0: 棒骨的骨是。六皮
1: 六皮
0: 六皮
1: 咋
0: 咋

0: 咦哟，
1: 台下的观众，
0: 台下的观众，
1: 落开花蕾，
0: 落开花蕾。
1: 哎，
0: 但是您不带着我就记不住，这个还是得反复练哈。
1: 对对，得千锤百炼，千百遍的练习。
0: 您当时拿下第一段那个清腔，半小时就会了，就记住了，
1: 就记住了，对，记住。
0: 哎呀，这是。天赋啊，天赋天赋，
1: 我
0: 这半小时我还没有记住呢。
1: 那不是，因为我是本地人，我对我们宜都话也特别的了解，特别的熟悉啊。
0: 啊，
1: 您不会说我们宜都的方言
0: 啊？您不用着补了啊。但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宜都梆鼓，我觉得就是很俏皮。
1: 嗯
0: 啊，它这个旋律很俏皮。
1: 对，哎，比较俏皮。
0: 尤其是这个清江河这个曲牌儿。哎，听完之后呢，你基本上大概就。这个模子我就有了，对吧？梆鼓的梆是弹木啊，这个模子有了。
1: 对
0: 啊，模子有了之后呢，你慢慢的就能学会了。
1: 再按照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这个情绪，再去加入自己的这个想法，然后再把它唱出来。
0: 哎，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湖北省宜都市啊，可以去一下青林寺啊，听一下。咱张老师唱的宜都梆鼓，哎，我真觉得听完这个旋律啊，您可能就喜欢上了这个曲艺。也是当地方言，
1: 对，
0: 所以也跟当地文化有关系。
1: 是的
0: 啊，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方式，曲艺是很好的一个窗口。
1: 对对
0: 啊，今天非常感谢张嘉琴老师能跟我上了这么一堂非常有趣的宜都梆鼓的课啊。我不觉得它是曲院奇葩啊，它其实没有现在意义奇葩的那个意思。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它就是花朵啊。刚才您一直在唱花调，
1: 对，唱花名，
0: 唱花名，它就是像鲜花一样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璀璨啊。我相信您来到宜都听了张嘉琴老师唱了宜都梆鼓，您仿佛就置身在花园当中啊，朵朵鲜花放异彩，红黄紫白颜色鲜，红色花开洒曾经，黄色花开半张嘴，紫色花开透墨点，白色花开赛粉团，还有的花朵真鲜艳，黄中带绿透金边，清风徐来拂面过，阵阵芳香透心田，人人恋花眉眼笑，蜂蝶恋花啊枝上翻。所以看罢花海往前走，这宜都梆鼓就在近前，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来。以上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

0: 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
4: 承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南两道泛天船，出京短铺横岩路，更压长云。

0: 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天气转凉后，清晨的露水日益加厚，在草叶上凝结成一层白白的水滴。从今天起，暑热基本退场，昼夜温差拉大，秋意真正浓了起来。在这秋高气爽、风清露白的早晨，愿你的心情也如这初秋的天空一样明净而舒展。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四十三集。
5: 义军粘在七姑门前站立片刻，七姑睡醒了，在房间里来来回回，不知道在找什么。他想了一会儿，撕下一片门帘，擦了擦手上的血。天官里后街上没有光，也没有人。易君年刚转进朝北的直巷，突然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他转身，墙角有半截人影。易君年没有说话，声音又起，是那个算命的老头。
6: 你在跟我说话？
5: 他问老头。
6: 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那位太太呢？
5: 他没有回答，望着那截影子。过了一会儿，易君年又问：“
6: 是，后面还有两句没写。”
5: 你说。易君年朝他走近了一步。
6: 借问东林小西子，何如郭素你？
5: 老头拉着长音吟诵，还没等他念完，易君年闪身靠近，伸出双手掐住了他的喉咙。易君年叠起那双了无生气的手臂，又把算命人的头颅端端正正放在手臂当中。
4: 天南茶楼进来一个客人，知道他名字的人不多，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姓肖。他和林石一样，都在中央交通局工作，那是一个极机密的单位，即使在中共内部也很有时候不得不出现在党内文件中时，他会用农村工委那类名称来掩护。作为老资格的机要交通，他们现在都是交通局派往各地的巡视员。老肖为人机敏，反应极快，还有一手好枪法。他驻守瑞金，随时接受临时委派的任务。他完成过许多难以完成的任务，这次又碰上了难题。临时没有按事先约定出现在广州，要他传达的绝密口信是关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危。浩瀚同志最后一次用电台与

就已经联系，到现在已有11天了。中央正在有计划地撤离上海，但浩瀚同志碰到的情况却是一个意外。有人叛变了，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有数名内外交通人员被捕。在紧急转移前，浩瀚同志向瑞金发电告知了情况。刚刚转移到瑞金的临时中央决定，要求浩瀚同志立即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联系，等待接头信号。

0: 就算通过莫少球请示广州地下党组织，由他们向南方局秘密电台请求发报，也需要等很长的时间，而且同样也很不安全。他做出决定，既然临时没有来，他就自己去一趟上海。他找到了一艘今晚出港的小货轮，轮船可以捎带零散乘客，还剩几个舱位。
1: 中午十二点时，他到过兴昌要号，莫少球说上海那两位同志没有到，过了约定时间他们也没有出现，他不能一直在交通站等着，便交代莫少球等他们到了让他到天南茶楼碰头。二楼阳台朝南，面对江南街，坐在这个位置，街上动静尽收眼底，右面隔着洋巷是十八府街，虽然连着江南街，但十八府朝南略偏了些，三街相交汇成一块不大不小的空地，等于周围街坊的小广场，捏糖人的，卖懒人的，租小人书的，卖艺的，测字看相的，什么人都有。黄包车在人缝里穿梭往来，茶楼里挂着红灯笼，栏杆和柱子上包着黄铜，地上是花瓷砖，茶桌镂花漆面，桌上放着一盅两件，有人还跑到隔壁买来双鹰酒家的双鹰鸡。探茶的客人侧着椅子，全都朝着戏台方向。二楼北面设个小戏台，女小生正唱到自己戏妙性乃是莲仙字。老萧特地坐在二楼，人多，环境杂乱，三楼和四楼这个时间客人寥寥。为什么他们没有来？他心里有些不安，他注视着江南街，台上已唱到好似碧琴男女入桃园。
0: 他发现对面骑楼下有些不正常，两三个闲人站在那里说话，其中有一个不时地抬头望向茶楼，他们的肩膀奇怪地歪着，好像右肩害了风湿。他知道那是因为衣服里面右侧斜下挂着手枪。老萧不动声色地站了起来，略微弯着腰，好像准备往茶壶里加水。他用脚跟轻轻地踢开椅子，迅速地离开桌子，向楼梯走去。他没有下楼，他准备上三楼。进茶楼前，他就注意到三楼西面的窗户平时都开着，窗下是隔壁的房顶，那是广安大药房。顺着药房瓦顶跑到北头，山墙上有一排窗，窗后是库房，想来很少有人会跑到那里面。他可以从挑檐和窗台往下爬，没有人会发现。楼梯是木制的，楼梯井又窄又深，楼下传来粗暴的脚步声。站在围栏边，能看见楼梯井里的动静。三楼有人正伸头向下看，跟街上那些闲人是一伙的，他一眼就能认出来。没法上三楼了，现在他只能闯出去。楼梯井围栏旁放着两个大花缸，盆里栽着小桃树，枝叶繁茂，桃花盛开。站在楼梯上，伸手就可以把一个小布包塞进花缸的缝隙间，只要你上楼时稍微往右靠一点点，没人会发现你这个动作。他上楼时就这样做了，布包里有一支手枪，勃朗宁，枪管左侧上刻着手枪图案。他很喜欢这支枪，人家都叫它枪牌手枪，他却常说，其实应该叫做手枪牌手枪。他夹着布包下楼，稍稍靠近楼梯的左侧，脚步不能匆忙，脸上带着点得意，好像刚刚跟堂倌讲了个笑话。他把目光落在栏杆间冒出来的一只桃花上，像个心不在焉的客人。底下楼梯口站着两个人，仰着头。

0: 从楼梯井朝三楼做手势，看样子他们并不着急，大概打算从底楼一层层的搜查。这两个人只是为了控制住楼梯，其中一个正往上走，与老肖擦肩而过时，他小声嘟囔了一句：
1: 楼上满座了，人逼人。
0: 他到楼下了，再走几步就能到门口，但他仍然没有加快脚步。女堂官提着点心食盒走进，天南茶楼是正经喝茶的地方，女堂官就是堂官，不像广州有些茶馆里的那种女招待。他过去了，茶楼门口来了三五客人，他觉得现在可以快一点离开。就在这时，楼梯上那个人突然高喊：
2: 就是他。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

0: 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1934年11月28日是军委纵队安全地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此时在军委纵队的左右两翼，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对从南北两面夹击而来的国民党军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至泉州之间宽30公里的通道依旧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设完毕，渡口四周除了天空的敌机之外没有国民党军队到达。如果在28日夜晚来临的时候，或是在29日天还未亮之前，军委纵队能够到达湘江并且迅速过江，整个中央红军的命运也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但是28日由朱德签署的红军行动部署向各军团表明，我军至30日止全部渡过湘水。行动部署还表明，29日军委纵队将到达石塘围以东之关山。从地图上看，军委纵队28日20公里。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令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那条走廊式的通道静静地等了整整3天。在这3天里，通道的南北两线是日夜不断的密集的火网，通道的中间则是碧绿舒缓的寂静的江水。中国革命史中一场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里发生了。在通道的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地点，一个是湘江边上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另一个是名叫新围的小集镇，集镇位于文市西南方向中央红军的侧后，横跨在灌阳至湘江渡口的公路上。奉命在新围阻击桂军进攻的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因为13团被军团部调去直接指挥了，第五师这时候只有14、15两个团。28日，红军官兵刚把阻击工事挖好，桂军的队伍就开过来了。红军与桂军刚一交战，战斗的残酷性立即让师长李天佑想到了高虎脑战斗。红三军团第五师在保卫中央苏区的高虎脑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作战飞机倾泻下的数千发炮弹，面对国民党军6个师在大炮掩护下的进攻，阵地上所有的红军官兵无不舍生忘死，每个人都准备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进行到最后的时刻，第五师阵亡的团以下干部达324米，阵地虽已成为一片焦土，但依旧在红军官兵的脚下。年仅20岁的红军师长李天佑出生于广西临桂，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著名的百色起义，历任红军排长、连长、团长，因为作战勇敢获得过红星奖章。1934年，在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最危急时刻，他出任了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身经百战的李天佑预感到，新围阻击战也许比高虎脑战斗还要残酷。当时的国民党军对桂军的评价是，打仗狡猾且又火力异常猛烈，飞机投下的炸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几乎炸成平地。除了正面进攻之外，桂军还派出数支小部队不断的迂回，试图切割红军的阻击防线。

五师在战斗开始后不久丢失了前沿的几个小山包，原因是坚守在阵地上的红军官兵全部牺牲。战斗持续到中午，在漫天的硝烟中，李天佑师长站在指挥所的掩体上，已经忘了头顶上盘旋的敌机，因为不断从他眼前抬下去的负伤和牺牲的官兵令他万分焦急。十四团政委负伤了，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都负伤了，两个营长也已经牺牲，全团伤亡已达500多人。虽然阵地仍在，但李天佑还是盼望这样的阻击战早点结束。可是军团指挥部的电报不断到达，电报的内容全都是继续坚持。没有了军政主官的十五团需要有人指挥，第五师政委钟赤兵向十五团阻击阵地冲上去。由于阻击阵地被不断压缩，敌人的炮火已经打到了师指挥所。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勉昌叫来，准备当面向他布置反冲击任务。当黄团长的身影刚从硝烟中冒出来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又传来了，在前沿指挥战斗的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李天佑心头一阵撕裂般的剧痛，他和胡震相识于瑞金红军学校，这个与他年龄相仿的战友坚毅勇敢乐观，无论第五师承担多么艰巨的战斗任务，只要有参谋长胡震在，李天佑的心里就能踏实许多。战斗开始的时候，胡震对团长们交代任务时大声说，无论如何不能在阻击阵地上撤退一步，要把命豁出去在这里死顶，如果让敌人冲过这里，团长们上了前沿。李天佑的双眼湿润了，在向黄勉昌交代任务后，他强调说，记住胡参谋长的话，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过心扉。黄团长敬了个礼，转身消失在炮火中。李天佑回到师指挥所不一会儿，电话响了，是十四团打来的。十四团的一个连长报告说，团长在和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十四团团长，那个几分钟前在向师长敬礼的时候还微笑了一下的黄勉昌。李天佑抓起电话大声地喊，我们是红军，我们是打不散的。说完他拿起自己的驳壳枪冲出指挥所。在新围的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军委送队的渡河地点仅仅几里地。29日清晨，这里的战斗是在熊熊大火中开始的。敌机扔下的燃烧弹把红军的阻击阵地烧成一片火海。红三军团第四师的官兵顶着数倍于己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顽强的坚守使整个前沿阵地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场。

位于通道右翼的红一军团二师的正面是湘军。此刻在由第二师扼守的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在一起用拳头打，用牙齿咬。易政委负伤倒在血泊里，敌人端着刺刀冲过来时，他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向他开枪。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政委易荡平，湖南浏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位优秀的红军政治干部。警卫员哭了，不忍心这么做。易荡平一把夺过警卫员手里的枪，同时高喊着快走，赶快突围，然后朝着自己的头部

扣动了扳机。易当平牺牲时年仅26岁。在五团阵地被敌人占领后，为了给西进纵队多争取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四团边打边撤，始终与敌人纠缠在一起。团长耿彪被几个警卫员围着，警卫员不断地向敌人扔出手榴弹，敌人还是潮水般地涌上来。警卫员杨丽说：“团长，我们掩护，你赶快撤退。”耿彪却大喊一声：“拿我的马刀来！”马刀一举，寒光凛冽，耿彪率领四团战士迎面向敌人冲击过去。混乱的砍杀中，耿彪浑身上下溅满敌人的血浆。待敌人暂时退下去时，强烈的血腥气味让这位经历过无数恶仗的红军指挥员蹲在地上呕吐不止。四团政委杨成武被一连串的子弹打倒了，身后的战士想冲上来营救他，但是敌人的子弹密集如网。湘军也许看出来这个被打倒的红军是个干部，于是叫喊着朝这边冲来：“抓活的，抓活的！”这时五团五连指导员陈方仁正好转移至此，见此情景，立即奋不顾身冲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名战士迎着敌人密集的扫射，朝他们的政委一点点地爬过去。倒在地上的杨成武眼看着爬向他的战士一个个中弹，心如刀绞，他躺在公路上大喊：“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但是战士们还在向前爬。黄古文终于爬到杨成武的跟前，他抓住杨成武的一条胳膊就向公路边拖。拖到公路边之后，被敌人的疯狂射击激怒了的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警卫员白玉林，自己端起一挺机枪转身向敌人冲去。1934年时，那条关乎红军命运的通道依旧敞开着。这一天，尽管各部队的指挥员都因部队出现了巨大伤亡而十分焦虑，但是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仍有30公里的路途。30公里仅仅是野战部队一个短促冲击的距离，可是中央红军各军团接到的电报显示，军委纵队要完全渡过湘江，至少要在12月1日的晚上。

0: 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现在大家常说为人应该聪明一点，这里所谓的聪明，说穿了就是多为自己，少为别人，甚至是只为自己不为别人。可是这样的聪明人幸福吗？看看庄子素描的聪明人吧。说是世界上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争强好胜，喜欢斤斤计较，盛气凌人，就算是睡着了也会在梦中忙着算计。这样的人一旦睡醒了更不得了，他们整天和别人勾心斗角，不是躲躲闪闪就是提心吊胆，他们陷于是非之中，一有风吹草动就像是被触动了机关的器械，全身都行动着。他们就这样消耗着自己的精力，疲惫不堪，心神不宁，直至老死。这样的人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聪明人。可是这样的人真的聪明吗？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物，防止被小偷偷走，就把财物放在箱子里，还用绳子捆得紧紧的，以为这样就能万无一失了。但是如果遇到大强盗来了，会直接背着箱子跑掉，人所谓的聪明。我们生活之中有很多人是聪明的，但却缺少智慧。聪明往往是天分，而智慧则需要阅历，需要学识，需要涵养。智慧是远在聪明之上的才干。我们可以说一个孩子很聪明，却不能说他很智慧。一个充满大智慧的人是不会把自己弄得很累的。可是有些人却不懂这个道理，

天到晚都算计着名利得失，为自己编织一张得失之网，把自己网在其中，一辈子都在里面苦苦挣扎。他用聪明束缚了自己，一点智慧也没有。苏轼的诗词文章独步北宋，流传千古。但是这样一个聪明才智彪领天下的人物，在喜得贵子的时候曾作诗一首云：人家养子爱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林语堂评价说，苏轼太奢求了，儿子愚且鲁怎还能到公卿呢？有人说这是苏轼的讥讽之词，感慨自己啊坎坷仕途，讽刺那些公卿愚蠢。真心话也好，讥讽之词也罢，苏轼看透了人生的种种烦恼都是聪明才智惹的祸。现在说自己活得累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呢？或许都是因为人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一个人觉得心情压抑沉重，很少是因为不可抗拒的逆境，而多半是因为他想要的太多，患得又患失，是被聪明所累呀。法国电影《第八日》讲了一个成功的商人亨利，每天都周旋在商业场所和形形色色的客户之间。他很聪明，做这些得心应手，他的营销事业因之蒸蒸日上，但是他个人的生活却一团糟，家庭解体了，妻离子散。亨利每晚孤独地坐在家中，黯然神伤地发呆，第二天早晨却还要对着镜子挤出一个职业性的聪明人的微笑，去商场继续打拼。他已经迷失在生活中，直到有一天他遇见了一个弱智的少年乔治，与这个单纯快乐的傻子有过种种的摩擦之后，亨利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试着抛弃了自己原有的聪明成功的假面，找到了丢失许久的快乐，开始追求他内心深处真正珍视的东西，那并不是名利。电影拍到这里，我们常人一个最好的启示可以结尾了。但是这个影片的妙笔就在于，乔治死了，是从高楼上跳下来的，死因正是他开始有了思考，感受到了自己和常人的不同，他开始感到了自己的不幸。那么究竟是弱智者不幸，还是正常人更不幸呢？人们常常看不清这一点。庄子希望人们决胜气质，特别用孔子和他的高徒颜回来讲自己的道理。儒家和道家正是为来替自己说话，甚至是成为自己思想的代言。他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颜回向他的老师孔子报告说，老师，我有一点进步了。孔子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呢？颜回说，我已经忘了礼乐了。孔子说，啊，不错不错，可是还不够。过了几天，颜回又来拜见孔子，说，老师，我又有进步了。孔子问他，哎，你为什么这么说呢？颜回说，我已经忘了仁义了。孔老师说，不错不错，可是啊还不够。再过了几天，这师生俩又见面了，颜回报告说，我又有了进步。孔子问他，为什么这么说呢？颜回说，我已经达到坐忘的境界了。孔子的神色为之一变，说，什么是坐忘呢？颜回说，把身体看作不存在，把聪明才智全部都抛弃掉，精神与大道合而为一，这就是坐忘。孔子听后即道，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也愿意步颜回的后尘，也要坐忘。庄子大宗师中的这个寓言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达到坐忘的途径，那就是把聪明才智抛弃掉，去除心智，返璞归真。在庄子的思想中，形体是精神的寄托，形体随时间而变化，但精神却可以

0: 越时空。一旦形神相离，形体的所有牵挂与痛苦都会消失，逍遥与快乐就开始了。看过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的，听到这里当会心一笑。《倚天屠龙记》的第24回太极出传柔克刚中，张三丰传授张无忌太极剑法，第一次演示完，张三丰问张无忌都记得了没有，张无忌道已经忘记了一半。旁边的人呢都为张无忌担心，张三丰真人听到了却很高兴。第二次为他演示了之后，张无忌说我已经忘记了大半。那最后一次，张无忌沉思半晌，抬起头来满脸喜色地对张三丰说，这回我可全忘了，忘得干干净净。张三丰道不坏不坏，哎呀，忘得真快。我们一听便知小说家金庸借鉴了庄子的朔忘的思想。张三丰教张无忌剑法，让他忘记所有的聪明技巧，来真正的领悟太极之道。大约是十几年前，我家附近有这样的一个路过的外地车被他唬住停了下来，引起街边闲汉们的哄堂大笑。傻子的周围总是围着一圈人逗他笑他，大家都觉得傻子可笑。可是傻子环顾这些人，觉得有这么多人愿意陪他一起玩逗他开心，傻子也笑。那么究竟是傻子被周围的人逗了，还是这群人被傻子逗了呢？聪明是造物主的一大恩赐，但聪明过度会反受其害。有些人总爱自作聪明，生怕被人当作傻瓜，反倒常常弄得作茧自缚，引火烧身。人们常常自以为聪明，然而聪明有小聪明和大聪明之分。小聪明者就是那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大聪明者则是具有藏巧似拙的智慧。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4: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5: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4: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6: 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个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啊，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饭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这个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5: 那么，

0: 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1: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用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0: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

0: 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来，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高质量发展，战舰被一体推进，空地协同、应急应战等各项能力不断提升。
5: 新闻聚焦：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4: 重点关注：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5: 环球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4: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郭栋，立足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积极投身为战育人事业的强军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4: 习主席强调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锚定高质量发展，战舰被一体推进，加快部队转型建设，空地协同、应急应战等各项能力不断提升。请听特约记者王悦、王衍、宋复兴发来的报道。
5: 天刚蒙蒙亮，一阵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划破营区的沉寂。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一场全要素战备拉动临机展开。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战备拉动不打招呼、不预告时间、不提前部署，全程着眼实战要求，从难构设训练场景，临机导调特勤。记者在现场看到，首长机关带头整装集结，靠前指挥，基层官兵闻令而动，整理装具，清点武器物资，迅即出发。第83集团
7: 机关工作繁忙，很容易出现重日常轻战备的倾向，但这次拉动让我们深刻认识到，战备工作没有平时和战时的区别，警报一响就是战时状态。
5: 几年前，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从摩托化步兵转型为突击步兵，转型重塑以来，这个旅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将备战打仗作为主责主业和核心任务，自觉用战斗力标准校准航向，校正偏差。旅党委常委带头参训参考，党员干部带头组训任教，以上率下立起大抓军事训练的鲜明导向。第83集团军某旅李东一：
7: 领导示范作用发挥不好，让基层的官兵怎么看怎么干，所以我们一般人带头做好，一切围着战斗力转，把多余台账、行事流程全部精简，全身心扑在指挥推演，

0: 实战实训上，实打实练指挥，抠短板，补弱项，不靠包装凑成绩。
1: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这是全旅官兵普遍的思想共识。前不久，在这个旅组织的一场指挥所考核中，侦察要素实时回传目标坐标，空地通信链路全程畅通，情报流转无延迟，指挥席位快速研判下。

0: 在各项训练中牢固树立实战导向，统筹盘活辖区空域、地面兵力、保障资源等力量，常态开展跨区域、多点位、全要素协同实训，在体系融合、实战对抗、补齐短板等方面着力攻坚，以务实练兵作风破除训战壁垒，着力锻造部队全域应战、协同打赢的过硬本领。第83集团军某旅切嘉兴：
1: 我们将训练攻关重心放在提高空地协同战斗力上，协调了新的训练地域与空域，调配地面兵力和保障力量，每次训练都要给官兵来一场陌生的考试，不断锤炼他们陌生地域作战的本领。
0: 新征程展现新气象，新气象激发新作为。近几年，第83集团军某旅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武器试验、演习演训等各项任务，多次被各级评为练兵备战先进单位。从单兵突击到与不同兵种军种的体系对抗训练，他们都能快速融入联合作战体系。第83集团军某旅李东一表示，他们将继续以战斗力建设引领部队发展，持续推动训风、演风、考风向上向好，以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2: 以上率下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打实的行动。接下来我们将摒弃虚功伪绩，继续盯紧实战需求，把各项训练实践聚焦战力提升，在复杂极限环境中锤炼部队，加速新质战斗力生成，厚植能战善战底气，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3: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经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
0: 本台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为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3: 记者周娜、刘小薇报道。当地时间昨天上午，参加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的中方卫勤分队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卫勤分队展开为期17天的联合演习和医疗服务活动。这次演习，中方卫勤分队搭乘我军卫生列车，通过中老铁路跨国投送抵达老挝。为确保跨国运输投送顺畅高效，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提前会同国内外相关单位科学安排调度计划。据介绍，参加这次联演的中方150人卫勤分队以陆军军医大学为主体，联合空军、联勤保障部队等力量抽组而成。演习结束后，医疗队还将赴万象市等4地开展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进一步推动两军卫勤交流向全方位、深层次、常态化迈进。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5号，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随着分航指令下达，唐山舰、昆明舰分别发射信号弹，各舰同时鸣响汽笛。随后，两批编队分别向左、向右鱼贯转向90度分航。除交接仪式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任务官兵一致表示，将坚决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用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远海大洋续写人民海军新的荣光。

0: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昨天进入第十二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在军地抢险救灾的队伍中，西部战区空军任务部队官兵日夜坚守在航空管制一线，全力保障救援人员安全高效作业。请听报道，日夜守护天际线。采制特约记者张磊峰、马文华。
1: 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救援中，军地救援力量搭建起有人机加无人机协同的立体投送和通信网络。记者在救援现场看到，吉隆口岸附近山高谷深，大雾乱流多发，属于公认的飞行禁区。为了保障救援人员安全高效作业，西部战区空军的官兵日夜坚守航空管制一线，守护着救援行动的空中安全。西部战区空军某部龙博普：
2: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航空管制工作这一块的，把所有的用空单位全部收集在一起，然后大家建立一个联络机制，调配好空中用空的这个矛盾，保证大家的用空需求。
1: 军地多方力量同时投入救援，龙博普和战友需要实时对接不同单位，盯紧每一个飞行时段，靠精细调度化解联合作业下的空域冲突，保证了空中力量顺畅开展投送侦察任务。在几百公里之外的日喀则，无人机方舱内另一组空军部队的官兵同样轮班值守，实时回传灾情态势信息，为前方联指决策提供支撑。西部战区空军某团肖浩江：
3: 我们实行六小时轮班值守，全天候不间断侦察，全程紧盯灾区态势。救援期间，我们实时观测到高山冰川冰雪持续掉落，第一时间
1: 都是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灾区隐患，有效提高了复杂堆积区域的侦查效率。
4: 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排查来说，无人机的侦查范围更广，视角更全，盲区更少，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山体隐患、河道险情和冰川动态，以科技赋能救援一线，为指挥部科学决策一线安全救援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全要素应急处置演练，锤炼官兵综合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7: 演练中，接到试验靶机坠毁起火的通报后，医疗救护组立即赶赴坠毁地点，对现场伤员进行紧急救治，并转运到后方野战医疗帐篷进行手术和缝合。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宝彤：
8: 我和战友们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了减伤分类、现场救治、重伤员识别后送以及模拟伤情的手术处置全流程，只有平时练得狠，战时才能救得快。
7: 在随后展开的野营保障演练中，官兵们密切配合，快速搭建临时指挥所和宿营帐篷。与此同时，水电保障分队迅速铺设野战电缆，接通临时发电车，确保照明和通信设备的电力供应。炊事保障分队同步展开热食制作，卫浴保障组高效搭建模块化淋浴间和厕所设施，并接通水源与排污系统。海军某视训部队黄文：
9: 在短时间内完成从无到有的转变，不仅要搭得快，更要建得稳、用得顺，还要保障不断电、不断水，保障热食供应，保证卫生达标。
7: 海军某视训部队陈猛介绍说，这次演练紧贴实战背景，医疗、抢修、道路抢通和野营保障等多维力量，在断水、断路、断电的极限条件下，开展全要素、全流程演练，全面锤炼部队保障硬功。
10: 我们通过对野外开展伤员救治、火灾扑救、装备转移多科目支援行动进行综合考评，进一步检验部队后装应急支援保障能力。
7: 特约记者周建航、张国军报道。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9月6号凌晨说，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对当前局势做出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包括特别军事行动过程中正在形成

0: 成的局势，特别是俄方指出了俄军在战区推进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并表示有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所有根源的必要性。乌沙科夫表示，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称，他已经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过，自即刻起至7号，乌克兰停止打击莫斯科。
1: 据伊朗方面9月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
0: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9月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空袭。以军声明称，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当天早些时候，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正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2架无人机，以军开火并击落了其中一架，没有以军人员在此次事件中受伤。截至昨天发稿时，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暂无回应。据了解，以色列方面9月5号有消息称，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消息称，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上述调整部署计划。
2: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1: 再过三天，就是我国的第42个教师节了。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为您介绍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郭栋。立足三尺讲台，辛勤耕耘，积极投身卫战育人事业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山、山森淼，播音：李月。
0: 初秋时节，国防大学校园里林木葱郁。记者在国家安全学院一间办公室见到郭栋副教授时，他正在专注地伏案整理调研笔记。郭栋告诉记者，自己刚从基层部队调研回来，需要第一时间把此行的所感所思补充到授课教案中。这次下部队，他还碰上了多年前教过的学员，大家至今仍对他讲授的战略课程印象深刻。
3: 你会感觉到历史是有回响的，当然站在讲台上你看的这些人身上，他们那种非常热烈的这种目光，你就感觉对这个事业的这种职业精神、这种信仰、这种操守、这种火花，你传递给了他们。
0: 今年45岁的郭栋腰背挺拔，目光坚毅，国防大学工作。他先在学校警勤连锻炼了一年，完成了从学员到带兵人的转变，之后调入训练部，迅速成长为核心骨干，担任业务组长。采访中，郭栋深有感触地说，这段经历不仅锻炼提升了自己的统筹协调能力，更让他真正体悟到国防大学厚重的红色底蕴和卫战育人的核心使命。
3: 当时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们有一个教员们的教学大比武，我参与记录这个事儿。老教员给我讲，国防大学这个大的事业是一代一代的老教员们，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又变成老教员，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的这种老的传统和老的基业才走到今天。这就是鹤立天大这个信条。当时那个老教员他讲那话的时候眼眶是发红的，就是把这个课堂把这个讲台看得非常神圣，看得非常崇高。

0: 时的郭栋虽然不在教学一线，但他始终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2017年，随着改革强军持续推进，国防大学也开展了岗位编制改革。当时已经在训练部某业务组担任组长的郭栋迎来了转岗任教的机会。尽管以新任教员的身份重新出发，前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但他还是毅然递交了申请，调到学校国家安全学院，走上了教学岗位。
1: 当时已经36岁了，要从零做起，就是最初入行的一个新手教员开始做。我觉得一个人没必要把一件事完全想得周周到到再做，那不可能。就是大的方向定好，你就努力去做，能让我们普通人能够有一种在这个伟大事业中崭露头角，去拼搏，去展现自己，去让自己成长的这么个机会，这个很难得。
0: 转型担任教员之后，强烈的本领恐慌时刻鞭策着郭栋。为了迎头赶上，他开启了白加黑无周末的全天候备课学习模式，全方位充实知识储备。他主动承担大项任务，在重大课题公研中不断夯实教学科研能力。几年后，他迎来一次重大考验，登上了高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讲台。课堂上，郭栋长期以来的积淀和思考有了一次集中迸发，他自信从容，侃侃而谈，依托深刻的理论和鲜活的案例进行生动讲解，并且充分开展课堂互动，收获了学员们的一致好评。在这期培训班的全体学员匿名评测，
1: 稍有一点紧张，但是你真正开讲之后就一点也不紧张了。中间休息的时候，就好多学过来讲说：“哎呀，我们好久没有听到讲这么好的课了，这个军衔不高啊，怎么这么厉害？”当然之前也经过很多的试讲啊，老教员他不停地给你把关，给你打磨，没有师傅帮带，你很难成长这么快的。那我一直感恩团队，那肯定会问，有的时候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特别喜欢讲完课之后让大家提问，我回答问题。从整个课的视角来讲，一堂课必须要有问答环节，你才能把好多学员的问号拉直。因为国防大学的课堂不是那种灌输式的，同样一个问题在不同人身上的认知反应是不一样，所以你需要把他们都激发起来，让他们多给你表达。
0: 这次授课大获成功，更加坚定了郭栋深耕教学、立德树人的初心。后来，他反复更新讲稿、打磨课程，把战略理论的深度、思想引领的高度、课程思政的温度融合于一身，逐渐摸索出独到的授课风格，教学过程中愈发从容娴熟。如今，郭栋也当上了师傅，经常给新教员传经送宝，帮助他们快速成长。他带领的团队先后获军队级教学成果奖和科技进步奖，荣立集体二等功，并获得集体一级表彰。
1: 我反复地给新教员讲，讲课绝对不是你去把一篇文章讲出来，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堂课没有任何的活力度。一个教员是整个这堂课的指挥员，而不是讲稿，也不是多媒体。
0: 在郭栋看来，战略课程担负着锤炼高级指挥员战略思维的重要作用。军校教员必须紧盯未来战场，聚焦世界军事变革最前沿，才能让授课内容真正服务于我军的战斗力。为此，他经常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时掌握部队建设发展的最新动态。
1: 国家安全战略这些东西，它实践性非常强，然后不停地有创新。要经常到部队，经常到一线去，你得沉进去，你才能够了解新东西。
2: 这种思维您是大概什么时候您觉得您具备这种思维？
1: 就是2017年之后到这个单位来之后，开始真正的去接触战略的运筹、战略研究、战略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打通了，就是那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一种积累。
0: 多年来，郭栋把一腔家国情怀倾注于课堂教学和科研攻关，也悄然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从2018年起，每年的烈士纪念日，他都会在工作之余买一束花，前往北京西山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深切缅怀隐蔽战线的英烈，敬献鲜花，静默追思。
1: 那四位烈士朱峰、吴石、陈宝仓、聂希，他们四个站在前面，后面还有一堵墙，上面都是所有烈士的名字，有的是无名的，有的是不能公开。我也在课上经常讲，是吧？很多人倒下去的时候，身边没有任何的光明跟希望。我说我们现在不就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伟大的后最后还能把

0: 感动，甚至我们都哭了，都掉眼泪了。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郭栋喜欢健身运动，偶尔也会弹弹琴。在他看来，军事教育工作者需要保有充沛激情和创新灵感，更要有强健的体魄，让自己更好地投入到强军新军的伟大事业当中。谈及今后的奋斗目标，郭栋语气笃定地说，他将继续深耕三尺讲台，以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军校教员备战育人的初心使命。
0: 军事领域或者战略领域是对抗性更新性非常强的，特别是我讲这门课有很多新的问题，新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实施，新技术的这种出现，它迫切推动着我们必须要往前走，为整个的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和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的这种将才。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游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2: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2: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综

0: 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
5: 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

0: 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昨天11点02分，瑞金岛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3: 该只给穿年年。
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前址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6: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绵绵孙勇报道。
7: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8: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7: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0: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1: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0: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2: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0: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

0: 六分城、六安六城、松江四城。财税
1: 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6: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5: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6: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5: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7: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9: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
10: 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8: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5: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

0: 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0: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4: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4: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

0: 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
3: 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烤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
1: 我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离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分拖入加时。

0: 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1，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收官，成都荣城被河南0-0逼平，错失本轮提前夺冠的机会。积分榜上，荣城52分领跑，英博40分暂列第二，国安、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泰山37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深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0: 介绍一下昨天我们掌握到杨浑村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抵达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这场事故主要是由于山体滑坡引发的，那么从中也伴有一些小型的泥石流灾害。那么事故是发生在四号的白天，也就是说天亮以后发生的山体滑坡。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起床了，所以大部分人是能够成功脱困的。但是呢，一直灾害也导致了我们的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信息，开展搜救。那么直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是发现了一名被困者，目前呢仍有一名村民失联。而5号凌晨发生在高平镇明坑村的地质灾害呢，不利因素更多。那主要是这个灾害主要的这个灾害因素实际上是泥石流，那么其次才是山体滑坡。所以自然资源部和应急管理部把这起灾害定义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灾害发生时要大量的泥浆从山顶倾泻而下，基本上没有给村民更多的反应时间，十多幢房屋就很快瞬间被冲走了。那么而且事发时间呢又是在凌晨4点多，天不亮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也是这起地质灾害造成较多人员失联的重要原因。那么此外我也关注到一些数字的变化。那么在9月5号下午的15点下午17点左右呢，我们抵达灾害事故的核心现场的时候当时塌方的土方量是超过了3万立方米，而且这个只经过了15个小时，到6号上午我们再来现场的时候，塌方的这个土方量就已经达到了7.4万立方米，应该说塌方量增长了1倍还多。那么土方覆盖的长度呢也增长到了1.3公里左右。可以说从5号凌晨4点开始塌方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塌方是持续不断的，这就给我们各路救援力量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那么现在国家、省市的这个自然资源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对山体结构进行监测研判，首先要确保我们各路救援人员的安全。这是6号下午这个消防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液压扩张剪等相对重型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到核心区域对垮塌的这个房屋和楼板等进行了破拆，应该说打通了一条这个废墟下的救援通道。那像这个今天呢我们目前预计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救援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主持人，
1: 那因为这一次灾害而紧急转移的当地群众，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0: 好的。那么我目前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那么已经将附近的这个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呢，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学校等地的这个进行妥善安置。在安置点村民的饮用水、快餐居住的这个他居住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医疗等都得到了这个有效的保障。一位村民呢也告诉我，他们这个在这里还是很踏实的。那正如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呢，附近的山体的水饱和度居高不下，那极易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前方指挥部和各级党员干部又对杨浑村附近的87户169名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同时呢对高平镇、左安镇的这个附近剩余居民采取应转尽转的方式，或者集中或者投亲靠友。那么因为31号这个到5号整个遂川县的这个降雨量达到了441.9毫米，比过去多年同期值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么排名呢历史同期第一位，导致呢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整个山体极不稳定，所以也导致了多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一 一位村干部告诉我，

0: 他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应转尽转，并最大可能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那么未来几天呢？江西大部也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灾害的这个结构慢慢稳定。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救援人员。
1: 能更加这个救援工作呢，能更加顺利的开展，就是。
2: 好的，赵雪峰。
3: 灾害发生后，从高坪镇民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 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总台记者范存宝，
4: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民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
5: 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民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6: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民坑村的道路后。 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
4: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 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角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
6: 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7: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料。 多机械力，疏合导流，挖填并挤的战法，昼夜鏖战，照严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8: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
11: 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台套无人机飞行 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 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提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
1: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

0: 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3件。人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 0.1 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的变化，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4: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的发生频率正不断增加。
5: 气候变暖，这在极高海拔区，特别是5000米以上的地区，我们叫放大效应，也就是随着海拔的升高，它温度的上升比下游地区要大得多。这种急剧的变暖，就使得冰川的融化、积岩的冰床，它就会滑动，这样它就发生冰崩。
4: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全球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是亚洲10多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被誉为亚洲水塔。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 20%， 面积减少约 18%。 姚谭栋表示，
5: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4: 研究显示，过去十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四次

0: 较大的冰崩事件。姚坦弄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1: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应量大，我们叫大通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儿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0: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坦洞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1: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1: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四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3: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的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 27.5 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1: 这次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川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0: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十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坦洞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
1: 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0: 姚坦洞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1: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

0: 自然见响。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的长三角，有这样一种现象，上海、苏南这些先发地区企业想扩产，却苦于工业用地已经饱和，一亩地都难求。而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的中部地区，土地倒是储备充足，可就是缺好项目。
6: 这样的供需错位在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之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但如今原本各筹各的两座城市却因为一个产业园走到了一起。那么上海松江为什么愿意主动将自己的项目推荐给安徽六安？这些公司又为什么愿意离开上海去到六安呢？
5: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近日走进了位于安徽六安金安区的陆松现代产业园，探索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7: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一颗颗塑料颗粒经过注塑、吹塑等工序，变成一个个薯片桶盖、日化用品的瓶盖。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一家上海的外资企业为什么要把部分产能搬到安徽六安？记者找到了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
8: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完了去过合肥市的曹湖市，也去过六安，加上整个的一个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光伏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
7: 汪鑫说，表面上看是成本因素，六安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成本远低于长三角核心城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客户在哪。
8: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他们在安徽甚至在河南都有工厂，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离客户更近，那么我们的响应速度会更快。
7: 上海来，六安造，共合肥。六安紧邻合肥，从园区到合肥核心区不过40分钟车程，对于需要配套合肥万亿级产业集群的企业来说，六安既有成本优势又有区位便利。2024年5月项目签约，年底就拿下了30亩地，这个速度让企业总部都感到意外。
8: 德国总部的 CEO 说，我们从签约到建完成一共只用了1年多时间，这个时间在德国连报批手续都做不完。
6: 这次项目的落地让两地合作有了实实在在的样本，但是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荐给了安徽，企业走了，税收和统计数据也带走了，长期看转出地会不会吃亏呢？这个顾虑不解决，横做就很难持久。那么到底该如何破局？中国改革现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时任松江区派驻六安挂职干部、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健意识到，只有建立两地利益共享机制，才能推动合作持久。他提出，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让转出地也能分享项目落地后产生的红利。
9: 这个项目产生的一些红利啊，能够让这个推荐方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享受的话，在项目的推引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项目会推过去，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 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7: 具体该怎么分，丁健回忆，方案在双方反复讨论中逐渐成型，陆安

0: 提出五五开，松江认为更多是帮扶性质，拿三成就行。最后双方各退一步，敲定了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2024年3月，丁健在金安区专题会上首次提出这个构想，此后两地发改、财政、统计等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会商。当年11月，财税分成协议率先签订，但统计数据分算该怎么报？说白了，就是项目产生的工业产值、增加值等经济指标，到底算在上海头上还是安徽头上？以往这类数据留在属地，跨省该怎么报？报给谁？
1: 跨区域的数据分算，其实这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一般的统计数据都是在比方说上海的范围里面，或者是安徽它自己的省内的范围里面。如果是跨省域的数据的分算的话，这个确实没有，几个部门之间也是多次的磨合，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利用好相应的项目的数据的能够跨省域的一些共享，花了很多的精力。
0: 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全程参与了机制的落地协调。在他看来，难的不只是技术层面，更是要在两个省级行政体系之间走出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路。
2: 因为这个统计分散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3: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印发，从省级层面打通了通道。办法明确，松江区推荐落户的工业项目产五项统计数据，也按同一比例分批，单个项目分成期限是5年，期满后松江区不再参与。
4: 机制的建立让转出地有了持续推荐的动力，也让承接地的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截至目前，陆松现代产业园已累计签约亿元以上项目12个，总投资71.88亿元。中国改革现场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二月，园区首批利益共享项目的统计数据分算已获互玩统计部门联合审核确认，财税分成资金已于今年7月中旬拨付到位。首批两个项目，一个是从上海松江来的曼盛，另一个是从西安引进的赛富勒斯半导体。该项目通过产业基金投资2000万元，实现了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陆安的布局。不过，利益共享机制仍在磨合中。现任陆松现代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嘉玲告诉记者，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益分成目前只到松江区这一级，真正提供项目线索的街镇却感受不到实惠。下一步就是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
5: 我们今年最大的任务呢，就是说，把已经纳入共享机制的两个项目啊，它第一年的利益共享呢要闭环掉，我们再看一看整个环节当中还有没有一些瑕疵，有没有一些需要再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呢，现在比如说我们把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需要打通的。
0: 除了向下延伸，沈嘉玲还在琢磨反向共享和共享复制。在他看来，产业流动不应该是单向的。
5: 我们也在想，我们要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这些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陆安这边呢，也在研究与上海其他区的一个利益共享的一个复制机制。比如说，浦东推过来的项目，闵行推过来的项目，它也复制陆松的一个利益共享机制。
0: 从拉一把到一起赢，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索为跨省域产业合作趟出了一条新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产业转移并不罕见，罕见的是转出地愿意持续地把项目推出来，承接地把项目接得住留得下。这套合作制度的可贵在于利益共享，合作才能长久。从上海松江到安徽陆安500公里，但当制度打通之后，距离将不再是距离。当要素流动起来，区域协调发展的想象空间远比我们看到的更大。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新闻纵横，
6: 追问新

0: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1: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空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地月立方星座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3: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2: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4: 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导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2: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4: 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开发的增加呢，地球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还需要进一步掌握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技术，使得呢我们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那么具体的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个计划和美国版的星链有怎样的本质区别？继续来听报道。
2: 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

0: 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 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
1: 个头非常小，但是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他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他发射了很多啊，他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说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0: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视线转向北美，明天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将正式生效，700多种美国商品会被加征 15%、25% 和 50% 三道关税，总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这是对美国8月22号对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的等额对等回击。
5: 一长谈了数周的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破裂，一对几十年的盟友在关税上正式对打，这到底是美加关系里的又一次老戏重演，还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决裂？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美加之间打贸易仗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翻看历史有三场比较经典。第一场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由于当时美国深陷大萧条时期，国会对800多种进口商品大幅加税，加拿大商品平均被多征 20% 的关税，加拿大率先报复，1932年后干脆掉头转向英国及其殖民地，建起一个把美国排除在外的经济圈，而后果也是灾难性的。美国进口额从1929年的 44.9 亿美元跌到1932年的15亿美元，全球贸易从600亿萎缩到200亿美元。第二场是持续几十年的软木争端，从1982年算起，美加两国围绕加拿大木材是否享受了不公平补贴的拉锯打了20多年。2002年美国征收约 18% 的国家安全为由，对加拿大钢铝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加拿大随后对约126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那么这一次即将开始的关税对打，放在美加贸易的漫长恩怨里究竟处在什么样的位置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0: 表示，
1: 首先从强度上看，波及范围更广，税率更高，反制更硬。以往美加贸易摩擦多集中在特定行业，比如2018年是主要针对钢铝，而本轮关税战涉及汽车、钢铁、乳制品、酒类、电材、电子产品等数百项商品，而且部分关税税率高达 50%， 达到历史较高水平。而且加拿大一改以往隐忍妥协的常态，采取等额对等反制，而且还威胁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反制范围精准打击美国关键摇摆州的经济痛点，反制态度更为强硬。
0: 尽管双方对这场贸易战都表达了强硬的立场，但从双方列出的关税清单来看，都仍留有余地。这次美国 50% 的关税和加拿大的对等报复都刻意避开了能源，例如原油、电力等都没有进清单，这是美加贸易的核心区，也被视为加拿大的底牌。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说得很直接，
2: 美国有不少物资是离不开加拿大供应的。此次依据20世纪30年代法律而加征的关税，也并未覆盖能源、电力、钾肥这些领域。美国基本上依旧对从加拿大进口的这些产品免征关税。看看冲突爆发之前的数据就能发现，正是这些品类造就了加拿大对美国小额贸易顺差。如果看制造业与服务业，反而是美国对加拿大保持贸易顺差。所以，那种认为加拿大没有任何美国或必须物资的说法，实在既荒诞又脱离现实。
0: 数据也支撑着曼利的说法，加拿大原油占美国原油进口的约63%，美国进口钾肥中超过80%来自加拿大。正因如此，白宫加税时单独豁免了这些商品，不是不想加，而是加不起。反过来看，加拿大的反制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精准打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柯林芒点出了加拿大清单背后的算计。
3: 加拿大政府制裁的这些美国商品，巧妙之处在于，他们要么有加拿大本土的替代品，要么可以从其他国际渠道买到替代品。拟定这份清单的核心思路，就是尽可能降低对加拿大普通家庭的冲击，同时让美国生产商承受最大损失。在消费品中，
0: 这套清单还有一个更深的目标，政治。加拿大报复性关税中瞄准的龙虾、奶酪、海鲜，主要产自缅因、威斯康辛、新罕布什尔等美国北部州，而这些都是11月中期选举的关键选区。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直言，关税就是为了施加政治压力。
4: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5: 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在安置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加方的布局会如何展开？双方还能重回谈判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0: 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加拿大总理卡尼给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
6: 时机合适时，与美国的对话自然会开启。但我们眼下最重要的是，不是守在电话旁边等美方来电，也不是不停刷新社交媒体等待新消息。我们要主动布局，大胆行动，即刻推进，积极搭建各类贸易纽带与合作关系，与全世界所有愿意和加拿大合作的国家和地区磋商，达成协议。
0: 这份不等待已经有了具体的动作。9月3号，卡尼宣布投入47亿加元，在加拿大本国为国有公司维亚铁路生产客运车厢，这是40年来该铁路公司的车厢首次实现国内制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把这个举动解读为一次战略再平衡。
7: 加拿大本土制造投资本质上就是把一部分经济安全从对美出口转移到本土生产和内需循环上，让它在下一轮博弈当中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那美国越是把供应链安全武器化呢，那其实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把这些资源留在国内加工，所以这更像是一场战略再平衡，不是在退出对美关系，而是在重新定义自己在这段关系中的位置。
0: 而谈判的窗口其实还开着。9月3号，卡尼表示，只要美方条件能让本国的汽车和钢铁保持竞争力，就愿意与美国达成协议。 而美国则把对加拿大汽车和钢铁加征50%关税的日期定到了2027年1月1号。

0: 中间几个月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那么谁会先让步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认为，
1: 短期来看，双方均难以做出实质性让步，美方面临中期选举压力，需要展现强硬姿态，加方因为国内民意支持且近期能源出口带来的经济回血使其有一定的抗衡底气，短期内呢也不愿意单方面的低头，中长期看呢双方都需要妥协，美方权衡关税所带来的国内通胀压力、消费者成本上升以及摇摆州的选情，加方则需要权衡对美市场依赖带来的经济阵痛，最终的妥协点可能在于美方在汽车原产地规则上做一定的让步，加方在乳制品市场准入和部分非核心领域做一点妥协，来换取部分关税的豁免或降低。但是对外啊，双方
0: 店里的顾客说，这是作为加拿大人可以做的一些小事情，面对美国保持强硬。一杯咖啡的改名改变不了任何关税的数字，但信任这道口子已经在美加两国之间悄然撕开。加拿大前副总理曼利的一句话道出了这场冲突最深的代价，
2: 即使美国对我们加征的关税被撤销了，也不足以重建两国互信。我认为这件事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我们必须确保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不再成为我方的一个软肋。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首先来关注两个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一个是今天上午10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旅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人介绍历史经典产业扶持政策，回应媒体提问。另一个是今天下午3点，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筹备进展、重点活动安排、亮点设置等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定于今天下午3点在委机关2号楼新闻发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白露有关情况。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从今天开始到11号，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公平竞争宣传倡导，厚植公平竞争文化，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体育方面，今天2026全球羽毛球单项锦标赛进入第2个比赛日。今天晚上9点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将对阵新哈里多尼亚队，这是本届赛事中国队的首秀。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加二零提醒您。
5: 北京时间八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